0: 饮酒。洛，
1: 将，
0: 不知叔叔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2: 啊？哎，我，
3: 舅舅，如今秦国大军已横兵淝水，您还召我等饮酒？哎，此时您当排兵布阵，以御强敌呀、啊。
4: 是啊，我知谢大人您行事从容，当年我等随您出海泛舟，天气骤变，惊涛骇浪，无人不惊，唯有您宁笑自若，稳坐钓鱼船。可今战事关系到我晋国存亡啊。
3: 舅舅，此次您要率军迎战秦国强敌，千万要小心呐、啊。此次强秦志在灭我晋国，如今朝野一片震恐啊。
5: 是啊，我军才八万之众，而秦军号称有百万人马，这战怎么打呀？
6: 各位，莫谈国事，莫谈军事，饮酒饮酒，今天大家痛饮一番、
3: 哦、来
7: 哥。
2: 大战在即，谢安还在与亲友饮酒作乐，难道这是名相风范？
8: 这样的人能打败前秦吗？
9: 有点告辞，
2: 他们的酒席散场了，走，我们去看看那谢安究竟在玩什么把戏。
8: 嗯
6: 玄之莫走，我俩下一棋
5: 啊。叔叔，这夜已深，您还有要事，改日再下吧。
6: 要下的还要赌一把哦。
3: 舅舅，您的棋艺不如表哥，每次下棋都会输给表哥，您还敢赌一把？
5: 是啊，赌什么呢？
6: 就赌东山这座别墅吧，如果我输了，这东山别墅就是你的了
3: 啊。
5: 好，叔叔，您可别反悔啊。
2: 哎，嗯，
3: 哎，表哥你怎么输了？
5: 哎，今天我总想着即将到来的恶战，担忧叔叔难以抵御强秦的军队，精力难以集中啊。
3: 哦，
5: 我输了，不下了。
6: 我与谢玄赌别墅，原以为他定能赢我，结果你也看见了。
10: 投鞭断辽，打过淝水，誓灭晋国，一统天下。
2: 这都要打起来了，那谢安还在下围棋赌别墅，他真的能这么镇定自若吗？
8: 这个谢安真是帅呆了
2: 啊。
11: 成语典故围棋赌术，遇事淡定，人生才能从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六集，草木皆兵。
2: 靖武将军谢玄率北府兵出征了，去迎战来袭的秦国强敌了。
3: 可敌众我寡，北府兵能挡得住秦国军吗？
4: 主生，你还在睡懒觉啊？西安的侄子谢玄已经率晋国军队出发了。
5: 什么？哪儿啊？
4: 快跟我去看看吧。
5: 我能不能不去？
4: 为什么？你之前不是很想看的吗？
5: 我不去了，没力气。
4: 那你接着睡吧，小懒虫。哼。
6: 秦军先锋芙蓉距健康只有200里。
7: 停止行军，
8: 停止行军，停止行军。
9: 还有什么消息？
10: 秦军粮船部50000已并进洛河，挡住我军去路了。
9: 这样啊，
7: 诸将士就此扎营。

0: 军刘老师5000埋伏兵已攻下漯河，击溃敌军梁城部。刘老师斩杀敌将梁城，杀俘万余人，尽收其辎重。
1: 好好，我就是在等这个消息。
2: 朱将士，兵进淝水，
3: 走吧。
4: 漯河我军粮城不五万，被晋军击溃。
1: 什么？是
4: 我军粮城不五万于漯河被晋军击溃，粮城被杀。
1: 晋军多少人攻我粮城部的？
4: 晋军刘老之部只有5000北府兵。
1: 我粮城部拥有精兵五万，怎么会被那区区5000北府兵击溃呢？晋军会如此厉害吗？那晋军现在何处？
4: 他们已向淝水而来。
1: 啊！
2: 朱将士，在山上多扎草木，多拴火把，等天黑就点亮火把。
5: 都督，为何要扎草木拴火把呀？
6: 这都是什么情况？
2: 此战秦军拥兵百万，而我军只有8万，实力悬殊太大，我军只能智取。前次刘牢之部漯河之战，我是利用了秦军的骄傲轻敌而取胜的。现在得让秦军士卒心生惧意，陷入混乱了。
5: 啊，都督用兵如神啊！兄弟们，多扎草木，多拴火把。
3: 是
7: 是是。嘿，嘿，嘿，哎啊，嘿。

0: 那些禁军果然训练有素，本王原本以为晋国军队不堪一击，现在看来是低估他们了。
1: 大王，您看八公山方向。
0: 啊，难道晋军隐瞒了兵马的数量？不是说只有80000人吗？那八公山上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马？
2: 能把草木看成晋国战士，这苻坚过于紧张，心神已乱，草木皆兵了。
3: 成语典故草木皆兵，过于警觉，过于不安，就会让人失去智慧和勇气。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七集，物盛而衰。
2: 楚生，我回来了。你没看到这苻坚已经草木皆兵了？
3: 那会怎么样？
2: 物盛而衰，他可能赢不了了哦。
3: 不懂。
2: 我今天就给你讲一个人生道理吧。
3: 啥道理？
2: 就是时势变化，正如古人所说，物盛而衰，水满则溢，月满则亏。
3: 你怎么也像个爱说教的老师啊？你这样说我听不懂的。
2: 瞧我的吧，看我怎么让你懂得这个道理。
3: 香草眼，你又要去哪儿？

0: 姐姐，你怎么来啦？
1: 姐姐回来是有事，请你帮个忙。
0: 什么事呀？
1: 就是演个戏。
0: 好啊好啊，演什么？
1: 这个嘛，我路上告诉你，我们现在就走。
2: 香草眼他是谁？
1: 介绍一下，他叫香妹，也是我们家族的香草。
2: 啊，香妹你好。
0: 我晓得你，你就是寻顶的楚生。
2: 你是听香草影说的吧？
0: 是啊是啊。
1: 好啦，我们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表演吧。楚生，你要看明白了。
0: 灯光 ，Action！
2: 哇，你们香草家族的变身术真是厉害啊！
1: 淳于髡是战国时期齐国的政治家，他虽然貌不惊人，却有一副好口才。当时齐国国君齐威王喜欢喝酒，总醉醺醺的不理朝政。淳于髡看不下去了，想劝谏齐威王。
3: 先生喝多少酒会醉？
4: 我喝一斗酒会醉，喝一担酒也会醉。
3: 哦，喝一斗就醉了，怎么还能喝一担呢？这是什么道理？
4: 在不同的情况下，我的酒量会不同。如果是大王当着御史的面赐酒给我，我吓得胆战心惊，不用喝一斗就醉了。如果是朋友之间饮酒，边喝边聊，大约可以喝五六斗。
3: 哦，
4: 如果是去好友家做客，天黑之后大家把残酒并到一起，那时我就是喝上一担也会觉得很高兴。可是这种场合往往也是最容易出乱子的时候。
3: 有道理，有道理。
4: 酒喝多了就容易醉，快乐到了极点就可能发生悲伤的事情，所有事情都是这样的，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走向反面。
3: 先生的意思是，物盛则衰。
4: 是的，大王，物盛则衰，乐极生悲呀。
3: 哦，我明白了。本王羞愧呀，今后本王不再肆意饮酒作乐，要勤于朝政，做一名勤政的君主。
2: 好好，演得好，故事也好，我懂了。
0: 香妹，谢谢了，你回家吧。好嘞，楚生再见。穿越真好玩，我还会再回来的。
2: 看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前秦的苻坚以前气势大盛，现在就转衰了。
1: 看来我的教学效果不错。
0: 对，这就是物盛则衰。
5: 赤变金国，一统天下。赤变金国，一统天下。赤变金国，一统天下。赤变金国，一统天下。
2: 香草眼，你说月满则亏，物盛则衰，什么才是真正的强大呢？这前秦和东晋究竟谁强大？谁最后能取得胜利呢？
0: 就知道你好奇。你想看，我们就去看呗。走。
6: 成语典故，物盛而衰，兴兴衰衰，这是万物变化的规律。只有顺势而为，努力追求，生命才不会被辜负。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八集，塞翁失马。
2: 赤壁金黄，一统天下。赤壁金黄，一统天下。
3: 前秦和晋国隔着淝水对阵，这阵势还真判断不出胜负来。
0: 阵势瞬息万变，究竟鹿死谁手，难以预料哦。
3: 寿爷爷，你也来了。
4: 前秦王苻坚出兵时吹牛皮，说他百万大军能投鞭断流，为什么现在变得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了？
0: 此一时彼一时，我们还是先去看看两军将领再怎么谋划大战吧。
3: 好啊好啊。
5: 听说那晋军主帅谢安还在东山下棋，他对战事漠不关心吗？
6: 大王，那谢安未必不关心战事，也许在暗中谋划。听说他早就派人在逃亡流民的口中打探我军的消息，他安排他的侄子谢玄筹建北府军，确有先见之明。
5: 哦，淝水对岸与我大军对峙的晋军先锋，不就是那个建武将军谢玄吗？
6: 正是。
5: 我得派朱旭去劝降他。
6: 大王，这样不妥吧？那朱旭原本是晋国将领，不久前才投诚我们的。
5: 就因为他是晋军降将，在晋国有熟人，本王才派他去。派他去，也好让他去宣扬本王喜欢网罗天下人才的好名声。
6: 建武将军，
7: 何事？
6: 将军，夜已深，您还是早点歇息吧。
7: 此次叔叔令我为前锋，责任重大，我睡不安眠呢。
6: 将军不必过于担忧，大都督应该胸有成竹，要不他怎么回东山跟人下棋去了？
7: 也是，叔叔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军如此镇定自若，我是不是多虑了？
8: 寿翁 啊， 啊，您看出什么了吗？
0: 老人家，您也关心这战事？
8: 我虽是一渔夫，但也心系国之命运呀。
3: 老爷爷，那您说谁会打赢呢？
8: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谁能料到此战结果？
3: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啥意思啊？
8: 古时候边塞住着一位老人，名叫塞翁。
9: 马儿快回来，你怎么跑到胡人的领地去了？
10: 你跑到胡人那儿，我怎么把你找回来呀？
6: 塞翁，你的马跑去胡人的地方就算丢了，你可不要太难过呀。
10: 哦，没关系，马丢了未必

0: 你不是一件好事。
1: 赛博，看呐，你丢的那匹马居然自己跑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匹胡人的马，这真是失而复得。你不仅没丢掉马，还得了一匹骏马呀。
0: 哦，我的马回来了，
1: 恭喜恭喜啊。
0: 哎，这也许不是个好兆头。
1: 这哎，
2: 咦，
1: 赛博，不好了，你儿子从那匹胡马上摔下来，摔断腿了。
0: 哎呦，没关系没关系，这件事也许没有那么糟糕。
1: 哎，我们住在边塞附近的健壮男子都需要拿起武器去打仗了，很多人都在战场上失去了生命，而塞翁的儿子却因为腿瘸的缘故免于征战活了下来。
0: 世事变化，福祸相依，后世谁能料到呢？
3: 听老爷爷这么说，我都弄不明白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了，这场大战结果真是难料了。
4: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啊，就算战争打赢了，也未必就是好事
3: 啊。
5: 赤面金国一统天下，赤面金国一统天下。
6: 成语典故塞翁失马，无论祸福都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让时间带来好运。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3: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0: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索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妈妈妈妈，垃圾不可以直接丢进垃圾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4: 怎么分类呢？
3: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4: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我会变得更加强大。
2: 这以前马光这儿子让你操心，现在这闺女让你不省心了，是吧？你说我跟他妈戴静俩人吧，一个个都是挺利索的吧。可这国宝这孩子这拖延症，哎呀，有时候干点事儿那磨磨唧唧的，你站旁边看着，哎呦，你都想动手抽他，气死你
3: 了！哥，你看我们家这厨艺都瘦成啥样了，挑食挑的厉害呀，这不吃那不吃的，你是打不得骂不得啊你。
2: 这还真不行，我们那俩是拦不住，知道吗？吃东西都得拽着，要不然你放多少他给你吃多少。
3: 你看看，
4: 孩子都这么多事儿，哎，刘老师、杨总请教一下，你说这孩子他不爱动可咋整啊？你说他就爱看书吧，这也不是个啥事儿，我吼他吧，我都觉得自己都不好意思的啊。但老师说的也对呀，你说这以后这学成个书呆子可咋整啊？
2: 糖豆妈妈啊，你在我们面前说这个，我觉得有点凡尔赛了。嗯啊，哎呀，我们家果宁要能安安静静坐那儿看20分钟书，我就得庙里还愿去。
5: 但是刘老师啊，您说这个在我们俩面前也有点凡尔赛啊。
6: 你们家果宁国宝吧，至少落一好身体吧。你看我们家厨艺本来体质就差，还挑食，你知道他夸张到什么程度吗？不吃青菜，啊。他吃青菜呢要和到饺子馅儿里，那我不能顿顿给他包饺子吧？
3: 还不是你惯的。
6: 那你管用，
3: 我管肯定比你管得好。
4: 哎，刘老师啊，我在想啊，要不然给糖豆报一个跆拳道的班，就跟你们家果年一样。
2: 这个吧，我觉得真这么大的孩子一定得先征求他的意见啊，就这半大孩子现在挨个哪个都比一个倔。嗯，你不征求他意见，如果他要真不喜欢，气死你他都不去。
4: 要不我送你那儿去。
2: 行了，我这俩真够了。
7: 要不你送我们家，他擅长揍孩子。啊，
2: 哎，其实我觉得咱们三家可以拉一个小群，是吧？这孩子都在一块儿啊，这学校有点什么事儿，孩子出现点什么问题啊，哎，我们可以在群里边相互的讨论一下。

0: 爸从精神上支持一下，他都是一个小支柱，是吧？
1: 这个主意好，咱互相监督着点，也提醒着点。
2: 对，特别好。那咱起个啥群名啊？啊，
0: 就叫改毛病群，改改他们毛病，是吧？
2: 可以，
0: 置顶置顶就完了。
2: 对对对，我拉群啊。
3: 你说怎么就给他改不过来这臭毛病呢？啊？哎，我觉得一定是你的力度不够。
0: 我怎么力度不够啊？
3: 我跟你说，这帮小孩现在可都精着呢，他们心里可清楚了，谁对他好，谁好糊弄。我觉得你管刘国宝，估计不行。
0: 那怎么办？
3: 找个他怕的人呀。从明天起，我来抓刘国宝的迟到问题。我就不信我给他改不过来。哎，对了，你可不许插手啊，在女儿面前你是最没有底线的。
0: 行，没问题，你来弄他啊。嗯，
3: 走着瞧吧，我一定会给他改过来的。
4: 来，我吃胡萝卜。什么，赶紧吃。
5: 只有这个菜吗？
4: 只有这道菜，以后每天就一道菜，胡萝卜，赶紧吃。
5: 我能吃零食吗？
4: 不能。
5: 妈妈，
2: 出去啊，
4: 你给我回去。
5: 妈妈，
2: 出去啊，你弄我来劝他，我来劝他。
4: 不是，说好我管你，老这么出来，一叫你你就出来，一叫你就出来，我怎么弄我怎么管。
2: 我劝一下他，初一，你就吃一口胡萝卜呗，对你身体好。
5: 我不要。
4: 这胡萝卜就这么难吃吗？啊，比药还难吃吗？感觉像要你命似的。
2: 那你要这样的话，妈妈也不喜欢你了。
4: 吃不吃？哎，
2: 你凶他干嘛？
6: 你先走，你先走，我来劝他。
2: 你先走，你先走。唉，就是不吃。
6: 我吃算了，我吃算了。
2: 那妈妈给你包饺子。

0: 楚怡啊，嗯，把这个鸡蛋吃了好不好？
1: 妈妈，那蛋我不爱吃蛋黄。
0: 那咱们吃蛋清好不好？
1: 嗯，
0: 吃蛋清啊，来吃一口。
2: 景天将，拆我台吧你，惯了吧。那吃鸡蛋不吃黄，那叫吃鸡蛋吗？
3: 我这不是怕他迟到吗？大不为例啊，大不为例。
2: 楚怡，我告诉你啊，你以后要这么吃饭的话，早饭你就别吃了。刘姐，
4: 哎，
2: 把餐给他收了，不让他吃了。
4: 来了，来，
3: 不用收，不用收，我还要吃呢。
0: 你不用理他，你去给他拿漱口方法。
4: 哎，好。
0: 你喝一口粥呗。
1: 我不喝。
0: 那妈妈一会儿给你带点小零食。你呢？如果觉得饿得头晕了，你才允许吃一口，不许乱吃。
1: 嗯，谢谢妈妈。
5: 刘国宝，
1: 嗯，
5: 让你吃个饭，你能不能坐直了身子啊？你趴在桌子上干什么呀？怎么吃饭呀？我跟你说啊，只有十分钟，赶紧吃。
6: 你妈说你妹当没你什么事儿，这会儿还看这平板。这学期别老是再请一回家长，你就别上学了啊，工地搬砖去。
1: 我老吃
5: 刘国宝，我说话你听不懂吗？让你坐起来大口大口的吃，你怎么吃个饭比吃药还难呢？
1: 妈，你为什么这么说呀？吃一顿饭怎么说每次都对呀？爸爸，
6: 那你快点吃嘛。
1: 嗯
5: 嗯，现在可没人保护得了你，快吃。

0: 行了行了，你也甭吃了啊，走吧走吧，走。
1: 那鸡蛋拿路上吃呗。
0: 别管，把鞋穿上啊，自己穿，快点。走 ，OK， 拿书包。走了走了走了。
2: 哇，这比我走的还早。
1: 那你还磨叽什么呀？
0: 哦对，
2: 哎，我赶紧走了。
0: 要是每天都这速度，你绝对不会迟到的，知道吗？嗯。
3: 哎，妈妈，我小红帽没戴。啊？
0: 你刚才拿水杯的时候怎么不说呀？
3: 忘了。
0: 你这一天不戴行不行啊？
3: 会被记考勤的。
0: 会被记考勤，你还能忘啊？那我今天不给你拿会怎么办？
3: 那就会影响我们班评选优秀班集体的。
0: 我今天就不应该给你拿啊！我就让你这次知道厉害，下次你就记住了。真是你一天天走。
3: 哎呀，谁叫你老催我的？你想把婆婆奶奶送都不催。
0: 你还那么多理由，走。

0: 马子恒，你怎么又在看书啊？
1: 妈妈，我看书有什么不对吗？
0: 看书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你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多做运动，赶紧换衣服下楼，不玩完一个小时不准回来。
1: 为什么？
0: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多做运动没听懂吗？赶紧下楼换衣服。
1: 哦，
0: 快去快去快去。
1: 哦，
0: 快点，不许墨迹，玩完之后才能回来看书，知道吗？
2: 江军，
3: 上市。

0: 糖糖，你干嘛呢？
1: 妈妈，我看老爷爷们下棋呢。
0: 你看了一个小时？
1: 我还帮老爷爷们支招了呢。
0: 我让你下楼做运动，你跑这儿来看下象棋看一小时啊？
1: 可是象棋不是也属于体育范畴吗？
2: 是啊，
3: 对啊，
2: 象棋下好了可以拿奖了，
4: 孙子都拿大奖了，下棋
2: 啊，将来一定
5: 聪明的，下得非常好呢，
2: 会还有这个比赛呢，
5: 真的啊，好，你说聪明的很正，
2: 下回还能下棋啊，孩子
1: 啊。
6: 我真的是让他给我整得没脾气了。
0: 啊，我也服了。我让他下楼运动一小时，你知道他干嘛去了？看一帮老头下棋，看了一小时。
7: 这些孩子真的是最难养的一些啊！
8: 我们家这纯属人祸。
9: 婷婷就是太惯孩子，我跟你说，你得检讨啊。
10: 那他回头饿着肚子上课，然后又晕倒，然后老师又找我，那你说我怎么办呢？
9: 什么怎么办呀？你就让他饿着。他瘦成什么样了，跟麻杆似的。
0: 我也不管什么策略了，明天呢我就给他上强制高压政策。
7: 各位啊，千万别冲动啊，小心物极必反。
6: 哎，你别在这跟着唱反调行吗？
11: 我觉得小薇说的对，对付这帮熊孩子就得狠点心。我决定了啊，从明天早上开始就给国宝上点手段。
7: 哎，你别啊，
6: 你少发言。
8: 对，上手段啊，有什么招咱们都使出来。
10: 你要使什么招啊？喵喵，我警告你啊，你教育孩子归教育孩子，你要注意方式方法。
9: 慈母多败儿。
10: 知道慈母多败儿啥意思吗？你就瞎用。
8: 好了，
0: 我明天就要给他上手段了，我先下了啊，拜拜。

0: 妈，我妹都玩了一早上平板了，你不管她，
1: 跟你没什么关系，吃你的饭。
0: 妈，你要是这么管我就好了。
1: 吃饱了没有？吃饱了上学去。
2: 去吧。
0: 那我先走了，
1: 路上小心啊。刘国宝，你哥可走了啊。哎，
2: 吃啊，妈妈等着你呢，快吃。
1: 妈，你别管他，让他吃。

0: 哎，我很快了，刚才不是因为妈妈忘拿手机了吗？妈妈，我爱你。啊，你先走。
1: 哎呀，宝贝，对不起啊！这第一次呢，怪妈妈忘记拿手机带着了。不过你也没提醒妈妈呀。那刚刚妈妈又忘记拿车钥匙了，那妈妈总不能走路去上班，要开车的，对不对？妈妈又不是故意的啊！哎，你等一下，妈妈拍完这个照片发个朋友圈啊，很快。

0: 刘国宝，
1: 你每一天都是最晚到的，今天更是早自习都结束了才来，为什么老迟到呢？
2: 老师都赖我妈啊。
3: 国宝妈妈，国宝说今天迟到是因为你故意磨蹭。国宝妈妈，您要是时间有问题，可以换爸爸或者奶奶来送。我们早自习也是很重要的，希望孩子尽量别迟到。
4: 这小家伙，真是赖人第一名，这都扣我头上。
1: 杨楚怡，你怎么又不好好吃饭呀？
2: 我不饿。
1: 这上了一上午的课了，怎么能不饿呢？你是不是又犯挑食的毛病了？
2: 嗯，我真的不饿。
1: 杨楚怡，你不能这样，你是不是忘了上次体育课你晕倒的事儿了？
2: 王老师，杨楚怡同学偷偷带了零食，我刚才看见他课间吃了。
1: 杨楚怡，高宇轩说的是真的吗？
5: 王老师，你看杨楚怡的厨卫。
6: 婷婷啊，景婷婷啊，我说你可真行啊，你背着我给。

0: 他往学校里带这么多零食啊！老师把照片都发给我了，你要干嘛呀？
1: 那个零食是我之前放储物柜里的，我哪知道他自己偷藏那么多去学校？
0: 你不给他备好了，他能藏吗？老师可跟我说啊，上个星期他们检查身体，就咱们家孩子最瘦，体脂最弱。
2: 就是因为他最瘦，体质最弱，所以说我才怕他饿着呀。
1: 怕他饿着？你怕他饿着就给他吃零食啊？
0: 就因为这些零食都不好好正儿八经吃饭了？
2: 不是，我心疼孩子，我有什么错啊？
1: 你心疼孩子是没错，将来孩子长大了身体都跟病秧子似的，你看他恨不恨你？
2: 杨明章，你有完没完啊？我错了，行不行？我这回都听你的，行不行？
3: 行，那有啥不行的？你坐着歇会儿。早就该听我的。
2: 你碗洗干净点啊！我一会儿要检查。
3: 妈妈，我不想打球。
2: 少废话啊！今天不打规个小时，你就别想看一眼书哦。 笨球子，你看你的球现在冲哪？球的反面要冲我，漂亮，儿子，来走。

0: 就到这儿吧。
1: 站起来。我发现这个球拍啊，打你屁股正合适。这么小的孩子，啊，你现在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你知道吗？才打了几个球就打不动了。再来，一个小时，不打赢我，一眼书都不。

0: 你是跟谁学的打羽毛球的呀？
1: 这还用学？羽毛球嘛，看两遍就会了。
0: 妈，你这么厉害呢？是天才吗？
1: 我不是天才，是你是个小趴菜。运动，我跟你讲，靠的是什么？是体力。只要体力好了，什么队形啊、动作啊都不重要。哦。你将来想不想当科学家？
0: 想啊。
1: 科学家不得有一个好的身体吗？对不对？要不然怎么在实验室一待待好多天？你看哪个科学家身体不好的？
0: 那霍金呢？
1: 儿子，咱不运动了啊，咱就回家看书。走。气死了！你这给我整出霍金来了啊！哎，这我还无力反驳他。
2: 而现在孩子脑子里想这些事儿啊，咱真的跟不上，一个个都跟魔怔似的啊！你这心要不放宽一点，真得被他们气背过气。
3: 你架不住这家里头还有拆台的吗？
4: 我不是给你道过歉了吗？我说了，我这回肯定配合你。
5: 你那就道歉呀？阳奉阴违的在哪
1: 儿？刘老师，其实我们家糖豆啊，你看他平时蔫不出溜的，但其实啊，他的这个主意可正了，我是整不明白了。要不我送您家去，你跟他唠唠呗。
2: 我跟他唠什么呀？
6: 你也不差一个了，把我们家初一也带过去。
1: 杨总，那我先说，你排队。
6: 小薇啊，这是我家。
1: 你要不你上我家唠去呗？
2: 你们俩呀，你们怎么就知道我跟孩子就能聊明白呢？我要真能跟他们聊得通、聊得明白，我们那果泥儿能把我气成这样？
4: 刘老师，但我觉得他们俩说的有点道理。你想啊，我们家初一在我们俩这儿已经皮了，换一个人跟他聊，兴许他能听。
2: 嗯，哎，婷婷这话，咱顺着往下捋，还真有道理。
3: 他还能说出什么有道理的话？
1: 你俩人，
2: 你看，咱们都了解自个儿的孩子吧。嗯啊，这反过来，孩子对我们也很了解。换一个套路，没准能收拾这帮熊孩子。

下楼跑步去。啊？啊什么？妈不是也起来了吗？妈陪你跑。哦。赶快的，每天要下去晨练，晨练半个小时之后回来吃早饭，拿书包再去上学。

0: 而且我特意加了一倍多的牛奶。
1: 去吃吧。
2: 哥哥，我不要喝。
0: 你赶快喝，要不然我再也不跟你玩了。
2: 妈妈，
0: 你喊谁也没有用，你赶紧喝，要不然我就收拾你。

0: 来，那是鸡蛋。哎呀，这可真是血美呀，芝啊！
1: 郭宝，糖豆哥哥来了，
2: 快来快来！来来来，
3: 郭宝，糖豆哥哥来了，
4: 还能哥哥，我马上换您的等我一下吗？
2: 我去晚了。
0: 哎呀，你这头还没梳，衣服也没换，
2: 糖豆哥哥，我马上换您的等我一下吗？
5: 郭宝，今天糖豆就不等你了啊！明天呢，我们还过来喊你上学。如果你不能准时出门的话，那糖豆不会多等你一分钟的。
1: 好的，好的，我明天一定准时。
0: 好的，明天再喊，喊豆上学吧，拜拜。
2: 郭宝再见，
3: 拜拜。
0: 拜拜拜拜，我们马上也出发了。
2: 好了好了，
0: 哎呀，你看看你啊，你最好的朋友都不等你一起上学，都因为你磨蹭拖延。
1: 哎呀，你别说了，我以后再

0: 清局势啊，我指六号是狼，八号就说我乱丢水包，还说我是狼，这分明就是想掩护六号啊。六号和八号妥妥的狼，稳了啊。各位甭来我家了。
1: 说谁是狼呢？啊
0: 啊，不是妈，你什么指示？
1: 又在那玩游戏呢？
0: 妈，我作业写完了。
1: 先别紧张，我不是来骂你的。儿子，你能不能在玩游戏的前提下还能好好学习呢？
0: 妈，我就是消遣娱乐一下，而且这个游戏还考验逻辑思维呢。您放心啊，我绝对不会耽误学习。而且您看我最近的成绩不是一直非常稳定吗？
1: 嗯，稳定倒数吧。
0: 这次不是了，我提前了一名，我现在表条前面。哎，妈，我跟你说，我跟他们玩游戏纯是为了掩护身份的。那你想想，他们如果知道我在暗中努力认真学习了，那他们也会暗中较劲儿的，我的竞争压力不就在无形之中增大了吗？
1: 哎，你怎么跟你爸一个德行，这张口就来啊？
0: 妈，我这叫瞒天过海，暗度陈仓。
1: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跟我在这瞎扯了啊。咱俩做个交易吧。
0: 啥呀？
1: 你如果从现在到寒假学习成绩有所提高的话，进入前十五名啊，我就奖励你台新电脑。
0: 十五名太难了吧。
1: 前二十名
0: 行吧。
1: 如果你学习成绩没有提高，还老是被请家长的话，五大本练习册整个寒假给我做完。
0: 这个太恶劣了吧。
1: 那你现在开始做吧。
0: 成交。
1: 你可答应我了啊。成交啊，加油。
0: 二十名新电脑。

0: 什么预言家呢？
1: 复习功课呗。
0: 啥时候认字了？中二什么学霸？
1: 我妈说了，这次期末要是考过你，带我去香港玩。
0: 这么卷了吗？不行，为了我的笔记本电脑。
2: 早晨跑跑步可真舒服。
3: 妈妈，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每天跑完步之后，非但不累，而且还精神抖擞。
2: 你终于发现运动的好处了。
3: 但是妈妈，我觉得晨跑有一点累，能循序渐进吗？
2: 你知道妈妈为什么每天让你陪我跑步吗？
3: 因为我老低着头看书，你怕我把眼睛变坏。
2: 这是一方面啊，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妈妈每天都直播，坐在凳子上很长时间不运动，那跑步对于妈妈来说的话也是一种锻炼呀。哦，
3: 对了，我妈也平时老坐着嘛。
2: 那你愿意每天陪妈妈跑吗？
3: 我愿意，每天我们一起去晨跑好不好？
2: 还是我儿子知道疼我呀。不，
3: 那现在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比比谁先到达终点。
2: 可以。
4: 预备！
5: 起来了吗？国宝，
6: 嘿，这孩子，
5: 哟，今天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啊？这么早就自己起来，还把小书包收拾好了？
4: 他自己上的闹钟，起来就把衣服穿好了。
5: 哎呀，看来你是真的喜欢跟糖豆哥哥一起上学啊。
3: 爸爸，我整完了，我先去上个厕所。那我就走喽。啊，臭老哥，你给我掉厕所里啦。
0: 你催什么催，我便秘。
3: 爸爸，哥哥按厕所的时间太长了。哎呀，
5: 哥哥上个厕所你都这么着急啊。
3: 你还不出来了，想让人憋死呀。
0: 真烦人，拉个屎都不拉个屎。去，
3: 好臭呀，我人是臭。
0: 爱拉不拉。
7: 哥哥，鸡蛋我可以只吃蛋清吗？
8: 当然可以。那你知道鸡蛋孵化会变成什么样子吗？
7: 是小鸡啊。
8: 那你知道蛋清和蛋黄分别是小鸡的什么部位吗？
7: 不知道。
8: 蛋清是小鸡的毛，蛋黄是小鸡的肉。你吃那么多蛋清，就相当于吃了一嘴毛。
7: 鸡毛？
8: 对啊，你看刘国宝那么壮，你那么瘦，就是因为人家吃的都是肉。
7: 那我也吃肉。
8: 这不就对了吗？明天我再给你科普青椒的好处。
7: 好。
9: 看你这吃的，
3: 糖豆哥来了，爸爸你快点，糖豆哥哥就等一分钟。
5: 不能急呀，爸爸还没吃完饭呢。
3: 你拿个玉米，边走边吃呗。哎
5: 呀，我不爱吃玉米。哎
3: 呀，不想吃就赶紧走吧，别迟到了。
0: 记得带上水杯和小妈妈。
10: 都走了，你还不快点
11: 儿？我拿我的身体说事儿呢。然后呢，现在特别积极，
10: 每天早上起来主动喊着我去锻炼呢。
5: 糖豆懂事儿，真的。
4: 用食物管初一这招真好使。
0: 初一他现在谁的话都不听，就听他哥的。哎，现在挑食的毛病改多了。
12: 那青椒还是不吃。
0: 鸡蛋和胡萝卜已经不排斥了呀，你不要太着急。
5: 知足知足，慢慢来啊。我们这果宁啊，这一周也有进步了。这李老师说。

0: 过了这一周啊，学习成绩稳步上升，而且那大白妈妈以寒假旅游作为诱饵啊，这大白现在也是努力刻苦的学习，这俩小子不凑一块起哄吧，就消停多了。而且这一周果年没被罚站，也没请家长，进步
1: 太好了。
2: 看来啊，咱们这个办法是奏效了。
1: 还是刘老师这个见招拆招的主意好，
0: 管用啊，
3: 管用。叔阿姨，
4: 吃水果。
5: 谢谢，
6: 懂事了。
0: 周五怎么没回学校去啊？
6: 为了他妹妹，住家里了。
1: 好孩子。
3: 叔阿姨，我能给你们提个意见吗？
2: 小孩给大人提什么意见？
0: 十五这意见必须得听，提。
3: 爸，听爷，六叔，唐阿姨，你们老叫我们小孩改我们自己的毛病，你们大人不应该改一改吗？比如刘叔，您的强迫症。啊。我爸的教育方式就别提了，除了吼就是吼。听爷，您一遇到事儿就慌张。阿姨，您就是太放养你的孩子，那也算好的了。你们大人不应该改改你们自己的毛病吗？
0: 改。必须得改，甭管大人小孩，是毛病就得改啊。改。
1: 十五啊，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3: 好，
1: 你看咱俩岁数也差不多大，对不对？以后叫姐姐。
0: 这叫毛病，改。
1: 改，你改了你。叫姐姐啊。这么晚还不睡？
3: 想跟你说声晚安。我按你教的说了他们，我爸也保证会改他的毛病。
1: 哦，那就好。太晚了，睡吧。晚安你。
3: 我也爱你，晚安。

把自己儿子的房间我进砸了，这架都是我的，我进谁的房间不行了？我怕什么？

0: 哎呦，你干嘛？
1: 吓我一跳。
0: 你干嘛了？
1: 我没干嘛。
0: 你没干嘛，你拿人电脑干嘛？
1: 我自己儿子电脑我看不行啊，我得知道他每天跟谁聊的那么暧昧啊。
0: 你要让十五知道你拿他电脑，他肯定要跟你翻脸的。
1: 那没密码我怎么查呀？
0: 你试试声。纪念日。
1: 什么纪念日？
0: 你跟你前妻的纪念日。
1: 那我哪记得住啊？我试试，应该是这个。
0: 手机号码。
1: 我的还是他的？他的，他的。我就说我儿子智商没你这么低吧。

0: 电脑啊？
1: 这怎么不是我电脑啊？你赶紧弄。
0: 那你怎么会忘了密码呢？不是，这该不会是你顺的吧？
1: 不是，你看我这样的，我像顺电脑了吗？
0: 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可话说回来了，那你密码忘了，他应该有密码提示问题吧？这个你也忘了？
1: 老板，我跟你说实话吧，这是我儿子的电脑，我发现他最近有点早恋的迹象，我这不想查查吗？
0: 我跟你说啊，大哥，不瞒你说，我们家儿子今年上初三，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家儿子也早恋了，你让我管管。你说，哎呦，打也不是，骂也不是，真挠头。
1: 就可怜天下父母心。
0: 哎，行了，好了，
1: 好了。
2: 大门都锁好了没有？
3: 锁了。
2: 不是，他有密码。
3: 内部反锁。
2: 哦，那行。
3: 行不行？我来。
2: 你来，你来，你来。
3: 密码你知道吗？
2: 我当然知道了，用的是我以前的 QQ 号。哦，
3: 那我也知道。
2: 哦啊。
3: 你要看跟谁的聊天记录吗？
2: 什么什么月亮？
3: 是我的月亮，是有点暧昧啊。昨天晚上我梦见你了。
4: 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跟你聊天，就会一扫阴霾。
3: 我多想现在就去到你身边和你在。老杨，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师母应该是早恋了。
2: 不用多年的经验，这就是早恋了。
4: 哼，那臭小子魅力不输我当年。
3: 你能不能有个当爹的样啊？不是，他现在这么想，你就不怕他影响学习啊？
4: 你就不能让我这位当爹的小小的庆幸那么一下啊？
3: 那你现在庆幸完了吗？现在怎么办？
4: 哎呦，
5: 假的，
6: 他亲口承认的。他跟我说他要做我男朋友，
5: 你就答应了？
6: 对呀，我就答应了。可你不是说你喜欢马子恒吗？
5: 什么陶晶晶？你说你喜欢糖豆哥哥？
6: 一开始是的，可我后来又问了马子恒愿不愿意，他说不愿意，然后许乐迪就说他愿意做我男朋友，然后我就答应了。
5: 变得好快哟。
7: 陶晶晶，那你为什么又叫我们帮你一块教训肖佳卫呀？
5: 对呀、
6: 谁叫他老是欺负许乐迪，欺负我男朋友又不行。
5: 那许乐迪干嘛自己不去打？
6: 他打不过嘛，回头你们帮忙，咱们一起收拾肖佳卫。
7: 打架这种事还是找男生吧。
6: 胆小鬼。哎，刘国宝，你跟江飞虎那么好，下次肖佳卫要再欺负许乐迪，你就叫江飞虎去帮我收拾肖佳瑞。
5: 我才不管呢，他又不是我男朋友。
6: 我们是朋友，你就帮帮忙嘛。下次我请你吃好吃的。
5: 不用了。
8: 男朋友，你听清楚了吗？
9: 亲耳听见的非常清楚。
8: 同班同学，一年级的小孩。
9: 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叫你回来？
8: 那不是国宝的同学吗？又不是国宝。
9: 这个他要是蔓延开来，可能就会传染到我们家国宝啊。
8: 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9: 现在的孩子都早熟，我要不是亲耳听见，我真不相信这几句话是几个一年级的孩子讲出来。我以为是我进错群了，进到刘果宁他们那群里。
8: 我觉得这事儿啊，你先别这么大惊小怪的。哎，他们这个年纪估计还不知道男朋友和男性朋友的区别，你可不能紧张。你要一紧张了，他们反而对这个事情变得敏感了。我可提醒你啊，如果将来刘国宝真的进入青春期了啊，在这方面的问题上你不要随便发表意见。一旦你触发了那叛逆的小宇宙，你越拦着他，他要跟你对着干。就像我啊，当初我死活要嫁给你的时候，我妈就是不同意。我就要对着跟他干。
9: 是吗？哦，
8: 我就是举个例子。
9: 我觉得这事儿很重要啊。你爸妈凭什么看不上我呢？

0: 当时不就是觉得你工作不太稳定？
1: 那我是少黄家拿钱了，没养家，还是少给他们孝敬吧。
0: 哎，咱现在再谈关羽的事儿，你能别打岔呀？啊，
1: 行，你说。
0: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不要瞎猜。
1: 你爸妈真的看不上我？你说。
0: 我说到哪儿了？对，我说你别瞎想，然后呢，你去好好的观察观察刘国宝，然后套套他的话。
1: 你爸妈当时真的不同意咱们俩结婚？
0: 你有完没完了啊？哎呀，没有，我跟你开个玩笑的，不是真的啊。
1: 别跟我嘻嘻哈哈的啊，晚上睡觉前这事儿你给我说清楚。
2: 是
1: 哟，小薇
2: 吗？
1: 啊，不忙啊，有事吗？
0: 谁呀？
1: 小薇。
0: 哎，小薇，
2: 静姐也
0: 在。快屋里坐。
2: 太好了，我来就是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啊，这什么情况？
1: 什么呀？
3: 不，这到底什么东西啊？
2: 情书啊？啊？
0: 谁给你的？
2: 不是给我的，给唐豆的。哦，
3: 现在这些小孩真的都这么早熟啊？
2: 对呀，我这也不敢问，我是趁着国宝和唐露下楼玩，我就赶紧拿过来跟你们商量商量啊。
1: 经过鉴定啊，这上面确实是我喜欢你四个字啊，这后边还是有内容，但是现在已经看不清楚。
2: 这有这四个字就够了呀，你说现在小女孩这都想干什么呀？这是，
3: 哎，不是，现在这些孩子真的都这么早熟啊？啊？
1: 不会吧？
2: 什么不会吧？
1: 看来我们真得重视起来了。

0: 月亮，我只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
1: 饶恕我。
0: 爸，我们是认真的。
1: 你多大？
0: 你要不同意，我就跟你恩断义绝。月亮，我们走。金，
2: 玩着呢。嗯。儿子，咱爷俩也很久没一起出去散散步了。
0: 你有事儿吧？
2: 就是想跟你一起出去走走。
0: 你自己不是路吗？
2: 这不是想跟你聊聊天吗？
0: 你是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啊？
2: 就是想跟你聊聊天。
0: 那行，我换衣服，你先出去吧。
2: 好，等你啊。
3: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十五的月亮啊，照在家乡，照在边关。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
0: 您是不是太久没去 KTV 闷着了？你要是想我帮您打掩护，我就直说，我不会听您乱讲的。
2: 儿子，我念这么半天，你没明白我念的是啥？我就是想关心关心你现在的社交情况。
0: 我社恐。

0: 就网上聊天呗。
1: 对啊，我们现在沟通都在网上聊的。
0: 那网上多可怕呀、你知道你对面聊的那个是小白兔啊还是大灰狼啊？
1: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我就想知道你有没有最近交一些什么新的朋友，男的女的啊都算上，你跟我说说。
1: 你问这干什么？待会儿还有个同学要来咱们家里呢。
0: 男的女的？
1: 女的。
0: 女同学来咱们家找你？
1: 我们俩有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学习上的事儿。

0: 你这唱的啥呀，宝贝儿？啊？
1: 歌呀，我们所有同学都会唱。
0: 宝贝儿，爸爸问你啊，那你们班有没有男同学、女同学两个好的呀？
1: 有啊。啊？我们班都有正式当男女朋友的了，还在班里公然秀恩爱呢。
0: 真的？谁呀？
1: 陶晶晶和许乐迪呀，他们公开说对方是自己的男女朋友，然后就整天黏在一块儿。巡游说他们俩之间就差个宝宝啊。
0: 那老师不管吗？
1: 老师不知道啊。
0: 那你们班上有没有喜欢你的小男孩啊？
1: 江飞虎和周文翰他们都说喜欢我，但我很烦他俩。
0: 那你有没有喜欢的？
1: 有呀。啊，糖豆哥哥，我们全班女生都喜欢糖豆哥哥。啊，因为他是学霸。
0: 行，好了好了，不急了不急了。嗯，阿姨刚说就喂一条是吧？
2: 嗯。哎，你说要不要把国宝反映那情况跟王老师说一声？
0: 不能说不能说，别弄得国宝以后什么话都不跟我们说。
2: 可是现在他才一年级，
0: 我觉得王老师肯定是不知道，他要知道的话一定会跟我们沟通的，
2: 所以我们才要说呀。
0: 你容我想一想啊，容我想一想这事儿。
3: 爸妈，我去回来跟大卫队喷去了啊。
0: 去。
2: 哎，果宁啊，嗯，我问你个事儿，你们班有人谈恋爱吗？
0: 嘿嘿嘿，这啥呀？
3: 爸妈，你俩挺逗的。
2: 哎，你，哎，他怎么不正面回答我这问题啊？
0: 对啊，什么意思？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7: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6: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8: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9: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6: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这样吧。
11: 这样吧。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

0: 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姐姐，怎么了？
1: 韩一杰，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需要我在哪儿，那我就在哪
1: 儿。你赶紧过来一趟，我有点事儿跟你说。
0: 出什么事了？
1: 电话里面说不清楚，你赶紧过来，我给你看个东西。
0: 好好好，我马上过来。
1: 这是随他爹了，咋整？怎么样？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1: 不是，那问清楚那个月亮是谁了没有啊？
3: 说一会儿要来咱们家。
1: 啊？
3: 来了吧？开门，开门。你来，你来。
4: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找杨世武。
5: 怎么了，姐姐？出什么事了？
1: 你看看，

0: 且你给我发一消息就行，
1: 还写纸条，搞这么浪漫。
2: 咱自恋吧，也得有个程度，行不行？你看看那是我的字儿吗？
1: 不是你写的，那这谁写的？
2: 从你儿子裤兜里翻出来的。
1: 唐道，他给谁写的？
2: 目前来看的话，像是人家写给他的。
1: 是吗？这小子行啊，这么小就招人了，随我了这是。太过分了，他怎么能这样呢？你说是我按着他你揍，还是你按着他我揍？
2: 我现在要揍你。马英杰，
1: 到。
2: 我给你半天的时间搞清楚这个纸条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别闹了，这我怎么跟儿子张这嘴呀？这是放心交给我，保证完成任务。走了，您得。
3: 姑娘，你喝水啊？
4: 阿姨，水在哪？
3: 阿姨给你倒啊。
5: 姑娘，贵姓啊？
4: 我叫岳佳彤，你喊我彤彤就行。
5: 月亮的月。
4: 岳飞的岳。
5: 反正是姓岳。
6: 佳彤，
4: 十五。
6: 你俩不是要出门玩吗？
5: 你啥意思？
6: 时间不早了，你们赶紧的呗。
5: 我们赶紧的干嘛呀？
6: 我和头头需要私人空间。
5: 要什么私人空间？
6: 不是告诉你我们要学习了吗？
5: 学习为什么非要赶我们出去？
6: 谁赶你了？不是你们要约着出去玩吗？
5: 我现在不想去。
6: 那你早说呀、啊！你要不想去，我就不约小月来咱们家。
5: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约女同学来咱们家，得我们都出去是吧？
6: 那你们不在家不是更清静吗？
5: 要这个清静干嘛呀？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3: 我有事跟你说。不要在十五的同学面前太驳他面子了。你说这小姑娘脸皮本来就薄吧，你要这么闹她，你把人吓走了，十五要怨你一辈子的。
5: 你觉得那还是个小女孩吗？啊，都跑到咱家来了，这万一有点什么事儿，我儿子后半辈怎么办？不就毁了吗？
3: 别瞎说八道，哪有那么严重啊？十五就不是那样的小孩。我告诉你啊，你要这样的话，我再初一出门了。
6: 你俩算什么呀？
3: 我们现在就出门了啊！你们好好学习啊！初一啊，初一！
6: 他们就这样。
4: 没事，我爸听说我要来男同学家，也差点跟来。爸爸，给。
1: 谢谢。
4: 不用谢。哎，对了，爸爸，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带我吃甜品啊？
1: 你妈让我带你来的。
4: 妈妈居然会允许让你来带我吃甜品。嗯。
1: 儿子，我问你啊，你在班里有没有那种玩得不错的女同学？
4: 有好多。
1: 有好多？嗯。那有没有那种玩得特别好的女同学？
4: 嗯，也有几个。
1: 有几个？那你了解什么是感情吗？感情这个东西吧，它是很神圣的。
4: 那你还和我妈离婚？
1: 那我跟你妈离婚又不是因为没有感情了，那是因为……你别打岔，你接着听我说。现在的人吧，对待感情那都很口是心非，什么都很快。你看你妈直播间那几个榜一大哥，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这行吗？这不行。你再看看你爸我，当年是怎么追你妈的，厚颜无耻，没有自尊，锲而不舍，这样才对。
4: 你还追过我妈呢？
1: 废话，我不追你妈能是你妈吗？
4: 那你到底是怎么追的我妈呀？
1: 儿子，这你就算问对人了。你爸爸我呀，当年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那每天给我递纸条的女孩那是乌泱乌泱的。有女孩给你递过纸条吗？
4: 好像没有吧。

0: 你看，你就不如你爸了吧？不过我呀，是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唯独喜欢你妈一个。为了追求你妈，我是煞费苦心。
1: 说的版本和你这不一样呀，他
2: 是怎么说的？
1: 我妈说像我又菜又爱显摆，那天我妈下课出来是被你吓到了。

0: 你妈这么跟你说的？
1: 不要！我告诉你，女人都是口是心非的。她当时就是觉得我很帅。
2: 爸，你就是嘴厉害。嗯。
3: 我说你这干嘛呢？啊？
2: 什么地儿？这都没信号啊！
3: 这山里边信号本来就差，我们坐这还有点信号，你那儿都没信号啊？
4: 是啊，
5: 这不知道的还以为耽误了他多大的买卖呢。
2: 你这看家的监控又看着啥了？我这什么也看不见了吗？你说这俩孩子干啥？我现在也不知道。
5: 你们俩也真是的，要知道有这事儿。
2: 你们就别跟着出来了，我们带孩子出来玩就行了。
4: 我就说不来，他非要来呀。
6: 咱不都约好了吗？
2: 约好了也可以不来呀，啊！行了，爷爷别着急了，这么大点孩子不会出啥事儿。
4: 哎哎，你可别这么说啊！那15现在正好是青春期，这男孩女孩充满着神秘感，情窦初开。
6: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要出就出大事儿。
4: 啊！
2: 干嘛去，老杨？回家。哎，
4: 你就吓唬他吧，你。
2: 你们家老杨这么不经瞎呀？
4: 那幼儿我坐你们家车回去。
2: 那你要觉着我们家车不好，得走过去。<笑>
4: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你看老杨都那样。
2: 就是瞎着急。
4: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等你们家刘果宁那么大的时候，你就知道厉害。
2: 撒手不管。
4: 嗯，说的好听，你要真能做到，我就服了你了。
7: 注意安全啊！你注意安全啊！你注意安全啊！你自己玩吧啊！
4: 好。
7: 你说让我让你来问清楚纸条的事儿，你可倒好，你说什么当年咱俩的事儿？
4: 那我总得有个话题切入点吧？
7: 你可真行，你说我要你有什么用？
8: 我还没问你呢，你怎么什么都跟儿子说？
7: 你说的少了，你还添油加醋。
8: 我那是为了在儿子面前树立父亲的光辉形象。
4: 你形象在我们娘俩面前早就稀碎了，你树立个屁！
7: 你就不能在儿子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吗？
4: 我给你留啥面子呢？你就说说你干的都是些啥事儿，我让你来问问清楚纸条的事儿，你就问呗，你可倒好，净给我添乱。
7: 你确定不用我问了？
8: 你再问，他都把你给掏干净。
4: 那我归安了，我多句嘴啊，姐姐，如果那纸条是真的，起码证明咱们儿子有市场，将来不会打光棍了。哎，我要走了，二位，拜拜。啊，爸爸，拜拜。哇，什么人啊，这是！给儿子找地儿，真要动心眼了。啊。

0: I find my thing is courage.
1: 哎，这
2: 毛小子哪行了，再给我谈恋爱。干嘛呢？
1: 叔叔，我们排练呢。
2: 排啥呢？
1: 罗密欧与朱丽叶。
2: 怎么不在学校排啊？
3: 今天不是周末吗？怎么去学校排？
1: 失误，要不我们去我家排吧。
2: 哎，不不。排排吧，排吧啊！那门开着，就别关门啊。
3: 咱们继续吧。
1: 嗯。
4: 这小子行啊，这么小就招人了，随我呢这是。
5: 如果那纸条是真的，起码证明咱们儿子有市场，将来不会打光棍了。

0: 主播，
1: 各位，
0: 微微，咋不说话？
1: 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呢，蜜三刀，
0: 这走神儿，太不给
1: 我们家里面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的记忆。再等一下，还有很多好吃的没给大家介绍呢。
2: 太不给我们粉丝面子了吧？
3: 走了走了，
4: 没劲，
2: 拜拜了，
3: 走了。
5: 薇姐，你直播走神被投诉了，你注意点，如果再这样就要扣你的分成了。
1: 今天晚上必须要问清楚是怎么回事，要不然我这什么都看不了了。哎呀，我当婆婆了吗？我自己都没婆婆弄。
6: 佳彤，实在不好意思，我马上就回学校住，到时候咱们去阶梯教室继续排练。
7: 没事儿，正好我词也不太熟，我再背两天。
6: 这次英文汇演，咱俩肯定第一名。
7: 叔叔再见。
3: 哎哎，再见。没事常来玩啊。
6: 你到底要干什么？
3: 我担心你。
6: 担心我什么？从昨天开始你就开始上蹿下跳，神神叨叨的，到底要干啥？
3: 非逼我说是吧？
6: 我需要一个解释。
3: 杨师傅，我告诉你啊，你自己说跟我让你说，这可是两个性质，明白吗？
6: 你到底要我说什么？
3: 逼我是吧？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跟你聊天就一扫烟霾。
6: 杨明彪，你怎么偷看我聊天记录啊？
3: 你喊我什么？你喊你爸全名是吧？
6: 你懂不懂什么叫个人隐私？
3: 什么叫个人隐私啊？你是我儿子，你在我这儿要什么隐私啊？
6: 不可理喻。
3: 谁不可理喻？告诉你啊，十五，你今天不把那个十五的月亮是谁这事儿给我说清楚，你甭想给我回屋，听见没有？
6: Tyrant。
3: 杨十五，你自己现在多大岁数你不知道吗？我给你买电脑干嘛用的啊？是让你天天玩游戏。你干嘛？离家出走是吧？我告诉你，这次走永远别给我回来。
8: 他人已经到学校了是吗？
9: 哦，那就行，那我们就放心了。谢谢啊，老师。
8: 好嘞，拜拜。
9: 老杨，我查过了啊，那个月亮的 ID 是在外地的。
3: 外？异地恋更不行了。
9: 是说异不异地恋的事儿，我是说啊，咱今天上门的那个姑娘，咱们并没有证据证明她就是月亮，咱也并没有证据证明十五就是真的谈恋爱了，对不对？
3: 还要什么证据啊？你告诉我还要什么证据？我一提月亮两个字立马就跟我急了，这不就是证据吗？

0: 我觉得这事儿你也有责任。
1: 我有什么责任？
0: 你对他太凶了呀，他现在本来就是叛逆期，你说你俩这完全没法好好沟通。你十五六岁的时候，你爸妈要对你这样，你能跟他们好好聊天吗？
1: 我十五六岁我就做不出这种事儿来，我更不可能我指着我爸鼻子喊着他全名吧。
0: 我觉得吧，咱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事儿呢心平气和的调查清楚，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我就是上辈子欠人。
2: 怎么了，妈妈？
3: 哎，解释一下吧。嗯，
2: 这怎么在你这儿啊？
3: 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2: 妈妈，你在说什么？
3: 你解释一下，这个纸条是谁传给你的？
2: 徐梦瑶啊。
3: 那你怎么答复的？
2: 我答应他了呀。
3: 你答应他了？你才多大你就答应他了？你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你知道吗？
2: 他跟我借本书，我为什么不能答应？
3: 借书？借什么书啊？
2: 妈，这张纸条呢被你洗烂了。徐梦瑶的原话是：我喜欢你那本书，能告诉我是在哪儿买的吗？我说你喜欢，我借给你看就是了。怎么了？
3: 你就借本书，你写什么纸条啊？
2: 因为上课的时候不能乱说话呀。
3: 那你上课的时候也不能瞎传纸条啊。
2: 许梦瑶传给我的，我没传，我下课的时候跟他说了。
3: 哦，啊，打扰你啦，那你好好学习吧，啊。

0: 爸爸，陶晶晶和许乐迪被请家长了。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他们两个公然在班里秀恩爱，还说什么以后要结婚。结果被王老师听见了，王老师就叫他们把家长喊来学校。
1: 宝贝儿，你们年纪还小，电视上和网络上一些东西不能瞎学。
0: 不懂。
1: 就是不能跟着网络上那些坏现象下学啊！
0: 既然是坏现象，为什么他们还能上网呢？而且我们是小孩子，为什么还能刷得到呢？哎呀，
1: 你可是问了一个有深度的问题哦！啊，这个爸爸还不好回答你。
0: 那你想一想吧，给你点时间。
1: 是啊，这个坏现象为什么能在网络上出现呢？
2: 今天咱们班有两位同学被请了家长，原因是这两位同学在班里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小小年纪居然以男女朋友自诩。我作为家委会主任，要提醒各位家长，千万要重视起孩子们的情感教育。首先，一些非常没养分的视频短片别叫孩子们乱看，这也是年级家委会的重要通知。
1: 这回我还真挺高宇轩妈妈啊。
3: 哎，你说咱要不要提前做点准备啊？
1: 准备什么呀？
3: 扭过年儿啊。
1: 哎呀，他才五年级，
3: 那一年级都为这事找家长了呢。
1: 这倒是。哎，你说咱家过年儿啊，这学校能犯的错，能违反的纪律，他基本上都挑战了一遍，唯独这方面没被老师说过。
3: 是啊，为什么没在这方面犯过错误？
1: 你这是什么想法？
3: 也没有什么女孩给他写什么情书啊，递个纸条什么的，难道我儿子不优秀吗？
1: 这有什么问题啊？挺好。
3: 好吗？我怎么觉得他这方面好像缺根筋似的。哎，你看过他跟女孩子玩吗？
1: 没有啊。
3: 所以啊，这就是问题。哎呀，咱儿子不招女孩子喜欢，要不就是他不喜欢女孩子。

0: 不喜欢女孩吗？
1: 哎，你说贾六广宁是不是不喜欢女孩？
0: 你可别吓唬我。

吓唬我。我儿子能有什么问题？

0: 你们信不信我能把它里面变出一颗红色毛绒小红球的一个？那你们就要看我见证奇迹的时刻喽！阿瓦达肯大瓜，阿瓦达肯大瓜，阿瓦达肯大瓜！当当，是不是有了一颗红色小球？大家看。
1: 来了，哎，做饭了啊！你靠过来一点啊！
0: 爸妈，你都干嘛了？我就要这样。
2: 哎呀，国宝国宝，奶奶要做饭，你往这边一点嘛。
0: 妈，
2: 行，妈，你让他练会儿，他要在班上表演魔术，到时候别演砸了。
1: 行，
2: 好，练吧，练吧，练吧。
0: 奶奶，我给你练个魔术好不好？
1: 好啊。
0: 奶奶，看这是一个空盒子吧？嗯。那你信不信我能把它变出硬币？
1: 好啊。
0: 阿瓦达肯大瓜，
1: 说什么呢？
0: 奶奶，这是魔法咒语，看灯笼是不是有呀？有一个五角硬币。
1: 你那是两层盒子。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奶奶看见的呢。
0: 我不变呢，奶奶讨厌。
2: 妈，看破不说破了你。
1: 我这性格，看见了还不让说。
2: 行了，哎，国王，你给爸爸变一变啊！爸爸不知道，快！哎呦，给您招惹他！
1: 行了，我以后就假装看不懂了。
2: 咦，哪个盒子呀？哪个变没了？怎么找着了？
3: 爸爸，我变得不好了。
4: 妹儿啊，如果这个世界真有魔法就好了。
0: 啊，世界上没有魔法吗？我真的还想去霍格沃茨读书呢。
4: 傻老妹儿，那童话里呀、啊、都是骗人的。
0: 那你干嘛呢？
5: 这不考试快到了吗？
4: 我拜拜孔圣人，求他老人家保佑我考试成功。
0: 不是应该拜柯南吗？挂柯南呢、啊？
4: 我现在没有心情很逗。你哥这次期中考试考得不好，如果这次考试再考不好，哥就完蛋了。
0: 考试那么可怕吗？
4: 对于你这种享受双减政策的幸福宝宝，肯定体会不到
5: 考试的恐怖。这次考试就像一座大山，
4: 如果考好了，山的那边就是风和日丽；但如果考不好，就是刀山火海。
0: 为什么你觉得你一定会考砸呢？
4: 不是，你也知道哥的成绩非常的稳定。
0: 那怎么办？
4: 这不想着对策吗？
0: 那你想出来对策了吗？
4: 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2: 笑什么呢？啊？
6: 哎，你看这新闻啊，说一个小学呢召集家长们考了一次试，结果30%的家长及格，70%的家长不及格。
2: 这有什么好笑的？多少年没考试了，让你考一样不及格。
6: 姐姐，我可是学霸的人设啊，这小学的考试我能不及格？
2: 我从网上给你下一套小学5年级的试题，你试试。
6: 是就是，刘老师，敢吗？
2: 来，
6: 输了的人请吃麻辣烫啊！
2: 火锅。

0: 怎么可能啊？我才得了60分。
1: 你还60分呢？啊，
0: 你得了多少分？
1: 57。
0: 你都没及格？是，哎，这是不是有问题啊？这个，
1: 我一个常年码字的人，这拼写居然错了27的。
0: 你那剧本一集卖多少钱啊？这属不属于诈骗？
1: 不是小学生这默写吧，要求最高了，横平竖直。咱们多年养成一习惯，写字都是连笔，连笔就算错。
0: 喂，英姐。
2: 哎，戴静啊。咱们公司呢要举办公司庆典。
0: 哦，是吗？
2: 那今年顾总呢突发奇想，叫各部门呢都要出个节目，你们门店呢也得出个集体的节目吧。
0: 我们也出节目啊？
2: 你们区啊就你们家门店了，顾总呢特意点名你们要出节目的。
0: 顾总亲自点的名？
2: 看来大老板对你们还是挺关注的啊，好好表现。
0: 好的好的，谢谢英姐啊。再见。顾总亲自点名。
3: 各位宝爸宝妈，马上就是咱们班的宝宝们第一个集体校庆联欢会，我作为联欢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我倡议
4: 高宇轩妈妈，哪个封的你联欢会筹备委员会主任的？
5: 朱文翰爸爸，你能不老打断别人吗？我是家委会主任，自然就是联欢会筹备委员会主任。
6: 哎呦，这玩意儿还能顺位兼职呢。
5: 我之所以在这个梅老师的群里跟大家说，就是因为我有做联欢会主任的经验。我家老大
7: 就直接说你要干嘛吧。
8: 就是啊，就跟谁家梅老大似的。
0: 哎，我要说干嘛来着？
5: 可能大家不知道，王老师那边只说是每个小朋友报上节目来就行了，但是这里面牵扯到很多方方面面很复杂的问题。
4: 有啥子复杂的问题吗？老师都讲了，提前报名，然后由组委会统一安排，并提前做好串词，交给两位指定的主持人马子恒和徐梦瑶，就要得了噻。
9: 那谁来负责节目的先后顺序啊？谁来给主持人写串词啊？谁来布置教室？谁来负责这个道具摆放？谁来派发校庆礼物？都指望老师吗？王老师多累啊！
10: 哎呦，您到底想怎么着？您就直说呗，你搞得我都心慌了。
9: 我不是一直都在说吗？希望有些人不要总是打断我 ，OK？
11: 这次庆典啊，总公司特别的重视，所以顾总亲自点名让咱们门店出个节目。哎，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大家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激励啊。
12: 姐，你真的确定不是顾总随口一提？回头他自己都忘了。
11: 你是质疑秦总说的话呢，还是质疑我们的实力啊？
12: 我都质疑。
11: 对自己有点信心好不好？别再跟我说风凉话啊。我呀是想跟你们商量商量，咱出个什么节目呀？
13: 咱们千万别演小品啊，我一上台就紧张。要不咱们唱歌啊？
14: 哎，这样，戴总，我们呢确实也没什么才艺，要不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11: 对，我倒是想了一下，我觉得要不咱就来一

0: 合唱吧。
1: 哎，
2: 大合唱，我们几个能唱到一块去吗？
0: 为什么不能啊？哎，咱找一个大家都会唱的脍炙人口的朋友。朋友你会唱吧？
3: 哪首朋友啊，戴总？
0: 周华健呀。
3: 周华健是谁啊？
0: 女人花。对，好听。
4: 女人花太经典了。梅艳芳可以。
0: 对，
3: 梅艳芳又是谁啊？
0: 梅艳芳。
4: 梅艳芳都不知道啊。哎，我们唱那首吧，每次戴总在 KTV 里面必点的《你快回来》。哎，这首可以。
0: 对，
4: 哎，戴总唱的可好听了。
0: 不，这首不太好，我觉得那个有点悲，跟气氛不太适合。哦，嗯，相约酒吧。
2: 哪个酒吧？
0: 你就知道喝啊你。那英。那英总知道吧？
4: 哎，这现在小孩都听什么歌？这些歌都不知道。
0: 这样，你们来说一首，你们会唱的。嗯，
5: 哎 ，What do you do when you're there？ 听过吗？
0: 说的什么？
4: 我什么？
0: 什么
5: ？What do you do when？
0: 哎，让我再琢磨琢磨吧。现在这卡拉 OK 排行榜第一名什么歌啊？
5: 首先啊，是咱们的布置教室。我觉得啊，挪桌椅这方面呢，孩子们自己就可以做，但是啊，贴窗花、挂彩条呢，需要家长来帮忙。飞虎妈妈和梦瑶妈妈，能辛苦您二位吗？
6: 我没问题，
7: 我也没问题。
5: 等到孩子的节目报上来以后，周博士能辛苦您进行一下排演和分类吗？
8: 要得，我会计算时长和换场时间，合理的安排。
5: 等到这个回头的节目单出来以后啊，刘大作家能辛苦您给写个串词吗？
9: 可以啊。
5: 最后就是吃喝了，咱们上次啊这个运动会其实挺遗憾的，这次一定找不回来。但是啊，我也吸取上回的经验，咱们不能太奢侈，也不能太简陋，是吧，肖佳瑞妈妈？嗯。哦，对了，最后啊，重点来了。联欢会当天呢，需要有几位家长到现场来给孩子们做服务。我问了王老师啊，名额不多，只有五位。有哪几位家长想来现场帮忙的？
4: 不要听那个网上的，
10: 你们
11: 好了，
10: 别吵了。是的，老人疼。
0: 哎，你们几个小字辈儿，能不能体谅体谅我们这些70后、80后啊？啊，你们就学学，能怎么着啊？
4: 对呀，那每次我们去 KTV， 戴总拿手的《你快回来》多好听啊！
0: 你们学学，
4: 学。哎，戴总，要不就这首得了，待会儿下午还有客人呢。
0: 没错，就这么着吧。哎，
5: 我就读我有爱不好吗？这多好啊！
2: 我放你听，你快回来。哎，到时候把词儿分一下啊。
5: 不是，真的很好听。
4: 是我们那个，
5: 他动作是这样，你们俩真的不能表。
2: 一下，那个，
5: 这么多呀。大家的热情实在太高涨了啊，但是呢，确实很可惜，名额只有五位。嗯，要不然这样，你们呢都说说自己的特长，看看能为孩子们带来什么样的服务。
8: 我的理由很简单啊，因为我是个技术型人才，啥子电脑控制、音频换碟机、搞换灯板，我驾轻就熟啊。这个名额谁我骑谁嘛。
5: 周博士这么一说，确实哈。行，那这个名额我先暂时给你保留啊。
12: 这有啥难的？这些我也会，而且我还会修空调、修风扇、修桌椅板凳，我更擅长。我比周文汉爸爸多好多技能呢。
5: 哦，这么一说还真是哈。这，
13: 我可以给孩子们化妆。
14: 化妆我也很有信心啊。
13: 杨楚一妈妈，我先说的。
14: 先说不代表你技术好啊。
5: 楚一妈妈、梦瑶妈妈，咱们啊是商量啊，不是较劲。
0: 哎，各位，我可以来给孩子们录像啊。
15: 雨轩妈妈，要论摄像，我可是拿过专业组大奖的。

0: 不信你可以问我们家小薇。
1: 他年轻的时候确实酷爱摄影，技术也真心不错。
0: 还得是我们姐姐。您听见了吗？
2: 现在这个形势看来，靠突击恶补来提高成绩肯定是不可能了，只能另辟捷径了。那怎么辟呢？

0: 喂，果宁哥哥。
1: 那个当初15个上小学的卷子还在你家吗？
0: 不知道。
1: 是没有还是不清楚？
0: 不清楚。
1: 那你赶紧去问问你妈，这事对哥来说很重。
0: 哦，那明天问行吗？
1: 啊，行，到校记得告诉我啊。
2: 对了，
1: 不要跟你妈说是我要问的啊，随便编个理由就行。
0: 拜拜。
3: 太太，这15床底下那几个破箱子能不能扔了呀？
4: 我们家哪来的破箱子？
3: 就15床底下那几个纸箱子。
4: 那个可不敢扔，那个是15以前1年级到6年级的试卷，我给他留着呢。还有啊，15房间的东西一样都别动。
0: 妈妈，连哥哥以前的试卷都有呀？
4: 对呀，有啊，我留着以后给你当参考用。
0: 妈妈，我吃饱了。
4: 你把这粥喝完呗。
0: 我要去收东西。
4: 行，你去吧。
1: 这是天助我也呀！初一，你知不知道你妈收东西的地方在哪？
0: 一般都在衣帽间的橱柜里。
1: OK 啊，谢谢了啊，回去吧。
0: 果宁哥哥，你想干嘛？哎呀，
1: 大人的事情还不要管啊！这把稳了。哎，你不要跟我妹说哈。
5: 宇轩妈妈，这次咱们班联欢会的家长名额必须得有我啊！
6: 你要公平选择哈，不然你这个家委会主任就是不称职。
3: 这下惨了，这我选谁不选谁都得得罪一批人啊！
7: 宇轩妈妈，论化妆，那我还是很有自信的。如果还有谁也想竞争，那可以跟我 PK。
3: PK？
8: 各位宝爸宝妈，鉴于这次校庆联欢会想报名参加服务的家长实在太多，所以我决定咱们实行竞争上岗，就是报同一项目的家长，咱们在线上来场才艺比拼。各位不是都说自己是最专业的吗？咱们把这5个名额排列出来，线上 PK 一下，争夺这5个入场券，大家觉得好不好？同意。
9: 我也同意。
3: 抿一下，抿一下嘴巴。
10: 好看。
11: 完了，老黄。
1: 杨总，你回来。
11: 这呀，
1: 杨总回来了，
4: 好不好看？
11: 你这干嘛呀？这是啊。
4: 我要竞选初一他们校庆联欢晚会的化妆师名额。
11: 刘姐，赶紧去把脸洗了啊！一会儿还得走呢，别把别人吓着。
1: 好嘞，杨总，我去洗一下。
4: 还没化完呢，刘姐，别洗。
1: 好。
4: 你什么意思啊？不好看吗？
11: 看老婆，你人家到点下班了，你还让人跟这
12: 儿啊？就这种比赛你去了，直接对他们就是降维打击，都不用比。
4: 这个你说的倒是对的，挺好看的吧？
11: 好看。
3: OK。
11: 收了吧。
4: 等一下啊。
11: 干嘛？
12: 老婆你要干嘛？老婆，
4: 我来。
12: 老婆别冲动。
4: 你让我试一下。
12: 老婆，
4: 试一下嘛。哎，
12: 老婆别冲动。
4: 不是说好看吗？
12: 好看，老婆别冲动。
4: 哎，等会儿。
12: 别闹，
13: 小心啊！哎，
14: 麻烦了，
13: 走。
15: 啊，姐姐，
3: 你怎么又来了？
15: 我来
14: 看看你跟儿子呀。
15: 说实话，
14: 来比赛。

0: 你比什么赛啊？妈宝男三角大赛。
1: 这话难听了啊！你没看群里啊？我来和肖佳瑞妈妈比赛摄影。
0: 哟。哇！不是你跟家庭妇女较什么劲呢？
1: 不是我跟他较劲啊，是他先挑衅我的专业。叔叔能忍，婶婶都不能忍。
2: 爸，是可忍，孰不可忍？
1: 儿子有文化。
0: 行，自己嘚瑟吧啊，走了儿子。
2: 啊，
0: 拿包拿包。
1: 儿子，我是来支持儿子，你不得支持支持我呀？不合适吧？
0: 那你到底想干嘛？
1: 我，哎，大哥，东西往哪儿搬？
3: 等会儿啊。
1: 啊，
4: 我可能得待到周末呢。要是选上了，就要待到校庆了。
1: 那你看看是不是收留一下我？
0: 合着你跟这儿等着呢？这怎么，马少爷住不起个酒店了？
1: 住酒店这么多设备，怕招贼啊！
0: 你自己说，你这理由牵强不牵强？
1: 那我是为了咱儿子，你不得顶顶我吗？
2: 妈，就让爸住下吧，你这几天？
0: 那可怎么住呢？
2: 我可以和爸爸一屋。
1: 还是我儿子好。
0: 不行，你睡觉打嗝又放屁的，你影响儿子睡眠的质量。
1: 儿子，妈妈说的对，你还是得自己睡。那我就只能跟你一屋了。
0: 你想得美你！客厅，打地铺。
1: 当厅长啊？
0: 不乐意滚。
1: 乐意乐意。哎，哥几个往里搬。
5: 好嘞，
1: 走着。
6: 没有你，时间寸步难行。

0: 停。
1: 戴总，这真唱不了，咱换个低的。
0: 哎，要不然就 What do we do like this？
2: 呀，都什么时候你 What you What you I 的呀？我跟你说，你别给我提这首歌。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就你们排成这个样子，那咱不成总公司的大笑话了吗？
0: 戴总，换一个吧，这首词我真不会。
2: 换吧，换吧，
3: 换个得了，戴总。
2: 周杰伦的《菊花台》。
4: 行，《菊花台》吧。
5: 行。
2: 哎，咱这次可不能再排什么舞蹈动作，那来不及。
6: 不排，
4: 绝对不排了。
2: 哎，你们干嘛去啊？不是排练吗？
4: 不是不排了吗？就回家练歌就行了，
2: 是吧？
0: 哎，来吧。
7: 喂，
8: 刘大作家，在忙吗？
7: 啊，还行，您说，有事儿啊？
8: 希望您能配合一下，做一下主持人。
7: 主持人不是马子恒和徐梦瑶吗？
8: 嗨，他们是联欢会的主持人，现在需要的是家长线上才艺 PK 的主持。
7: 啊，那个还要主持啊？
8: 没规矩不成方圆。再说了，家长们都实在太热情了。我可是第一个想到你的啊，你得跟我好好配合。
7: 好好好，没问题。您说，我配合。
9: 婷姨，
10: 婉宁儿，你这是？
9: 啊，初一找我。
10: 哦，初一找你。
9: 嗯。
11: 哦，嗯。妈妈。
10: 哎。
11: 妈妈，就是我有一道题不会，问过您哥。
10: 你有题不会，你问他？你为啥不问糖豆啊？嗯。
9: 阿姨，你啥意思？
10: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主要是怕你把我们家初一给带沟里。
9: 天宇，我。

0: 就算是学渣，我也是五年级的人，一年级的题我不会不会。
1: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那你们玩，我去给你们弄点水果。
0: 我们哪是玩，我们是学习。
1: 好，那你们学。
2: 原来种地的。

0: 都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1: 亲爱的同事们，我知道你们已经很辛苦了，让我们打起精神再来一遍。高声部准备，低声部就位，预备，
2: 停。
3: 哎，等一下等一下啊，那个我刚刚接到总公司的电话，得到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们想先听哪个？
0: 反正都得听，无所谓哦。
3: 好消息，好消息就是总部对我们这次排练的热情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0: 嗨，你还不如直接说坏消息。
3: 坏消息就是我们的歌和人重了。
4: 啊，我呢大概分了一个类啊，服装组呢您说您来负责，大家基本没什么争议啊，那么这一个名额就划掉了。
3: 好，
4: 竞争厉害的呢是这个周文汉爸爸跟江飞虎爸爸竞争这个器材师傅啊，还有就是这糖豆爸爸和这个肖佳瑞妈妈竞争摄影师，初一妈妈和徐梦瑶妈妈呢竞争这个化妆师。其实其他的家长呢也都想参与，但是看到竞争这么厉害呢也就发扬风格了，是吧？
5: 那就基本这样了，是吧？
4: 差不多。那您就看定一下哪天什么时候安排他们在线上比试一下。
5: 行，那您多费心了啊。
4: 对了，另外啊，这还有一个实物派发得安排个人啊，也有好几个家长都报名了愿意啊。
5: 这个给孩子们派发食物和奖品啊，这个名额就您来吧。
4: 我
5: 啊，我可不是因为您帮我做这个什么线上 PK 比赛我假公济私啊，主要是我觉得啊您是位暖男，而且心思细腻，小朋友还都喜欢您，所以啊您最合适了。
4: 那个派发食品和礼物是吧？行，那这个就我来，这名额也就划掉了。
5: 哎，行，那就这么定了。
3: 哎呦，这怎么都跟泄了气的气球似的呢？至于吗？啊，这爆冲节目的事儿不是经常发生吗？秦总和我说呀，这好多部门报的都是什么大合唱啊、独唱啊，特别的没有新意。所以秦总建议我们呀，想一种别的方式，别出心裁一点。
0: 拉倒，一首歌都快把大家唱废了，还别出心裁呢？别不了了。
1: 戴总，要不您说啥节目算别出心裁？
0: 哎，要不然咱们集体 rap 吧，怎么样？
3: 集体 rap？
0: 对呀，这总不可能跟别人重了吧？献血的，
3: 献血的，你都什么时候了还找人献血啊？
0: 很简单，我能找着人。哎，我找个 rapper 买个 beat， 找个腔调填个词就行了。
6: 你说的是什么呀？我怎么一个字儿都没听明白啊？
0: 就是那种 What you do where you at，
3: 这我真整不了。
1: 戴总，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可不能用这种节目上庆典的。
3: 咱这年龄
0: 嘴都过去
3: 了，我知道咱怎么去弄人，我丢不起这人。
0: 对呀，
3: 我知道没问题，咱绝对不弄。
7: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9: 我懂。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

0: 声。
1: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2: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安

0: 堂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吧？

0: 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回来了。
1: 啊。你在干嘛呢？
0: 还不是群里那点事儿吗？啊，这高宇轩妈妈揽下的事儿自己儿弄不了，求我给他帮忙呢。嗯，这话说起来，
1: 不应该管他。
0: 嗨，这也都是自己孩子的事儿。嗯。
1: 哎呦，这把我。
2: 干嘛呀？
3: 爸，我谢谢怎么说我变态？
1: 你去去去，你找爸爸变行？
3: 我还没变呢，你这个就是。
1: 我现在没空。
3: 哎呀，你在干嘛？
1: 我复习呢。
3: 你复习功课不拿书，你这是空气复习呢。
1: 你管得着吗？爸妈管我，奶奶管我，你还敢管我？
3: 你敢偷懒不复习功课，我告诉爸爸。爸爸妈妈，看看我新学的魔术呗。
0: 不是让你去给哥哥变吗？啊，
3: 哥哥不看，忙着复习功课呢。嗯，
4: 他都知道自己主动复习功课了。嗯，哦，
3: 哥哥复习功课，我不拿书。
0: 复习功课不拿书？哦。
4: 藏什么藏什么藏什么？你是不是想作弊啊？
1: 我没有，我就是借鉴。我不是作弊，我也是为了好成绩。
4: 你是想借鉴十五的卷子啊？
1: 对啊，十五哥成绩好。
4: 哎呀，我的傻儿子，你想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啊？你真的认为这今年的考试会和这几年前的试题一样？
1: 不然呢？那学的都一样，那做的题能不一样吗？
4: 哎，你把你那语文课本拿给我，我给你出一道模拟题，让你看看啊。
1: 你会出题呀？
4: 开什么玩笑？你妈也是正经九八五毕业的。
1: 你还上过大学？
4: 你以为我工作的这么优秀是因为什么呀？那是因为我学习好
1: 啊。那我爸也是大学生吗？
4: 你爸如果没文化，你觉得他能写那么好的剧本吗？
1: 你们都咋学的呀？
4: 我们就这么学的呀。哎，我倒是要问问你，你是怎么学的呀？
1: 不知道。
4: 行了行了，快把那课本给我，给你出题。

0: 一道题都没抽。妈，你这怎么做到的？
1: 这个就叫做知识的力量。
0: 哎呀，我本来还以为这把稳了的呢，不带这么玩的。
2: 好好做吧，我的傻儿子。
1: 我怀孕的时候吃错了什么呀？
3: 睡着了吗？
0: 没呢吧。你现在可以打我，也可以骂我，但是千万不要触碰我。
3: 这什么操作啊？啊！
0: 我正在试图把知识传送到我的体内。
3: 人小龙女传功还有个新法子，你这是什么？往里印呢？
0: 爸，听说你和我妈居然都是大学生，
3: 这有什么可质疑呢？
0: 那我们考上大学了，我们为什么必须要学习？
3: 记住了啊，学习呢不是为我

0: 们也不是为别人，为你自己啊。丰富的知识可以加深你的底蕴，让你拓展视野，打开格局啊。这学到的知识就像输入到你身体的功法一样，留在你体内了，随时可以弥补你的不足，明白吗？
1: 爸，我虽然听不懂，但是感觉好厉害呀。
0: 当然厉害，越有知识越厉害。别整这没用的了，赶紧起来给我复习。
1: 好嘞。准备好了啊！
2: 圣宝虽然在远郊，
3: 我已总部把心交，
4: 公司业绩您且看。
5: 狂飙！
3: 圣宝圣宝，我地宝，公司公司永不倒，
6: 新晋新月新希望，
7: 生意好。
8: 别动啊！
9: 时间晚上了，要多落实呀，好剪辑。
10: 整了这么半天就录了个这，
11: 那老师挺好的，怎么又是这个呢？
12: 要是上你课回来，肯定就能选上了。
13: 开始了，
14: 哎呀！
1: 哟，肚子疼，
0: 怎么回事啊？演出马上就开始了。
1: 哎，刘国宝，你跟马子恒，你俩先主持着啊。
15: 王老师，我没得串词儿吧？
0: 什么没串词儿啊？你跟马子豪上去说就行了。行，老师，你先带孩子去医务室看。啊，
1: 好，走吧。
0: 哎，对了，那第一个节目是不是也得调啊？那大合唱他领唱了。
1: 还真是。赵轩妈妈，那个我现在呀得带徐梦瑶去趟医务室，麻烦这边您负责一下啊，辛苦，走。
0: 你们俩串串词儿啊，
16: 现在让陪你。
17: 跟计划也不一样啊，全忘了。
16: 快，好好
17: 节目得。
18: 本来也不需要什么计划呀，小孩子怎么会按你的计划来呢？你就让他们按顺序演。
16: 宇轩妈妈，周文翰这个 U 盘有点问题。这样啊，我现在联系他爸，让他把那个 PPT 传过来。
18: 好，
16: 英文朗诵往后排排吧。
17: 往后排？这怎么办啊？
0: 没事，让你们儿子那手风琴先上呗。第一个我们国宝的魔术，第二个你们高宇轩那什么琴。
17: 呀，那宇轩现在就得换衣服了。
0: 赶紧去吧，换衣服去吧。
17: 哎呀，那刘老师拜托你了啊。走，宇轩，换衣服去。
0: 省了多少个节目？
16: 有个节目，
19: 我这餐车堵路上了。餐车堵路上了，
0: 没事没事，不慌不慌，孩子们少吃一顿没事啊。再说了，可能都带着零食呢，先垫不垫？不行，营养餐让他们带回家吃。
18: 走啊！
1: 来，我这儿有零食，我去拿。
0: 哎，你还是去路口等一下餐车吧，万一餐车到了，不知道往哪开了。
19: 那这孩子道具这边
16: 没事，待会儿我帮你弄就行了。哎呀，
19: 行，辛苦了，慢慢。
17: 哎，怎么样了？
0: 哎，怎么还不带孩子换衣服啊？
17: 我这不得盯全场吗？
18: 这不是有刘老师在吗？
17: 服装，
18: 我来，你赶紧去吧。好吧。哎呦，你说叫他来有什么用啊？还不如小薇来了。
0: 可以可以，你现在不说这个容易引起矛盾的话啊。你去检查一下呀，孩子们一会儿演出用的道具啊，服装都弄好了没？哎，随身那小道具都准备好了没有啊？
18: 好，
0: 每个节目都查一下。
18: 来，我看看。
0: 买了气球，怎么感觉老漏气了？
18: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孩子们，
18: 看看。
0: 哎，都看看自己的衣服，扣子都扣好了没有？
18: 扣子系好了。
0: 鞋带看一看，系好了没有？
18: 没有。
20: 哎，
1: 刘老师啊，徐梦瑶啊，没事了。就是早上吸了凉气儿，拉肚子了。
0: 哦，那行那行，啊，那一会儿还是你上去主持啊。
15: 不用了，叔叔，我想再休息一会儿，待会儿还得领唱呢。
0: 哦，要休息一会儿啊？好，好，好，好，好。
1: 那我们到后面休息去。
0: 穿这么漂亮不主持啊？

0: 掌，喝掌啊！
1: 新年快乐！
2: 做好吃
3: 啊！来吧，别动，我先给你们都夹一夹。
0: 好的，
3: 来，
4: 来吧，
3: 来
4: 吧，看是不是你喜欢的。
3: 来，
0: 再喝一个吧啊！
3: 来，我们来敬一下各位女士啊！来，辛苦了，辛苦了，
4: 谢谢。
1: 大编剧，你来两句
0: 啊！
3: 来，说两句啊！像咱们现在这个啊，只要孩子好，一切都好了，是吧？来，为了孩子茁壮成长，来，干杯！
1: 干杯！
3: 孩子们，干杯！

0: 啊，不用送了，回去吧，姐姐，别怂啊！
1: 别叫嚣，能喝你仨？哎，你出来喝。
0: 不是，哎，爸爸，睡，喝酒，睡，我床那儿去。
2: 你这就是你床，你睡沙发。
0: 爸，把你妈叫起来，我们俩喝。姐姐。 儿子，你是把你妈叫起来，还喝？
2: 差不多了。
0: 我给我倒杯水，儿子。

0: 你个流氓色狼，无耻大渣男，
1: 志墨。
0: 你什么意思？你趁我喝多了，喝多了以后占我便宜是不是？
1: 小点声，小点声，儿子快听见，死了死了死了死了！
0: 你趁我喝多了，你上我的床占我便宜，你。
2: 我也喝多了，谁占谁便宜这个问题，我觉得咱们还可以讨论一下。
0: 你说谁呢你？你个不要脸的卑鄙无耻前夫妈宝男，我占你便宜，我稀得占你便宜，你个不要脸的臭流氓，你个大渣男。
2: 骂我的词汇也太丰富了吧，过于扎心了啊！
0: 你是不是心魔已久？
2: 姐姐，这咱俩都喝多了，就是一场意外事故，谁蓄谋了？再说了，我是上了你的床，咱俩也没有。
0: 你还想干什么？你还想干什么？我打死你行吗？哎，
1: 你看啊，咱俩都老夫老妻了，儿子都那么大了，你说你拿我没人？
0: 你老夫老妻了，咱俩现在没有关系了。
2: 那你说怎么办？那你也占我一回便宜吧，
0: 那不还是我吃亏了？还马一姐，你瞅你那样，我万一说到这种事儿的时候，你脑子贼灵光。
3: 我觉得吧，这事您有一半责任。咱俩这样，
2: 我不说，我不说，没人知道。
0: 你保证不说吗？
2: 我跟谁说去啊？我跟我前妻是睡了一晚上，然后我早上起来挨顿揍，我说出去光荣了。
0: 那咱们俩可说好了，出了这个门谁也不许说，你要是说的话我剪烂了你的舌头。
3: 太好了，我行。嗯，
0: 赶紧喊儿子起床。
2: 哎，还是不说啊，新年第一天挺开心的。
0: 开心个头啊，我怎么觉得真倒霉。
2: 姐姐，
4: 哎，
2: 早餐买回来了啊！
4: 糖豆，糖豆，过来吃饭了。
5: 啊，来了。
2: 饭了，儿子。哎，哎，哎，尝尝爸爸新买的刚出锅的啊！
4: 哎，
0: 洗手去。
2: 我早上洗过了。
4: 摸没摸东西？
2: 没摸呀。
4: 那手机呢？手机上细菌最多了。别废话，赶紧洗。
2: 妈妈说的对，洗手去。
4: 来，
5: 谢谢妈妈，
4: 客气。好，吃饭吧。为什么笑啊？
5: 爸爸妈妈，我今天好开心呀。
4: 为什么呀？
5: 今天早晨，爸爸妈妈一起陪我洗漱、吃饭。我真的好高兴。
2: 儿子，你高兴爸爸也高兴啊。
5: 嗯，
2: 来给你包一鸡蛋。
5: 好。

0: 能把鞋给我放桌上了？
1: 我在擦鞋。
2: 我们干活呢。
1: 干活了。
0: 你奶给你们布置任务了？
1: 我们自己要干的。
0: 这些臭鞋放桌上，我们怎么吃饭啊？
2: 呀，奶，你也回来。

0: 弄得爸爸不会了啊！说吧，有什么要求？爸，你为了这个家鞠躬尽瘁吧。哪来的叫我们的一三餐？所以呢，我们只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啊，
1: 我亲爱的爸爸，你是天，你是光，你是最美的存在。哎呦呵，你先让我想想。 你们俩又闯什么祸了？啊！要开家长会了，这会儿就给我打上预防针了啊！哼！
2: 店这季的销售额又是全北京最高的啊！顾总知道了这件事以后，专门在董事会上还表扬了你们呢。
0: 太给我长脸了啊！哎呀，这不都是英姐领导的好吗？为了奖励你们，我还跟财务说了，给你们门店啊额外再发一笔奖金。具体怎么分配呢？你们自己处理就行了啊。再接再厉啊！再过几个月你就可以回来当副总监了。嗯，
2: 加油！
0: 好，好，好，谢谢秦总啊！你看你还老想着我们，还给我们申请什么额外的奖金？我代表全体店员感谢你啊！<笑>我回头请您吃饭。嗯，好，好，好，行，谢谢啊，拜拜。额外奖金。
3: 多少啊？这就是个荣誉奖励，以我的经验吧，不会超过这个数。
4: 2000啊？20000？那一个人也能分好几千呢。
3: 行行行，
5: 你们呐，就是格局太小。要我说，咱们就用这笔钱捋个游去。2000块钱，
4: 6个人旅游，出不了河北省就回来了。
3: 哎，
4: 我们把它吃了吧。
0: 2000块钱吃了，太糟践钱了吧？哎，我姐是什么意思呀？我哪知道啊！那老大都没发话呢，咱们给这自嗨个屁呀！擦擦擦擦擦！哎呀！哎呀！你说这是国宝给我刷的？
1: 国宝一遍，果宁一遍啊！
0: 就为了家长会啊？
1: 真让我不得不去猜想，这两个在学校的表现是不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0: 他们俩以为这临时讨好我们一下就想蒙混过关是吧？
1: 那怎么办？你去给谁开啊？
0: 无所谓。
1: 那你去果宁那儿啊，我给国宝去开。
0: 哎，刘向上。
6: 我觉得你在跟我挖坑啊！你让我给刘果宁开，是不是想让李老师训我？
7: 不是，你不是说无所谓吗？我去给刘国宝开，你去给刘国宁开。哎呀，
1: 你就不怕你搞被气死了？
6: 不会的，老公心宽呢。听见了没？
7: 谁去参加我的？哎呀，听见了没？谁去参加我的？
8: 妹儿啊，我祝你平安。
7: 啊，我冷吗？我回来肯定收拾我的。我要。干嘛呀？为什么妈妈不听你的？
8: 因为我在学校的表现太差了，妈妈怕被气死。
7: 啊，这也行啊，不干。
8: 哎呦喂，你干什么呀你？ 小姨，小姨，
9: 我在。
8: 设置日程提醒啊，7号下午3点半开家长会。
9: 好的。
8: 小姨，小姨，设置闹钟早上6点。好的。小姨，小姨，设置星级提醒8遍。
9: 老杨，来。
8: 我穿什么最好看啊？
9: 你穿什么都好看啊，老婆。 我睡觉了啊！哎呀，
8: 我问你话呢。
9: 哎呀，老婆，我就跟那个。

0: 老丈说，我说我唱什么歌，我最讨厌去歌厅唱歌，旁边坐一帮女孩。
1: 你去唱歌吗？
0: 你问的不是这事儿？
1: 我是问你，我过两天开家长会，我穿什么衣服比较好？
0: 哎呀，这老婆，你穿什么都好看，我老婆最漂亮了。哎呀，
1: 唱歌的事儿回头再跟你算账。
2: 这虎的名牌在这儿，
3: 我往后边是吧？
2: 对，
3: 你坐啊，你忙去吧。
2: 哎，好嘞。对，梦瑶妈妈，徐梦瑶的名牌在那儿。周文翰爸爸是吧？啊，我是家委会主任，周文翰的座位是在这儿。
1: 静姐，
4: 哎，小薇，
2: 你来了。哎，静姐，我第一次参加家长会，等会儿都需要干什么？哦，
4: 就是做个学期末的总结，然后老师呢可能会分头跟家长们聊聊每个孩子的情况。哦，你别紧张，你们家糖豆那是学霸，你表扬还来不及呢。
5: 那就好。
1: 静姐，小薇。
6: 哇，小明啊，
4: 你还做了个头发，
6: 够不够端庄，够不够优雅？
4: 你脖子落枕了？
6: 要的就是这个状态。
7: 你这身儿特别像走红毯。
6: 你也这么觉得吗？
7: 嗯，
6: 我也这么觉得。
4: 走吧，
8: 让一让，让一让。
9: 这忙不接过，让一下，谢谢。
1: 小心，小心，小心！
9: 你让一下。

0: 开个家长会，日语。白小跳上课注意力集中一点嘛呢？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有所好转，算是有进步吧。啊，
1: 李老师，
0: 稍等。啊，
1: 那您得说他呀。哎呀，
0: 大白妈妈，您是不知道，说的我这嘴皮子都麻了。您啊也得配合我们老师，回家以后啊再多说说大白啊，多提醒提醒他。
1: 是。
2: 孩子太皮了，你该训训啊！好的，一定一定。等会儿啊，也会跟各位家长讲一下。
3: 果宁爸爸，一会儿开完会您稍等我一下，单独说几句。嗷！嗷！嗷！嗷！嗯。
4: 孩子们啊，奶奶去买菜啊！过年好好照顾弟弟妹妹啊。OK，
5: 你们都要好好表现。今天家长会，表现不好啊，妈妈收拾你们。嗯，奶奶再见，奶奶再见，再见。亲，
6: 你这个吧。果宁哥哥，家长会你怕吗？
7: 怕他什么？他是爸爸给他开家长会，你该关心的人应该是我。为什么？因为我是我妈给我开家长会，我妈回来肯定要收拾我的。啊？
6: 家长会是老师布置让我叫爸爸妈妈回来收拾我们的吗？
7: 不是的，初一，家长会就是老师跟家长总结一下我们这一学期的情况。
6: 可是我表现不太好，
7: 你不好还能有我不好？我就光打架了，都不知道跟宋佳瑞打了多少次了。
6: 果宁哥哥，你每次开家长会都是怎么结果？

0: 家长会结束后是你无法承受的至暗时刻，你的爸爸妈妈会变成大怪兽。哎哎，还动手呢你？
1: 我不想听了，家长会太可怕了。
2: 注意，你别听管宁哥哥瞎说。家长会呢，其实就是老师跟家长说说你这一学期的情况，叫爸爸妈妈知道我们在学校里的表现。
1: 那就好。
3: 只有在学校里表现不好的人才怕开家长会哦。
0: 孙栋，你什么意思呀？
4: 就是啊，你们当然明白了，一个是学霸，一个是小透明，
1: 我可是被王老师点名。
5: 以上呢就是我们的孩子这学期的学习的内容和表现 PPT 呢稍后会同步到群里，各位家长呢记得点一下确认。下面呢我说一下下学期的事儿。下学期我们准备开展一个课外阅读活动，主要是想提高一下同学们读书的积极性。如果说有条件的家长可以追一些现成的书来学校。
6: 王老师啊，你说的太好了，我带头捐10套精装版的四大名著。
5: 哦，谢谢肖佳瑞妈妈。
7: 那你到底晓不晓得啥子是捐？就是你屋头本来就有，现在用不到了啊，自愿义务的捐出来，这个叫捐。
6: 我10套精装版的看着多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8: 那你就30套呗，更大气，是不是？全班一人一套了。
9: 屋里揣俩死耗子，冒充什么打猎的呢？
7: 那地儿是学校啊，是传授知识的地方。麻烦有些人哈，不要把这些歪风邪气带到学校里头来。
6: 王老师，我积极响应您的号召，我没错吧？你瞅瞅这些家长都干嘛呢，跟群殴似的。
10: 行了，再说一遍，这里是学校。各位家长，咱们来是来开家长会的，最关心的呢都是孩子们在学校里的学习啊生活呀，所以我们还是听王老师多说。王老师您接着说吧。
5: 那各位我先接着说了哈。
10: 对对对，都安静，让王老师接着说。
9: 哎呦，这是哪儿都有，你啥不是。
11: 谢谢姚老师，
10: 没事没事，千万别客气，应该的。
11: 那我先走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
11: 果宁爸爸，您还不走啊？
12: 等李老师聊两句。
11: 那您慢慢聊，别着急，别着火。
12: 我上什么火呀？哟，李老师。
10: 果宁爸爸。哎，
12: 我们家果宁什么情况？
10: 主要还是学习上的事儿。啊。
5: 刚刚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导致呢造成了一些误会。现在我重新解释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其实呢就是想让孩子把自己喜欢的书带来，跟同学们相互分享。其实只需要现成的书就可以了，这个活动结束了是会返还的。
7: 看吧，我就说噻。
5: 好，那接下来我再说说放寒假的事儿。哎呀，
12: 为这孩子学习，我们这做家长的也都很努力了，主要这孩子太淘气太贪玩。哎呀，
10: 郭宁爸爸，您也知道这个5年级啊，它是个打基础的时候，很重要。
12: 对，
10: 不过好在呢咱们还有一个学期可以把孩子的这个学习成绩啊提高上来，所以说这个寒假呀挺关键的。
12: 这寒假挺关键的。嗯，什么意思？
10: 我的意思是啊，果宁他别太贪玩啊，咱们看看能不能用一些什么其他方式把孩子的这个成绩给追上来。
12: 哦，您的意思是寒假我去给他报一个班儿。
10: 哎，玩不玩的都不重要，关键是看你们家长想不想让孩子把这个成绩提高上来。
12: 想了，那肯定得想了。
10: 那您也可以自己教吗？嘿，
12: 我们要自己能教得了还把孩子送学校来干什么呀？
10: 那要不您和孩子妈妈回去再商量商量。哎呀，其实啊果宁这孩子真的什么都好，就是这个成绩如果能再提高一点就更好了，您说是吧？
12: 对对对，行，李老师我明白了。
10: 家校配合，一切为了孩子。
12: 对，一切为了孩子。我不打扰您了。
10: 好嘞好嘞。
13: 快点，
5: 还有脑子
13: 问题。
5: 嗯，哎，国宝妈妈，您留步一下，咱们今天啊先到这儿。哎，国宝妈妈，这个国宝的情况呀，我得跟您反馈一下。
10: 哦，王老师您说。
5: 是这样，国宝呀。

0: 平时在班里人缘特别好，同学们都喜欢围着他转。但是呢，他有一个小问题。
1: 老师，我要写完了。
0: 这么快？留锅巴。
1: 好。
0: 跟你说过很多遍了，怎么还是把波和的弄反呀？左手向上，波波波；右手向上，的的的。
1: 老师，我没注意。
0: 以后交上来呀，要检查两遍再交，不能只图快，还要正确，知道不？嗯。如果说他能把这个小毛病给改掉的话，那就太好了。
2: 王老师，您放心，我回家呀，一定好好说他。
3: 王老师，你家杨楚一表现怎么样？哦，
0: 初一也什么都好，就是性格太腼腆了。
3: 哎呦，咋这样？
4: 飞虎妈，我警告你啊，你儿子啊，要再敢跟我儿子动一下手，你试试，我就给你打官司。
5: 哎，你回家先问问你儿子，为什么他老挨揍呢？整天仗着自己家有钱，炫富吹牛，欺负同学，是不是他？
4: 谁炫富了？谁欺负同学了？告诉你啊，我们家本来就比你们家有钱，还用比吗？
5: 你看，再给他打脸了吧？老师，他这个态度我没办法和他沟通。
4: 哎，你们家这辈子都比不上我们家有档次，知道吗？
5: 哎，我为啥要追你呀？王老师，不好意思啊，我店里工作没人，我先走了。你穿的跟人五人六似的，没素质。
0: 少说两句吧，
5: 先走了。
4: 哎，急着投胎啊？
0: 少说两句，少说两句，这家长都在呢，影响不好。家人们，冷静一下。
6: 怎么会有这种家长？这能教育好孩子？狂妄自大，爱慕虚荣，孩子在这种环境里长大，怎么可能有正确的价值观？
7: 嗯，别说孩子了，我看着心态都不好了。
3: 那赶紧走吧。嗯，
5: 走吧，走吧，走吧。
8: 有时候能隔三差五的充点钱包，我很认真的。
9: 你们俩干嘛了？
10: 不，你们给我们开完家长会了，
5: 快洗手吃饭吧。啊，
9: 好嘞。嗯，我们洗手去。
1: 脸色好像
10: 很平静，
1: 是不是没事啦？
10: 暴风雨来临之前一般都是很平静。啊。
11: 姐姐，你回来了，
12: 你怎么又来？
11: 儿子人生第一个家长会，我肯定得来啊。
12: 不是，我想知道你来这儿能起到什么作用吗？
11: 万一你要打孩子，我起码能拉个架吧。
12: 我儿子成绩好，人缘旺，我为什么要打他呀？
11: 我儿子这么优秀吧，这一看就是遗传我了呀。
12: 我倒庆幸学习这块还真没像你。
11: 怎么说呢，我正经我们系第25名。
12: 你们系总共26个人，25名。豆儿，妈今天奖励你，说说你想吃什么。
11: 想吃啥跟爸说，爸爸买单。
1: 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像那天早晨似的。
11: 哪天早晨？
12: 对啊，哪天啊？
1: 就是爸爸妈妈喝醉了酒睡在一张床上的那天早晨。
11: 我什么都没跟儿子说啊。
12: 糖豆，回避一下。
1: 妈，手下留爸。爸，你要坚强啊。
11: 儿子，你不能跳向你爸呀。儿子，
12: 马一姐啊，我今天就给你长个记性。
13: 我那天跟你说什么来着？我怎么跟你说的？我跟你说，你要跟我说出去
11: 的时候，还是我挨揍啊！
13: 我长辈说了，你滚！
11: 你不能冤枉好人。
13: 马一姐，你是不是要死了你？
11: 快出来救我！
1: 妈，你少轻点！
11: 你不能打我！
13: 别跑，你别跑，你跑也没有用。

0: 什么要打你啊？
1: 那你为什么？

0: 着高尔夫球棍。
1: 哎呦，你爸，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放床上，我哪知道他要干嘛呀？
2: 哎呦，这怎么放？你为什么觉得我要打你呢？
0: 你不是去开家长会了吗？
2: 你们老师说了，你表现得挺好的。妈妈呢，不仅不会打你，还要奖励你。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0: 原来家长会不可怕吗？
2: 本来也不可怕呀，有什么可怕的？咪咪咪，你想吃什么晚上？
0: 嘟嘟嘟，
2: 嘟嘟嘟是什么呀？
0: 你猜猜。
2: 烧排骨。嗯。哇，我太厉害了吧！那你还想吃什么？
0: 我还有一个嘟嘟嘟，你再猜一个。
2: 冰淇淋。嗯，
0: 不对。
2: 巧克力。嗯。小饼干。
0: 像她这么漂亮，
3: 嗯，狗宝长大了一定比她还漂亮呢。哎，哒哒哒，我吃小鸡蛋，
0: 我吃小棒棒糖。
4: 妈啊，我跟狗宝说两句话。
0: 奶奶，
3: 别给我跑，你干什么呀？
4: 狗宝，妈妈不向你发脾气，我保证。
3: 国宝，嗯，好好听妈妈话啊，听话，好，
4: 来，你过来。宝，妈妈今天呀，
0: 要表扬你。
4: 你知道吗？王老师说呀，你特别的乖。
0: 真的吗？
4: 哎，但是啊，说你有点粗心的小毛病，你能改掉吗？
0: 可以，
5: 可以。
4: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改个招。宝宝真棒，是个小鼻子棒。
6: 你这又干嘛呀？拯救银河系去？
1: 不是，爸，我本来想负荆请罪的，实在找不着金，就用这玩意儿代替。
6: 平时表现好点，用不着这形式主义了。
1: 爸，我已经尽力了。
6: 你们老师也没说你什么，主要还是学习问题。
1: 学习我已经很努力了
6: 呀。那马上放寒假了，有什么打算？
1: 我想学会滑雪。
6: 除了玩儿。啊。
1: 春节多收点零花钱。
6: 让你定计划，没让你许愿。
1: 啊，你说制定学习计划是吧？
6: 恭喜你答对了。啊。
1: 爸，我觉得你们呢还是应该多给我一些信任，所以我自己的学习还是让我自己来吧。
6: 明白了，我们定计划，你执行吧。
1: 别呀，爸，别上呀。
6: 洗洗睡觉。
1: 对，爹爹。
7: 总，
8: 哎，
7: 小姐，
8: 早，早饭吃了吗？啊，
7: 吃过了，谢谢。
8: 那个，咱们街角有一家 KTV， 中午时段98元一位，无限欢唱，赠送果盘；晚上398元一位，无限欢唱，海鲜自助。
7: 怎么了呢？
8: 没什么，就是给您提个醒啊。
7: 行，我知道了，谢谢豪姐啊。那您去忙吧。嗯。
9: 我对海鲜过敏。戴总，您看这个
7: 无线耳机，
9: 对，最新款，现打折呢。哦，
7: 挺适合你的，
9: 戴总。咱以后群聊开会要人手一个这个，就不用捧着手机了。高端科技解放双手啊，戴总。
7: 行
9: 行，
7: 嗯，
9: 行。

0: 今天这是怎么了？他们原来是为了奖金的事儿啊！
1: 胡经理知道，那就等于昭告天下了。
0: 他这嘴啊，是真够快。哎，丁丁，你是不是也惦记着呢？
1: 姐，年底了，地主家都没余粮了，何况我这种月光族呢？
0: 一共就10000块钱，这摊到每个人也就1000多。
1: 这些大老板也太抠了。
0: 怎么，我给退回去？
1: 退了干嘛呀？这是咱们努力的结果，干嘛要退啊？
0: 哎，你说这钱咱是把它分了呢，还是花了呢？
1: 花了吧，省得大家老惦记，都没心思工作了。嗯，
0: 行，把它花了。
2: 好，
0: 因为我们这个门店销售业绩好，所以总公司奖励我们这个奖金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哈。
1: 一共也就10000块钱。
3: 才10000呢？
4: 6个人怎么分
5: 啊？要不然咱们
6: 团建，
7: 吃了
6: 喝了。
0: 你哎，我觉得团建挺好的。
2: 你看，哎，
0: 那你说咱们去干点什么呢？
1: 哎，姐，密室怎么样？现在最流行这个了。你看，玩完密室之后再凑一对集合。
3: 哎，不行，密室有啥玩的呀？叽叽喳喳，鬼哭狼嚎的，我不行。
1: 没事，胡经理，密室也有不吓人的。
4: 密室好玩，
1: 密室多好玩呀！
8: 好玩。
5: 我觉得这个我也玩不了，
3: 是吧？
5: 要不然，咱们去 KTV， 哎，然后咱们再去吃一顿自助餐，怎么样？
3: 可以。
1: 不是，豪姐，这个也花不了10000啊。
4: 那我们吃的时候，我们吃好一点，喝好一点总行吧？
3: 对呀，
4: 对不对啊？
1: 豪姐，现在呢，很多密室它也可以吃喝的。哎
3: 呀，丁丁，你别老提那密室了，你们年轻人喜欢那些东西，我们玩不来呀。
5: 对嘛，你们作为年轻人，你体谅一下我们前辈嘛，是不是？
4: 豪姐，去年就是我们体谅了你们。
9: 对呀，豪姐，我去年陪你们去唱歌，我根本就不会唱，我完全就像个作陪的，我不同意。
0: 那个，大家先别急啊，这是好事儿，别伤了和气。这样，我有一个主意。那个丁丁，哎，你和淼淼还有李菁，你们仨呢分5000，然后你们就去玩那个什么密室，然后还可以在里面吃点喝点，记得把票开给我哈。那个，咱3个人呢也分5000，咱就去唱那 KTV， 咱也把它吃的喝了，这不挺好吗？
3: 还得是带走。
1: 姐，你现在这个和稀泥的水平啊，跟青龙有的一拼了。
0: 讨厌。
4: 他来不来啊？不是，怎么就我们这场的主控器电路板坏了呢？
1: 据说是上场玩家暴力拆的。那为什么其他平常人都没来，就咱们仨跟大傻子似的往那儿一杵啊？
9: 老板给我发消息，我没看到。
4: 哎，算了，但是关键是咱占着工作时间出来，再找时间咱未必有假呀。嗯，
9: 但是我想着，万一咱来了，把电路修好了呢？哇，
1: 淼淼，你可真是个乐天派呀！
10: 哎呀，三位小姐姐，实在不好意思啊，师傅说主线板电路被破坏了，实在不好修。啊？您看，你们三位要是愿意等的话呢，我把卡拉 OK 打开，你们去唱会儿歌。
4: 也行。

0: 你们一首歌都没唱完，还把人麦克风给顺回来了。别提了，谁能想到那
1: KTV
0: 的消防通道又黑又长的，都快吓死了。嗯，我昨天晚上呀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哎，你们三个人是不是玩的挺好啊？我看这李菁的嗓子都喊哑了，是不是特刺激啊？别提了，姐，我们那个。 密室的主线路板被上播玩家玩坏了，修了一下午都没修好，我们就在休息室里狂嚎了一下，
2: 哎呦我天哪！也就是说，我们真正想唱 KTV 的来了一场密室逃脱，我们想玩密室的，结果去唱了一下午的
3: KTV。
4: 哎，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0: 咱这钱没花出去，嗯嗯嗯，哎呦，哎
4: 姐，要不然咱们大家分了得了，那一千多就一千多呗，大家买点自己喜欢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这个提议特别好，我觉得。
4: 那你们早说呀！哎呦，那早这样咱还用忙活这么一大圈吗？行行行，咱把它分了啊，嗯，哎。
5: 小胡，你记得下午把人的麦克风给人还回去啊！
6: 对，
7: 戴总，哎，郝姐，你去还吧。
5: 干嘛我去还啊？
1: 我有心理阴影了，我没还过来呢。你一
5: 大老爷们，干嘛让我去啊？
1: 不行不行，
5: 你去还。
7: 我心理阴影，你这个……
6: 有什么心理阴影啊？你这个……
5: 万能的朋友圈，求租烟府小学附近房源。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
9: 赶紧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20-8199，400。
8: 九零二八幺九九，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赶紧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乖，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5: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4: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6: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7: 钱出钱，努力出力。
4: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8: 饭后经常腹痛难忍，真的是老胃病吗？
9: 不一定，饭后上腹痛、后背隐痛、吃药无效、莫名的消瘦，都是胰腺癌早期的伪装症状。
8: 糖尿病人患胰腺癌风险翻倍，这是真的吗？
9: 50岁以上无肥胖、无家族史的新发糖尿病患者，胰腺癌风险是普通人的5倍。
10: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5: 9.9元能吃几天呀？
1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6: 不满意能退吗？
1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

0: 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咱们这个主题呢叫顶呱呱。
2: 这挑西瓜呀，咱们得看这个外表
1: 纹路。
2: 对，这个纹路如果越卷的话，就说明它越甜。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1: 好，快速通过，漂亮，通过，漂亮，通过，漂亮。哎呀呀呀呀呀！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这怎么办？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0: 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2: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3: 冲冲家族。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4: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5: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景江。
6: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于慧儿。
7: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4: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莹。
2: 吃瓜了，吃瓜了啊！今天咱们这个主题呢叫顶呱呱。哎呦，你说夏天到了，天越来越热，每个人离不开西瓜，尤其是冰西瓜。当然，这么多西瓜当中，你挑选一两个最好吃的，这是要有技巧的。来，所以各位分享一下你们挑选西瓜的技巧。
4: 哎，我跟你说，你是问对人了，我特别会挑西瓜。
2: 讲讲。
4: 我今天还带来了，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挑西瓜呀，咱们得看这个外表。
2: 纹路。
4: 对，这个纹路如果越卷的话。就说明它越甜，而且不是还有那个瓜脐吗？如果那个小底儿越小的话，说明呢皮越薄越脆。
2: 纹路卷，肚脐眼小啊！我看你就够卷的啊！
5: 这个你刚刚介绍，我想到一个寓言故事：猴吃西瓜，你去，他们一定能够好好的吃到西瓜。当然，我觉得术业有专攻，一般挑西瓜呀，我自己不相信我自己，我都会直接指定老板给我挑。
4: 大厨是吧？
5: 对，老板挑完之后呢，还要立刻帮我切开啊。帮我切盒，对吧？这就可以足以证明现场吃到新鲜好吃的西瓜啊！
2: 一会儿来聊聊。
6: 那你这招跟我很像，因为我买西瓜没什么经验，现在西瓜的品种又多，真的挑不好。我的绝招就是买西瓜买切一半的，
5: 就绝招嘛！
6: 就是里面是什么颜色的，有没有籽，一目了然。
2: 这也不错，很直观，一眼就能看到。
4: 小鹏呢？
7: 我的话呢，喜欢把西瓜榨成汁儿，然后呢，或者加一些酸奶调和一下，我觉得味道更佳。
2: 哎呀，想想就好喝。
4: 我跟你们就都不一样，我喜欢吃现场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赛道，只要通过了趣味赛道，到了终点，选手们就能够吃到冰西瓜。当然了，带我吃一点，我在这等你们。哎呀，
2: 各位都等不及了是吧？我们绝不食言，只要你能够通关成功，到达终点，一定有冰西瓜送给你，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快来吧，我等不及了！有请第一位。
4: 你好，
2: 你好，
4: 欢迎你。
2: 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叫范露露，来自安徽合肥。
2: 露露面熟啊，对吧？是去年来过吧？
8: 来了好多年了。
2: 好多年了，是吧？
4: 对。露露，我觉得让人印象深刻的，你看这两个麻花辫，哎呦，这么长，长发及腰啊！
2: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对吧？那歌里就歌唱辫子的啊。
4: 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好好表现，好不好？
8: 好的，
2: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听你口令 ，3, 2, 1。因为刚才我想歌唱他，但我发现这歌唱到辫子得唱一分钟啊，就那句是这样唱的：
5: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4: 对对对，哎，
2: 加油，露露啊！露露是赛道的老朋友了，个人最好成绩进入到过半决赛。平时呢，是因为带孩子太忙没时间来，所以每年保证自己至少来一次向前冲的赛道。
4: 我跟你说，带孩子对于很多女生来说也是运动，
2: 对男生来说呢，
4: 也是运动。
2: 对，
4: 就对于爸爸妈妈来说都是运动。
2: 带孩子可不是女生的专利啊，
4: 那个
2: 男性朋友啊，哥们儿。记得啊，回家主动帮爱人分担家务，尤其是陪孩子玩玩。
4: 哎呀，吴志斌啊，这个话说的，多少女生听到心里暖洋洋的呀。
2: 是的，你让老婆静静的躺在沙发上玩会儿手机，不也是放松吗？对吧？
4: 确实啊，因为育儿是一个家庭共同的责任，并不是说只有妈妈啊，
2: 力量
4: 对不对？
2: 对，只不过有的老婆

0: 愿意说，有的不愿意说。你像我老婆就愿意说的啊，我是都是在啊这个刺激当中成长起来的。加油啊！第二个台阶比较难，哎，不着急，等一圈。录入之前取得最好成绩是半决赛，我觉得今年的小目标吧，应该是进决赛了。很好，今年的赛制呢，跟往年平常啊，露露参加的男人赛道、女人赛道又有些许的不一样。今年是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
1: 好，欢迎范露露来到我们后半程的赛道，前半程闯的还是非常稳的，后半程希望可以保持住。对，我们站起来，脚要踩稳。抓准时机跳过去，注意平衡，很好。今天我们的选手到达我们的趣味赛道的终点，有西瓜哦，可以吃一口西瓜解解渴。所以你能不能吃到这口可口的西瓜呢？我们现在导演组正在切西瓜，等你来品尝了。还有最后一个，加油，
0: 切都切了，你要过不去就让导演吃了。
1: 对，或者我给你吃了啊。好，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关，幻影陷阱。这一关呢，注意头顶的这个柱子不要打到自己，哎，非常正确。加油，好，趴倒趴倒，注意，对了，很棒，最后一个了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找准机会，非常棒，最后一关，最后一步，三二一，走，这款，哎呀，太棒了，来，给上我们导演组精心准备的西瓜，吃一口，甜不甜？甜的不仅是西瓜，还有你的心情，对不对？
2: 对，
1: 太棒了啊！之前就来过我们赛道，所以说对这里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技巧，对不对？
2: 对。
1: 有没有什么样的冲关的感受和大家分享？
2: 大胆跑，大胆冲，
1: 什么都不要怕，就能取得成功，对不对？好，恭喜我们的范露露成功进入到我们的竞技赛道，恭喜！

0: 哎呦，这个没想到啊！啊，这么轻松的度过了趣味关卡、趣味赛道，而且还有西瓜吃。
1: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仅他有西瓜吃，啊，怎么彭一涛也有西瓜呢？
0: 他有哎，我们的西瓜到哪儿去
1: 了？我们的西瓜呢？
0: 我们的西瓜同样是主持人，为什么要区别对待？
1: 对，同样是我们的选手，为什么我们没有瓜吃？
0: 我们要求下一位选手给我们也要吃到西瓜，来，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嘴巴就上来。
0: 哎呀，这么开心，来这边请。
1: 这么开心呢？
0: 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王宇。
1: 王宇。
0: 王宇。
2: 然后今天是我第一次来，然后我也是报了好几次名，然后第一次被选上，也很开心啊。
0: 腼腆型的，是不是？有没有一点紧张？
2: 还好吧，我就是老想笑。
0: 笑是好事啊，
1: 放松。哎，我想问一下，想不想去终点吃西瓜？
2: 想，因为我今天忘记带裤子了，我不能掉水里，我必须得冲到终点。
0: 哦，这个也算是给自己一个好的激励。
1: 对，我觉得非常好，
0: 对吧？来吧，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 3, 2, 1
3: 置之死地而后生，为了登顶成功，我没带裤子。哎呀哎呀哎呀，你带一条好了。
1: 真是替这个姑娘头疼啊，她这裤子怎么办呢？
0: 来吧，有请下一位。
1: 妹妹你好，来，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刘颖。
0: 你今天带裤子了吗？
4: 哎，带了。

0: 带了带了。谁说他要落水了？今年多大？
1: 19，
0: 好小啊。在我们的赛道上害怕吗？
1: 害怕，非常紧张。
2: 他还行，他说害怕，但是没看出来，是吧？有的人一紧张啊，会表现出来。
0: 是，
2: 他属于没表现出来。
0: 我跟你说，上去就不怕了，好不好？
1: 好，
2: 加油吧！
0: 加油！
2: 来，这女生向前冲，请您口令。3, 2, 1。

0: 网络上看我们的现场选手闯关啊，也可以自己下载游戏来玩啊。
1: 哎呦，太好了！
0: 对，我们的刘颖啊，虽然说年纪轻轻，但是刚刚他在我们的赛道上，第一关我观察了啊，动脑子了。
1: 对，
0: 哎，他在这个起步的时候，跟着我们的跑步机轻轻的，就是你懂吗？原地的踏步，
1: 是的，
0: 找到了我们的跑步机的节奏，然后一脚踏上去。
1: 其实大家在看我们冲刻闯关的时候啊，对自己玩游戏也是有帮助的，对吧？你看大家运用什么招数啊，什么技能能够迅速通过，你玩游戏的时候也可以模拟。
0: 对。
1: 好，这一关卡呢要从下面通过，速度快一点啊，你冲劲冲起来了才不容易被那个下坡所影响。
0: 好像他马上就要到他最害怕的环节了，
1: 弹跳楼梯。
0: 对，
1: 弹跳楼梯其实最害怕的应该是中间的会翻滚的那个楼梯。
0: 哎呦，但是我们的刘颖平时有打羽毛球的习惯啊，应该
1: 说这个习惯好，
0: 运动还是相当不错的。
1: 我也喜欢打羽毛球，但是现在难逢对手
0: 啊！
1: 以前张一乐能给我打到一块儿去，现在水平不行了
0: 啊！你是这么厉害？
1: 哎呀，好，快速通过，漂亮，通过，漂亮，通过，漂亮！哎呀呀呀呀呀！果然自己害怕哪儿啊，到哪儿就会觉得有压力。

0: 来，长官继续，有请下一位。
1: 哎呀，哎呀，
2: 我就说有人想着我们嘛。
1: 天哪，
2: 谢谢你。
1: 你好，你好，谢谢你。啊，你自己的呢？
0: 还是冰冰凉凉的。
1: 是的。
0: 有什么能比炎热的夏天吃一口冰西瓜更让人开心的呢？来，你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安庆，我叫楚彤彤。
1: 来自安庆的妹妹，哎，你别光吃啊！
4: 这是由谁选的？
1: 怎么样？
4: 甜呐！
1: 真甜呐！
4: 对，
1: 我跟你说，我们的选手就像这个西瓜一样，一样甜。妹妹，我给你拿着，你来吃一口吧。
3: 不用不用，给你们送的清凉，能让我通关吗？
4: 那你吃我的，我又不好意思给你吃。
1: 我跟你说，他主要是干嘛呀？他想通关成功，他到那边跟彭一涛一起吃。
4: 有志气，对吧？哎，我们比那个彭一涛先吃到了，哎，
0: 我们气死他。
4: 嗯，加油好吧，加油！提醒后面的冲客啊，如果给我们拿西瓜，切半个拿上来就行了。我带着勺呢啊，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哦，这是因为谁选的呀？我们今天买西瓜这位导演呢，以后不要排他班了，好不好？他专门负责买西瓜，
1: 太会选了。我们买西瓜的这位导演肯定是取得了我的真传。我在节目的一开始说，这个西瓜上面的这个纹路，要弯弯曲曲的，越卷越甜。还有它的肚脐眼儿越小越甜。
4: 啊，小肚脐眼儿纹路有点卷，是吧？
1: 嗯，
4: 我记住了。
1: 记住了吧？
4: 哎，晚上我赶紧下班了，去买个西瓜。好，加油啊，姑娘！第二关呢，要快速通过，然后呢，中间冲过去才能被踩下楼梯。做好准备。哎呦，现在这个西瓜呀，真的是冰的刚刚好。每个人吃西瓜的方式可能不一样，有喜欢切成大块的，有小块的，还有把皮直接去了，把那个西瓜瓤啊切成方块的。不过我最喜欢的方式是把西瓜整个放在冰箱里买回来，然后呢中间一开两半，用勺摆着吃。
1: 哦，用勺。
4: 哎，
1: 中间那一口应该是给你女儿或者给你老婆吧，应该你自己吃不上吧。
4: 对，西瓜芯儿嘛。
1: 对，
4: 第一勺喊宝宝过来，
1: 第一勺要给最爱的人。
4: 哎，
2: 就你俩那个解说给我后面馋的呀。
1: 我们俩刚刚在，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说西瓜。我刚刚感觉我们在主持这个农业节目，在教大家如何挑选西瓜。
2: 好，欢迎彤彤来到我们赛程的后半程啊，前面闯的还是特别棒的，每一关都过得游刃有余。那么刚才把手中的两块西瓜送给了我们的子俊和志斌老师。

0: 那自己没吃到没关系，我在终点备好了西瓜等你来。
1: 是吧？这西瓜是脆沙瓤的。
2: 难怪我刚刚要给他吃他不吃，因为他要去终点吃。
0: 对，所以他有这个信念，我一定会闯关成功的。不为我也喂口西瓜嘛。
1: 不吃西瓜誓不罢休。
0: 对，其实我们彤彤还有一个非常棒的身份，很厉害的身份，是国家二级足球运动员。哎呦，
1: 那我们两个级别是一样的。我是国家二级播音员。我能当上这个播音员。
2: 我还真是不知道呢。
0: 对，他是国家二级足球运动员，所以我感觉他不仅球踢得好，关也闯得棒。
1: 好嘞，
0: 在我们的不经意之间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关，

0: 要过得很轻松，注意自己身后啊，稍微留个心眼。对了，很棒，我已经举起了手中的西瓜啊，给你清凉解渴的西瓜，正在前方等待着你的到来。找准时机就可以跳了，趴下，很棒，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胜利就在前方。脸上的笑容我已经看到了，已经抑制不住的绽放了啊！最后一步了，
1: 现在好比那西瓜已经切开拿在手里了。
0: 对，在我手中，
1: 千万不能掉在地上。
0: 那不会的，就像它不会掉进水里，西瓜就不会掉到地上。
1: 通过了啊，加油，
0: 加油！彤彤最后一跳了，
1: 我建议你站起来，哎，
0: 哎，太棒了，拍一下。来，先送上我们可口的西瓜，我们干一杯西瓜，甜不甜？
2: 甜。
0: 分享一下刚刚冲关的感受。
2: 感觉还是挺好的。
0: 恭喜你闯关成功，进入到属于你的竞技赛道。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哎呦，好开心的姑娘啊！
1: 你好，啊，笑得特别灿烂，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叫董小鱼。
0: 你是刚才为啥是笑得这么开心啊？刚才那个也没落水，人登顶成功了。
2: 太紧张了，就
0: 哦，你紧张会笑啊？
2: 对的。
1: 那怎么的？你紧张会哭啊？
0: 我也没有，是吧？我就觉得看着他就挺好的，看着他就开心啊！希望你也能开开心心的通关，开开心心的吃到西瓜，好不好？
2: 好，
1: 加油！
0: 加油！来，女生向前冲，请练口令。3, 2, 1。董小月啊，也是一位同学，他今天的目标是一个小目标，能通过第一关就好。
1: 好，那看这个架势，第一关你可以通过。
0: 哎，很好，顺利通过，完成目标了，回来吧。啊，也不行啊，不行。
1: 有的时候笑容是给自己力量的，就是我不知道吴志斌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有的时候就是当我觉得很难或者觉得很辛苦的时候，我反而就是希望自己可以笑一笑去面对这些困难。
0: 是的。
1: 你有吗？
0: 有的时候也会，就比方说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难啊，遇到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会找一件能让自己的开心的事儿开心起来。
1: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无论是大哭还是大笑，它都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哭也不一定不好，尤其是男生，因为我觉得是不是男生有的时候背负了很多，然后都觉得什么
0: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哭是罪。
1: 哦，还挺像的。
0: 是不是吗？
1: 这个再来一句，你再来一句。
0: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1: 哎，可以可以，
0: 是吧？你没发现长得更像啊？不是
1: 我发现你国家二级播音员很厉害呀。
0: 很遗憾啊，很遗憾，不好意思，我不应该唱啊。
3: 随后出场的是宿州女孩戴思丽，在忐忑楼梯由于脚步不够果断

0: 哎呀，真开心！哎呀，
1: 我们两个人又不是跳的有多美，天天在这跳啥呀？
0: 比我自己吃的西瓜还开心。来，有请下一位。
2: 欢迎你。来，中间有请。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江雨晴。
2: 希望你赛道上唱得愉快，玩得开心，好吗？
3: 好的。
2: 加油！
3: 加油！
2: 发卡真好看，来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 GO！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6: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7: 痛痛痛，
8: 拉拉拉。
9: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7: 痛痛痛，
8: 拉拉拉，
11: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得了灰指甲。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4: 哎呀，真开心！
5: 哎呀，我们两个人又不是跳的有多美，天天在这跳啥呀？
4: 比我自己吃的西瓜还开心。来，有请下一位。
6: 欢迎你，来中间有请，来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江雨晴。
6: 希望你赛道上唱得愉快，玩得开心，好吗？
7: 好的，
6: 加油，
7: 加油！
6: 发卡真好看，来中间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
1: 3, 2, 1, GO！
6: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来，阜阳的朋友，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你看，
5: 哎呀，头上的小花发圈，
4: 把发圈捡回来。
6: 来，重新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姑娘。你好。
5: 你好。来，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万嘉熙。
6: 哦，嘉熙你好。今天有什么这个对自己有什么要求？
7: 吃到大西瓜。
6: 好嘞，
7: 好，
6: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湾继续有请下一位。溜达，
1: 哎，
0: 就这么溜达。
1: 怎么是散步来的？
0: 今天的半期节目就看你溜达，好不好？我陪你散步。慢慢，慢点，慢点，不着急。
1: 来，
0: 中间。
1: 咋回事啊？自我介绍。
0: 慢性子。
2: 大家好，我叫张芙蓉，安徽北东的。
0: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假如说早晨有事情，8点就要起床，你闹钟通常定在几点？
2: 关掉接着睡。
0: 哎呦，漂亮，咱俩一样啊！这，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慢呢？就人家出场都蹦蹦跳跳的，开心跑出来的。
2: 我就是这个慢性子，慢慢来。
0: 哦，好嘞，好嘞，那是我着急了，不好意思，是我着急了，来，慢慢来啊，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慢慢来，哎，第一关我看你咋慢，你倒是慢呢，慢了不行吧，不行吧，不行吧，你看看。我告诉你慢了不行吧。来，长官继续有请下一位。他性子好像也不太快。
1: 是的，你俩差不多呀。来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张岩，来自安徽淮南。
1: 对你们有什么要求？就是在咱们的赛道上把速度带起来，好不好？
3: 好，可以的，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张岩啊，研究生的岩，第一次来想玩一玩，平时是一位喜欢运动骑行的姑娘，今天我希望这位姑娘能吃到大西瓜。

0: 这结束了，落水了，别吃了。
1: 谢谢所有落水的选手，给我们空出这么多块西瓜。
0: 哦，这西瓜给我们了，
1: 我们可以好好品尝了。
0: 好，
1: 看一看男生队能吃到几块西瓜。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0: 运动出奇迹。
2: 今天的主题是顶呱呱，福利不错，有西瓜吃啊。那比赛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位。
0: 有请。
2: 哎呀，阳光小伙，欢迎你。
0: 你好，欢迎你。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王一阳，我来自安徽合肥。
2: 怎么样，看我和一会儿吃西瓜什么心情啊？
3: 有点眼红。
2: 眼红
0: 那必须的啊！你这这么热的夏天，你这平时看没什么，但是此时此刻一定特别想吃一口。
2: 知道怎么才能吃到好吃的西瓜不？
3: 通关成功。
2: 做好准备了吗？
3: 好，
2: 好好加油，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不然紧张，你听他那句好是不是特别铿锵有力啊？你觉得这个好是对自己特别有信心，还是太想吃这个西瓜？
2: 我主要是赶紧想要再来一口啊，甜甜的西瓜。好好加油，来到终点就有好吃的西瓜。目前来看闯得不错啊，感觉虽然是第一次参加，但闯得非常有经验啊。
4: 特别好。
2: 一会儿你赶快把西瓜吃完，不要再馋我们的选手了。哎呀，
0: 太爽了，刚刚我们这咬了一口也不好意思给他吃，是不是？
2: 好。哎呀，很轻松嘛，顺利来到了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0: 忐忑楼梯啊，小心第二个台阶是会转动的。
2: 走好了就有吃到西瓜的可能啊，走不好这个西瓜也落水了。
0: 走不好就要喝水。哎
2: 呀，目前表现不错啊，可能通过这个忐忑楼梯之后呢会更加的有信心了。恭喜来到心花怒放关卡。
0: 哎呀，看着一会儿和锦江吃西瓜，这可把我给羡慕坏了。我能不能吃上这个西瓜全靠一阳，能不能闯关成功啊？哦，就是他闯关成功你才能吃哈。对呀，要不你过来，我们离得挺近的。
2: 就是一阳吃西瓜需要几步呢？目前走到了第几关了？踩点大师了吧？踩点大师过了，就剩最后一步了，只要来到李莹的身边就有好吃的西瓜了。
0: 我能不能吃上这块西瓜全靠一阳。好，第七关幻影陷阱啊，最后一关，加油，来来加油。哦，我才看到一阳是学体育教育的，所以趣味赛道应该对他构成不到太大的难度。
5: 可不

0: 吃一口，怎么样？
1: 很甜。
0: 甜，我也尝一口。托您的福，我吃上了。来，有什么话要跟你的朋友们说？
1: 等等，我把。

0: 有请下一位。
1: 有请。有点眼熟啊，这是。
0: 眼熟啊，来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孟芳。
0: 是一会儿说跟你眼熟啊，是之前来参加过我们的比赛吗？
2: 对对对。
0: 之前成绩怎么样？
2: 成绩有登过你。
1: 说一说你的最好成绩吧，别谦虚了。
2: 最好成绩进。

0: 半决赛。
1: 哦，是进入过我们之前比赛的半决赛的一位选手，西瓜肯定没问题，但是我更加期待他在竞技赛道的表现，好不好？做好准备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哎呦，加油，加油！哎呀，差点摔一跤。
1: 这闯得非常快啊！今天来参加比赛的各位选手节奏都非常不错。好的，恭喜来到第三关，

0: 跑得也忒快了。
1: 第四关，忐忑楼梯。
2: 你知道孟芳不单一个人闯关厉害，她在23年的时候和谁搭档啊？
1: 跟谁搭档过？
2: 和我们23年的冠军搭档过，23年的冠军刘鹏。哦，嗯，
0: 那是跟高手过过招。
2: 对啊，你说这个趣味赛道对于他来说还有难度吗？
3: 感觉他刚才通过忐忑楼梯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楼梯一点都不忐忑。
1: 不是，他闯关有点不计时啊，孟啊！
3: 你这4分钟的赛道硬闯停1分钟了，
1: 你太厉害了！下一个出场的谁呀、啊？这得多有压力啊！这是，
3: 加油，孟芳！最后几步了，我都已经拿着西瓜向你招手了。咱这会儿吃常温的，然后到竞技赛道的时候，咱们再吃冰镇的。
2: 吃完冰镇的再把这个
3: 冰箱带回家。
2: 对，把冰这个冰西瓜的冰箱给扛回家，
3: 连西瓜和冰箱都带走。加油，小心，恭喜，来先咬一口，感觉怎么样？
4: 特别好，
3: 特别好，对吧？一会儿有没有信心到了竞技赛道去吃冰镇的西瓜，把冰箱也

0: 后面还没有登场的选手啊，别担心，今天的西瓜管够啊！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这看起来也很年轻啊，
0: 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王豪，来自安徽阜阳。
0: 刚刚在你之前都有两位选手啊成功登顶了，叫这个压力很大吗？
2: 对，很大。
0: 有压力才有动力吗？你今天的目标是什么？
2: 趣味通关吧。
0: 趣味通关，
1: 先吃上西瓜。
0: 先吃上西瓜再说好不好？
2: 好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先去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王豪，年轻，今年才19岁啊！
0: 19岁啊，就来参加我们比赛了。
1: 据说爷爷奶奶特别爱看咱们的节目，我想呢，此时此刻爷爷奶奶应该也在直播间啊，看自己的这个孙子闯关。爷爷奶奶好啊，孙子是高大帅气，而且呢，这个我觉得他个性也是挺腼腆的啊，也比较严谨的一个男生。
0: 哎呀，纵身一跃来到第三关。
1: 好，蹦迪挖机，因为有喷泉呢，还是会有点稍稍的有点滑啊。我觉得西瓜对于这个夏天来说，没有什么比西瓜更可口的水果了。
0: 这简直是夏日必需品啊！
1: 是的。啊，第四关忐忑楼梯。哎，这个时候出脚可能有点危险啊，能有点危险啊，能有点危险啊，出脚晚了。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你好，
0: 好，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朱亮亮，今年26岁，是一名程序员。哦，
0: 也是之前有参加过比赛，对不对？今年成绩怎么样？
3: 23年登顶过。
0: 时隔2年。
1: 我听说你平时喜欢运动，对不对？
3: 对，是的。
0: 喜欢什么运动啊？
1: 有点特别，好像。
0: 因为一会儿这样问的话，这个运动一定不是常规运动。
3: 就是帕梅拉那种徒手健身吧。
1: 你来两个
0: 展示一下，简单的，最基础的。
3: 就是把腹部保持住，然后坚持2分钟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这样练腹啊，各种各样的。
0: 太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核心力量的训练多一些，对不对？那今天闯关应该问题不大吧？
3: 我有点怕水和恐高，但是呢，既然来了这个赛场上，那就不要找理由了。
0: 你没有理由，你只有一个目标，吃西瓜，好吗？
3: 好，尽量。
0: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这是一位程序员啊，很特别。哎，小心小心！平时喜欢这个帕梅拉运动，我都能想象到他的工作哈，工作完了之后就在旁边帕梅拉，直接是不是？
0: 而且这个运动刚好不需要器械，对不对？很方便。
1: 因为我们知道程序员也比较繁忙，对吧？工作任务也比较重。时间紧，任务重。
0: 有时候工作啊，也不能让自己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忙碌的状态，即使在办公室呢，也可以动起来。好，恭喜来到第三关。

0: 感觉他闯得毫不费力啊。
1: 对，毕竟经常练核心力量的，所以他的全身控制能力很好。
0: 好，这个楼梯呢会360度的旋转，寻找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机。
1: 小心。
0: 哎，这都要掉下来了，又撑回来了，这叫化险为夷啊。
1: 没白练啊，平时这个运动太厉害了。
0: 你这一关回来之后，我觉得后面都是赚到的，
1: 真的是逆风翻盘。
0: 哎，怎么又发生了相同的情况呢？又回来了。
1: 加油，别着急啊。
0: 好，心花怒放，别着急。
1: 踩点大师就是要把节奏踩稳。

0: 没问题。最后两步，没问题，没问题。好的，顺利通过，来到最后一关。这一关闯过，你就达到你自己的第一个小目标了，通关趣味赛道。不但能够通关趣味赛道，你还可以吃到现给您切好的西瓜，还没有籽儿。
1: 是，这恍惚间啊，我都不知道是今天选手实力强，还是都奔着我们西瓜来的。
0: 所以说啊，咱们节目今天的主题很好。没问题，亮亮，你得加油了啊！再不来，我把你这西瓜得吃了。
1: 来，小心身后。好嘞，时机要来了，走着。
0: 没问题，
1: 结果是好的就行。
0: 好嘞，恭喜！哎，恭喜恭喜，你的西瓜！看你闯关，我有个感受：破重山，斩万难，终得见春山。非常好，在忐忑楼梯那下。太给力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稍后在竞技赛道见分晓了，恭喜。

0: 这个亮亮平时应该特别爱看足球，
1: 为什么呢？
0: 刚刚啊，成功通全关之后，做了一个这个每一次很多球员进球的胜利的这个动作，所以啊，一定特别热爱运动，所以才能够拿到这一分。
1: 是的，现在已经有3分了耶，
0: 继续拿呗。啊，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两位一块儿出场，欢迎两位，你们好，
0: 欢迎欢迎，来依次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陈良斌，我来自江西抚州，现在还是一名学生。
1: 江西的朋友应该是。
0: 江西现在在合肥上学，对不对？
2: 对对。
0: 好，
3: 大家好，我叫张洛通，来自山东淄博，这边是我的师兄，我们就一起来闯关。
0: 哦，二位是同学关系。现在在哪所大学呀？
3: 我们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同一个实验室。
0: 哇，在实验室是读研究生还是读博士？
3: 读博士。
2: 我们都是博士。
0: 中科大的博士，二位师兄谁先来呢？好的，
2: 先来，
0: 期待您的表现，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这两位都是来自于中科大的，有人是博士，讲好的呢，师兄。
0: 师兄，你落水了。
1: 师兄，再见。你们现在研究的领域可不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们是做流体力学的。
1: 流体力学是关于什么呢？跟我们这有没有一点点关系？
3: 比如说水这类的，水动力、空气动力。
0: 那就放心了，因为我们赛道上，你看，也有水，也有空气。是有关联的。
1: 是的，
0: 对吧？
1: 观察他们动力的这个，对吧？运转方式了吗？
3: 所以落水落得快吗？
0: 哎，不能这么说，你今天忘记一切，就想心里就想着西瓜就行了，好不好？
3: 没事，再说吧。
0: 行行行，松弛的心态也可以啊，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就是刚才说，我们研究了流水的动力，研究了空气的动力，但唯独没有研究赛道的动力。
0: 是，但你可以研究一下怎么不落水。好好想一想，
1: 不是研究自己也行。
0: 好，刚刚错过了一个时机啊，接下来再往前一点，对，没问题了。恭喜来到第3关，
1: 可以了。

0: 都不知不觉的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了，
1: 这一步要小心啊，
0: 是下一个楼梯要注意，
1: 这时机可能不是那么好的，
0: 快快快，没撑住啊，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你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3: 我叫谢超丽，来自安徽宿州。
0: 是不是之前有朋友来参加过我们比赛？
3: 是的。
0: 他表现怎么样？
3: 很不好，在那个第四关就掉了。
0: 行，那你今天就来弥补遗憾，然后你弥补过遗憾之后呢，还有好吃的西瓜等你，好不好？
3: 好，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跑起来啊，跑起来！
0: 刚刚说到一句话，我抓住了一个重点。他好朋友来参加比赛啊，通到了第四关核心关卡。他说他表现不好。哎，好，往身后，身后，身后五角星的方向。

0: 向，对，走到黄色五角星的方向，别着急，哇，这直接跑过去了，恭喜来到第三关。他今天是有目标的，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就超过自己的朋友。好，恭喜你和你的朋友来到了同样的关卡。好，接下来是这个关卡的难点，对衔接，对衔接，对衔接。就要不怎么说你们是朋友呢啊？落水的地方都要一样，如此有默契。好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欢迎欢迎，
0: 来，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来自东北吉林，现在在安徽大学读研究生。哎呀，
0: 好喜庆啊！
1: 东北的小伙子，来，今天来有啥目标，跟我们说说。
2: 那个师兄最近装修，缺一个那个冰箱，然后导师派我来整个冰箱回去。
0: 师兄给你安排的任务是不是？
2: 是，
0: 就是来拿冰箱的。
2: 对，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老师也在看，对吧？同学也在看，师兄也在看。
0: 你是全校的希望啊！
1: 整个这个计算机的研一的同学们都在看啊！加油，东北的小伙子，朝气蓬勃。
0: 那我怎么就没有这种师弟呢？啊？好，往这个五角星的方向走。
1: 对，方向反了，兄弟。
0: 往前走，你别在那种中间中心点绕圈儿。哎，再往五角星的前端走一点。哎，身体不稳。
1: 那可以站着，你看，哎，过来了。
0: 好，有惊无险来到第三关，就开始提前庆祝了，是吧？离你的目标还很远呢。你现在的首要目标呢，应该是来到趣味赛道的终点，先吃一块西瓜，好好的解解暑，然后呢再做好准备冲我们的竞技赛道，才可能为师兄拿到今天的冰箱。
1: 好，小心。好嘞，累坏了，衣服都湿了。
0: 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1: 加油啊！这一关相当的关键，
0: 感觉体能上消耗了不少，接下来这个衔接点至关重要，不能有丝毫的犹豫。
1: 对，该出脚时咱就出脚，但速度也得提上。好的，前四关顺利通过啊，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嗯，
3: 感觉这师兄冰箱有望了啊。我觉得他们师兄弟也挺有意思的啊。哎呦，冰箱没拿走啊。
0: 行吧，你

0: 接下来出场的李柏松和董兴超两人也双双在忐忑楼梯发生失误，无缘后面的竞技赛道。男生队还剩下最后一位选手，他能通过趣味赛道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1: 看起来状态很轻松啊。
2: 是的，来
1: 介绍一下自己。
3: 我叫王旭东，来自安徽太和。
1: 旭东为什么报名我们的比赛呢？
3: 因为我家小孩比较喜欢这个节目。
2: 孩子几岁了？
3: 5岁。
1: 5岁应该是最好玩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今天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好好的冲。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好，宝宝在看啊，家人也在看，加油，尽量的完成我们的比赛。可以在终点的时候啊，有什么话想跟孩子、家人说的，咱们在终点的时候跟他们说。很勇敢啊。
1: 你看这个状态拉满了，走到五角星最前方，五角星的最前端。
2: 5岁的孩子已经记事了，其实 应该对爸爸现在印象非常的深刻。
1: 对，我觉得就是选手来参加比赛其实特别好，特别有意义，因为即使孩子不记事啊，就通过这个视频的保存也可以让孩子看到自己闯关的状态。嗯，
2: 对，大家可以扫码关注抖音快手的官方账号，可以获取节目的第一手信息。
1: 好，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我觉得忐忑楼梯特别像我们的人生。
2: 哎呦，这步有点悬，好大长腿。
1: 你看，人生充满波折与意想不到啊！刚刚通过自己的努力，极力扳回了一城。

0: 恭喜来到心花怒放关卡。
1: 他心里是有这种信念的，因为要给宝宝做榜样嘛。最好的教育就是爸爸是榜样，妈妈有温度。来，顺利通过，没问题的。来到踩点大师，
0: 是的，离胜利越来越近了，最后两关。
2: 你爸爸相当棒啊，我看了一眼资料，他应该是我们今天选手年龄最大的，也是我印象当中参赛选手年龄比较偏大，但是依然那个状态完全看不出来。
1: 是的，
2: 非常好，应该是一位平时很热爱健身热爱生活的爸爸，孩子也很幸福啊。最后一个出场，所以对我们第七关幻影陷阱也是比较了解的哈，躲避的很及时。
1: 是的，最后一步了，
2: 妥了，
1: 真是心中有信念就是不一样哈。
2: 很好，
1: 恭喜，露出了开心的兴奋的笑容。来，你的西瓜闯关顶呱呱，先吃一口西瓜清凉一下。好嘞，甜吧，甜到心里，
3: 太甜了。
1: 好，现在我相信你的宝贝，您的爱人一定在屏幕前看着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
3: 爸爸成功了，
1: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我们也期待你在竞技赛道当中有更加精彩的表现，然后把冰箱带回家，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嘞，加油！

0: 今天趣味赛道男生的表现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顶呱呱啊！西瓜好吃，比赛仍要继续，期待各位在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新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接下来进入到竞技赛道的第一位选手，我们来欢迎王毅阳。个子非常高啊，而且一看平时就锻炼，是不是？
2: 是的。
1: 对于我们的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底气很足。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有请我们的王毅阳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1: 随着一声发令，我们的王毅阳已经冲上了我们的竞技赛道。作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闯竞技赛道的男选手，我对你非常看好，不仅仅是因为你长手长脚，而且因为你的过关技巧也特别棒。很快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第二关呢，我们要把手抱紧，最好脚也夹紧，有助于我们顺利通关。好的，没问题啊，落下的时候要稳一点。接下来来到了第三关，这一关考验的是臂力和你身体的这个协调度，这个过关的方式特别正确，需要荡一荡。你看这个时候手长的优势啊就凸显出来了。
3: 王毅阳他爱打篮球，
1: 所以说这个天生优势啊就是为我们这个赛道量身定制的。
3: 他平时就很爱运动，
1: 看出来了，你看这个速度，哎呀，这个就像是蜻蜓点水一般就过来了，夸得你心里应该美开了花吧。
3: 没问题，我们相信你哈。
1: 对，因为他在趣味赛道就是通关成功的选手。
3: 是的，
1: 来挑战一下这一关。
3: 而且他在趣味赛道的时候闯关很快，当时我采访他，他说可能是跟他的朋友们说，当时你们觉得我来向前冲可能觉得我不一定能通关，你看我现在我做到了。
1: 对，

0: 顺利通过。
1: 这一关提醒一下啊，一次性荡过去。
0: 一扬一扬一扬一扬一扬，哎呦，
1: 有点可惜了。
0: 就在你喊口令呢。

0: 有请下一位范露露，有请。好，刚才在我们的这个趣味赛道也是通关成功了，对于竞技赛道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觉得哪一关最难？
1: 第一关。
0: 第一关，那有没有信心通过呢？
1: 有。
0: 好，看你的了，请做准备。究竟范露露能不能通过第一关呢？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开车、久坐、憋尿、不良习惯，容易导致前列腺疾病，不妨感受一下众贝康娇热贴。尿频您就贴一贴，尿痛您就贴一贴，夜尿频多、排尿色痛您就贴一贴，每天一贴众贝康，穴位灸疗前列腺。
4: 众贝康娇热贴，灸热作用于贴肤部位，每贴使用12小时，请参照说明书灸贴使用，详情欢迎来电咨询。
3: 众贝康娇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贴肤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
5: 大姐，
6: 哎，
5: 老哥的前列腺好点没有啊？
6: 还哪样，一进厕所呀就出不来，老起。我呀没睡过踏实觉。哎，你们那位怎么样啊？
5: 哎呦，我们那口子
6: 啊，
5: 出门总找厕所，
6: 哎呦，
5: 还老湿裤子呢。
6: 哎呀，真熬不人，你说这怎么办呢？
3: 慢性前列腺，前列腺问题可以用灸疗。众贝康灸热贴在传统灸法理论基础上，采用炙热透皮技术，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贴肤治疗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灸得准，
7: 灸了舒服痛快，前列腺得灸疗。对症，
3: 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做良心产品，拿事实说话，灸治慢性前列腺，前列腺问题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好用才是硬道理。喜讯，59.8，灸疗慢性前列腺，59.8，灸疗慢性前列腺。对，你没听错，众贝康灸热贴，热敷灸疗前列腺，满意疗程，优惠半疗程。众贝康灸热贴，专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
7: 前后灸，灸得透，还有温固贴，能调温。
3: 众贝康灸热贴，自行发热，穴位灸疗，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的贴肤灸疗，改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对症，尿频、尿急、尿痛、尿等待可以用，买买买，快递送，按疗程订购，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购买时请认准众贝康品牌。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通通通，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大便干结，费力，
15: 时间长，
14: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快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5: 好，有请下一位范露露，有请。刚才在我们的这个趣味赛道也是通关成功了，对于竞技赛道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觉得哪一关最难？
5: 第一关。
15: 第一关，那有没有信心？

0: 呢？
1: 有。
0: 好，要看你的了，请做准备。究竟范露露能不能通过第一关呢？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人生就是这样，不要把目标定得太远太大。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啊。首先，我们的范露露来到的是第一关，她刚刚就说了。第一关很难，但是我觉得你闯得很好。还剩下两个，撑住，应该没有问题的。最后一个了，加油！好，你看，这不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了吗？这一关注意啊，手和脚都要抱紧，

0: 好的漂亮，睡着了马上。到这里其实对于女生来说啊，体力确实会消耗很多，但是没关系，我们站起来再战。接下来来到了第三关，这一关注意身体的平衡，哎，有点危险，赶快调整一下，很聪明啊，开始荡秋千了。好的，够上了，我觉得你的臂力还是非常厉害的，靠着臂力已经通过了好几个险关。好嘞，恭喜完成我们赛道的前半程，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前冲，我们对你很有期待啊。
1: 这一关呢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呢会比较耗体力，
0: 对，要心细。
1: 露露在趣味赛道是通关的，我们相信你在竞技赛道上应该也会有不俗的表现。
0: 没错，脚要踩稳，千万不要踩滑了，
1: 小心哦。没问题，
0: 继续保持。
1: 露露看起来很文静啊，人如其名，看着很文静的样子，但是闯起关来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0: 它就像是早晨的露珠，洁白而无瑕，但是闯起关来勇猛而无敌啊。
1: 对，勇敢又坚韧，
0: 非常棒。
1: 注意脚下的平衡啊，
0: 你要像清晨的那一滴露珠一样轻盈地搭在我们的这条线上，不能滑落，祝你好运，
1: 加油。
0: 过半了，加油。
1: 好，没问题，顺利通过。
0: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倒数第二关，这一关啊，小心脚下。
1: 其实很多朋友来到我们向前冲的赛道哈，除了在闯关的过程当中体验到一些乐趣之外，它更是对自己的一种突破和挑战。
0: 没错，很多人是之前就来过，但是呢成绩不好，又来又战。冰箱准备好了吗？高台
1: 冰箱已经为你准备好了，露露，
0: 就看你的最后一冲了。
1: 走，
0: 来喽。
1: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抓一下，
1: 漂亮，哈哈，恭喜啊，恭喜露露。整个竞技赛道闯下来感觉怎么样？
2: 有点累。
1: 有点累，但过瘾吗？
2: 过瘾。
1: 有没有什么你的通关秘籍要跟你后面的兄弟姐妹们说一下呢？
2: 大胆一点。
1: 大胆一点，没了，就这胆子大就行了。好嘞，后面的兄弟姐妹听好了啊，露露说了胆子大就行。同时我们也恭喜露露获得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

0: 比赛继续，接下来有请孟芳。作为我们今天竞技赛道第二位登台的男生，刚刚那个男生落水了，你有没有什么感受？
1: 过关还是小心一点。
0: 过关小心一点，小心为上，是不是？好，祝你好运。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我们的孟芳已经跑出了赛道，她的参赛口号就是小心小心再小心。你这个参赛口号应该改成很快很快，特别快啊！基本上我们第一关左右弹跳特别快的通过了，接下来到第二关。接近尾声了，坚持再转一圈，好，没问题。接下来到第三关。

0: 方法是对的，贵在坚持。最后一个，厉害，恭喜通过我们的前半程，接下来进入后半程。我们看一下在这一关你的表现，哇，快准狠，很棒。接下来参考一下刚才我说的啊，嗯，头朝前脚放后，没错了，你看这就比刚刚那位男选手要省力很多啊。
1: 是的，
0: 速度也明显提快了很多，
1: 顺利通过，而且闯关非常的流畅。
0: 是的，
1: 很丝滑。
0: 你看嘛，他名字里面有个方法。你这个
1: 居然还过来了，
0: 震惊到我了，
1: 也震惊到我了，
0: 太牛了，哎呀，恭喜
1: 恭喜，啊，欢迎你登顶。你现在拿到这个冰箱之前，我想先问一下你，怎么突然想到给自己加点难度？
2: 完全不一样的。
1: 你是一个很富有挑战的小伙子，是不是 ？OK， 那欢迎你拿到我们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可以回家吃冰镇西瓜了，恭喜你！

0: 比赛继续，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楚彤彤，欢迎您。在我们趣味赛道的这个成绩非常的亮眼，通关了。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有没有觉得哪一关最难呢？
1: 第一关。
0: 第一关啊，刚刚那位女生也是这么说的，所以我觉得她可以把好运传给你，好不好？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顽童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

0: 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7: 好，比赛继续，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楚彤彤，欢迎你。在我们趣味赛道的这个成绩非常的亮眼，通关了。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有没有觉得哪一关最难呢？
8: 第一关。
7: 第一关啊，刚刚那位女生也是这么说的，所以我觉得她可以把好运传给你，好不好？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GO！
7: 这也是今天第二位女生说第一关比较难，比较害怕了啊，是不是第一关比较高啊？女生是不是有点恐高？但是我觉得你们能在这种心理环境下还能够通过，确实向前冲，给了你们很多的动力啊。好，过了一半了。很稳。最后一个。好嘞。没问题的。很棒，接下来进入第二关。第二关我们抱紧滚筒，手脚都要抱紧。好的，有点晕，调整一下。接下来来到了第三关，这一关啊讲究平衡。我们一只手在后面，一只手抓前面，没错，很棒，冲关的方法是对的，继续保持，抓住啊，不要掉下去了，还剩最后一个，坚持。最后一步成功，恭喜跑完我们赛道的前半程，接下来开启你后半程的挑战，
10: 加油，调整一下状态啊，不要着急。彤彤在这个趣味赛道当中是通关的，其实呢竞技赛道上呢要少一些技巧，多一些我们的力量。
7: 对，趣味赛道毕竟是给大家玩一玩图一乐，体验感更强，而我们的竞技赛道就是要真正的把体能跟实力拿出来了。
10: 是的，都是一种考验，
7: 没错。而且我们最大的不同，我们竞技赛道有冰箱啊。
10: 对，趣味赛道先吃西瓜。
7: 咱们向前冲福利太好了，又吃着又拿着是吧？
10: 小鹏，是不是你也想闯一闯？
7: 我先学习一下大家的闯关技巧吧。
10: 加油，彤彤，
7: 加油。他就很聪明，他的脚呢就不是直的，而是和我们的这个绳子成90度、嗯、这样呢可以增大我们的面积，
10: 更稳一些。
7: 对，你看轻轻松松的就过来了。
10: 对，他整体的平衡感很好，
7: 而且他手臂有力，
10: 左摇右晃，
7: 你看他手多有劲。
10: 哎，所以协调性和力量都有。
7: 对，
10: 不错的，
7: 你看轻轻松松。准备好冰箱吧，抓紧，最后一个，漂亮。
10: 加油，最后一关一定要一鼓作气啊，
7: 最好第一次就闯上去。冰箱就在前方，
10: 加油
7: 啊，
10: 加油加油。
7: 哎呀，
10: 坚持住，
7: 太管
10: 用了，坚持住，
7: 坚持住，
10: 坚持住，坚持住。
7: 想一想冰箱，想一想冰箱里的冰
10: 手
7: 的饮料，
10: 手往上一点，没问题，好的，上来了，
7: 恭喜。哇，
10: 太棒了，彤彤，快来快来，恭喜彤彤。哇，有没有感觉登顶的这一刻，这一路上的疲惫汗水都是你肩上的勋章？
5: 是的，太值得了。
10: 登顶感言跟我们分享一下。
5: 其实还是很紧张的，因为这个节目是从小看到大的。
10: 从小看到大的？
5: 安徽人嘛，必须从小看到大，熟悉懂得这节目，然后现在自己亲身来经历，感觉还是体验感很好的，
10: 非常值得一闯，对不对？再次恭喜你啊，彤彤，恭喜拿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

0: 比赛继续，接下来欢迎下一位朱亮亮，欢迎你。朱亮亮在我们的趣味赛道成绩也非常的亮眼，通关了，对不对？对于我们竞技赛道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
1: 第一关过了就可以了。
0: 第一关过了就怎么样？
1: 登顶了。
0: 只要过了第一关就可以登顶，是不是？看看你说的到底是不是大话，接下来看你的了，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个话
1: 说出去了，
0: 看你能不能做到了啊！刚刚说的是只要第一关过了。

0: 想说第一关过了他就一定能够拿到冰箱。
1: 我感觉现在你就在这等着他了。说好了啊，亮亮，你自己说的要做到啊，到第二关了。看他这个状态啊，我觉得应该可以。
0: 他在趣味赛道当中的表现其实是非常亮眼的。哦，
1: 注意脚下。第三关，我发现我们的选手都很聪明。从这个滚轮上下来之后啊，原地转几圈，缓解一下自己的这个眩晕。走，
0: 加油，
1: 加油！记住你自己说的话啊，这个也是给你动力的所在。好，恭喜闯过我们的前半程，进入到后半程的比拼。
0: 是从2022年开始参加我们节目的，他在2023年的时候登过顶，而且他平时又很爱运动，所以我很看好他。
1: 我也看好他。
0: 你也看好啊？
1: 对，主要他刚刚说的很好，只要第一关过，冰箱就是我的。

0: 还剩最后一根，走着，好嘞。
1: 刚才亮亮在趣味赛道的闯关过程当中，到终点的时候吃上那口西瓜，他说特别甜，甜在心里。但我跟你讲，亮亮，冰镇的西瓜，你把冰箱拿回来自己冰镇西瓜更甜。
0: 对，尤其是用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赞助的这个冰箱冰西瓜更甜。
1: 对，
0: 哎呀，手部力量可以啊，脚基本上没动，全靠手在那里向前走。好的，看好你哦，这一关。
1: 亮亮整个闯关的状态非常符合我们这一期的主题，顶呱呱。
0: 没错，闯关顶呱呱，冰箱带回家。
1: 对，很押韵。
0: 不能回头啊，亮亮，
1: 加油。及时出脚，哎呀，这有点困难了，感觉。
0: 对，
1: 太可惜了，亮亮给我们的冰箱失之交臂。
2: 随后出

0: 目击台。
1: 好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陈韵，欢迎你。陈韵刚在我们的趣味赛道是通关成功的，对不对？对于竞技赛道有没有害怕的关卡？
2: 也是第一关。
1: 也是害怕第一关，那你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么多女生都害怕第一关，究竟怕在什么地方？
2: 有点恐高。
1: 有点恐高是不是？但我看好你，我觉得你可以通过，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好不好？好，来，请做准备。这是竞技赛道的最后一位女生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快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走，
2: 加油，
1: 加油！记住你自己说的话啊，这个也是给你动力的所在。好，恭喜闯过我们的前半程，进入到后半程的比拼。嗯，
2: 亮亮呢是从2022年开始参加我们节目的，他在2023年的时候登过顶，而且他平时又很爱运动，所以我很看好他。
1: 我也看好他。
2: 你也看好啊？
1: 对，主要他刚刚说的很好，只要第一关过，冰箱就是我的。

0: 还剩最后一根，走着，好嘞。
1: 刚才亮亮在趣味赛道的闯关过程当中，到终点的时候吃上那口西瓜，他说特别甜，甜在心里。但我跟你讲，亮亮，冰镇的西瓜，你把冰箱拿回来自己冰镇西瓜更甜。
0: 对，尤其是用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赞助的这个冰箱冰西瓜更甜。
1: 对，
0: 哎呀，手部力量可以啊，脚基本上没动，全靠手在那里向前走。好的，看好你哦，这一关。
1: 亮亮整个闯关的状态非常符合我们这一期的主题。

0: 顶呱呱。
1: 没错。闯关顶呱呱，冰箱带回家。
0: 对，很押韵。
1: 不能回头啊，亮亮。
0: 加油！刚才没有及时出脚。哎呀，这有点困难了，感觉。
1: 对。
0: 太可惜了，亮亮跟我们的冰箱失之交臂。

0: 好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陈韵，欢迎你。陈韵刚在我们的趣味赛道是通关成功的，对不对？对于竞技赛道有没有害怕的关卡？
1: 也是第一关。
0: 也是害怕第一关，那你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么多女生都害怕第一关，究竟怕在什么地方？
1: 有点恐高。
0: 有点恐高是不是？但我看好你，我觉得你可以通过，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好不好？好，来，请做准备。这是竞技赛道的最后一位女生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一关，我觉得我都可以闭嘴，让你自己好好发挥，不影响你啊。漂亮，克服了心里的恐惧，到达了第二关，手脚都要抱紧。陈韵在我们趣味赛道的表现就特别的可圈可点，所以呢，进入到了竞技赛道，我也特别看好你。好的，调整一下深呼吸，接下来来到了第三关。这关讲究平衡，好的，速度很快啊，节奏很好，速度很快，
2: 把握得很好。
0: 对，恭喜，前半程已经闯关完毕，进入到后半程。
2: 接下来这关呢，在网上可能会有一点点耗体力，所以你步子可以迈大一点哦，陈韵。
0: 对，陈韵看得出来，平时应该是一个爱健身、爱运动的小姑娘，所以她不管是从身体的协调度啊、手臂的这个耐力啊，各方面都不错。
2: 看他闯关的姿势，我觉得很飒。
0: 对，
2: 他应该在平时生活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干练、不拖泥带水的女孩子。
0: 你这个字用得特别恰当，就是飒。飒爽英姿的那个飒。
2: 对，很看好你哦。
0: 你看多轻松，就过来了。好嘞，没问题，稳住。
2: 我们这一关上肢的力量，哎，小心上肢的力量，还有我们的平衡力，注意一下。
0: 他胆子也很大呀，他刚才跳的时候都没有看脚下，我真的好担心他直接入水了。
2: 他心里肯定是稳的，
0: 对，
2: 心里有数，
0: 心里有数。
2: 这一关陈韵没在怕的，
0: 希望你可以为女生们再拿下一台冰箱。
2: 今天我们的女生表现得都非常的抢眼，我们也希望陈韵可以给我们在参加竞技赛道的女生们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
0: 看你的了，哦，直接来啊！
2: 啊，这么快，恭喜！哇，恭喜你，陈韵，给我们的女生画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太棒了！说一句你的登顶感言吧。
1: 挺轻松的
2: 啊，挺轻松的。好嘞，再次恭喜我们的陈韵获得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恭喜！

0: 好，我们比赛继续，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王旭东，欢迎你。王旭东作为我们本场竞技赛道的最后一位选手，也是刚刚在趣味赛道通关的选手，此时此刻心里有没有什么压力？
1: 没什么压力。
0: 没什么压力，就觉得自己一定能够拿回冰箱，是不是？
1: 尽力。
0: 尽力。好，接下来赛道交给你。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随着一声 Go， 我们本期竞技赛道的最后一名选手已经出发了。虽然他刚刚讲话的声音也不是那么洪亮，但是我感觉有的时候啊，做比说更重要。嗯。哎，稳住。
2: 他是带着信念来的。
0: 对。
2: 因为他的宝贝5岁，非常想在电视上看见爸爸
0: 冲关。
2: 所以呢，他就带着宝贝的期待来到了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赛道。不仅在我们的趣味的赛道当中冲到了终点，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竞技赛道，我们也希望你在这条赛道上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0: 对，你的身后还有宝宝和家人的支持。
2: 是的。
0: 来到了第三关，这关提醒你的就是不要在一个环上停留太久的时间。调整一下，哎，怎么就掉水里了？好的，本期的竞技赛道就是这样，接下来进入到欢庆时刻。
3: 感谢每一位冲客给我们带来精彩刺激的冲关时刻。
2: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在这里感谢所有选手的精彩表现。
3: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2: 感谢每一位收看我们节目的您，我们期待和您再次相见。
3: 每天中午的11:45，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3: 再见。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具体条件就是敌我双方的情况。
1: 伯哲，你接着说。
0: 现在国际国内局势都是比消我长，这无需我多说。我想就太行山根据地来说，近几年与敌斗争最为成功之处，就是成功瓦解了敌人的总体角力战，无论是政治、军事、文化，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特别是民心所向，资敌投敌者日趋凋零，这样一来，在军事上我们就成功瓦解了敌军的正规军配置，使他们无力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我以北岳区为例，日军兵力约十几万，但他们分散在近2100个据点里，每个据点又附设一个堡垒群，中心据点附设一个堡垒地带，这样总堡垒数近20000个，平均每个据点不足50个人，每个堡垒不足5人，可以说敌人完全被分散配置，丧失了集中出击的可能。
2: 那晋绥呢？
3: 晋绥这边如出一辙，现在小鬼子是啊，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喽。
0: 主席啊，我认为日军的衰退正为我们从抗日游击军游击战向正规军正规战转变创造了有利条件。关于这一点又分为2种情况，一种是战略区的主力兵团，他们具有较高的正规军素质，是我们未来作战的骨干力量，主要实施的是战役战斗。另一方面是大量的游击队、游击兵团，他们的作战仍然保存着很大的游击性，特别是对日伪军分散的堡垒、据点、突出孤立的小股部队，以及伪组织、伪政权、伪军，他们仍是庞大的对日作战的反攻力量。
4: 我们是否可以这么定义呢？我们进行的将是敌后战场特定历史环境和战略反攻的特定战争式样，游击战争的战略反攻呢？
5: 游击战争的战略反攻，让我们高举起胜利的旗帜，阔步前进。
6: 下村君，見たところ君は家屋への自信に不足してるようだな。
7: 司令官閣下、本心をお聞きしたい。ここに至って戦争勃発当時のあの満ち溢れた自信はまだ終わりですか？わかります。大本営の1号作戦令であろうと、西安重慶への作戦準備発動でも閣下には頭の痛いことでしょう。家屋地区は閣下が予備役と兵補給基地として完成なさるつもりでした。しかし内袖では触れぬと申します。司令官閣下、どうか私の悲哀と無力をご理解ください。
6: 下村君、君を責めるわけではないんだが、覚えておいてほしいことがある。我々は大日本帝国の軍人だ。天皇陛下に対しても国家に対しても逃れられない責任と宿命を負っている。だからどんな局面に臨もうとも最後まで諦めてはならないんだ。
7: だがお任せを。
8: 伟座。景子，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
9: 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新动作呀？
8: 这是毛泽东刚刚发表的一个演说，妄言他们完全履行了红军主力改为八路军时的4条诺言。我和我们国民党人说不出他们一条没有履行的诺言。
9: 1945年任务
8: 很明确呀，他们说要把一切守备薄弱、在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划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一个极端狭小的城市和交通要道之中，把敌人包围得紧紧

0: 刘勇啊，七原文混战有两年了吧？
1: 2年零7天。
0: 记得还挺清楚啊。
1: 不想记都不行。小鬼子天天搞实验，我们天天反实验，没有一天消停过。2年零7天，我们基本上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0: 你谦虚了，你们不是基本完成，你们是完成得很好。
1: 那是。
0: 哼，翘尾巴了吧？怎么又不吱声了？
1: 你左一个说我装谦虚，右一个说我翘尾巴，那我就不吱声了呗。
0: 裴老虎啊，你就这点度量吗？行了，不跟你开玩笑了。确切的说啊，你们这两年干得不错，达到了反实验的目的。但是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日军他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还会有阴谋，还会使损招。所以你们啊，一定要群策群力，提高警惕，争取把这个反实验搞到底，直到把日军赶出沁源。
1: 放心吧，我可以给你立军令状。
0: 你也别跟我立军令状了。我记得刘师长去延安。

0: 知道我。裴老虎，
1: 你不看我这儿正忙着呢吗？
2: 把你的私货都拿出来。
1: 你看我这儿像藏私货的地方吗？
2: 这儿没有。
0: 好，
2: 那我就走了。听说斋藤要来了。
0: 等等，好，我给你拿。
2: 这就对了。
1: 心枣我一直藏着舍不得吃，让你小子给赶上了。
2: 百团大战时高平道平那一仗还记得吗？
1: 打得很惨，打了一天。哎，你后来不是也去了吗？
2: 那你还记不记得请进杀入队在侧后袭击我们的事了？
1: 你告诉过我，
2: 当时他们的领头叫义子重雄，
1: 不是死了吗？
2: 我说的是另一个人，叫斋藤，后来他担任了日军第36师团挺进杀入队队长，在对太行太岳的大扫荡中他都担任过急先锋，现在他可是大队长，带着1000多人赶到了漫水。
1: 他想干啥？
2: 他要和伊藤换房，进驻沁园。根据准确情报，明天一早他将率部离开漫水，向沁园进发。
1: 真的？
2: 这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1: 哎，酒我拿走，等着喝师长的庆功酒吧。裴老虎，娶了媳妇忘了娘。
3: 你们看清楚了，从漫水到焦湖镇到沁园有多远？
4: 啊，不用看了，100多里。
5: 司令，这一带我们都熟悉啊。
1: 好，那我就不多费口舌了。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我听住，走。你负责2个地方，一，以2个连和县大队2个中队，在沁园城关至交口大道2侧附近；二，以1个连和县大队1个中队，在沁园至中峪谷附近。有什么问题吗？
6: 没问题。还有其他安排？
1: 你小子胃口不要太大了，想办法给老子打出气来。
6: 是。
7: 25团
8: 到，
1: 你们团以1个营在安泽县大队，负责无意至安泽城大道2侧的伏击。
8: 是。
1: 以59团
9: 到，
1: 你们团以1个营在林荫，在二信大道东侧，沁园至圣佛岭的伏击。
8: 是。
1: 任务已下达完毕，怎么打我不管，我就要你们各出奇招，给斋藤一个隆重的欢迎礼。
8: 是。
10: 斋藤君，どうして君を沁園に移動したかわかるかね？
11: 井上将軍、それはどうしてですか？
10: 沁園は今後中国戦区ないし、全世界の注目を集めるからだよ。
11: 沁園が注目される？
10: うん。沁園は岡村総司令官が作られた対山岳共産のための実験区だ。各方面軍の組織を各将校が参観に来る予定だ。それが君を沁園に移動する本当の理由だ。
11: ああ、将軍に感謝します。
10: 隠さずに言えば、以前沁園の実験区はうまくいっていなかった。原因は2つ。1つは我が軍の守りが脆弱で、86軍がはびこっており、大げさに言えばだが、毎日のように戦いが起こっている。さらに奴らが使うゲリラ戦術は多種多様だ。
11: 井上将軍、私が

0: 我现在听清楚了，这条路就是下面那条路，是斋藤大队的必经之路。我们一二小队在这儿，三小队在这儿，四小队到后，明白了吗？
1: 明白。
0: 一定不能轻饶了他们，好吧？
1: 好。

0: 小鬼子来了，
1: 小鬼子来了，所有人都听好了，鬼子来了，准备战斗，走。

0: 小鬼子一定会重点关照的，看到没有？我去那儿设伏。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0-678-958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
1: 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0: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0-678-9588-9，4000-678-9588-9。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 精血不足引起的，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0-678-9588-9，4000-678-958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0-678-9588-9，4000-678-9588-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0-678-9588-9，4000-678-958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

0: 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7: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8: 哎，我不懂。
6: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9: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0: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6: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

0: 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2: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看到没有？我去那儿设伏，等小鬼子被我吸引了攻击，你们就从后边打。记住，不要乱战，打完就跑。
15: 那你怎么办？
14: 放心吧，那边非常安全，打不着，炸不着。给我支步枪。同志们，准备战斗。
16: 是。
14: 気をつけろ。ひたすらな。

陣営には我が大日本帝国と皇軍の名声がかかっている。二度と同じ失敗は許されん。はい。

0: 等会
1: 儿。哎呀，这围困战打的真没打仗来得痛快，有劲儿使不上。
2: 你瞅瞅你现在的样子啊，
3: 你可是只老虎，是不会把你变成小绵羊的。我要回师部了，有什么信儿要烧？
1: 没啥信儿可烧的。
3: 不给你的信儿捎个花儿。

0: 算了，没啥烧的。
1: 真没有？
2: 那我可走了啊。
3: 要不带点醋吧？
0: 带醋？
3: 酸儿辣女，我给你备着。
0: 这小子

0: 杨老板，
1: 大存，
2: 想我了吧？
1: 不想。
2: 不想是假的。只愿君心似我心，
1: 定不负相思意。
2: 你还不知道吧？杏怀孕了，肚子都凸起来了。裴老虎那个得意哟，他说杏喜欢吃酸的，酸儿辣女一定是个大胖小子，是个小老虎，将来呀好打小鬼子。
1: 怎么嫉妒了？
2: 嫉妒倒不至于，不过我还真有点想。
1: 那好办呢，你租个八抬大花轿，再雇套古月班子，风风光光的把我娶回去，然后呢？

0: 我跟你生一长串儿女。
1: 你以为我是乡村土地主啊？再请一个拿烟杆的媒婆，搞一个明媒正娶的仪式。
0: 好了，不说这个了，说正事儿。
1: 是。这次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昨天傍晚时分，有11辆日军军用卡车入城，车上装载的全部都是将佐级军官，共计160多人。
1: 这么多军官，他们来干什么？
0: 目前还不清楚，但据兵站给日军买菜的老曹头说，这些日军均来自不同的地方。
1: 那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0: 他们住在城东的兵站里。按照以往的惯例，这些日军应该是先出东门，往甘亭、洪洞、古县、沁源方向。
1: 思珍，你马上启用内线，一定要查清楚他们的目的和行进方向。有了消息，马上派人告诉我。
0: 好。
1: 那我先走了。
0: 大存。

0: 出します。村を完全に包囲しました。
1: 行くぞ。
0: 進め。
1: 今夜はなんて素晴らしい夜だろう。

赶快把这个发出去，马上。

0: 快走！
1: 快点！快点！
2: 小心！
1: 走！
2: 起来！
1: 哎，哥，你看。

0: 杨小姐，等你很久。
1: 司令，黑司令，黑司令，
2: 慌什么呀？慢慢说。
1: 斋藤大队奔袭20余里，偷袭了汝家庄霍登村，带走老百姓1200余人。
2: 他想干什么？
1: 不知道。
3: 有没有拦截的可能？
1: 没有，他已把人带到了清远。
3: 密切注意小鬼子的动态。
1: 是。

0: 了，这是愁眉苦脸的。
1: 这趟远程夜袭抓了两个村1000多群众，
2: 抓人，
3: 这就对了。
1: 这怎么还对了？
3: 我说的不是这回事儿。我们已经获得准确情报，日军准备动用第一军的37、62两个师团的20000多人，对太岳地区再进行一次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
2: 红桐古县、安泽沁源
3: 都是主要扫荡方向。
1: 这大扫荡跟斋藤抓人有什么关系？
3: 昨天下午我还获得情报，临汾进驻了鬼子的一个军官团，大概有160多名将佐级军官。
2: 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
3: 直到听你说，斋藤远程夜袭掠走1000多名群众，我才把这之间的关节想透。
2: 冲着沁源来的。
3: 这160多名将佐级军官就是冲着沁源实验区来的。
2: 有道理。
3: 不是有道理，一定就是这么回事儿。
2: 他们想显摆显摆，证明实验成功了。
3: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吗？
1: 这碗菜是我的了。
3: 你有这个牙口吗？沁源被抓，群众要救，还有那100多名将佐级军官。
1: 我是谁？我是佩老虎。
3: 好，明天我一起去，我们一起打个漂亮的伏击战。

0: 老胡子，你的情报有误吧？到现在怎么还不来啊？
1: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等着。哎，
0: 说正事儿，我还没喝过你的喜酒，闹过你的洞房呢。等打完这仗，我给你办。
2: 老虎啊，老虎，你是只想闹我的洞房？
0: 我还不知道你，
3: 我给你准备了个大餐。
4: 司令。鬼子来了，
0: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这可是一顿大餐，大家一定要吃好吃饱吃干净。
1: 老虎，来的可都是将所级军官，够你喝一壶的，
0: 有点油水。

我利用，三爷，三爷，轮胎。

0: 上镜，那边
1: 拿着，保护好自己。

0: 难当头，匹夫有责。
1: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吗？
2: 没错，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3: 是你，
0: 你处心积虑在中国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为日本帝国主义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无恶不作，罪恶累累。今天到了清算的时候了。
4: 等等，放下武器，我们可以合作的。投降吧。
1: 投降吧。
0: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0: 参谋长，沁源前线来电。
1: 念，
0: 我们军分区集中主力部队，发起此次战斗。自上午9时至11时，共歼灭日军参观团旅团长以下官佐120余名，烧毁敌汽车13辆。
2: 武大存同志牺牲。
1: 豫西方面呢？
0: 欧阳春来电，豫西抗日支队已抵益阳，并在姚村打了一仗，消灭日伪军300多人。
1: 马上把这一消息上报八路军总部和延安。
0: 是。
3: 这次春季攻势，八路军可谓是战果累累啊！我粗粗地算了一下，八路军总共发动40多次较大的战役，歼灭日伪军5.7万人，解放县城20余座和8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可谓是了不起的战绩啊！
4: 好，我认为更加值得肯定的是，这些战役采用的是集中兵力，实行的是重点主义，采取不规律的闪击行动，是成功的运动战。
3: 哎，老彭啊，我们要以八路军总部的名义去电进行表彰。
4: 好的，党的七大马上要召开了，
5: 各方代表已经陆续抵达延安，
4: 太岳军区主要领导怎么还没有消息啊？
3: 啊，我问过伯承了，陈庚和薄一波都在路上了。
4: 好的，
5: 他们来了以后，我们应该去看看，顺便了解一下情况，
4: 丰富你在七大上要做的关于八路军的军事报告。
3: 好。
6: 报告。
7: 进来。
6: 师长。师长。师长。
7: 陈庚。
8: 哎呀，想死我了。
7: 好。坐。太岳的代表都来了吗？
8: 都来了。
7: 参加七大的各区代表都已抵达，就等你们了。
8: 师长，我们虽然来得晚，但是给您带来了好消息，特地向您来报喜。
7: 说来听听。
8: 昨天我们刚抵延，就接到了太岳来电，被我围困了2年的沁源之地全部滚出了沁源。

0: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啊，爸。嗯，哦，你小子，当初你交给我这个任务啊，一刻都没敢怠慢，足足做了6万多字的调查笔录。沁园围困战，这是探月的一面旗帜。 也是人类罕见的历史奇迹，这些经验教训不能忘，得总结出来呀。好啊，
1: 是啊，
0: 你还好吧？
1: 好啊，
0: 就是想你们呐。
1: 我们也想你啊。
0: 好，到院子走走。啊，陈刚，你还记得？ 我们在石桥镇的抗日誓师大会吗？
1: 记得，当然记得。历历在目。当时夏雨，我浅秋年雨天后在进行，结果被您给狠狠的劈了一顿。<笑>
0: 一支部队绝不可无斗志，绝不可无士气。你想想，那时候我们多少人呢？除去留守部队，不足1万人。经过近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我们发展到多少人？19万部队，40多万民兵。
1: 更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在太行山、在冀鲁豫都扎下根来。是啊，这一切就像是在做梦。
0: 陈刚，那你说说，我们在太行发展壮大，依靠的是什么？
1: 这还用说吗？这一切都有赖于党的正确领导，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指挥啊。<笑>
0: 没错，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指明的方向。 我们走上了一条发动人民战争的正确道路。你想想，太行山根据地的人民给了我们多少力量和支持啊？没有他们，就没有1297师和八路军部队的今天。
2: 师长，
3: 师长，
0: 师长，再到。
2: 哎，师长，
0: 任秋，
4: 师长，
0: 系列，老伯，
5: 老伯，
2: 师长，
0: 太好了。 这是我们党的一次大盛会。
6: 是是是。
0: 太好了，这是我们党的一次大盛会。
6: 是是是。
7: 你别忙了，赶紧坐下吧啊。刚才我和陈庚正在讨论围困沁园的经验及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支持的重要性。再到，祁连，谈谈你们的情况。
6: 好，我们在路上呢也讨论过一些问题，那我就来说说。 土改政策和减租减息的情况吧。那地主呢，也分左中右。开明绅士呢，热情支持咱们的土改政策；一些中间派持观望态度，而顽固的地主，抵制减租减息。
8: 他们就是要想尽办法来剥削农民，
6: 巴望着中央军啊早点回来，好把债务和租子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1: 这根据地的百姓啊，一方面盼着抗战早点胜利，可另一方面呢，又怕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重新统治他，把共产党、八路军给的好处啊，全部剥夺过去。所以啊，还是毛主席说的好，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只有发展壮大咱们自己的武装，才能维护抗战的成果。
0: 你们说的好啊，陈刚。
1: 你还记得10年前我们离开中央苏区的时候，为晋老百姓唱的那首《送冷当红军》吗？记得，有一段我还挺熟悉的。你唱出来听听。
9: 哎，那我唱了啊。
1: 哎，正月里来正月上，我劝郎来呀当红军。
9: 现在革命高潮起，切莫留恋在家庭。哎，太棒！切莫留恋在家庭。好，好，好，
1: 是这个调，唱的不错。<笑>
9: 哎，你们呐会错意了。师长啊，不是说我唱的好，师长的意思是说这首歌的歌词写的好。 这个歌词恰恰唱出了劳苦大众求翻身、求解放的迫切愿望，同时也提醒咱们不要忘记解放全中国的神圣使命，是不是，师长？
0: 啊，这个劲怪呀！

0: 同志们呢，我们不能只想到抗日根据地的老百姓，还要想到原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的老百姓，更要想到全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居安要思危。目前我们党面临的重大问题是，抗战胜利之后，中国该往何处去？在这次中共七大会议上，党中央毛主席一定会指出明确的方向。
1: 各位，中共的这个七大会总，你们都看过了吗？
2: 看了。
1: 那么你们一定都清楚，他们的力量已经发展到哪一步了？
3: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道，八路军、新四军现在的兵力有91万人，乡村不脱产民兵有220万人，他们所谓的解放区有将近10000万人口。
1: 没错，几乎相当于我们的半壁江山了。我真是不明白，他们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攻城略地，所向披靡，难道就没有人站出来勇敢地为党国分忧吗？
4: 其实我们的同志也不是没有觉悟，对中共军队的打击一直没有停止过。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去年下半年动用1000人以上兵力的战斗106次，其中华北33次，华中42次，华南31次，总兵力40万人。
1: 不够，这远远不够。我们不光要加大军事打击力度，政治上、外交上也要形成高压态势。最近我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先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流，他答应美国政府只与国民政府合作，不与中共有任何形式上的合作。他还同意在适当的场合之下进行宣誓。有了美国的支持，我们就有了坚强的后盾。我还准备提议由国共美3方组成个委员会，来整编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整编后的军队交由美国派出的将军来指挥。
5: 中共会乖乖地交出指挥权吗？
1: 交有交的办法，不交有不交的办法。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顽童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先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2: 我问道。
1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3: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4: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10: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 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3: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哎呦。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本剧场由香丹清特约播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伯承，坐。伯承啊，
1: 老总，又有新任务了吧？
0: 你呀，身在延安，心系太行啊。
1: 老总，离开太行一年半有余，真是想啊。
0: 很快就会有你重返太行的一天，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要先完成军事战略转变，军委讨论并上报中央通过，决定在春季攻势的基础上再加一灶火，发动猛烈的夏季攻势。主席已经明确提出来，要求八路军逐步改变游击战为围困战、运动战，尤其是在主力兵团确立正规战的作战观念。
1: 太好了，
0: 嗯，
1: 这将是八路军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转型啊。
2: 李参谋长，
3: 邓政委，政委，中央又来电了，催你启程。
2: 你别去，我就是要打完这仗再走。方案出来了？
4: 出来了。根据中央关于夏季攻势的指示精神，我积极主力部队拟发动三次大的战役。第一是夺取东平、东阿战役，于5月17日发动攻势；二为夺取安阳战役，于6月底发动攻势；三，冀汝豫以第一、七、八、十一军分区部队对单县、灌县、巨鹿、广宗、阳谷等地发动攻势。政委，你有什么指示？
2: 打好就是指示，我只看战果。

0: るか。兵が足りんというのに、国家は7個もの主力師団を移動するというのか。戦いどころか、幹線道路、主要都市、工場、飛行場をどう守るというんだ。了解。
1: 一个夏季攻势，我军占领33座县城，面积达68000平方公里，并歼敌68000余人，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绩啊！
2: 是啊，更重要的是打通了各个解放区的联系，加快了我们从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的步伐，自身的力量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
1: 看来，小鬼子的气数已尽。
2: 没错，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在我准备七大军事报告以前，主席等人反复和我商榷，一再强调要把我们从游击战为主向正规战为主的军事战略准备问题讲清楚，并指出这不仅仅关乎抗战胜利的问题，更关乎我党我军抗战胜利后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3: 一时激起千层浪啊，这个话题已经在各大区负责人之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正纷纷筹划部队调整问题。
2: 这就好，
1: 这个转变不可谓不大。
4: 好，
2: 小平同志，启程了没有啊？
4: 已经启程了，应该快到了。
2: 这就好，部队转型，工作千头万绪。晋冀鲁豫地区的地位十分重要，无论是抗日大反攻，还是胜利后的布局，都是非常重要的枢纽，起着门户的作用。博成同志身上的担子很重，需要有人来和他共同分担呢。
5: 报告，
2: 进来。
6: 师长，
2: 什么事？
6: 你女儿华北出事了。
2: 在哪儿？
6: 宝鱼院。
1: 是图穷匕现，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2: 对一个孩子下如此的狠手，真是卑鄙呀！无非是想打乱伯承的心神，乱了他的方寸。
1: 妄想，
2: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之肉，我已经和伯承和荣华谈过了，他们比我想象的要坚强啊。
7: 师长在吗？
8: 师长，政委来了。
2: 哦，政委，
7: 是啊，
2: 政委，总算把你盼来了。这一路还顺利吗？
7: 非常顺利，一路上对我们的地下交通没出现任何问题。
2: 好啊，看来这几年的功夫没白费，各根据地的联系基本都打通了。
7: 来
2: 来，进屋说。
9: 来了，
7: 刘华嫂子，
2: 坐。
9: 坐。
7: 师长，我一回来就听说华北。
2: 过去的事就不提了。敌人以为俺是往刘伯承的女儿

0: 他们会无心不定对他们手软，这是他们的痴心妄想。干革命哪有不牺牲的？华北的惨死对革命是有贡献的。他一再提醒我们，永远不要麻痹，永远不要放弃对敌人的斗争。只要敌人不放下武器投降，
1: 我们就坚决将他们彻底消灭。
2: 师长的胸襟令人钦佩啊！敌人想再战方面做文章，确实打错了算盘。
0: 政委，你回来就好。现在形势的发展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快。中央和军委对军事战略转型和根据地的建设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好多事情都需要你和我来一起拍板啊！
2: 我也有很多情况和心得和师长交流啊。
3: 消息，7月17日，美、苏、英三国首脑在柏林近郊波茨坦举行会议，达成了对日最后通牒的公告，并于7月26日正式公告发表。鉴于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远东对日的作战还在激烈进行。

0: 老总，我正要找你呢。主席啊，你听到了吗？听到了，你听到了。我估计啊，日本投降的日子不远了。不是不远，而是就在眼前。主席啊，那我们得早做准备啊。
1: 准备对日寇进行最后一战。
0: 嗯，
2: 走到屋里先议议。
0: 主席啊，时不我待呀。
3: 新华社消息。8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苏联对日宣战的声明，现全文播报如下：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的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
4: 毛泽东这个人可是有些战略眼光的，他们不为别的，这是要跟我抢地盘。
5: 说抢就抢啊，凡事要有规矩的。
4: 夫人放心，我已经做出了部署。
6: 在1000多时间里，我们连发6道命令，完全可以说是急如猩虎了。
7: 我们还得发一道，我们不能忘了东北。命令：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晋绥晋察冀、山东各军区和晋冀鲁豫边区部队各抽调一部分部队进军东北，既配合苏军对日军的作战，也为我们下一步接收做准备。
8: 好，师长啊，2天之内主席和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总部也连发7道命令，真是史无前例啊。
7: 这也说明这一对我党我军多么重要。没什么说的，我们晋冀鲁豫解放区19万部队、45.5万民兵全部行动起来。
8: 要不要和前方参谋长滕大远一起联名发令？
7: 当然，命令一定要明确，围绕太原、沁源、开封、新乡、威德、石家庄等重点城市和区内所有铁路线展开全面反攻。
8: 好，
9: 反攻啦！乡亲们，八路军反攻啦！乡亲们，咱八路军反攻啦！
10: 咱们终于盼到了八路军大

0: 反攻的日子，刘师长和邓政委从延安发来了指示，要壮大咱们八路军的力量。今天啊，区长到咱们村儿召开扩大兵力动员会。
1: 哎呦，我说村长，这没啥说的，老刘老邓到咱这儿要兵，没得说，他们要100啊，咱不能给99.5。我呀，老来得子，40多岁，还得了一个秋葫芦。今天我呀，给他报名，让他去参军。
2: 好，好，好，那当然。
0: 韩葫芦，
3: 韩葫芦，我呀腿脚不好，参不了军了。民国31年，我送大儿子当了兵，今年我要送三儿子去帮他哥哥打小鬼子。
4: 叫什么来着？
5: 郑铁柱。
3: 铁柱，
6: 我也报名。
0: 给他也报上。
7: 我也报名。
0: 你也报名？
7: 不是我，给我们家三所报名。
0: 三所啊？你媳妇给你报上名了，你同意吗？
8: 我同意，同意，我报名。
0: 好，给他记上，韩三所。
3: 好，韩三所。
0: 乡亲们，三所现在已经是他们家的独苗了，大所二所都牺牲了，哎，他都报名参军，咱们大家鼓掌。
2: 好。
7: 当家的，
0: 我说你怎么把家里的羊给牵过来了？
7: 平时你不是老说我落后吗？
0: 哦，行，捐了。我媳妇儿捐山羊2只。
3: 我媳妇儿，
1: 别嫌我媳妇儿啊，韩村长媳妇儿啊。
9: 同志们，马方拒点，鬼子苦心经营了5年，4个碉堡又高又厚，是我们反攻路线上的一大障碍，大家说怎么办？
10: 拔碉堡。
9: 挑选你们200多人作为敢死队，我裴勇当这个敢死队队长。今天晚上就潜伏在鬼子据点下面的窑洞，明天一早就给他来一个黑虎掏心。大家有没有信心？
10: 有。

0: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时局变化很快啊。
1: 是啊，
0: 我现在虽然不再领导核心了，还是很想听听你对时局的判断。
2: 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打内战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这个内战是他强迫我们打的，谁要想轻轻易易的把人民已经得到的权利抢去或者骗去，那是办不到。去年有个美国记者问我，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利？我说人民给的，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给的呢？当权的国民党没有给，国民党是不会承认我们的。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一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代表他们的、能忠实为他们办事的，这就是我们共产党。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属于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属于人民。革命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只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
3: Darling，
4: 嗯，
3: 太好了，重庆再也不用担心日本人的轰炸了，再也不用躲防空洞了。
4: 是啊，夫人，再也不用担心了。不过夫人，日本人投降了，这共产党就会跳出来的。以前我说过，他们是不会甘心屈于我蒋某之下，这几年他们羽翼丰满了，现在舆论界、大学教授、青年学生为他们叫好的人不在少数。
3: 名不正言不顺，他们毕竟是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武装，你不必多虑。
4: 夫人，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
2: 啊，战果十分明显。
5: 短短时间，八路军攻下了61座县城，大有风卷残云之势。
2: 嗯，
6: 我们攒足这把劲，扩大地盘，继续发展壮大部队和民兵武装力量，为进一步大反攻创造有利条件。
2: 老总啊，部队的改制情况怎么样？
7: 都已经完成了。晋察冀军区已设4个军区和19个军分区，山东军区主保留5个二级军区和3个独立旅外，另以各军区主力团和基干部队组成山东解放区野战兵团，加8个师和12个警备旅。晋冀鲁豫军区拟设4个二级军区和刚起义的第17师、22个军分区。以此方案实施的话，主力和野战部队兵团比重达到70%以上。
2: 人员配置呢？
7: 都落实了，除少数人调整以外，基本按照当初上报的方案配置。
2: 这就说明可以立即实施了，
7: 一旦中央通过，马上可以公布实施。
2: 那就请老总把方案先分给大家，大家议一下，如没有不同意见，咱就立即实施。
7: 好。

0: 报告。
1: 啊，主席，重庆来电。
2: 真是奇谈谬论。
3: 看看吧，咱们的老朋友蒋介石真是幼稚的很。当咱们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浴血奋

0: 我给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没起任何作用，也不能说没起作用，是起了反作用。你说说，
1: 玉农已经送来了报告，就在委座向第十八集团军发布命令的第二天。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一天连发了7道命令，全面和我们争抢地盘，连山海关外的东北也没放过。晋绥、晋察冀、山东方面派了不少人过去。
0: 他们这就是要铁了心跟我对着干。
1: 短短几天时间，他们就抢占了60多座县城。更重要的是，同蒲、平绥、陇海、北宁、正太、道清、白晋、金浦、交际等交通主干线也为他们所占领。
0: 不能让他们再这么胡闹下去了。
2: 元吉，你有什么好的主意？
3: 吴鼎昌建议，
1: 能不能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谈谈？
2: 妙妙，
0: 让他快起草电文。
1: 是。
4: 蒋介石发善心了，让我去走亲戚。这大战方告结束，内政不容再有，让我体谅国家之安危，民众之疾苦。大家议一下，我是去还是不去呀？
5: 他这是黄鼠狼给几百年没安好心。
6: 我认为，目前局势尚未明朗，暂不宜去。
7: 去的话，我担心他会不会借此机会报西安被囚之仇啊？
8: 可是不去，他会不会以此为口实，攻击我们呢？
4: 我看去不去，先暂缓几日。我们要尽快完成我们的军事部署，不管谈与不谈，都要做好应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准备。
9: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晋冀鲁豫军区成立大会，也是我们马上踏入新征程的动员大会。在座的都是军区和下辖四个二级军区的主要领导，我希望大家坐在一起，把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分析透，把中央和军委的精神吃透，做一个明明白白的指挥官。
10: 同志们，抗战胜利了，我们都很激动。有些同志甚至产生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麻痹思想。不行啊，同志们，我们只是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更艰巨、更困难的任务可能还在后面。就当下来讲，有几个紧迫的任务。一是继续占领华北各中小城市，控制区域内的重要交通线。日本人虽然投降了，但国民党当局给我们发了不准受降的命令，我们怎么办？不管他，我们要加快自己的节奏，把能够拿下的城市和交通线统统拿下。日本人如果要反抗，就坚决把他们消灭掉。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快速扩充我们的部队。中央和军委之所以成立两级军区组织，其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充野战和主力部队，向正规战、运动战方向快速转变。说白了，就是既有实力，又有打得出去的有力拳头。这也是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抗战胜利了，我们看到了和平的曙光。可是，有的人可能会不想让我们和平。但无论是和谁战，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准备和足够的实力。这就是我们手中的枪杆子。
2: 典籍，
1: 委座。
2: 延安方面有回电或其他动静吗？
1: 他们部队的调动更频繁了。

0: 那你说毛泽东不想来还是不敢来啊？
1: 或许两个原因都有，但我认为不敢来的成分更多一些。毕竟他和韦作是多年的宿敌，怕我们害他。
0: 你认为这是主要原因？
1: 是。
0: 那我们就在陈恳街，一封电报不行两封，两封不行三封，再告诉张之中，要他协调好美军飞机，我们到延安接他。
2: 好家伙，蒋介石的动作不慢呐，六个战区，15个军的兵力呀，急如星火的摆出了四路进攻的架势。
3: 蒋空五舰意在解放区和战略要地，这四路进军的目的主要是想先打通津浦、平汉、平绥、同蒲四条铁路线，分隔解放区，抢占华北、东北，进而占领全国。
2: 华北首当其冲啊！
3: 对，你看，实战区李品仙集团以6个军沿津浦线北犯，目标直指徐州、济南。一战区胡宗南集团3个军从关中经临汾、太原直去石家庄。二战区阎锡山集团占领上党地区，配合其东进。11战区宋连仲集团则于豫西经郑州、安阳北犯，企图和胡宗南部在石家庄会师。
2: 局势非常的严峻，若走错一步棋，全盘皆失啊！
4: 只能针锋相对了。

0: 哟，正好两位老总都在啊。
1: 主席，
2: 此时登门必有大事。
0: 两件事，一个通报，一个请求。
3: 主席快请坐。
0: 先说通报。从日本宣布投降后不到十天，老蒋是接连给我发了三封万机电报，要我去重庆谈判，还说连飞机都准备好了。我看他是料定我不敢去啊。刚才我跟政治局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不上他的套，去，
2: 去，
0: 去。
2: 哎呀，不行，主席，您可要三思啊，那可是狼窝啊。
0: 所以我找你们来了，要你们做我的坚强后盾，我才好放心大胆的去啊。二位老总，你们看是否有必要召开个小型的军事会议？
3: 没问题。
4: 主席啊，蒋介石这个人从来不讲信用，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0: 我不去的话，可真随了他的愿喽。他会说，你看我三次请毛泽东来谈判，他都不来，
5: 破坏和平的不是他是谁呀？
0: 好了，大家不要劝了，去，我是一定要去的。但安全有没有保证？有。首先，我一去会引起中外媒体、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和各民主党派的广泛关注。蒋介石如果感情不义，必遭天下人谴责，他未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再者，有在座的诸位为我撑腰，足可保我无恙啊。朱老总已发布向敌战区进攻的命令，解放区部队正全面采取军事行动，以刀对刀，
5: 以枪对枪，
0: 以革命的良手对付反革命的良手，这是我们明确的军事方针。所以啊，在座的诸位不日都将奔赴战场一线，你们的行动越快，占领的地盘越多，打的胜仗越多，我的安全就越有保证。这其中华北、东北尤其重要。伯承啊，
5: 到
0: 啊，坐。现在国民党已对晋冀鲁豫摆开了全面进攻的态势，你们能否守好华北这道大门，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在重庆的安危和谈判的成果，也直接关系到我们党的安危和我军的战略展开，责任重大呀。
5: 请主席放心，我们晋冀鲁豫居民一定不辱使命，坚决当好这个守门员。
3: 主席就要去重庆谈判了，他的安危牵动全党全军的命运，华北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我答应过主席一定要当好这个守门员。
6: 我理解。
3: 荣华，辛苦你了。
6: 我去给你收拾东西。

0: 市长，政委。
1: 李达，
2: 市长。
1: 欧阳春，
3: 政委。
1: 裴老虎，
4: 市长。
5: 政委，
1: 越来越有精神了。
3: 两年了，想你们呀。
1: 怎么样，做好打仗准备没有？
6: 做好了。刘市长。
1: 哦，张村长，
6: 您回来了。邓政委，你们可回来了。
7: 张村长，好长时间不见了。我前段时间不在，政治部包种的石墨庄稼长得好吧？
6: 哎呀，您还记得呢。好，长得好着呢。要不您再接着种。
1: 现在邓政委可没有时间种地喽。
6: 刘市长，听说你们要带着部队下太行山，这是真的吗？
1: 他消息够灵通的。
6: 刘市长，邓政委，今天来了这么多老百姓，一是来看望你们，二是希望你们能够留下来保卫我们太行山根据地。乡亲们，刘市长和邓政委带领着129师在太行山抗战，让我们穷人甩掉了债务，有了田种，有了饭吃，我们老百姓真正的翻身做了主人。如果他们走了，中央军再来，晋绥军再来，我们又会失去土地，又会背上债务。所以我们恳求八路军，恳求刘师长留下来保卫我们的胜利成果，好不好？刘师长留下来。
8: 刘师长留下来。
6: 邓政委留下来。
8: 留下来。
6: 八路军留下来。
8: 留下来。
1: 乡亲们，同志们，我们在太行山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了，我们不仅要让太行山的人民过上好日子，还要让全国的老百姓都像你们一样过上好日子。可蒋介石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却派来几十万大军来抢夺我们胜利的果实，大家答应吗？
8: 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
1: 乡亲们，同志们，抗战胜利了，我们要和平，可是有人不愿意要和平，要战争，我们该怎么办？
9: 誓死捍卫和平！
10: 誓死捍卫和平！
11: 誓死捍卫和平！
12: 誓死捍卫和平！
13: 誓死捍卫和平！
1: 古人说，太行山是天下的脊梁，是脊梁，就得有担当，就得扛得起天下。过去14年，尤其是全国抗战8年，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太行山及所有根据地人民一道，形成了中华民族抗日的脊梁。现在，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得太行者得天下，我们一定能迎来全中国的解放。

1945年8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等重返太行山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设县赤岸村，旋即投入到上党战役中，开始了决定新旧中国两种前途和命运的大决战。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8: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0: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3: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1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

0: 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哎呦，
9: 痛了，
10: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王处长，出什么事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0: 带走。
1: 是。走，起来，跟我。

0: 王处长，招了军统的人。那个被打死的呢？他不认识那人。
1: 不认识。
0: 应该说他也不知道那人是哪里潜伏在电讯处的。您说有没有可能是共党？有意思，这个电讯处还真是不简单啊。

0: 怎么做到的？快快快，再变一次！我一定能看出来。哇，从哪里来的？太不可思议了，真是太美了。
1: 喜欢吗？当然喜欢。可是这么近的距离，你把它藏到哪里了？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越想看清它。 就会靠得越近，但当你靠得太近，你的视野就会变得狭窄，就越容易被迷惑，被欺骗。

0: 巴黎有我很多美好的回忆，我也想过一种悠闲安静的校园生活。可是德军入侵西欧是早晚的事了，所以现在真的是无从选择，因为我们脚下的路只有一条。不过过山过水总是要过的，除非战争结束。
1: 可是战争才刚刚开始啊，香港最近也一直在增兵。明先生，您觉得哪里才是安静的地方？
0: 是啊，香港现在也面临战乱，不宜久留。不过你可以去。
2: 先生，我们得走了，马上。
0: 太可惜了，很久没有这么开心的和女孩子谈过话了。
2: 这样开心的谈话可以下次邂逅再继续。
0: 太遗憾了，战时的情况就是这么糟糕，身边的人总是这么没有礼貌。再见。
1: 明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我可以去哪里。
0: 去哪里都好，只是不要去上海。再见。干得漂亮。
2: 他恐怕也没有想到有人会在香港对他下手。
0: 有的时候真想找个机会自己动手。
3: 原田雄二已经开始着手调查您这几年的行踪了，幸亏我们下手快。
2: 好在是袁天雄二一个人对您进行了秘密调查。
0: 不会是他一个，他是受命的人。
2: 谁？
0: 南田洋子。
2: 特高科。
0: 或许还有一个人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我。王文春。
4: 报告南田科长，我在电讯处发现有人秘密拍摄了军用密码本。
5: 重庆分子针对新政府官员的暗杀行动一分钟都没有停止过。共产党的情报网在上海搜集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情报，现在就连你们76号侦听处也混入了双方的情报人员。你告诉我，哪里还是安全的地方？
4: 南田科长，我向您保证，从今以后76号绝对不会再出现类似情况。电讯处的6名组员昨天晚上已经被全部枪决了。
5: 全杀了？我听说他们当中有一个转变者。
4: 没有转变者。
5: 你什么意思？
4: 制造一个冒充的转变者为我所用。
5: 怎么讲？
4: 对外宣称此人已经叛变了。这个重要位置上的人叛变，一方面会引发国共双方情报机构的混乱，有人会撤出上海。另一方面，我想利用这个转变者到处假装搜捕抗日分子，引发他们的锄奸行动。一旦他们动手，就是我收网的时候。
5: 好主意。王处长，
6: 认识他们。

0: 到上海以后，和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从今天起，遇事不许私自做决定，除非早已生死选择。
1: 是。
2: 这是我师哥明楼和他的管家阿成，
3: 他们之间关系如何？
2: 铜墙铁壁。
3: 那你和明楼先生还有什么关系？
4: 我听说你们是曾经的恋人。
2: 曾经的师兄妹而已。
3: 你叔叔汪福举已经向新政府推荐了明楼先生就任经济司首席财经顾问，
2: 他会回来吗？
3: 你认为呢？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明天是今天的飞机覆盖吗？
1: 是，他的航班是上午11点起飞的，我们的航班是中午12点飞往上海的。
0: 这个时间他应该已经登机了。
1: 大哥，明台聪明又懂事，你就放心好了。
0: 他是聪明懂事，可就是太不安分。希望他到了港大能收收性子，好好读书吧。

0: 先生，需要点什么？
1: 您先请。
2: 红酒。
0: 好的。您呢？
1: 香槟，谢谢。
0: 您的香槟。

0: 你这酒里怎么有玻璃碴呀，先生？真会开玩笑，酒里怎么会有玻璃碴呢？
1: 你说没有，那你当着本少爷的面把这酒喝了。好的，先生。
0: 不是我这杯，是他那杯。

0: 你们先别动，别弄脏了机舱。到后面去。
1: 是，老师。来走。
2: 是。

0: 什么书呢？
1: 我以为您会问我为什么知道酒里有毒。
0: 在你的眼里，我看上去是不是很反常？
1: 不反常吗？
0: 你够胆量。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
0: 你也很反常。
1: 家里人告诉我要和陌生人保持距离，这样可以保一世平安。
0: 如果我告诉你我是政府的人呢？
2: 那要看是哪个政府了。

0: 西印度毁灭术略，这书是讲什么呢？
1: 一个西班牙作家写的，讲殖民主义的暴虐，西印度正在渐渐失去它原有的风采。
0: 冒昧的问一句，你到香港做什么？
1: 我是个学生，除了读书还能做什么？
0: 你的身手不错，在哪里学的？
1: 我以前在西洋剑术馆学过西洋剑术和拳击。
0: 啊，那令尊是？
1: 家父明瑞东早年就过世了。
0: 明瑞东，明氏集团的总裁明镜是你的大姐。
1: 您认识佳姐吗？
2: 您请。请。你好。
3: 你好。
2: 哎，请坐。最近我们的内部出了一些问题。
3: 严重吗？
2: 后果很严重，我们的红色刊物印刷厂可能要暂时关闭一段时间，你的印刷资金暂时要存放到汇丰银行以待备用。进来。
4: 二位请慢用。
2: 好。你负责购买的医用设备已经经香港中转抵达前线，组织上让我转达对你的感谢。
3: 还有什么具体任务交给我吗？
2: 我们需要你继续留在现在的位置上，保持身份，保持常态。
3: 我请求参加战斗。
2: 你一直在战斗，从未停止过。
5: 老师，什么都没问出来，这个人事先服了毒，人已经死了。

0: 你是怎么知道酒里有毒的？你是在审问我吗？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1: 齐云，这位小兄弟救了我的命，对于我的救命恩人，你要略微迁就一下。回去坐吧。
2: 是，老师。

0: 年轻人，你是怎么知道我的酒里有毒的？这个不难。第一，不管是香槟还是红酒，它都倒得太满，而且手法生疏，一看就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服务人员。第二，他给您倒的红酒是希腊，这种红酒有独特的烟熏的香味，他倒到那边没有。
1: 所以你就判断我的酒里有毒？我也不确定，就让他喝一口，如果没毒，那也无伤大雅。但这么做可以判定这件事情的性质，又何不可呢？观察细致，处理果断，你很有能力。 分楚河汉界，你的本领完全可以化为经济济世之外的抱负。年轻人，看你自己是愿意做一个芸芸众生里被保护的逃兵，还是想做一个看不见战线里孤军奋战的勇士。
0: 我做不了，可事实上，你已经做了。你救了我的命，就是我的兄弟。怎么样？跟我走。我不能跟你走，我还要去上学呢。上学。
1: 你知道吗？从来没有人敢当面拒绝我的邀请。
0: 凡事总有第一次吧。

0: 副长，在这里动手太冒险了。他还没有太多的防备，必须抓紧动手。通知香港站，送我们走的飞机上要多留一个座位，飞机按时起飞。一会儿麻利点儿。
1: 是。
0: 再见了。
2: 哎，
0: 没有人来接你吗？
2: 不用人接，香港我常来。是吗？
0: 那你可以做我的向导啊，
2: 需要吗？
0: 我的车在这儿，送你一程。
2: 不用，我可以自己走。
0: 你真的不考虑我的建议？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明台，兄台贵姓？
0: 王天峰，
2: 很高兴认识，
0: 很高兴。
2: 再会，
0: 再会。
3: 你就不要跟我们客气了，我们送你走。

0: 大哥，先处理文件吧。
1: 不，备车吧，
0: 我要出去一趟。
1: 去哪儿？
0: 76号。

0: 闹了。
1: 说什么呢？别闹了，我都多大了。
0: 那就是我们太久没见
1: 了。你知道吗？我刚才在办公室接到你电话，我真吓了一跳，我以为我是在做梦呢。
0: 你不知道我回来吗？
1: 我又不是神仙。师哥，你什么时候回上海的？
0: 今天下午。
1: 没回家？
0: 暂时住在酒店里，还没有让家里人知道。
1: 好奇怪的安排。那这么说，你一回来就来看我了？
0: 当然是了。你叔父叫我回来，跟着他替新政府效力，在经济司任职。我想呢，跟着老师做事，毕竟也能事半功倍。不过，你也知道我大姐的脾气，她向来不主张名家的子弟去搞政治。尽管她自己清楚，这政治和经济根本是分不开家的。
1: 是啊，像我们这种靠打打杀杀混饭吃的人，更是入不了你姐姐的法眼了。
0: 你现在还是一个人？
1: 嗯。
0: 我记得去年你信上说，你交了一个很好的男朋友。
1: 是啊。
0: 又不疾而终了？
1: 那倒不是，我杀了他。要听具体细节吗？
0: 不不，点到为止，点到为止。
1: 明大教授，你真不愧是我叔父的得意弟子，我在你面前简直就是个小学生，总是被大教授牵着鼻子走。
0: 有自知之明是好事。
1: 那师哥，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叙旧？
0: 去你家里。
1: 拜托，你都在国外待了那么久了，怎么还这么守旧？咱能不能不去拜会师长？嗯，
0: 道家谢师不能免俗。汪娜小姐，请上车吧。嗯，
2: 汪小姐好。
1: 好久不见，阿成。回头我要是问起师哥在国外的事情，你可不许保密哦。
2: 汪小姐开口问的，在下当然是知无不言。
0: 吃里扒外。

0: 军校，军校，你最好老老实实躺着别动，药效还没过，保存体力，免得受伤。
1: 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肯选择跟我们走，我替你选了。
2: 你卑鄙无耻！
1: 欢迎你加入军统特务训练班。
2: 你简直疯了！你这个混蛋，我救了你的命。

0: 谢谢，我正在积极的回馈你的救命之恩。你这是在绑架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最好把我送回去。如果这两天我不去港大报道，我姐姐一定会发现的，她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我。你最好不要给自己惹麻烦。这个你不用担心。 香港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家的小少爷已经在港大报到入校，明家的大小姐是绝对不会知道你已经到了我这儿。其实我还有别的选择，不一定非得选择你。
1: 你这么冲动，很愚蠢。最后一次，允许你骂我，记住，没有下一次。滚蛋！真的，我正在帮你施展你平生的抱负，你应该谢谢我。
2: 我没有骂你，
1: 骂我不行，土匪更不行。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

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

0: 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不关道。
9: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1: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2: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9: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

0: 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从昨天起，汪满春就派了人一直跟踪我们。我觉得他不是怀旧，是怀疑。
1: 这次我见到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想是我一直纠结在旧情上，而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刽子手。

0: 浑身上下一股血腥的味道。王曼春手上好像有一个转变者，他正在利用这个人打死搜捕抗日分子。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
1: 不清楚。
0: 王曼春上个星期处决了所有的嫌疑犯。所有嫌疑犯？上海的斗争形势远比我想象的要严峻。为了对付他们，我们需要越来越坚强。只要能打败敌人，只要能取得胜利，
2: 明楼先生，
3: 南田小姐，
2: 别来无恙。
3: 南京一别，四五年没见了。
2: 我听周佛海先生说了，明先生是经济界和情报界的一颗明珠。这次把您盼来，是汪主席之幸，也是76号之幸。
0: 南田科长过奖。稍等。
2: 不用。不介意吧？
0: 当然不介意。我来就是来分一杯羹的。

0: 谢谢。
1: 吃得惯吗？
0: 还行。
1: 住得惯吗？
0: 短时间内还凑合。我想喝汤。
1: 没汤。
0: 没汤不能做吗？
1: 郭副官，叫炊事班开火，给他做碗汤。是。
2: 谢了。
1: 我抓紧时间收集了一些你的资料。
2: 你查我？
1: 例行公事。我采用这种方式请你来，也是迫不得已。你生我的气，很正常。
2: 我不能被人逼着做任何事。
1: 哪怕是利国利民的事。
2: 别把自己说这么高尚。我的直觉告诉我，你是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
1: 骂得好。记性不错。
2: 我可没骂人啊。
1: 咱们该谈谈正事儿了。签字吧。
0: 我救了你的命，你却要把我拉下水。
1: 要想活命就下水。
0: 我不是害怕，我是不想让家里人担心我出事。
1: 每一个抗日的将士都有家人。
0: 为什么非要选我？
1: 信任。
0: 信任一个陌生人？
1: 信任一个曾经救过我命的人。我需要一张新面孔，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新人。我需要他回到上海，为我去重建上海战行动组。你背景干净，家世显赫，你是我最佳的选择。也只有你能够替代杜峰。
0: 杜峰是谁？

0: 你确定我有这个能力吗？我想，你值得我冒这个险。
1: 如果不留下来呢？会怎么样？
0: 底牌已经亮给你看了，你走不了的。

0: 这笔还不错，
1: 喜欢就送你。
0: 我从没用别人用过的东西。

0: 我还有两个要求。说。第一，我要在我行李里拿样东西。这不可能。你所有的私人物品都必须集中保管，毕业之前不会还给你。说第二件吧。我要给家里打个电话。军校规定，不准跟外界联系，这是校规。
1: 我知道，你们已经派了人去香港大学给我报到了。可是我到了香港不给家里打电话，我大姐会着急的。她一定会去香港找我。我在香港已经快24个小时了，这电话打还是不打？你看着办吧。
2: 去打电话。
3: 疼还没好呢。
4: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姐，你去忙吧。好的，大小姐。喂，是明台吗？
1: 大姐，我到港大了。
0: 我就知道你一到香港就会跑出去玩，你一定不记得要打个电话来给我报平安。
1: 你知不知道我昨天一晚上都没有睡好呀？我给你拿出来的厚衣服你也忘记带了。
0: 香港的冬天一样会下雨的，很冷的，你知不知道呀？山大城墙的青团你也忘记拿了。
1: 你万一想吃了怎么办呢？回头我找人给你捎过去吧。
0: 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讲啊，
2: 大姐？你让我说话，你也得让我插得进腿啊。
0: 好，我不说了。

0: 你说为什么不打电话回来？
1: 对不起啊大姐，昨天晚上我的飞机晚点了，我到学校都已经很晚了，我怕这么晚给你打电话会影响你休息了。
0: 好，你最懂事了，平安到达就好。
2: 你要好好读书，
0: 别忘了每个月要给我写信。
1: 我知道，一个月一封信，半个月一次电话，我不会忘记的。大姐，我先不跟你说了。
3: 好了好了，
1: 我去上课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大姐再见。

0: 谁给你的钥匙？
1: 开这个锁还需要钥匙？那你不是白抢的。
0: 拿了什么？原样放回去。
1: 既然拿到了，我就不会放回去。这东西我必须放在身边。
0: 乖乖交出来多好，这下好了，看处长怎么收拾你。
2: 我真

你不，我跟处长报告吧。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我死也要带在身上。你去报告吧。

0: 来了，快请坐。
1: 胃病好点了吗？哎呀，我这个胃病是老毛病了，幸亏有苏医生替我看病，这才一年比一年好起来。哟，这小孩真可爱，是明台吧？嗯，这个是明楼，那天是明台第一天上学，他大哥把他送到校门口，哎，明台的鞋带开了。
0: 他大哥就给他寄鞋带，正巧被一个摄影记者给拍下来了，登在报纸上。这张照片拍得真好，真贴心。可惜没有底片，报纸都已经发黄了。唉，
1: 也不知怎么的，时不时的就想起从前了。你呀，是想两个弟弟了吧？
0: 你大弟弟明楼是有名的经济学者，会不会到上海来给新政府工作呀？不可能。喝茶。
1: 哎，好。其实回来也好，一家人在一起，彼此也有个照应。嗯。
0: 有时候想想啊，弟弟们也都大了，我也该过过自己的生活了。嗯。可是。 我还是总想管着他们，放不下呀。
1: 说句实在话，你总是不放手，反而束缚了他们。现在这都什么时代了，世道这么乱，你总不能管他们一辈子呀。
0: 是这个理。

0: 你好，请帮我叫一下金融系一年级学生明台。
1: 好，先等一下。
2: 明台，
3: 到，
2: 马上去通讯室。
3: 是。

0: 喂，
1: 明台，
0: 阿成哥，是我呀，我好着呢。你到香港了吗？
1: 我怎么会去香港呢？怎么样，你在那边一切顺利吗？
0: 目前一切顺利。大哥还好吗？
2: 他挺好的，就是比较忙，他叫我问候你。
1: 香港那边今天天气怎么样？
0: 有点冷。下着雨呢。
1: 雨大吗？你带伞了吗？
0: 不用带伞，小雨。
1: 住在哪儿？
0: 我还能住哪儿啊？学生公寓呗。
1: 门牌号码？
0: 阿成哥，你烦不烦呀？
1: 你那边是什么声音？
3: 有同学在出板报呢，他们就在我旁边。
1: 告诉我，你住的门牌号码是多少？
0: 五栋317。
1: 这两天我会给你请一个保姆，
2: 她给你做饭。
0: 不用了，我在学校食堂就能吃。
1: 食堂你吃得惯吗？
0: 我吃得惯啊。你给我请保姆，同学们会笑话我的。
1: 不许跟我犟。
2: 三天之内我给你请一个保姆，他只负责做饭，不会影响你的生活。
0: 哦，那好吧。
1: 好好上课，不许贪玩。
0: 知道了，成哥。
1: 我先给你汇1000块钱过去，你用完了再跟我说。
0: 哎，谢了。
1: 不用谢。再见。
0: 再见，阿成哥。
4: 上课去。

0: 我是香港大学教务处，我是学生家长，请帮我查一下金融系学生明台上课签到的情况。
1: 执行公务，我需要查询半个月前所有飞香港旅客的名单。
2: 大哥，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1: 华兴港股大跌10个点，你去忙吧。是。
2: 明台出事了，他被毒蜂带走了。什么事儿的事？明台飞香港的当天，毒蜂就在那架飞机上。我查到了毒蜂曾经用的话，王成栋。香港大学那边呢？明台在学校里每天都去签到，风雨无阻。这对于他来讲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3: 怎么叫人在这儿的？你在这儿吵架？大哥，你别着急，我不急。蒙恬峰真是个疯子。说，谁派你来的？
4: 是你请我来的。你处心积虑的
3: 进来，到底要得到什么？说。
4: 你知道，凡事都有因果的，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请你，
3: 好好跟我合作，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4: 我知道。
3: 告诉我，时间、地点、上线是谁？
4: 我。

0: 差了一点，
1: 差得远呢，
0: 一寸而已，
1: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0: 再来一次。哼，
1: 机不可失，失去了你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0: 你别跟我到书袋去，有这话了吗？
1: 激将法对我不管用。接着练。
2: 要不要休息一下？
3: 想问什么呀？
2: 咱们换个方式聊聊天。
3: 好啊，你说吧，想聊什么？
4: 你有女朋友吗？
3: 有。约会的赏月的交亲的吃饭的一个都不少，可就是没有结婚呢。郭副官，你就不同喽？

0: 我
1: 还有什么不同呢？
2: 你有女朋友啊？
3: 你这个女朋友眼光不错，而且很漂亮，也懂生活，关键是她很爱你，你也很爱她，只可惜你们没办法结婚。我相信以前你们俩在上海的时候一定是我
0: 不怕挨揍，
1: 你就继续说。
4: 你一定很后悔干了这一行，因为你没有办法给她一个实在的名分，你们俩也没办法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在工作的时候已经丧失了很多跟他在一起的机会。我说的没错。
1: 你给我闭嘴。

0: 都是瞎说的，别在意啊。
1: 你是怎么判断出郭副官有女朋友的？
2: 我是看他戴的手表，是瑞士货，这在上海可是限购品，我想以郭副官的收入应该买不起吧。因为他和他的女朋友很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所以他就抑制不住的要思念她，他把这份爱带在了自己的身上。我说的没错吧？

0: 你女朋友可真有钱。上海的名媛我认识不少，她叫什么名字？说不定你见过她。
1: 做得不错，成功转移了话题，分散了对手的注意力。分析的也好，
2: 好像确有其事似的。
1: 今天的训练到此为止了，
0: 你出去吧，我跟郭副官有话要单独说。
3: 是。

0: 汪处长。
1: 梁处长，找我有事儿。
0: 一个礼拜，电讯处死了六个人，以共党谍匪之名滥杀无辜，汪处长这种做法史无前例呀。
1: 梁处长好像很不满意啊。
0: 你执法太过草率。
1: 有效率啊。
0: 你让76号处处树敌，你就不怕遭人暗算？
1: 这里是上海，树敌是常态，遭人暗算也是常态。我绝对不会给投机分子辩解的机会，杀了一了百了。我就是要让那些抗日分子日夜难安，充满恐惧，再也不敢与新政府为敌。
0: 话虽如此，但是我更希望看到有关76号六人小组是共谍的有力证据，而不是你汪处长有嗜杀的爱好。
1: 我想起来，梁处长原来在中统效力，不过2年前变节了。

0: 我劝你啊，最好别老变来变去的。如果被我抓住了把柄，我也一样会毫不留情的。
1: 好，很好，你赢了。
2: 等一下，王处长，
1: 我听说你的旧情人回来了。
0: 你嘴巴放干净点，说谁呢？
1: 你能有几个旧情人啊？
2: 明楼长官刚刚就任特务委员会副主任的要职，也就是你我的顶头上司，没准王处长会因此高升呢。
0: 哪有这事儿？
2: 你没看特工总部的工作简报吗？
0: 我师哥学的是经济，他去的是经济司。
2: 这世上有一句话叫能者多劳，改改你的态度，或许还会有男人能爱你。
0: 梁处长，最近身上脂粉气好像很重，说话怎么跟个娘们儿一样？
2: 有吗？没有吧。
0: 男人嘛，放纵点没什么，不过别太过分了。要是掉到坑里啊，可没人救你。

0: 小呀，鼻子还挺尖。
1: 杜峰回电了，不行，原话。周，我要听原话。我们都可以死，唯独你兄弟不能死吗？

0: 自从抗战以来，多少人回家数难，前赴后继，打光了那么多部队，多少人家的孩子都填进来了，为什么明家的孩子就不能死？可是我们俩已经站在悬崖的边上，现在又把明台拉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万一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大姐怎么办？如果大姐知道了，她最心疼明台也回不来，也和我们一样。
1: 希望我们能有办法，在他正式领受职务之前，把他接回来。
2: 此事恐怕等不到那会儿了。
0: 你说什么？
2: 解救明台的事，宜早不宜迟，再拖下去，只怕他会在那边有更大的麻烦。
0: 你是说你瞒着我去救他了？
2: 趁学校现在还没有防备，应该容易得手。
0: 你怎么敢？如果我问你，你也不打算告诉我是吗？
2: 那不能把明柴的命交到一个疯子手上。
0: 你

0: 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

0: 交。今天的新闻，防蚊虫。夏季蚊子来袭，各地如何科学防蚊？
1: 可以在睡觉之前两小时点燃啊，然后密闭房间啊，进行对蚊虫的一个熏杀。
0: 开眼界 ，AI 养虾成真，你吃的虾可能是 AI 养大的。查违规，退一姐作案手法曝光，调包退货干了四年。
2: 我们是有依法程序的，
3: 我们是
2: 不可以。
0: 长知识，世界杯球员出场为何要牵着球童？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近期随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恼人的蚊子大军又来了。有网友感慨，哎呀，今年这个蚊子好像有点多啊。不过为了应对夏季蚊虫高发，各地都想出了好办法。我们先到北京看一看，从户外到室内，面对无孔不入的蚊子，不妨试试五步防蚊法。
1: 一查，就是查身边的各类积水的容器啊，各类积水的这种花盆托盘呀废弃的这些轮胎、空调冷凝水这些容器里边。第二就是清除这些环境当中的散落的各类垃圾。第三呢就是翻。叫翻盆倒罐，各种无用的积水的容器倒过来或者直接清除掉。那四呢，疏地面的排水的沟渠或者地面的坑洼积水了也要进行检查疏通。如果说不能排干净，就涉及到第五个动作，我们叫封，就要给它加盖儿，用纱门纱窗进行防蚊隔离。这五步防蚊法不是直接去杀灭这个成蚊但是它是在源头上降低蚊虫的产卵。防蚊灭蚊结合起来，我们其实就九个字的一个原则：清积水灭成蚊，防叮咬。
4: 此外，专家提示，为了防止蚊子进屋，大家可以使用一些家用的灭蚊产品，
1: 比如说蚊香液电热蚊香液还有一些电热蚊香片这一类的，可以在睡觉之前两小时点燃然后密闭房间进行对蚊虫的一个熏杀。
0: 除了防蚊五步法，在应对蚊子大军的过程当中呢，一些地方还有科技助力。在浙江杭州市蒋村街道就安装了呼吸式捕蚊机。这种捕蚊机效果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杭州蒋村街道步道边蚊虫容易聚集的草丛中都安装了这种捕蚊机。它工作的第一步是运用仿生学等原理吸引蚊虫。
6: 它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聚集到我们的发声装置当中，释放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的6到7倍的这个浓度，让蚊虫感觉到这里有人，会使这个蚊虫进行这个兴奋。第二个原理呢，就是我们设计了这个光谱来吸引我们想要捕捉的蚊虫。
5: 等蚊虫飞到设备上部的进风口时，就会被吸入，进入到捕蚊盒中。这个过程中，被吸入的飞虫通过生物识别通道时，会被自动计数，实时更新在捕蚊机外的屏幕上，以直观显示蚊虫的管控效果。据了解，与常见的化学药剂驱蚊灭蚊不同，这种捕蚊机尝试通过物理方式实现对蚊虫数量的长效管控。
0: 在广东佛山南海区，除了原有的灭蚊灯等设备，近日当地在公园、学校、小区等地方也用上了仿生灭蚊机，加强防蚊力度。
4: 记者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文化公园里看到，宣传栏的下方安装了一台仿生灭蚊机。
7: 因为我们经常在这里跳广场舞的嘛，感觉蚊子少了很多，没有以前一来就能够看到那蚊子飞来飞去追着人来的。
4: 目前佛山市南海区在公园、工地、学校、医院和住宅小区五个场景布设了多台仿生灭蚊机进行测试。南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每天巡查，定期清理集蚊盒，并扫码上报数据，实时掌握各点位的蚊种构成和密度变化。
0: 虽然对蚊子严防死守，可是被蚊子偷袭的人还是常有。那么被蚊子叮咬之后，

0: 抹一点鹿肝石，如果是个中度的，除了叮咬部位以外，其他部位也出现了红斑风团，那就可以口服一点抗过敏药。
1: 医生提醒，当身体出现某些不同寻常的反应时，一定要引起警惕。
0: 蚊虫叮咬以后，一般情况下呢，在大约不到24小时，这种蚊虫叮咬之后的红斑风团呢会消退的。比如说它出现眼睑的肿胀啊、口唇的肿胀啊、伴有呼吸困难啊、发热呀，或者是这个风团的直径大于3厘米了，或者全身多处的红斑风团，或者出现游走性的红斑，这种情况都要来医院，让医生判断以后可以给予系统的抗炎治疗、抗过敏治疗，还有对症的必要是抗感染治疗。
2: 问问大家，灭蚊你有什么好办法呀？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5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以往啊，养虾靠天吃饭，如今浙江湖州借助数字生产力升级罗氏沼虾养殖。那接下来呢，咱们就通过一段视频去了解一下。
3: 大家看这一勺子里面啊，就有4000尾左右的罗氏沼虾苗。那这些小家伙顺利生长的这个核心科技，就是我身旁这些质控的水池，它们就是虾苗的无翼育婴室。整个车间24小时恒温恒湿，就连空气也要3级净化，相当于给虾苗建了一个全封闭的安全屋。由此换来年产15亿尾优质虾苗的产能，这个就是用设施来换水面，用可控环境换稳产高产。
4: 一个起出苗率是在150万尾苗左右，大概是5万左右吧。它的品质也是非常好的，长势更快，抗病也比较强，运输途中防疫机比较好。采用了我们智能化的设备之后呢，我们可以在手机上实时监测到。
5: 当罗氏沼虾长到手指粗细，喂食量激增，这时是催肥增重的关键期。在这片户外虾塘，塘梗边是轨道机器人自动投料，水面上是无人投料船来回穿梭。它们搭载的智慧大脑与水下传感器，让系统能精准计算虾群的饭量与饭点。这套智慧外卖不仅节省了人力，更让饲料利用率直接提升12%到15%。
6: 沼虾苗入塘以后，我们的渔业生产管理系统就会启动 AI 调度自动派发任务，什么时候测水质、喂多少料、要不要巡塘，这些工作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巡塘的人力节省了60%，养殖效益提升10%以上。
3: 养虾对于农户来说曾经是一个黑盒子，因为水底下发生了什么病害，什么时候来，谁也说不准。那么浙江省淡水生态研究所呢，通过我身旁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识别系统来判断病症，让病害能够早发现早预警。
7: 这个就是我们代替我们人的眼睛的，叫做云谋系统。然后我这里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运行端可以实时的进行一个监测，它会抓到我们的这个虾的一个触须的末端，3到5秒就形成一张图相互比较。未来呢，我们除了应用在科研端呢，我们更想把它建成数据集，共享给更多的有需要的这种养殖终端去使用。
2: 网购调包退货是非常恶意的行为。北京女子石某就利用同小区长期空置的房屋地址下单，再进行调包退货，每次挑选出自己需要的衣服，再将旧衣服、脏衣服换进退货包裹。她曾经一次调包了90多件衣服，涉案2万多元。从2022年到2026年，她用同样的手法多次作案，买过被子、锅、化妆品、奢侈品等等。
8: 哎，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把那个放下，停一下。东莞派出所民警，这个有点事儿，给你了解情况。
9: 案发后不久，民警在一家健身房内找到了嫌疑女子石某。
8: 这是你的身份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啊，逆权诈骗罪先给我们调查，好吧？
9: 石某今年28岁，是一名化妆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因为经常健身，他体态匀称，身形紧实，保持着完美身材。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石某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深渊呢？

0: 这是案发现场的视频，快递员小王按地址将包裹寄送至石某家，电话联系时收件人石某声称自己身在外地出差回不去，让他把东西放在门口，小王按要求摆放好后拍的照片就算派件完成。
1: 第二天的时候，石某跟快递员联系说自己没法及时返京，又担心放在门口的快递丢失，于是就申请了快递退货，包裹还是那个包裹，位置还是那个位置，胶带缠得严严实实，快递员也没多想，就直接按照原封不动的路径给商家退货了。而电商平台发现已经被人调包了，几万多元的货就是消失掉了，因为没有直接接触到石某，所以就需要快递员来退货。
0: 谁成想这一送一举，包裹里的东西早就金蝉脱壳了。民警走访后发现了诡异的一幕，当快递员小王离开后不久，两名男子推着购物车若无其事地将门口的包裹搬走了。奇怪的是，这两人根本没敲门也没进屋，就像拿自家东西一样，就把门口的几个快递包裹搬上了车。
1: 发现两个人把货物搬走之后，骑着电动车来到隔壁一个小区，将包裹塞到了一栋楼的13层楼梯间，于是就走了。调查发现这两个人是做闪送跑腿快递的，
0: 民警断定这是有人在利用闪送跑腿进行暗度陈仓。果然第二天凌晨，两名男子又将包裹放回到石某的家门口，几个小时后，毫不知情的快递员小王过来取件，将调包后的包裹寄回了卖家。
1: 在小区摸排的时候，我们发现女住户石某频繁出现在楼梯间，于是他就作为了第一重点怀疑对象。
0: 民警走访后发现石某是个网购狂，家里堆满了快递盒，更巧的是丢失的衣服尺码跟石某的身材完全对得上。证据链闭环后，民警立即对石某开展抓捕。
2: 自己干啥这不行了吧？
3: 快递知道吗？
4: 知道
3: 呀。啊，知道快递是啥？
4: 我去收了呀。
3: 啊，然后呢？取完后呢？
4: 我退回来呀。
3: 啊，是什么样的快递取收回去的呀？
4: 我没有其他的，我都不知道呀。
3: 你怎么不知道啊？
4: 我就直接去收了呀。
3: 啊，那取收的东西跟你买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4: 那我不知道，我没有打开。
3: 很好，
4: 不是，你凭什么呢？
3: 这是我们工作，
2: 我们有程序。
3: 没给你放呀？
2: 我们是有依法程序的。
4: 我们出去再放。
3: 不可以，
2: 不行。
4: 有证据吗？我想问你。
3: 有证据。
4: 那你给我。
3: 不用，先上号，先上号，早晚年，早晚年。从哪来的这东西？
5: 你可以保持沉默，一个字都说都可以，无所谓。
0: 石某的屋里到处是没拆封的品牌衣服，还有一堆已经拆了但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
4: 我需要打个电话给你。
3: 现在不行，
2: 现在打不了，
3: 太着急了，
2: 直接打不了，跟你说了啊。
0: 面对民警的审讯，石某刚开始还嘴硬说自己不知道，但当民警指着那些同品牌的包装袋和手机里密密麻麻的退货申请记录时，他彻底哑火了。
1: 石某是20多岁的年轻女性，爱美好打扮，家庭条件也相对不错，其实是不缺钱的，但是因为这种贪图小便宜，利用网购的漏洞多次恶意退款诈骗，让自己深陷了犯罪的深渊，葬送自己大好前程，得不偿失。
0: 原来石某在偶然中发现，有些商家为了快速处理退货，往往不验货便直接退款，便萌生了贪念。
1: 石某先是在多家电商店铺大批量购买特意填写周边无人居住的房屋作为虚假的收货地址，等待快递员将货物送到小区之后，他便在网上委托快递小哥将货物取走，转运至自家的邮递间，他在试穿之后将心仪的衣物留下，不合适的就毁容自己的旧衣服，再由跑腿小哥送回原处。随后他编造自己人在外地出差未收到货为由，向商铺卖家申请全额退款，以此达到诈骗的目的。
0: 经讯问，仅此次作案，石某就在3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21件衣服，骗取退款金额高达20000余元。民警进一步核实，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还多次注册更换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6: 618大促热潮之下，各类促销令人眼花缭乱，不法分子也趁机浑水摸鱼。近日，江苏南通发生一起利用福利快递实施的刷单诈骗案，我们一起来关注。事发当天，陆女士收到一条菜鸟驿站取件通知，因为近期并没有网购，她对这份包裹充满好奇。取回拆开后发现里面有一张卡片，宣称可以扫码领奖。
7: 她就扫了这个二维码，扫完二维码以后就直接跳到一个客服对话的界面，这个客服呢就拉她进了一个微信群，然后陆女士看那个很多人在这个群里面回复已经收到了礼物，于是呢她就放下了戒备心，那就点击了这个一个叫兑换员的人发给她的一个陌生的一个网址链接，通过这个链接下载了一个软件，那这个 APP 打开来以后呢，就是会有客服在里面引导她去做一些充值的任务，那陆女士先期呢先充了一个300和一个900的任务，都拿到了返利，
6: 小赚两笔，陆女士放松了警惕。随后平台客服将陆女士引入所谓的任务界面，并诱导其参与抽奖活动，当系统显示陆女士幸运抽中800元现金红包时，她并未察觉这是骗局。客服随即表示，提取这笔奖金需完成一组2连单任务作为门槛。
7: 那第一个任务是充800块钱，

0: 钱，那陆女士就充了800块钱。第二个任务呢是充3万，可以拿到39000，那这个返利是很高的。那陆女士就很心动，就继续做这个任务。但是呢，这个时候客服就提出一个要求了，就是说苹果手机它无法去兼容这个他们提现的这个系统。那于是陆女士呢又买了一个安卓的手机，在客服的引导下，用这个手机开启了 NFC 功能，然后呢拿出了她的银行卡。用无卡支付、无感支付，把这个卡里的钱一分多笔、小额的转出去了，总共就是损失了将近70000元。
1: 不法分子并未收手，继续诱导陆女士从银行提取150000元现金，送到所谓的车手手中。所幸反诈中心及时发出预警，民警迅速介入劝阻，避免了更大损失。
0: 618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那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去鉴别一些不明的包裹，尤其是这种陌生快递里面打开来还有一些所谓的陌生的二维码，一定要提高警惕。还有一个就是警惕这个手机开启 NFC 功能，因为这个 NFC 功能开启以后，它读取了银行卡的信息以后，骗子不用拿到你的手机，也不用你就是输入验证码转账之类的，它就可以盗取你的银行卡里的钱了。还有最后就是遇到这种陌生人让你提取黄金、现金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实物，线下交付是要警惕的一个地方，是很危险的一种行为。
1: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每年夏季有个话题总被反复提及，那就是防溺水。前几天在广西南宁，有一名8岁的儿童因为贪玩，从健身馆的儿童池窜入了深水池，发生溺水，幸亏被救生员及时救起。
3: 6月12号晚上8:40多，南宁 TNF 健身馆里有不少人在游泳，还有一些儿童在儿童池戏水。当时，一名8岁左右的男童径直跳入深水池里，下一秒，1.4米的水瞬间将他淹没，男童不停地在水里挣扎。危急时刻，救生员小梁跳入了深水池，将男童救上岸。
4: 他的家长在旁边玩手机，也没注意吧？
3: 因为被及时救上岸，男童身体无大碍。小梁说，人憋气达到极限之后呛水，数十秒之内就会失去意识，大脑缺氧4到6分钟，脑细胞就开始永久坏死，一般6到10分钟就会出现心跳骤停现象，因此溺水发生时救援时间非常紧迫。相比之下，室内游泳池环境封闭，有救生员看护，安全性比在江河里游泳要高得多。现在一些游泳馆班打着10节课或者12节课包学会的宣传语，实际上是在夸大学习效果，误导学员家长。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这10节课学习效果仅仅是克服对水的恐惧，掌握呼吸技巧，能够潜水区游个20来米不沉下去，只能算是初级启蒙阶段，距离真正学会游泳还有不小的差距，更谈不上自救了。
2: 近日，在安徽合肥中考期间，65岁的陪读奶奶李佳芝格外引人注目。10多年来，她一直陪伴照顾脑瘫孙女涂西格。在孙女读小学时，不识字的李佳芝开始学认字，只为能够多帮孩子看一点作业。如今，19岁的孙女终于坐着轮椅进了中考的考场。
5: 中考考场外有一位特殊的奶奶，脚边大包小包的行李，像是来赶集。
6: 我4点多就起来了。
7: 你今天哪4点多就起来了？
6: 嗯。
7: 哦，还有2个馍。
6: 嗯，这挺
7: 鸡蛋炒饭。
6: 对。
5: 这几天，65岁的李佳芝放下手头上所有的事情，陪孙女中考。第一天早上6点半，派出所的民警来到了他们大洋镇租住的地方。
8: 好，飞机啊，我妈过来接你们，飞机好吧？
9: 是昨天下午，我们在45镇考场执勤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老太太推着一个女孩，就女孩讲的路奶奶送我，要我们尽力对考生帮扶照顾。检查一下，进来中个六彩。
10: 我这看看。
5: 坐在考点门口等孙女的时候，李佳芝拿起一本书读了起来。
6: 我现在看见就是《骆驼祥子》。
7: 你喜欢《骆驼祥子》这本书？
6: 嗯，也看。
5: 曾经奶奶也不识字，但是为了孙女能够上学，背着孩子做了6年的课堂。
6: 我说你不能走路，事实，但是你不能没有文化。我也得陪着你。我在有生之年，你是个残疾孩子，我把你培养了了， 有的你有了文化了，你无论你做啥你心里不黑，
10: 你都不怕他没有钱，但你都不能他

0: 不缺席。
1: 对，只有好的学习才有前途。
2: 为了拉扯大孙女，奶奶摆摊种菜做杂活。
1: 一三年，他在电视上看到个减毒剂，1398，他问俺奶怎么办，我说掺在我身上了。
3: 中考期间不让祖孙俩折腾，是派出所辖区爱心企业出的力，免费提供了酒店住宿。
1: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哎呦，
3: 由于胸部以下肢体无力，轮椅上的涂西格一会儿就需要提一提。
2: 你长得很好看。
1: 不好看了。
2: 但你笑起来很好看，所以你要多笑一笑。
4: 我能进入这个考场的话，确实是靠他的托举。
3: 孩子心里明白，就像学习一样，全靠奶奶一路提着，这一路才走到中考这一天。
2: 加油好不好？我们接着长。
1: 想到这样的情况了，真没得办法。这个孩子，我也不把他带出来，给他做康复，给他治疗，孩子永远都在黑暗中。
3: 也许人生的剧本无法选择，但爱可以。
1: 我把啥都放下了。
2: 什么都放下了。
1: 高兴也是一天，愁苦也是一天。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在赛前仪式上，每个球员总会牵着一名小球童入场。那么球员出场为啥总要牵着球童呢？下面的视频给你揭晓答案。
6: 球员出场为啥要牵着球童？
7: 哎，这是一个好问题。这个可爱的赛场仪式啊，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球童作为正式仪式，最早出现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在2002年被纳入世界杯常规环节，一直啊保留到今天，成为足球比赛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画面。球童啊，基本都是6到10岁的小朋友，他们天真纯粹的样子，正好呼应了足球运动的初衷，代表着公平竞争、尊重对手、友谊第一的体育精神。每一次大手牵小手走进绿茵场的暖心互动，都是一次温柔的接力。球员把对足球的尊重、对赛场的赤诚，藏进了这些细碎的动作里，轻轻传给下一代。每一次牵手就像是一颗种子落进了土壤，许多被牵过的小小身影啊，最终站在了同一片草皮上，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开花。所以你看，看似简单的牵手，不只是比赛的固定流程，它让足球的温度以最温柔的方式延续了下去。
5: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来看看人民日报的内容。内蒙古朋友啊，都是骑马上学，哎，这样的刻板印象总是被打破，又总是被强化。最近，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校运会开幕式上，马术系的学生来了一场马术表演，哇，越往后看越震撼。

0: 还说你们不是骑马上学吗？哎呀，这个真好啊，专业带有地方民族文化特色，其实呢就是在为民族文化播下发展的种子呀。下面的这条视频呢也是来自高校广东深圳，深圳大学毕业歌会上，副校长上台演唱《心愿便利贴》，绝对是您没有听过的全新版本。
1: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关心，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先天然就只仙女棒代替。

会选歌，感觉这首歌怎么唱都不会太难听了。感谢校长的祝福，唱的有一种权威感，感觉心愿一定能实现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新华社的内容。同样是毕业季，山东东营两名老师在办公室给学生录制毕业祝福的时候，原本离别感伤的氛围被两人的对视打破，瞬间笑场破功。

0: 他们的那个担子可能是心里的担子放下来了，也有可能是因为由衷的对同学们感到高兴吧，觉得同学们反馈考得还不错。
1: 老师老师，你完全没有不舍呀，开个玩笑啊，真实不刻意，用喜感代替伤感，多年后同学们想到这一幕，我相信也一定是笑着回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内容，遵守交通规则不是约束而是保护。下面这个安全提醒啊，来自人民日报，不仅有案例还有暖心片段，创意的串联绝对让你过目不忘。
2: 群众有事我帮忙，没事没事，我帮您驮。
1: 好在这些事故都是小剐小蹭啊，人没事儿，我们才能一边看一边笑，一边还有点小感动。做视频的小编真要夸夸，你是怎么想到的呀？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人民网的视频，视线转向甘肃兰州。当坐火车途经达川镇三江口的时候，可以看到鸳鸯锅奇观。黄河和黄水河在这里交汇，黄河碧绿，黄水河携带泥沙泛着黄色，交汇处呢如同那个鸳鸯锅的锅底。
3: 黄锅子喽，
1: 哇，这是大自然的神奇呀！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新华社的视频。夏日雨季，充沛的雨水浸润山林，各类野生菌进入了生长旺季。云南静宁摄影师使用微距镜头，延时记录松果表面菌类的生长过程。

0: 哇，真好看啊！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好吃吗？眼看又要到云南的菌子季了，提醒各位，菌子美味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1: 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梁延顺在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推进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王接宪主持，张希明出席。王接宪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王接宪在省政府专题会议上强调，提升产业隐喻专业化实战化能力。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张希明主持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全面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安徽将以主宾省身份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2: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推进会在合肥召开。
1: 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保持恒心韧劲儿，下足绣花功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领导单向前、陶明伦、李忠、何纯宽出席。会上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了有关会议精神，观看了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情况视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合肥市、天长市分别发言。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垃圾分类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垃圾分类、怎样搞好垃圾分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认识在深化，工作在强化，措施在实化，切实增强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政治自觉。梁延顺强调，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是一项全局性系统性工程，要聚焦全城分类，科学配置投放设施，规范收运管理，推进城乡一体，构建高效闭环的垃圾处理系统。要聚焦源头减量，把减量理念贯穿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两网融合。要聚焦科技赋能，合理布局智能设备，搭建智慧平台，加强技术攻关，强化智能化技术支撑。要聚焦习惯养成，常态化全方位开展宣传引导，强化示范引领激励约束，推动形成人人支持、人人参与的良好格局。要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严实工作作风，强化保障支持，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设分会场。
0: 本台消息，今天下午，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研究省政府党组和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这一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切实增强深学细悟笃行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原原本本学，静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深学细悟、学思结合上下苦功夫、硬功夫，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要融会贯通学，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做到整体把握、全面系统、触类旁通。要联系实际学，自觉从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做到学思用通、知信行统一。要坚决

0: 扛起政治责任，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中央巡视整改、信访积案化解等整改整治，以解决问题的实效检验贯彻落实成果。要推动政府系统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结合实际细化具体任务和举措，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1: 6月16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经营主体创业人员培训和政府系统工作人员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专业化能力提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关部署，紧扣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投资于人、服务长远，突出需求导向、实战实效，持续提升产业隐喻专业化实战化能力，为安徽“十五五”产业发展蓄势赋能。
2: 会上，省有关部门汇报了相关培训方案起草情况。王清县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要把加强学习培训、提升专业化能力作为产业发展的基础性、长远性工程，系统升为认知、思维和打法，更好服务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讨论中，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突出需求导向，聚焦发展需求和产业需要，持续加强科技前沿、产业趋势、政策市场等方面学习研究，提升产业理解能力、运营能力和服务能力。二要加强协同联动，构建省市县联动、线上线下贯通的机制，推动相关资源全省互通、下沉一线，促进培训孵化服务有机衔接。三要注重节约集约，统筹各方面优质资源，加强师资、课程等调配和集约共享。四要健全需求摸排、质量管控、跟踪问效全链条评估机制，认真落实过紧日子，力戒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各项要求，提升学习培训的针对性、有效性。今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交流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坚强领导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高质量履职，用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将其贯穿到政协党的建设和履职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把政协所能、委员所长和大局所需、人民所盼结合起来，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奋力往前赶，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教育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强化责任担当，用更高标准、更实作风，不断提升履职质效。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要求，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自身建设，做好履职工作贯通起来，扎实推进，积极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用扎实成果展现学习教育落地成效。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事关我省法治建设的重点工作，开展务实建言，助力法治安徽建设开创新局面。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
1: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工作。
3: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陶明伦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张运生和党组成员何树山、刘明波、韩军、魏小明做交流发言，副主任王翠凤等列席。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伟业汇聚磅礴力量，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0: 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上来，全面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带头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入行，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依法履职的全过程各方面，坚定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着力夯实基层基础，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锻造坚强有力战斗堡垒，严明纪律作风，把严的要求实的作风体现到人大工作各个方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人大系统落地生根，见行见效。
1: 6月16号，安徽法治讲堂第15场报告会暨全省政法领导干部政治轮训专题辅导报告会举办。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徐显明应邀做题为《中国式现代化与法治道路》的报告。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范富忠，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出席报告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法学会会长张运生主持报告会。报告会要求要坚持政治铸魂、学以致用、履职尽责，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履行法治、依法办事，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近日，全省万企兴万村行动推进会在阜阳举行。会议指出，要把握工作重点，在常态化精准帮扶、助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持续助力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加强组织发动、助力农业提质增效、优化发展环境上抓落实见成效，努力推动民营企业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压实政治责任，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淮北市杜集区坚持高位统筹部署，细化推进举措，强化督导落实，全面排查梳理薄弱环节，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办实事、解难事的具体行动，聚焦群众关切的社保、医疗、教育、营商服务、就业增收等重点领域，靶向发力，精准破题，有效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4: 坚持十字当头，干字为要，着力提升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领导干部带头下沉一线，房企入村，各级党组织开展三维主题党日526次，帮助群众和企业解决问题440个，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民生、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3: 黄山市黄山区坚持以学铸魂、以改纠偏、以干促绩、以拉网式排查、清单化整改、制度化巩固的闭环体系，动真碰硬整治政绩观偏差问题，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产业提质、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各项工作中。党员干部对口包保140家企业及项目，累计解决企业难题160个，化解各类民生诉求240多件。
5: 我们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聚焦群众反映的自身查摆的问题，拉网式排查，清单化整改，同时着眼长远，把整改成果固化为制度。目前已新增完善长效制度25项，树立起重实干、重实际、重长远的鲜明导向。
3: 芜湖市镜湖区坚持十字当头、干字为要，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重点任务。区委以上率下，聚焦新官不理旧账、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突出问题，实行清单管理、挂图作战、消耗整改，扎实开展清旧账、解难题、暖民心专项行动，确保学习教育成果可赶可及。
6: 我们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坚持问序于民、造福于民，新增停车位340个，大力整治湖边私垦乱种，规范商户经营秩序，让城市烟火气与治理精细化相融共生，多做惠民生、暖民心。

0: 顺民意的实事，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贸促会介绍了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安徽首次以主宾省身份参展筹备情况。第四届链博会定于2026年6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举办。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覆盖当今世界最受关注、对全球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重点领域。
2: 紧扣链博会的定位和安徽产业特色，以挽链中外、智创未来为主题，明确一展主题形象展、一会推介会及洽谈会、一区六链一区展区三项核心内容，致力于向世界展现安徽风采，彰显晚企力量，推介安徽机遇。
1: 安徽主题形象展围绕我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汇聚全省各市50余家企业的100余件展品，打造科技化、沉浸式、有特色的安徽形象新窗口，系统展示安徽科技创新成果和产业发展成效。此外，还将举办安徽省主题推介会及全球供应链合作洽谈会，邀请美国、西班牙等多国政府代表、世界500强企业高管、海内外商协会负责人及行业专家参会，并现场进行合作洽谈。六链一区专区展示将筛选20家省内优质企业独立参展，参展面积926平方米，集中展示安徽全链条集群化、高端化发展水平。
3: 仲夏时节，瓜果丰饶，水产鲜美，在安徽和美乡村直播间正成为时令农特产品走出田间地头、直达千家万户的云端快车道，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强劲的数字动能。
4: 这段时间，滁州市凤阳县小溪河镇首届农文旅采摘季正在火热开展，桃园果香四溢，游人络绎不绝。当地村播带头人李让燕带领乡亲们架起手机，直面镜头，走进连片桃园，开展实景直播，零距离推介本地鲜桃等特色农产品。
5: 直播不仅展示桃园的实景、果品优势，还实时讲解采摘游玩的路线。线上引流带动线下的采摘游玩，开播以来，线上订单不断。
4: 立足各村特色资源，凤阳县小溪河镇构建起农文旅融合、非遗传承、政策服务一体化直播体系。截至目前，全镇直播矩阵全网总曝光超4500万次，助农销售额突破60万元。
6: 我们将补齐运营短板，加强主播培训，依托黄桃采摘季等活动，丰富直播内容，拓展销售渠道，弘扬乡土文化，以数字直播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4: 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塘南水产大市场，直播间的镜头对准了一只只鲜活肥美的当涂龙虾。
7: 上午是的，来3、2、1，今天这个价格也是真的给大家福利的价格。
4: 这场原产地直播吸引了3万人在线观看，成交额近10万元。对于习惯了传统销售模式的养殖户而言，直播带来了全新的机遇。
8: 以前我们基本都是坐等批发商上门收货，价钱由市场说了算，销路也不稳定。这次姚书记带着和美乡村直播间来到我们水产大市场，线上订单也源源不断了，对我们养殖户帮助真的太大了。
4: 在宿州市萧县，全县胡萝卜种植超过6万亩，葡萄年产鲜果10万吨，为直播电商发展提供了优质货源。当地积极打造书记带货加乡土主播加网红助阵的联动模式，全县建设此类直播间50多个，培育乡土主播100余名。
9: 整合全县农产品资源，打造统一直播运营平台与萧县优品公共品牌。通过直播赋能，不仅拓宽了销路，更让萧县农特产品附加值提升30%以上，带动农户稳定增收，产业提质增效。
4: 凭借及时、直观、互动性强的特点，和美乡村直播间正在成为解决时令农产品销售难题、提升产业价值的重要途径，让各地优质农产品直面全国大市场，让好收成变成好收入。
10: 这里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现场，今年我们安徽展团携带了1000多种精品图书集中亮相。
11: 今年的北京

0: 英国际图书博览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今年安徽十五家参展单位带来了《徽墨里的中国故事》《黄梅戏曲本典藏》等国家三大奖图书，以及《经典中国》《丝路书香》等国家级走出去重点精品样书1000余种。图博会首日，安徽展团还举办了外国友人眼中的东方美学，一起去逛博物馆蒙古语版发布会暨俄文版意向签约仪式等交流合作活动。
1: 一起去逛博物馆这套书将极大地满足俄罗斯市场对高品质中国图书的需求。我们会以本次俄语版合作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安徽出版集团的战略合作。
0: 本次展会为期5天，吸引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参展，22万种中外精品图书集中亮相。期间，安徽展团还将组织论坛对话、版权输出、出版沙龙等一系列国际交流活动。安徽省基层名中医、宣城市立中医医院主治中医师黄小飞，坚守基层30年，潜心传承新安医学，用中医药守护百姓健康，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大医精诚的深刻内涵。
2: 在宣城市立中医医院中医科诊室里，黄小飞端坐案前为患者把脉诊治。不少患者专程从外地慕名而来。
3: 我们从寒山过来的嘛，是个人不去嘛。你现在那个欢迎的是那个苏州都叫下来的嘛，我还接受不少人过来的，就相信他才过来的。
2: 黄小飞的中医之路始于中医世家的耳濡目染，他的外祖父是新安医学传人，悬壶乡里声名远播。年少时，黄小飞便在外祖父身边试诊超方10余年。2000年从安徽中医药大学毕业后，他主动选择扎根基层，先后在泾县黄村镇、丁家桥镇卫生院工作，深入乡间服务群众。
4: 在乡下的时候跟他跟诊，常常用的都是一些简便连验的一些中医的小的方法，比如一个小单方，或者一味草药，或者一根针，就把人家解决问题。这种方法呢，带在我身上一直带了这么多年。
2: 深耕临床的同时，黄小飞从未停下钻研的脚步。他先后赴省市中医院进修，跟随名老中医学习，尤其在中医肾病等领域持续深耕，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
5: 黄医生是蛮好的，得这个病得了2年小3年嘛，看了大概有4回，调理的蛮好，转阴了，又维持到现在。他给我的希望，给我看好。
6: 现在呢，每日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患者慕名找他求医。从医上诊以来，黄主任不仅技术精湛，更有一颗呢医者仁心。
2: 为了让中医药惠及更多人，这几年黄小飞致力于整理新安医学的古籍。他不仅钻研家传古籍，还搜集民间散落的医学古籍和特色疗法，深入挖掘，系统梳理，并和同事学生一起分享，推动新安医学传承与发展。
7: 会结合古籍理论和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一步步拆解辩证思路。他常告诫我们，行医先修德，医术要精进，心中更要有患者。
4: 面对群众的这个对中医的这种渴望，还对中医的我们这种执着和信任，更觉得这份责任之重大，要全力以赴地去为他们就诊，鼓励他有那一份希望，有那一线生机，觉得这是一个本职职责。
8: 近日，人民政协报头版头条刊发，助力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安徽省政协践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纪实。报道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的重要地区之一，安徽近年来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充分释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聚效应、辐射效应、联动效应，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努力在构建全国创新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
9: 来看今日快报。
10: 近日，新建淮北至蚌埠高铁正式启动静态验收，标志着主体工程建设已全部完成。淮蚌高铁经淮北、宿州、蚌埠三市，新建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安徽省输油管道泄漏应急演练6月16号在无为市举行，演练模拟倒油阀渗漏导致原油泄漏，省市县三级部门联动快速消除火灾爆炸和环境污染隐患，彻底处置险情。安徽省首家高校辅导员学院昨天在阜阳师范大学揭牌，将聚焦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专家化建设，优化辅导员队伍配置与培养体系。日前，

0: 电影《情怀》在合肥开机，影片以父子两代水利人接力治淮为核心叙事脉络，讲述老一辈扎根河岸、守护安澜，新一代投身生态修复与流域建设的感人故事。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3: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树牢凡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洁地安徽品牌。
6: 您好，今天夜里江北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南部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阴天，沿淮地区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来看预报，
7: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2.2度。合肥阴24到31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阴雨相间。淮北阴24到31度，亳州阴26到32度，宿州阴23到31度，蚌埠阴24到30度，阜阳小雨转阴25到30度，淮南阴转小雨24到30度。滁州阴23到29度，六安阴24到31度，马鞍山阴转小雨23到31度，芜湖阴转小雨24到31度，宣城阴转小雨23到32度，铜陵阴转小雨24到31度，池州阴转中雨23到32度，安庆阴转中雨24到29度。黄山市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中雨21到28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中雨20到28度。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3: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8: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14-5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0: 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3: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5: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6: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3: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

0: 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2: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3: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4: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5: 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6: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4: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5: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粮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7: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1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8: 一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5: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9: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5: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10: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15级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

0: 一起下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既能可以精准的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1: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0: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三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0: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3: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2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8大沙漠4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 如今，中国的治沙

0: 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1: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四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三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格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2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2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大哥，
1: 这是他老舅啊，那变样了呢，病了，这么老呢？
2: 我以为我还更帅了呢。
1: 那指定是没我帅啊。我在里面卯足劲改造，
3: 嘎嘎的直冒烟儿。
1: 你看我这身体啊，你再看看你，要不你也进去疗养疗养。
2: 下辈子吧，走，咱们去九尺肉林。
4: 可以吧？
5: 行，挺好。
4: 走。哎，
5: 我先跟你说一下啊。啊。我爸和他那帮老哥们都在上面。
4: 我知道啊，你刚不是说了吗？
5: 我这帮叔叔们

0: 看着都不太文明。
1: 我自己当了两年老板了，连你这样的无赖我都见过，我怕什么？
0: 不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反正一言难尽。但是我这帮叔叔都不是坏人，可能就是形象上啊，谈吐啊，反正你别介意。
1: 不介意，丑媳妇也得见公婆嘛。508对吧？
2: 哎呀，来了。快！
0: 李国顿屋里也太热了点。
2: 没事，
3: 别紧张，
2: 快坐，
0: 请进来。坐你的。这是我爸，这是小芬。
4: 啊，看见了。
5: 叔叔好。
4: 我这刚出来，我刚回来，也没顾得上问，闺女是干什么工作的？哦，
5: 我是开美容院的。
6: 哎呀，美容院好啊，以后
7: 开美容、整整容啥的啊。
8: 我带头，咱们先把衣服穿起来。这个小冯啊，这些人呢都是你叔叔的好朋友、好兄弟。
4: 没事，你别紧张。
6: 对，今天这姑娘来的太突然了，我们没啥准备，没有红包，别介意啊，一点小意思。
0: 不用了，叔，真不用，叔，别，真不用。
4: 谢谢二胖去整容的时候认识
6: 你，还需要整容？
0: 我
4: 二胖，你长成这样不用整吗？
5: 没有，我们二胖最帅了，哪儿都不用整，我哪儿都没给他动。我打算等我再开美容店的时候，拿他当我们的整容模板。
8: 你看这衣服一穿上，小冯就活过来了。
4: 刚才挺好，再，你俩再给你拍个照。说，铁锅炖，
9: 铁锅炖，
4: 铁锅再炖，
9: 铁锅炖。你看。

0: 这是要装修的跟以前一样啊，大概格局差不多，但总要有一些新时代的东西。
1: 小峰，我和二胖他妈就是在这认识的，真的？
0: 现在有中间有张桌子。
1: 我在里边总想吃这里的菜，别老里边里边的了。感觉那儿像你家一样，这次出来，咱们真的别再进去了。
0: 是，是。新的鼎庆楼，有你一半股份，咱两家，一人一半。这哪行啊？这是你们老崔家的。
1: 你还记得老刘当年管咱借了2万块钱买荒山吗？不记得了。我记得。 这新的鼎庆楼大部分的钱啊，都来自于那个卖黄山的钱，所以本来就应该由你的一半。 郭明，你真是，这我哪好意思啊？
0: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二胖媳妇儿开个大美容院，二胖也应该有个老字号的大饭店，这样才般配。
1: 般配，般配。
0: 二胖，你以后。
1: 就是鼎庆楼的总经理，这个不行，这他哪干得了啊？得你干。我对我这个外甥有信心，要靠谱。梦梦以后在北京换房子，就靠你了。<笑>
0: 那你干啥？我等着啊，我老了。
2: 开啥玩笑？你50老了，你爸，我老舅，哎，啊，没事，
0: 你这，
2: 哎，对了，爸，我姥爷走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她说让你出来，我给她打个电话，她想见见你。

0: 是他说的？
1: 对，我妈说的。
2: 嗯，我也听见了。
0: 行，那你给他打电话。

0: 啊，对，爸，以后你就睡我姥爷这屋，啊，就这屋。
1: 这是你姥爷屋啊？
0: 啊。
1: 挺好，真挺好。
0: 哎，进来呀！以后这儿就是咱们家了。嗯，
1: 是，有点含糊。嗯，适应适应。头一次来，
0: 嗯。爸，你看看你还缺点什么吗？正好我出门，我去买去。
1: 我啥也不缺，你忙去吧，你去吧。
0: 那你一会儿干啥去？
1: 我没事，我这出去溜达溜达。咋，你还管我呀？外面高楼大厦的，我看挺好，我熟悉熟悉环境呗。
0: 你别再迷路了，我手机号给你存在你手机里了啊！你迷路千万给我打电话。
1: 咋的？我在里边待傻了？我还迷路？你别迷路了。
0: 我迷不了。
1: 你有没有觉得你老舅有啥事没告诉我呀？
0: 他咋了？他能有啥事儿啊？你就放心吧，啊，我就去盯着装修去了，钥匙我给你放抽屉里了，你出门别忘了啊。走了，吧。
1: 嗯嗯，哎，你有事儿你得跟我说啊。
0: 放心吧。
2: 我下个月过生日，你要再不惹事儿，我就收下了。

0: 放纵了。
1: 给你妈打电话了？
2: 哦，打了，她说这两天就回来。
1: 嗯，再给你爸打一个，快到饭点了，问他跟不跟咱们一块吃饭。
2: 好嘞，正好。喂，
3: 你是二胖吗？
2: 是我，怎么了？
3: 这个机主是你什么人？他手机上就这一个电话。
2: 他是我爸呀，他咋了？
3: 受伤了，刀伤。我刚喊了120，也打了110，你快来确认医院。
2: 不是，哎。

0: 明天我退休，静杰还是给他做手术，缘分呢？
1: 刚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吗？
2: 是你报的案吗？后面千万别让简单做个笔录，行吗？

0: 我已经二十多岁的人了，你能不能沉着点？坐下。老舅，你也看着了，报案的女孩那么瘦那么小，我爸怎么可能跟她动手？
1: 他不可能跟她动手。想什么呢？坐下。

0: 谁是这部手机机主的家属？我是。你和他什么关系？
1: 这是我爸。不是，警官，您千万得调查清楚。我爸他虽然有前科，但他不可能跟他动手啊。
0: 他还有前科？刚才那位女士的证言，还有我们同志调监控都显示，他应该不是打仗，是见义勇为。
1: 见义。

0: 他生前呢，做了多少坏事，现在他已经走了，一切就一笔勾销吧。啊！是见义勇为，我爸是见义勇为，他没干坏事，他是见义勇为。
1: 是见义勇为。

0: 咋了？我这几天就回去了。
1: 我爸没了。
0: 啥？
1: 不是我爸没了。真是见义勇为，锦旗还在家里呢。妈，妈，能不能快点回来呀？你快点回来行不行啊？

0: 行，行，
1: 让我也享受一下这么隆重的待遇
0: 啊。

好好的，听经，学法。

0: 汤来了。
1: 周姐，你别忙活了，让二胖去端菜吧。
0: 那哪行啊，二胖是老板。哎，
1: 周姨，什么老板不老板的呀，你是我姨。
0: 我都跟冯总说了，以后我就留这儿工作了，再有两年我就退休了，我不想再换地儿了。
1: 热烈欢迎。二胖，把张大厨叫过来。哎，
2: 张叔，张叔，
1: 别吵了，够吃了。
2: 没事，你甭管了，这最后一道菜了。行，张叔，以后咱这饭店啊就得靠你了。
3: 你呢也甭靠我，你是老板，你得给我开工资呢，不是？哎，你姥爷当年把这手艺交给我，从你姥爷到你爸再到你，你们家三代都当我老板。给你们家干事啊，舒心得劲儿，别人给我多少钱啊我还不去呢。啊，你先去吃吧，马上就好了。
2: 行行行，那我们等你吧，我们等你啊，快点啊，郑叔。
4: 来了，再来一菜。
1: 坐。哎，

0: 那必须的呀，哥，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在咱们这个菜单的基础上，能不能再加几个汤？
1: 哪几个汤？
0: 米肠汤、辣豆腐汤、辣牛肉汤、大酱汤，还有牛尾骨汤，5个。
1: 但这5个汤，我是朝鲜族那边的，我怕我做的不够地道。
0: 那我就卖弄一下。把我知道的诀窍跟您分享，
1: 那看起来好。
0: 我跟我爸在海参崴的时候研究过这五个汤，我在那儿的这个小餐馆啊，也算是咱们鼎庆楼在国外的分部了。别小看这五个汤，我就是用这五个汤养活了仨孩子。嗯，
2: 那我也想加两个菜。
0: 说说，
2: 我想把这个素菜杂烩还有荤菜杂烩都加上。
0: 好，这个好。
3: 你姥爷要在的话，一定会为你高兴。
0: 另外啊，咱们这儿主要是中午和晚上营业，我想再加个早餐。
2: 那咱哪忙得过来啊？
0: 都不用你忙活，狗肠子这么大岁数了，天天风吹日晒的，支那个煎饼摊儿。我有点心疼的，就让他半夜来，卖完早餐9点半准时离开。房租就让他看着给吧。
2: 行，反正咱早上闲着也是闲着。哦，对，老兄，我跟小冯商量了一下，我俩打算就用这张照片当结婚照，到时候结了婚挂起来。
0: 好啊，不做作。不矫情，我喜欢。你爸也应该喜欢。他是笑着走的，那天他很开心。我想这几十年里，那应该是他最开心的一个下午。没办法，那就是他的命。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你跟我磕头干啥？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磕啥头？
1: 我真不知道，我就特想给你磕一个。
0: 你还水了光机的，你再多磕几个吧，把眼泪磕过去。

0: 怎么想着把你爸埋在这儿了呀？
1: 他就自己一个人，以后应该也没人会陪他了，所以我就把他埋在这儿，跟他那个好兄弟二美在一起。这俩人以前都挺爱打打杀杀的，所以以后就在这儿一起听经学法，也挺好的。
0: 我能不能单独跟你爸待会儿啊？

0: 咱俩得把结婚证领了，不能让我的媳妇和孩子名不正言不顺。小偷都怕我，
1: 那我怎么不怕你呢？

0: 哎呀，你啥时候回来呢？老照片，
1: 是。

这怎么还跟二胖似的，那么容易动感情了？

0: 好像也到了你媳妇儿的年纪了，这时间都去哪儿了也不知道。二鹏，要对人家姑娘好啊！啊，她要是对你不好，你就打她。你打过她吗？
1: 没有。
0: 我打过你爸一酒瓶子，你知道吗？哎呀，一酒瓶子，一辈子。哎呀，我真是老了，我老了。啊，丫头，阿姨这次回来也没给你带见面礼。哎，这项链，阿姨戴了好多年，送给你。哎，
1: 不是，这太客气了。
0: 一定要送给我最喜欢的丫头。
1: 好，谢谢。
2: 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3: 等你们以后结婚，一定要去我那，一定要来玩啊。我带你们去吃最最好吃、最正宗的当地美食。
1: 谢谢妈。啊，阿姨，
0: 早晚都是妈。
4: 老舅。哎，
0: 国民。这脸色怎么这么差呀？你生病了吗？
5: 没有。
0: 才多久没见，怎么感觉你老了十几岁了？这脸色也太差了，你有没有去看医生啊？
5: 刚从医院出来。
0: 那医生咋说？
5: 说我好得很。
4: 妈，啊，我老舅这身体。
5: 二胖啊，我有30年没跟你妈合过影了。过来，给我们照张相。
0: 你这是咋了？更有颜色。
4: 张哥，
6: 张叔，
7: 来了来了啊！
8: 李大姐，你帮我们合张影来。
9: 来了。
10: 我喊一二三，你喊茄子。
4: 不喊茄子，我们喊鼎庆楼。一、二、三，
11: 鼎庆楼。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鼎庆楼的开业仪式。鼎庆楼从1920年开启，一直是我们全市的招牌，也是餐饮界的名片。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注入了历届经理的心血，这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我父亲曾经在鼎庆楼门口饿晕过，

是鼎庆楼第一任老板张经理帮助了我父亲，从此鼎庆楼就变成了我父亲的家和他的信仰。这中间很遗憾，因为种种原因，鼎庆楼停止了10年的营业，也变成过美容院。但今天。

0: 新的景星楼牌匾重新挂起，铮亮无尽。老舅站在那片光亮下，用他最后的力量延续了父亲为之付出一生的事业。
1: 刚才看见汤经理了吗？
2: 他活得好吗？
1: 听说现在就是住着政府给的救济房，吃着低保。
2: 很好，这让我很开心。我这人不记仇，心也大，什么事在我这儿都不是事儿。但就两个人，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
3: 你这里边算我了吗？
2: 算你就是三个。
3: 那还是别算了。哪俩人啊？
2: 汤经理、张小梅，他们两个少一个，你海龙叔都不会死。

0: 哟，你还挺快，咋的？又给我送钱呢？你算钱眼里了，活活都有钱。哟呵，怎么在你那儿呢？这也不知道啥时候你落我这儿了。
1: 我给二胖做的，好家伙，在哪儿找着的？
0: 搁那柜底下翻出来的。
1: 找我，就是这事儿啊，大老远的。
2: 给我折腾过来，
3: 张老板，好久不见，
2: 在里边改造好了，改的还不错，我这是判仨缓五，没进监狱呢。 直接从那个看守所里出来。嗯，我感谢政府，不把你放出来，谁付我养狗的钱？养狗的钱，我暂时付不了你了。我账户被冻结了，也交了不少的罚款。我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哎，那你说你出来干啥呀？
0: 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1: 你们俩可别打架啊！

0: 周冬仙，不认识我了？啊？我是你主人啊！
1: 快点跟你主人走吧，让他带你陪种去，快活。
0: 小崔，你
1: 我咋的？你不是说他出去折腾一下能有几十万吗？你赶紧带他出去折腾，把欠我的工资给我。
0: 是，我来的路上呢想了。

0: 把它卖了，那你这一年的工资、伙食费，我都给付了。
1: 你好好养着它吧，我的工资你先不用给。
0: 我现在哪能养起它呀？咋的？你这一年就给它吃这些东西啊？
1: 吃这个咋了？我要喂它啥？生牛肉？到号里找你要去。这是鼎庆楼的剩菜，一般人都吃不上。把它带回去，好好陪它聊聊天儿。它岁数也不小了，家里的剩饭要不够的话，你就来鼎庆楼要饭。
0: 不是，老陈，这话怎么一到你嘴里它就变味儿了呢？
1: 你告诉我，你现在有钱吗？
0: 行。我呢，就带着这狗东西去鼎庆楼要饭。
1: 你别带着狗过来丢脸，你来要饭就好。积极的面对现实吧。
0: 你什么病啊？
1: 我是让狗给累的，也是让你气的。
0: 哦，别闹！我说真的，咱们去医院检查检查。全市几个大医院的院生我都认识，我让他们给你找最好的大夫。
1: 你现在去找人家，你看看人家还认识你不？有你这份心就够了。我暂时可以不向政府举报你拖欠我公司的事儿。
0: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那个，能把你电话借我用一下吗？
1: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住这儿了。好好反思反思，看看以后怎么能为社会做贡献。忙着呢。
2: 老舅，
3: 太上老板，
2: 你说你不在家好好歇着，还来店里干啥呀？
1: 我等不到你结婚了。但是呢，礼物我不能差你的。
2: 别说了，老舅，话我听着难受。嗯，
1: 礼物我必须得给你，准备了两个小玩意儿。这是第一个，你记得你小时候我给你做的变速自行车吗？
2: 记得。
1: 这个上面的链条就是那变速自行车的。你好好收藏，绝不能想。我把它送给你呢，就想勉励你。希望你好好开店，干正事儿，别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那么瞎折腾。
2: 行，那这以后就是咱们传家宝。
1: 第二个礼物在车上，你自己去拿。

0: 车上啥也没有啊，确定啥也没有吗？真没有，就山上那老破狗没别的了。那就是第二个礼物，这狗还是交给你吧，它跟你比跟大大熟。你要像我养你一样，好好的养它。不，我跟它有仇啊！那我那王八当年就是它咬死的，那要真养也得小雪养啊，从小就是它养大的。
1: 小雪有大事，给它把打官司呢。
0: 你在忙啥呢？我这行吧，反正你要这么说，那我也表个态。嗯，以后我肯定好好对他，我看见他就跟看见你似的，还不行吗？
2: 你这话不崩耳朵，给他带过去洗干净了，晚上让他跟你一块睡。
0: 那他跟我睡，小冯咋办呀？
3: 小冯跟他睡。
0: 不是，到底谁跟谁睡啊？
3: 观众朋友们都想知道啊，这个烧烤的调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赛道了，而你竟然可以把这么不起眼的一个小产品做到上市，可以说是非常的了不起了。
4: 我肯定首先感谢我亲朋好友啊，但是在我亲朋好友当中，让我最深刻的一个人。<笑>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

0: 心钢筋，
1: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2: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3: 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在一个行业里一直坚持下去，就是源源不断的在这个行业里持续的输出发展，一直坚持努力拼搏。虽然他没有这么干，我在这个行业一干就是二十几年，我来到广东发展，我一直坚持下去。啊，看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了吗？
4: 非常特别。
3: 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这件衣服我穿了十几年了。这件衣服是我从东北来到广东的头一天，我崔哥送给我的。哦，他说你就算是去广东卖烧烤，你也得穿得洋气一点。所以我在广东出摊卖烧烤的第一天，这件衣服一直跟着我。
5: 我崔哥。我跟你说啊，我在外面路过这儿，我看到鼎庆楼又开了，结果进来一看，果然是你。
6: 你这身体来这儿干啥呀？我给你弄吧。
7: 我答应了老朋友，要亲手为他做鱼。
5: 没有啊。你觉得很好吃。
8: 你是个做事业的天才，做什么就能成什么。
5: 我听说你在国外待了很多年。
8: 你怎么知道？
5: 想打听一个人还是很容易的，我想打听你有那么难吗？这么多年，你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今天终于吃到了你做的鱼。
9: 跌跌撞撞，野火的滚烫。
10: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2: 是家里人。
13: 钱出钱，努力出力。
1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5: 我们拍个照片吧。
13: 好啊，
1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
13: 纵，让太阳。

0: 心更新。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老旧精彩内容。
3: 我崔哥，
4: 这么多年，你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
5: 你好，
6: 他是二胖的项目合作人，也是金主。
5: 其实我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你爸没介绍。
2: 六个核桃提醒您，老旧下集更精彩。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8: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9: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2: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8: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2: 国医大师韩明孝，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9: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知太极，舒筋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2: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

0: 缘，成大事必有缘。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9: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8: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0: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11: 拿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8: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0: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观众朋友们都想知道啊，这个烧烤的调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赛道了，而您竟然可以把这么不起眼的一个小产品做到上市，可以说是非常的了不起了。
1: 对，我肯定首先感谢我亲朋好友啊，但是在我亲朋好友当中，让我最深刻的一个人是他，拓广了我的思路跟视野。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遇到了，我非常幸运，虽然没有给我资金上的帮助，

0: 教会了我如何做生意。他姓崔，他教会了我两个字儿，深耕，就是深
1: 耕耘的耕，
0: 就是那个耕。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在一个行业里一直坚持下去，就是源源不断的在这个行业里持续的输出发展，一直坚持努力拼搏。虽然他没有这么干，我在这个行业一干就是20几年，我来到广东发展，我一直坚持下去。啊，看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了吗？
1: 非常特别，
0: 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这件衣服我穿了10几年了。这件衣服是我从东北来到广东的头一天，我崔哥送给我的。他说你就算是去广东卖烧烤，你也得穿得洋气一点。所以我在广东出摊卖烧烤的第一天，这件衣服一直跟着我。谢谢。我想问一下，咱这个节目是全国播出吗？
1: 对的，全国播出的。
0: 我能说句话？
1: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对着这个。
0: 崔哥，
1: 放轻松啊。
0: 不是，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我喊崔哥，我突然心里
1: 想到了他。
0: 哥，等一下。崔哥，
2: 我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
0: 我现在挺好的，我听你的话，挺想你的。注意身体。等过年了，我回去看你。

0: 我崔哥，我跟你说啊，我在外面路过这儿，我看到鼎庆楼又开了，结果进来一看，果然是你。
1: 这么多年没见了，一点都没变。啥还一点都没变呢？我老了。不过我看你这把自己霍霍的有点惨啊。
0: 我前两天发了个烧。没事吧？没事。哎。 哥，这照片里是谁啊？
1: 我姐，我亲戚。
0: 你姐挺漂亮啊。那个，我嫂子在哪儿呢？
1: 我见过，很漂亮。
0: 哎，我嫂子人呢？
1: 不在了。
0: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我在烧烤摊卖唱，那时候他就已经病危了。然后这么多年，你就一直单着。
1: 想吃什么，我来请客。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不喜欢客气的人。
2: 哎，之前谁说的来着？说你的鱼做的特别的好。你这身体来这干啥呀？我给你弄吧。
3: 我答应了老朋友要亲手为他做鱼，说到再做到。
2: 你这身体都这样的，赶紧翻吧，就焦了，这火太大了。哎。
3: 爷，我给你重新做一条，然后你上去就说你做的，
2: 就
3: 是他了。我这辈子一直在做不靠谱的事儿，快死了，你让我靠点谱吧。
2: 你这都弄成这样，你怎么给人上啊？

0: 你这样就这么给人上去啊？哎，你要这样上去的话，千万别说是我做的啊！
1: 你还真没本事做这么好的鱼，糊了，我点不动勺了。
2: 没有啊，你觉得很好吃。这些年，你一直在南方吗？对，广州、深圳两边跑，在东莞我还有个工厂。
1: 你是个做事业的天才，做什么就能成什么。我听说你在国外待了很多年，你怎么知道？想打听一个人还是很容易的。我想打听你，有那么难吗？这么多年。
2: 你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今天终于吃到了你做的鱼，觉得完成了一桩心愿。

0: 小影友半个月没有来过店里，本来是想最后一次来看一看，结果就遇到了你。真巧。有没有一种可能，并不是巧？
1: 如果是过去的十天里，我每天都来呢，那还是不是巧？
2: 杨小姐，
1: 你已经累了，我看你都快坐不住了。我把这鱼吃完，然后我送你回家。

0: 成长。
1: 国明啊，你这一觉睡的时间可够长的呀，你外甥陪你一宿了。
0: 我晕了多久啊？
2: 30多个小时了。
0: 你一直都在这儿？
2: 梦梦回去睡觉了，我来替她。
0: 梦梦从北京回来了。
2: 啊。
0: 你们回去吧，我不需要你们陪。
2: 那店里也不用我管，周一跟张叔都在呢。
0: 厂长，你是来给我做临终关怀的吗？
1: 国明啊，你早着呢。
0: 一个副厅级干部来给我做临终关怀，真是有面子。
1: 国明，请允许我纠正你，我退休的时候啊是正厅。
0: 正厅级干部给我做临终关怀，我死而无憾。
1: 自我从局里调到咱们厂啊，我就佩服你这份自信。不过我见到你之后啊，特别亲切。
0: 那你来这儿干啥呀？
1: 跟你一样住院。
0: 哦，病友。我能够跟正厅级干部同住一个病房，真是荣幸。
1: 这个呀，你得感谢小张。你送进来的时候呢，他正好来看我，结果看到你病了，就把你安排到我这个房间了。我正好一个人住，你来了，咱俩做个伴儿。
0: 张大老板，哎呦，我给他养了1年多的狗，没白养。这小子性格跟他那狗一样，还挺仗义。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这个嘴还这么损啊？
0: 忘了问你了。
1: 嗯，
0: 你得的啥病啊？
1: 我偏不告诉你，反正比你病小。
0: 哦，
1: 哎，别说话了，快点休息。
3: 在厂子里面你不听我的就算了，在这儿咱俩都得听医生的。刚才医生说了啊，你醒了之后我让你多说话多休息。你问你外甥。
1: 嗯，快休息吧。
0: 好。你是不是怕我一直问你得的啥病？你不说我也能猜得出来。
1: 啥病？
0: 很明显，你一直摆的这个姿势早就告诉我得了啥病了。你敢坐起来吗？
3: 不，我凭什么坐？我是厂长，我能听你的？
1: 我告诉你啊，周国明，
3: 你要再往前推个10-20年的，我就想尽不到咱俩能住一个房间。我不理你了。
4: 你说我也不跟你说了。
5: 老机械厂在陈厂长的带领下成功转型，焕发了新生。老舅万言书里所说的好像都实现了，陈厂长也光荣退休了。
6: 哎，左边再往上一点，多了多了多了，回去点。
7: 可以哈。
6: 嗯。
7: 等家具都到了，咱们拍张照片给老舅也看看咱们新房。

0: 妈妈叫周姐，她应该就比你大两三岁。
1: 你好。
2: 你好妈妈。
0: 她是二胖的项目合作人，也是金主。
1: 其实我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你爸没介绍，我是你爸的迷妹，绝对的迷妹。
3: 我爸还能有你这么漂亮的迷妹呢？嗯，
1: 以后啊，你爸的迷弟迷妹会越来越多的。我今天除了来看你爸，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嗯，
0: 好久都没有听到过好消息了。
1: 之前你放在网上那本小说的版权，我卖出去了，卖给了一个大公司，现在也找了一个大导演。
4: 哎，小崔啊，我真的是太羡慕你了。哎，你说你这岁数，这身体，还有这么多的小迷妹。
1: 受欢迎的人在哪儿都受欢迎，不受欢迎的人啊，就算再有钱有势也招人烦，是不是？
4: 是。小崔啊，我咋觉得你一时半会儿走不了呢？
0: 为啥？
4: 你那个朋友大炮，他那案子没了，你心愿也没了，你舍得走啊？
0: 那你是希望我早走还是晚走啊？
4: 我，哎呀，我还是希望你把心愿了了再走。小崔啊，你说你这辈子，你上班的时候，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整天就干那些猫三狗四的事儿。你要说你不靠谱，哎，你还真有点那些人没有的狠劲儿。你重开挺枪楼这事儿呢，其实也不容易。等我翻身了以后呢，我每周啊，我都去吃一次。
0: 你还能翻身吗？你咋不说说我给你养狗的事儿呢？我白给你养了这么长时间的狗，那狗都懂音乐了，音乐性肯定比你强。哎，你这辈子都赶不上的。
4: 小崔啊，你这就没意思了。你这是都这样躺在这儿了，你说话咋还那么损？
5: 小川。你们说啊，我一直在听着啊。
6: 作为崔国明同志的老领导，我做个总结。
5: 国明，你听好了，崔国明同志是一个绝对靠谱、值得信赖的好同志。伤天害理的事儿一件没干过，助人为乐的事儿天天在干，工作能力超群，技术专业出色。
0: 谢谢厂长，冒着伤口被崩开的危险为我念了悼词。
5: 我是发自肺腑的。
0: 我知道，谢谢。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

0: 现有证人证据补充证明，故本案仍然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且本案缺乏指向郭大雷作案的关键性证据，达不到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标准，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我请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45条、第225条第一款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89条第二款之规定，撤销东林市中级人民法院1994东刑合字第49号刑事裁定和东林市中级人民法院1996东刑初字第108号刑事判决，宣告被告人郭大雷先生无罪，为其证明。辩护人郭小雪。
1: 老舅，老舅，我跟你说个好事啊。这呀，老舅你看，
2: 嘎嘎薪，今天刚领的。
1: 真好，不是在电线杆子上办假证的那种吧？
3: 不是，我们在民政局领的。
1: 我开玩笑。
2: 老舅，还有个好事。
1: 怎么有这么多的好事？
2: 郭叔的案子今天开庭了，小雪这会儿应该正在庭上呢。
0: 最后，我想要在此感谢在过去十几年间为本案奔走的两位值得尊敬的法律人，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努力地维护着法律的尊严与正义。第一位是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张院长，这一张张车票，一封封回执信，这上面的一字一句，都是张院长在这十几年间为本案奔走的无数个日日夜夜。第二位是崔国明先生，崔国明先生是郭大雷先生的同学，在郭大雷先生入狱后，崔国明先生不仅为他寻找证据，还去考了律师资格，虽然因为一些意外他没有办法成为职业律师，可是他凭借着对朋友的信任和对法律的信念，从没有一刻放弃过，而且他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的对待我，培养我，鼓励我，让我成长为现在这样一个可以站在法庭上辩护的律师。这些当中有他在这么多年间在外辛苦打工给我的汇款记录，还有鼓励我疏导我的书信短信通话记录，每每看到这些，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来自于他的温暖，还是来自人间的大爱。可是很遗憾，他因为身患重病不能来到现场。从张院长到崔国明先生再到我，我们三代人共同努力了十几年，就是为了能够看到郭大雷先生恢复名誉的那一天。这也是我作为郭大雷先生的女儿最大的心愿。感谢审判长，感谢陪审员，我陈述完毕。
1: 今天是30号。

0: 实有件事情我一直没说，我和二胖的缘分其实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那年我们是首届婴儿爬行大赛，二胖是冠军，我是亚军。
1: 小芳，你是冠军，二胖生在乡下，他妈妈都不知道他是哪天生的。我去给他落户口的时候，就随便添了个日子，在你在爬行比赛的时候比小凤大了半岁。小凤，不要因为他不是冠军就和他离婚。
0: 我才不会呢，老舅你放心。
1: 还有最后一件事，在那个照片里，你们拿去看一看，喜欢就是实力，不喜欢就是笑。
2: 折腾了一辈子的老舅就这么安详的去世了。回头想想，老舅这辈子虽然也有不称心的时候，却也始终活得肆意精彩。
3: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啊，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了。
4: 我这个承诺呢，虽然迟到了十年，但总算是实现了。我当不成律师，你可以。到时候你可以亲自为你爸爸辩护。
2: 他这辈子对得起自己，对身边人更是没话说。
3: 你姥爷走之前一直想把鼎庆楼开起来，我想挺胸抬头的告诉他我把这事儿办了。
5: 那你分成五份，一份给梦梦，一份给小雪，一份给二胖，一份给小智。
2: 老舅用他的双手托起了几个家，还把我们这些孩子都拉扯长大。
6: 老舅，哎呀，我想死你了，老舅！
2: 我虽然没有老舅那么能干，但他那股奋斗的劲儿，我一定会传承下去。

0: 你咋没给你老舅整个背心立这儿呢？你这个啥也没有，秃噜光叽的啥玩意儿啊？
1: 哎，我老舅说了，别人去墓地啊，不是站着就是跪着，他就想让他的朋友来看他的时候啊，能舒舒服服的坐这儿陪他聊聊天。
2: 我爸生前最在乎他这群老朋友们，咱们一个人都跟他说两句吧。爸，小时候不懂事儿，把你给我做的风筝扔了，今儿我带了一个我做的来。
3: 爸，

0: 带着旺旺来看你了，他肯定很想你。我也是。阿舅，这是你人生最后的心血，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完成任务的。
1: 哎，哥们儿，新孩子带来了啊。
2: 再过两年，你等我下去之后，你看我怎么给你整你秃老将我杀你的啊！你等着吧，现在你不行了。
3: 谁没说今天有这环节，啥也没准备。再过几天，我判决书就下来了，我堂堂正正的再单独找你一回。
4: 崔哥，这是你以前。
2: 给老刘买的望远镜，别忘了俺们俩，下辈子咱们仨猛虎还在一块爬山。
5: 这我家儿子给你画的画，我们老跟他讲我们认识时候的故事。他就画了你在天上蹬着板车追太阳。
2: 小翠，你不是说让我去鼎青楼要饭吗？ 我去了啊，但这次我是跟你要的。还有，我会在这儿天天陪着你，别怕。慕明啊，当年在场的。 你第一个下岗，现在你又先下岗了，你是不是你咋老那么超前呢？你呀，在那边安顿好，走吧，咱俩还得见。你那鱼啊，烧的真不如我。
6: 但是师傅传下来的鼎青楼的菜谱，我给你带来了，有空你就看看。

0: 崔哥，我跟你实话实说啊，你送我的这个小红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好用，不过我还是会经常拿出来戴戴。
1: 80年代的大学生，你的书出版了，它可能
2: 真的会成为一部传世之作。
3: 酒池肉林，好啊，老得劲了。

小雪说那句法律效应那不能祸，反正你们那儿大差不差，这复印件也不是假的。

0: 律师证书。就咱们这帮老哥们儿都不靠谱，回头等过去了，说不定谁就用得着你。那什么，
1: 我呀，
0: 昨天晚上我就想，找找咱俩合影的照片，找来找去，就这衣裳。那你喝点儿。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0: 高兴更近。
1: 饭后经常腹痛难忍，真的是老胃病吗？
2: 不一定，饭后上腹痛、后背隐痛、吃药无效、莫名的消瘦，都是胰腺癌早期的伪装症状。
1: 糖尿病人患胰腺癌风险翻倍，这是真的吗？
2: 50岁以上无肥胖、无家族史的新发糖尿病患者，胰腺癌风险是普通人的5倍。
3: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六姊妹名满精彩内容。
5: 前面都生了俩牙的骗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6: 他何尝是有这命吗？
7: 有美心家属了。
8: 我是
7: 小妹。
8: 啊，
7: 上午打那拳看着很厉害呀、
9: 你管得着吗？
7: 你哪个渗透的？
10: 我儿子让你女儿给打了，看看这脑袋都打秃噜皮了。
4: 6个核桃提醒您，六姊妹名满即将播出。
11: 痛痛痛，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1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饭后经常腹痛难忍，真的是老胃病吗？
1: 不一定，饭后上腹痛、后背隐痛、吃药无效、莫名的消瘦，都是胰腺癌早期的伪装症状。很多人错当胃病，耽误就诊。
0: 为何胰腺癌被称为癌中之王？
1: 胰腺位置隐蔽，一旦确诊，70%的患者已是晚期阶段，这样的一些患者没有手术机会，所以平均生存期也只有1年时间。
0: 糖尿病人患胰腺癌风险翻倍，这是真的吗？
1: 50岁以上无肥胖、无家族史的新发糖尿病患者，胰腺癌风险是普通人的5倍。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胰及移植外科主任医师王伟做客节目。

0: 现场，深度挖掘胰腺的预警信号，破解隐蔽的癌王。
1: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胰及移植外科主任医师王伟。欢迎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7: 你好。
0: 同时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我的同事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申开燕。开燕你好。
8: 嗯，大家好。那今天李莹要给我们解锁什么样的健康知识呢？
0: 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呢跟以下这些症状有关，请大家先看大屏幕。大家可以看到啊，经常胃疼、后腰酸痛、体重莫名的骤降，包括皮肤发痒，其实有一种隐蔽的疾病会伪装成胃疼、腰疼，它很有可能会导致暴瘦、皮肤瘙痒。接下来呢，就想请问一下王主任哈，请您来给我们揭开这个隐蔽疾病的面纱。
7: 这个隐蔽的疾病呢，就是胰腺癌，称之为癌王。那么早期的检出率呢是不足15%的，同时呢，从早期进展到晚期呢，也仅仅是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间，它的进展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70%的这个患者呢，一旦发现就是晚期。同时这样的一些病人呢就丧失了一个根治性手术的一个机会。胰腺癌的患者平均的这个生存期目前也仅仅只有一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0: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谈胰腺癌色变，如果早一点发现，确诊了胰腺癌，早发现是不是就还有救？
7: 早期发现胰腺癌还是很有救治的这个机会的。比如说啊，我们早期胰腺癌行这个根治性切除的这个手术之后，它的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20%到30%。那么真正的一些极早期的就是我们临床上说它是1A 期的这样的一些肿瘤，如果能做完这个根治性的手术，它的这个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60%到80%。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相较于它的平均生存期来说，它已经有大大的这个生存期的这个获益。能够破解它早期的这个信号的蛛丝马迹，能够做到早期的诊断，应该是我们胰腺癌的这个救命的关键。
0: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哈，就来逐步的破解胰腺癌的蛛丝马迹。首先想了解到的是，它发病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特点？
7: 第一点呢是，胰腺它是长的深，然后凝聚也多。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胰腺呢，它是被我们的胃、肝脏、肠道是包围的。早期的这个肿瘤呢是比较小的它的位置比较深嘛，一般的这个 B 超啊、CT 啊，它的检出率啊是不足15%的。那么疼痛呢，也容易让周围的这个器官背锅，比方说我们的胃疼啊、腰疼这些，
0: 其实就是分不清是哪儿疼，
8: 对，
0: 认为是腰疼啊、胃疼，因为都在这一块儿。
7: 第二个这个胰腺癌的特点呢，就是，疯长，又能跑，那我们说胰腺癌最常见的，一些原因呢，是一些抑癌基因的一个突变，比方说我们胰腺癌的这个 CRAS 突变、TP53 突变以及 SMARTfour 等基因的一个突变。那这些抑癌基因呢，它本来是制衡这个癌细胞的这个发展的，它是一个刹车。当它突变了之后呢，它就变成油门了，
0: 刹车变油门了，
7: 对，
0: 刹不住了，
8: 多危险呢！
7: 所以肿瘤呢就开始疯狂的一个生长。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胰腺癌的这个肿瘤啊，它难切

0: 且有高危啊，因为胰腺癌的这个手术呢，可能会涉及到多个器官啊，比方说我们的这个胰下肠的这个啊手术啊，切除的一个手术，那么它耗时也比较长，切除的器官呢又包括将近五个器官，然后要做三个这个重建的一个吻合，
1: 嗯，
0: 风险是比较大的。另外呢，这个肿瘤呢，它也与血管的关系比较的紧密，常常是因为这个肿瘤包裹了这个重要的这个血管，比方说我们的这个肝动脉，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啊肠系膜上动脉，所以导致了这个丧失了手术的一个机会。
1: 嗯，所以说想要破解胰腺癌，任何细节我们都不能放过，特别是我们在开场的时候提到了两个地方的疼，比如说胃疼啊，腰疼啊，那到底这个胰腺癌的疼痛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接下来我们来结合道具，请主任给我们一一解答。主任您看哈，我们就有一个道具板，请您结合道具板给我们说一说这个胰腺癌的疼痛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
0: 胰腺癌的这个早期的疼痛啊，是以左上腹的这个隐痛和胀痛为表现的。
2: 这个左上腹
1: 就这个位置，
2: 哎，有点像很多比如说胃病啊胃疼的患者，他们疼痛的时候好像也是这一块区域。
0: 是的。
2: 怎么去区分普通的胃病引起的这个疼痛跟这个胰腺癌它引起的疼痛有什么区别呢？
0: 总体来说这个疼痛呢没有特别的特异性，但是如果细究起来呢还是有一些微小的差异的。
1: 嗯，
0: 那么第一呢，我们说胰腺癌的这个腹痛啊，它的位置是比较深的，那么表层的这个痛感不是特别明显，深部的按压它才会疼。
1: 哦，
0: 而胃病的导致的这个腹痛呢位置就相对比较浅了，且几乎呢不放射到这个后背。那第二呢，就是胰腺癌的这个腹痛啊没有明显的这种空腹或者是餐后加重这些规律。
1: 嗯，
0: 吃过普通的胃药之后是没有效果的，而且它会呈现一个进行性加重的一个特征。
1: 嗯，
0: 那最后呢，就是胰腺癌呢常伴随着这种吃一点就饱、厌油这些消化异常的这些表现，而胃病呢常伴随着反酸、烧心、打嗝这些不适。
1: 也就是说刚才主任说的使劲按疼得比较深。
0: 对
1: 啊，另外呢跟我们吃胃药之后没有办法缓解，如果要有这样的症状的话可能就需要小心了啊。
2: 嗯，
1: 接下来呢再问一问主任，就第二个疼痛的这种特点是什么呢？
0: 第二个疼痛的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说进展期的疼痛它就会放射到我们的腰背部中下段，就是靠近我们后面的、
1: 后腰这个位置、
0: 后腰的这个位置。
2: 那我平躺的时候会不会好一点？
0: 平躺是加重的。
1: 哦，平躺更疼。
2: 普通的这个腰背疼痛跟这个胰腺癌引起的疼痛还是有区别的。
0: 是的。
2: 也请主任跟我们来讲一讲他们的区分。
0: 比方说我们这个腰肌劳损，平躺休息的时候腰痛就会缓解，
1: 舒服一些。
0: 对。
2: 嗯。
0: 啊，另外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些患者，他通常会伴随着这个腿部的这个放射性疼痛，甚至是感觉的这个异常。那我们胰腺癌的疼痛呢它就是比较局限了，那么同时的话呢它会越躺越疼，感觉就像这个腰带勒住了这个腰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啊，
2: 就那一个点。
0: 对，
2: 然后它越来越加深。
0: 哎，对，
2: 症状
1: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再严重一点，这个时候的疼痛又有什么样的特点了呢？
0: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晚期的疼痛呢就会出现这个持续性的腰背痛、腹痛，同时会伴有一些消瘦这样的一些症状。
1: 嗯，
0: 胰腺癌的这个肿瘤进展之后，它会侵犯到这个我们的腹膜后的这个腹腔神经丛，病人呢就会出现这种顽固性的这种腹痛或者腰痛。
1: 嗯，
0: 肿瘤细胞它的争夺资源的能力会强一些，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癌症病人到晚期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很消瘦，甚至是出现这种皮包骨的这种我们称之为叫恶液质的这种表现。还有一点呢就是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脂肪泻，就是稍微吃一点油腻的食物就会出现这些拉肚子，而且这种拉肚子呢不是一天拉一两次，有的时候可能会一天拉
1: 七八
0: 九十次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就等于你不吸收，然后你的营养都给肿瘤吸收了。
1: 也就是说

0: 持续性的非常的腰背疼痛，或者是说他暴瘦，非常瘦，然后拉肚子的次数很多，那就更要警惕了。
1: 是的，
0: 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啊，一定要重视胰腺癌这些异常的疼痛的信号，千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一旦发现了异常，就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医。
2: 主任，那刚刚咱们聊的是这个胰腺癌引起的腹部还有腰部的这个疼痛，那我看到有一些网上的案例啊，说它可能还会引起这个黄疸，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吗？
1: 是的，这个胰腺癌的病人出现黄疸的症状啊，主要是看这个肿瘤的位置，胰头的这个后壁的这个位置啊，是我们这个胆总管走心的位置。如果这个肿瘤呢，长在我们的胰腺的这个头部或者是沟突部，它压迫到这个胆管，那么这个病人就会出现这种黄疸的症状。那什么叫黄疸的症状呢？就是表现为这个皮肤啊，眼白的发黄啊，小便可以出现这种浓茶色，但是呢，它的大便呢，又是那种陶土便，就是白色的陶土便啊，同时呢会伴有这个皮肤的发痒啊，而且这种症状呢会逐渐的这种加重，不经过这个特别的干预的话呢，这种黄疸是不会自行消退的。
0: 也就是说，在这儿呢，主任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黄疸的症状，那么就需要排查是不是有胰腺的健康问题。除此之外呢，胰腺癌是不是还会有一些预警的信号呢？
1: 有一个指标啊，我觉得需要大家密切的关注，那就是血糖。
0: 哦，血糖。
1: 对，那其实这个血糖，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说到血糖呢，我首先要介绍一下这个胰腺的这个作用啊，就胰腺这个器官，它主要有两大作用。第一大作用呢，就是它的外分泌功能，是胰腺每天呢会分泌750到1500毫升左右的这个胰液。那这些胰液呢，会通过这个胰管进入到这个小肠，那么消化我们的吃的这些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啊、脂肪啊和糖啊，所以说胰液呢是我们消化液的一个主力的部队。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呢，就是内分泌功能啊，那么它主要是参与一些血糖的一个调控啊，尤其是我们这个胰岛细胞分泌的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啊，它能够调节血糖的这个平衡。那一旦出现这种调节的这种失常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引起糖尿病了。
0: 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血糖的波动哈，这个血糖的波动是什么样的波动，是需要我们来进行一个密切的关注呢？
1: 第一个信号就是对于一些慢性的这种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啊，那么如果这些患者他在使用胰岛素或者是使用降糖药物的正常使用的这种情况下，同时呢他也控制他自己的饮食以及适度的运动的情况下，那么突然会出现这种血糖的忽高忽低。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饮食和运动控制的情况下，再加上这个药物的这个使用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血糖一般都是比较稳定的，
0: 控制的不错。
1: 对，他都是比较稳定的，他的比方说他的这个空腹血糖都会低于7，这个餐后的血糖低于11。那如果说在这些前提下突然出现了一段时间的这种血糖的波动忽高忽低，那这个时候它是提示了这个血糖调控是这个机制是失灵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有胰腺癌的这种可能。
0: 在这儿呢，我们也需要提醒大家要关注血糖的异常波动的情况，不仅要去内分泌科来调控血糖，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去肝胆胰外科去就诊，来排除胰腺的隐患。
2: 主任，那我们有一些新确诊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否也是需要高度重视胰腺健康呢？
1: 就是我们新发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些病人那其实这样的一些病人呢也是一个重点高危的一个人群比方说50岁以上没有肥胖也没有家族史，那么新发糖尿病小于3年，那在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呢其实有差不多1%的这个人群 在3年内是被诊断为胰腺癌的这个风险呢，是普通人群。

0: 的5倍，这么高，是的，所以说还是得重视，对，要重视。在确诊的3年内啊，咱们就不光要去查这个糖尿病，还得去确诊到底是不是胰腺癌。是的，
1: 对。
0: 我们经常会听到身边的人说，哎呀，这个急性的胰腺炎住院了，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也需要高度的重视？这个胰腺炎跟胰腺癌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
1: 急性胰腺炎呢？它其实大部分人呢，跟我们的感冒是一样的，它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但是我们很多人呢，是因为害怕胰腺癌嘛，所以他对所有跟胰腺相关的疾病呢，都是挺害怕的。对，都有恐惧感。20%左右的这个急性胰腺炎的病人呢，是不需要害怕的，一周之内他就可以自己就好了。但是呢，也有20%左右的病人呢。会进展成为一个重症的胰腺炎。提醒大家的一点呢，就是有的时候，胰腺癌，可能会因为堵塞了这个胰管，而以急性胰腺炎为表现。
0: 这也就是说，这个急性的胰腺炎不一定是胰腺癌，但是胰腺癌它很有可能会表现为急性胰腺炎的这种症状，很容易让大家忽视掉。
1: 对吧？
0: 是这样子。刚才我们说的是急性的胰腺炎。那么也有慢性胰腺炎，慢性胰腺炎会不会也导致比如说胰腺癌啊这样的？
1: 慢性胰腺炎其实跟我们的急性胰腺炎是完全不一样的疾病。哦，这里面呢我们就提到了一个我们说的这个胰腺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除了这个血糖之外，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警的一个信号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胰腺癌的癌前病变。癌前病变就包括我们的慢性胰腺炎胰管结石，同时呢还有一些胰腺的这个良性肿瘤也是我们的这个胰腺癌的癌前病变。
0: 所以说呢，大家要重视胰腺癌的3个预警信号，如果出现血糖忽高忽低、新发的糖尿病或者是胰腺癌的癌前的病变，就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的就医和检查。那么在临床当中有哪些是检查胰腺癌的项目呢？
1: 对于一些普通的这个人群呢，我们仅仅只做一些，比方说肿标CA199 或者是 CEA 就是 AB 抗原这样的一个抽血的检查以及做一些腹部的肝胆胰脾的 B 超就可以了。但是对于一些高危的人群，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人群，那么建议呢还是要升级你的体检套餐，比方说我们要选择CA199 CEA 同时再结合这个 CA125 的这个联合的一个检查，同时呢要做一些上腹部的这个增强的 CT 或者是胰腺的这个核磁的检查。这样的话呢可能最大程度的减少漏诊的可能。
2: 就是一个双保险了。
1: 对，
0: 确实是这样。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要牢记胰腺癌的早筛的一些检查项目。那么在除此之外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饮食习惯对胰腺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结合道具来揭晓胰腺的红绿灯的饮食清单。我们有这个道具板哈，给大家做了一些区分，绿色呢是推荐的食物，而红色呢就是需要少吃或者是避免吃的食物。主任，哪些食物是推荐的呢？
1: 首先第一个是优质蛋白，主要多吃一些清蒸的鱼虾呀、去皮的鸡胸肉啊、蒸鸡蛋啊、水煮蛋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优质蛋白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高纤维的蔬菜，这些呢包括一些冬瓜呀、黄瓜呀、菠菜啊、胡萝卜等等，还有一个呢就是粗粮，
0: 多吃粗粮。
1: 哎，对，大家都知道燕麦啊、糙米啊、玉米啊等等。
0: 我们先来考一考开宴。你认为哪些食物是会被点名贴到这个不推荐的食物清单里面去的？
2: 哎呀，这主任给了一半的答案了啊！刚才已经说了推荐的了，那不推荐的呢，肯定就是一些油腻的，高糖的，
1: 非常非常的正确，那么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高糖食物，
2: 这个糖分比较高的，
1: 对，风味的酸奶啊、番茄酱啊。速溶的麦片啊等等，
0: 这些都不能吃。
1: 对，而且我们也是建议呢每天添加的这个糖啊要小于25克。
0: 您刚才说的第一点是关于高糖食物哈，除了高糖食物之外呢还有哪些食物是不推荐的？
1: 下面呢就是我们的高油 加工的这个熟食，
2: 油腻的，
1: 对，
0: 油炸的东西呗，
1: 对，比方说卤味啊，腊肉啊，香肠啊，炸串啊，
0: 这些都好好吃啊，
1: 对，
2: 就是越好吃的东西它越引诱你。
1: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的糖油混合物，比方说我们油条啊，蛋糕啊，蛋挞啊，蛋黄酥啊，奶茶啊，我们特别很多的年轻人都喜欢喝奶茶，包括还有一些奶油蛋糕啊等等。
0: 所以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哈，一定要记住这些饮食习惯，来避免高糖这种重油的食物对胰腺带来的损伤。主任，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是一些饮食方案啊，在这之外，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是哪些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呢？
1: 胰腺癌的男性发病率啊，还是高于女性的。
0: 对，因为爱喝酒、爱抽烟嘛。
1: 对，其实和生活习惯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啊。那么其中呢，这个酗酒啊，是我们说是损伤这个胰腺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酒精呢对胰腺啊有直接的这个刺激和损伤的一个作用，不光会促进这个胰液的分泌啊，那么当这个胰液分泌过多的时候啊，排泄不畅的时候，就容易引发这个胰腺的胰腺炎啊。那么重症的胰腺炎呢，就会引起胰腺的这个自身的消化，出现这种坏死，胰腺的坏死。同时呢，也建议大家戒烟。
0: 在这我们也是要提醒广大的男性朋友哈，一定要戒烟限酒，就是对自己的身体要多注意哈。除此之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还有哪些坏习惯，除了抽烟喝酒这样的坏习惯之外，是需要避免的呢？
1: 就是不规律的饮食习惯啊，其实对胰腺的伤害也非常大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女生都爱美啊，会出现一个极端的这个节食的一个情况。
2: 减肥
1: 这种极端的节食呢，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胆汁啊和胰液啊会沉积在我们的胆管和胰管内啊，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出现这种节食的这种形成啊，进而引起这种堵塞啊。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不自律的，就是节假日啊暴饮暴食。那这种暴饮暴食呢，会急剧的加重这个胰腺的这些负担，所以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呢，急性胰腺炎是非常容易高发的。
0: 也就是说，它既不能不吃，也不能使劲吃，
1: 对，
2: 只能保持好这个
0: 对适度。
1: 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代的这个城市的一个叫城市病吧。我觉得就是我们吃宵夜的一个习惯，特别是过了午夜，大家还在就着啤酒烤着串，那这样的其实呢，我们说到夜晚的时候，我们的胰腺其实是一个，它是应该是处于一个休息的一个状态，那当你去吃宵夜的时候，就是打破了你本身自己的一个这个生物钟和节奏，这样的话对胰腺的这个负担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0: 大家也是要避免这些坏习惯。那主任还想问一下哈，除了这些预防的方法之外，在胰腺癌的治疗上，目前在临床当中主要是有哪些方式呢？
1: 如果是诊断胰腺癌，请患者朋友啊，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就诊。胰腺癌的目前治疗方式呢，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性治疗。那对于这个早期胰腺癌呢，一定是要争取行根治性的手术切除。目前呢，微创和开腹手术呢，对于这个整体的这个预后其实是相差无几的。对于一些晚期没有手术机会的一个患者呢，目前化疗是这个临床指南推荐的一线方案。
0: 那么对于没有手术机会的患者来说，保守治疗的方法能不能争取到胰腺的希望呢？
1: 在这里呢，我就先举一个我自己经手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病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上面的这四幅图，是这个病人入院时候的这个影像。方框的这个是胰腺的肿块，那么这个椭圆形的是肝脏的这个转移灶，那这个病人呢，可以称之为叫胰腺癌的这个冠转移，是我们说的这个晚期的这个胰腺癌的患者，
2: 就很严重了。
1: 对，因为这样的病人其实他的这个生存期，预计的生存期是比较短的。那但是呢，经过我们这个正规的这种化疗、联合靶向治疗、联合免疫治疗之后，经过六个周期的这个治疗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肿块，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对比，

0: 胰腺的肿块是明显的缩小，我们肝脏上面的这个转移灶已经完全消失。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不光是肿瘤的这个缩小，它的这个肿瘤学的指标啊，也从2万多，一直下降到正常水平。哦，
2: 所以说它的疗效还是很不错的。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病人，从原来一个不能手术的一个患者，最后我们给他做了一个根治性的切除，目前这个病人呢，仍然还是处于一个无瘤的一个生存状态。
1: 而且我听说最新的这个胰腺癌的这个临床的研究有最新的突破，想问一下主任，这些突破是什么？
0: 主要是这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靶向治疗啊，比如说泛 cross 的突变的这个抑制剂啊，这个 RMC6236 啊，那这个药呢已经进入到3期的临床研究了，而且从临床研究的这个结果来看，它可以将我们晚期胰腺癌的这个生存时间啊提高1倍以上。其次呢，就是我们胰腺癌根治术后采用一些工程化的这个免疫细胞来预防肿瘤的复发和转移。
1: 对一些患友来说，它确实就是福音嘛。而且我还看到有一些报道，就是说现在的这个 AR 早筛啊已经有很全面的进展了，是不是在临床上也会使用呢？
0: 其实 AI 早筛啊，已经广泛的运用于我们的这个体检当中了。两位可能不一定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大的这个体检机构啊，当你去做胸部 CT 的时候啊，它的这个结果基本上都是 AI 去进行初筛的。初筛结果出来之后，再由临床的医生去审核啊。那其实 AI 早筛呢，在胰腺癌的这个早诊方面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临床前的一个研究啊，比如通过这个 AI 呢，在这个体检超声啊，或者是 CT 上面啊，发现这个微小的这个肿瘤的一个迹象，或者是通过 AI 识别影像啊、病理以及基因检测这些多模态的这个预测这个肿瘤的复发和转移的这个风险。但是呢，目前这些研究成果呢，都受制于这个样本量比较小，所以还没有在这个临床上普遍的开展。但是我相信啊，在不久的将来啊，我们会看到 AI 早筛在胰腺癌早诊方面会取得一个突破的这个进展，并且落地。
1: 那这个消息就真的是太好了，期待胰腺癌的研究可以早日落地，造福更多的患者。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能做的就是要重视胰腺癌的预警的信号，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做好早筛和早诊的工作。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9: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1: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2: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9: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快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慢性胰腺炎一定会变成癌症吗？
0: 慢性胰腺炎恶变的概率是3%到4%，规范的这个控制饮食，定期的复查，能够大幅的降低这个风险，不用过度的恐慌。
1: 胰腺癌是老年病，年轻人就不用防了吗？
0: 其实我们刚才都提到了，奶茶、烧烤啊、熬夜啊、酗酒啊，其实是变得年轻化了啊。而且这个急性胰腺炎是年轻人是发病的比例是逐年的增多。
1: 体检彩超正常就等于胰腺没有问题吗？
0: 胰腺藏得深，早期微小的病灶彩超是看不见的，那么高危的这个人群呢，需要做 CT 啊核磁的检查才容易发现。
1: 好的，感谢王主任对胰腺癌的防治的科普。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欢迎大家每

0: 怎么不见人影？刚才吃过了吗？
1: 爸，我是阿丽，还有阿奶。爸，开开门。
0: 长胜，
2: 您是何家老奶奶？
0: 啊，
2: 长胜叔和美星婶去保健院了，美星婶要生宝宝，我妈让我在这等您。啊，这个是长胜叔让我交给您的。
0: 哦，
3: 妈，这就来了。
0: 美星在里头啊。
3: 十五号就要生了。哎，快把东西放这儿，来来过来。
0: 阿丽啊，在家老惦记着你爸，见面怎么不叫人呢？快叫呀！
4: 都长这么高了。
1: 爸。
3: 哎，叫文，叫奶奶。
0: 要我来，奶奶抱。
3: 奶奶抱一下啊。我，
0: 哎呀，叫文啊。
3: 不知道叫奶奶啊啊。妈。找人看过了
0: 啊，
3: 这回啊一准是儿子，
0: 真的。
5: 唐主任，我知道你发愁什么，你不就是为了长胜和美心发愁吗？我的预感100%准确，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6: 他和长胜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他。这小子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7: 刘美心家属，
3: 哦，我是
7: 小妹。
3: 啊？
8: 他要是心里有我，怎么到现在都不回来？
0: 说是单位里有什么事儿。
8: 我知道他对我有意见，我知道他想生男孩，我也想啊。可我就没这个命。
9: 让开，上午打的那拳看着很厉害呀，
10: 你管得着吗？
9: 你哪个身头的？
10: 我数到三，你要是再不让开，我就不客气了。
9: 哎呦，那我来帮你数，一，
11: 快来帮忙啊！快来！
0: 谁？呦呦呦！
10: 凶手呢？
0: 啊？
10: 把凶手交出来！
0: 你说的什么凶手啊？
10: 哎，你……
12: 但是，咱把丑话说到前头，这个东西也不好出手，肉票也不一定好换，啊，你得耐心等待。
6: 哎呀，不行，我是能等，我老婆等不了，她着急吃肉。他没有肉吃，他就说他的心慌，他就说他没力气，身体不好。他再吃不上肉，他回头把我都能吃了。
12: 好，这样吧，我这儿还有一斤肉票，是帮别人换的。你先拿回去给弟妹应个急，弟妹的身体也要紧啊。哎呀，先拿着吧。
3: 行吧，总好过没有。
12: 好，
0: 谢谢。哎，你这里头还有没有肉啊？
13: 半个月以后。
14: 姑娘，你干嘛呢？还不回家？
15: 师傅还有肉吗？
6: 你没听到吗？卖完了。

0: 我瘦的。
1: 就剩这个了，
2: 要吗？
3: 小丽。
4: 何家大丫头呀，
0: 汤婶，把早上串钩的肉还给我。
4: 谁串钩了？
5: 是这样的，我这个肚子哈不争气，只生女孩生不出男孩，所以我妈这是药啊。
6: 哎，对对对，同志，那个我能证明，我给他作证。
4: 还是你有本事啊，嗯，
7: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
4: 哎，有好戏看了。
8: 长胜同志，你在单位的表现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在业务上呢，你也是一把好手，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有人反映你挖社会主义墙角。
3: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8: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3: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9: 哎，长胜，
10: 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贵有自知之明啊。
7: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9: 对，没用。
7: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
9: 哎，使不上劲儿。
3: 哎呀，热闹，老热闹了。
11: 什么呀？
3: 这柏油马路通了。啊，
11: 就一直在建的那条。啊，
3: 今天刚通的。从那个南菜市一直到建国路。
11: 哦，是吗？哎，本来不是一直在建北菜市吗？怎么又是南菜市了呀？
12: 何阿姨，哎呀，这南菜市不远，这北菜市地方太小了，人多地少，一家挨着一家，那一发水就淹，一发水就淹。
13: 怎么建
3: 啊？哎呀，好些人都在那儿看热闹，你们也去看看呗。哎，我听说今天还请了黄梅戏班子呢。啊，去看看去。
12: 走吧，走，
11: 没心就别去了。
3: 哎呀，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哈哈，恭喜呀，恭喜呀，
14: 恭喜
15: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7: 祝贺祝贺祝贺
14: 祝贺祝贺！
7: 听说昨天许德贵死了。哎呦，你这叫缺德，
14: 不是叫
7: 得偿所愿？
15: 对对对对，
7: 得偿所愿。哎呀，好啊！哎，红皮鸡蛋准备了，咱准备了十个八个，先垫垫。
3: 你也不怕撑着你自己？
7: 我撑不着。
15: 对，
3: 你们该干嘛都干嘛去吧啊！我生的是丫头。
7: 啊，丫头！哎
11: 哎，长胜，你干嘛呢？
16: 说这棵树遮阳，
11: 遮阳怎么了？
16: 咱们院里阴气太重啊，所以人生不出儿子。
3: 我可没说那话。
11: 你又抽什么风呢？哦，你看，你把房子也拆了，好不好？
17: 你奶奶个腿儿，你就是皮痒了是不是？三天不打你上房揭瓦，
18: 胆子够大的你啊！
17: 打不着光，打谁家的光了？打谁家的光了？你哭
11: 吗？半年就一个样。
19: 是啊，大姑娘了，再过几年啊，该嫁人了。
11: 我不嫁人。嗯。
19: 哪有姑娘不嫁人的？把手睁开。
11: 不急不急，还小。
19: 要不再加一双鞋？
11: 不用不用，鞋就不加了。哦，
19: 哦，可以了。
11: 好了，
6: 奶奶，
11: 现在舒服。哎，你怎么来了？老二呢？
6: 在家呢。哦，
11: 我们好了，咱回家了，走吧。
5: 哎，让远让远，哎哎，
9: 来，捎你一段。
11: 方明，从今天开始，你和我保持距离，3米以上。
16: 不是，

0: 我又哪儿得罪你了？
1: 你没得罪我，但我们不适合当朋友。
0: 不当朋友可以当战友啊，当革命同志都可以啊。
1: 哎呀，走走走，说不清楚。啊，
2: 老跟着我们干嘛？
0: 不是，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你今天不说，我就一直跟着你。

0: 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皇家项链。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2: 不关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3: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
1: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4: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5: 这就是当年我们化工用的头板，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6: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云升旗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7: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8: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电疗耗尽，又渴又累。
7: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只是巧合吗？我们都曾经怀孕过，然后又流产了好几次。我一度怀疑是因为皮干王妃给我们喝的补药有问题，她说会帮我们怀上孩子，却反而让我和彭娜王妃怀不了孩子。你再看看那个人，只有他自己有孩子，所以他才能抬升地位住到主殿去。如果硕雅没有孩子，皮干王妃肯定会以此为借口要亚瑟殿下再娶一个。皮干王妃肯定不会愿意让我们来延续拉瓦迪宫的血脉，她肯定会阻止硕雅怀孕的。不知道这杯茶到底是有什么东西做的，你可千万不要乱喝呀。
1: 硕雅，怎么了？妈妈，你在怀疑什么？

0: 这些准备好后，继续准备那些。这些有毒鼠类是谁的？你用这些有毒鼠类做菜，藏到宫殿里吗？
1: 没有啊，我没有拿呀。
0: 那他们怎么会在这里？你确定没有用这些做那杯茶吗？
2: 没见过。
0: 我不知道，别来怪我，我什么都没做错。我知道别人是用有毒鼠类做安全措施。
3: 王妃故意下药，不想让我和殿下有孩子是吗？
0: 胡说，那个厨师不也是你们自己请的？他拿了什么给你吃，你自己去查呀，没有证据你们就去怪别人，这叫栽赃，懂吗？
4: 你没有孩子是因为没有人想当你的孩子吧？
5: 我妈妈没有必要做那种肮脏的事情。
3: 就连暗杀我这种事情你都做得出来，只是不让一个孩子出生而已，应该不会超出王妃的能力范围吧？
0: 这是怎么回事？舒雅，
5: 你别污蔑我妈妈。
3: 那郡主你敢发誓吗？
5: 发什么誓？
3: 发誓这些事情不是你妈妈做的。你敢不敢不管是下毒还是戴华心的事，用郡主母亲的性命起誓，如果她做了就追随你的父亲而去。
0: 你太过分了，舒雅，你是要报复我吗？
3: 等你敢给我下跪当着我的面发誓的时候，我才会愿意消停。
0: 不可能。
6: 够了，舒雅，
0: 看到了吗？你老婆是怎么冒犯我的？你若是纵容她，就相当于你也在破坏我们的家呀。
6: 王宫里没有一天是安宁的，都是因为母亲。我觉得还是各过各的，让事情结束吧。

0: 硕雅搬到主殿来，他就越来越嚣张了。
1: 我已经提醒过了，妈妈为何要让哥哥跟他结婚？他试着自己是新的女主人，一直不停地欺压我们。如果那么碍眼的话，我们跟吴乔一起搬去英国好了。
2: 我已经退还奖学金了。
1: 什么？
2: 父亲他不在了，我也不敢抛下大家离开。我可以继续在这里上学。
3: 那你为何要放弃自己的机会？
2: 父亲已经去世了，我怕自己成为哥哥的负担，我害怕亚瑟哥可能会供不起我。
3: 只要妈妈还在，我就绝对不会让亚瑟视我不存在的。我不会让亚瑟听硕雅摆布。我们所有人也都是王宫的主人，我不会让硕雅和他姑

0: 让硕雅以为自己真的被下药了。
1: 如果我不给他加把火，以硕雅的性子怎么会站出来跟那个宫里的人斗呢？他在担心我会借他之手除掉皮干，所以对我有隔阂，
0: 但最后还是会上钩，因为他没想到。
1: 这下他就会着急要怀个孩子赢过皮干王妃。我这侄女将会是王宫的下一个主人。
2: 哎，别哭了，烦死了。我干脆把他送到孤儿院去一了百了。
3: 他是侯哥你的孩子，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2: 我的孩子吗？他的妈妈是一个不正经的女人，我能认下这孩子已经很好了。
3: 你生你老婆的气，但是别迁怒孩子行吗？我求你了。
2: 你要让他成为你的负担是你的事儿，别让他饿死在家里就行了。
4: 是我的错，把他抚养成如此忤逆之人。
5: 若爸爸不舒心的话，一起去我的碾米厂住好吗？
4: 我想回家，回到我们的祖国重新开始好吗？有个地方遮风挡雨就够。
5: 爸爸，
4: 这里不是我们的根。
5: 那爸爸您就要快点好起来，然后我呢就带着爸爸一起回家。
4: 那天
6: 我现在要用车，这辆车只属于主殿的人，不是的就去雇车吧。
1: 既然如此，郡主请上车吧，我可以自己去。
6: 那就好，知道人有高低贵贱，寄人篱下就别自以为是。
7: 如果我没记错，先王爷他把山家宫送给了郡主你，而主殿是亚瑟殿下的，那就等于说我才是这里的主人，至于郡主，你只是寄人篱下。
1: 舒雅，别惹事了。
7: 惹事生非的是郡主才对吧？这辆车可不是公共交通，郡主应该认清自己的身份吧。
3: 你是在嘲笑我吗？
8: 谢谢你，没有忘记约定。
5: 我这个人不太会选礼物，希望郡主你能够喜欢。
8: 是什么东西不重要，只要是你送的礼物，我就很开心了。
5: 我马上就要出远门了，或许不在泰国。如果郡主来这里，我就不在了。
8: 你要去哪里啊？我可以通过书信跟你联络吗？
5: 我要去找可以做生意的地方，还不确定会去哪里，恐怕很难联络。
8: 这样的话，我就通过这份礼物来睹物思人吧。
9: 李天啊，乔治先生的信说是要拿来给你，应该是很重要的事。
5: 可能是工作的事。
9: 那如果是私事呢？

0: 治理天，我不知道应该找谁商量这件事。我在我家的衣柜里发现了这张照片，我仔细观察了一番，这应该是亚瑟的照片。我不知道罗斯是如何得到这张照片的，为何要把它藏起来，但是这让我开始怀疑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这张照片让我等不到三个月之后再去证实真相。请看在我帮你走出监狱的份上，帮我查一查罗斯肚子里的孩子是否是我的血脉。我要听你亲口说出来，我才不会再怀疑。
1: 喂，乔治先生让你做什么很为难的事了吗？
2: 啊，只是一封问候信而已。还说罗斯夫人快要生了。
1: 你确定吗？

0: 说呀，你觉得这个口红它适合我吗？这可是奖励我考上大学的礼物呢，没想到他会这么明白我的心意。
1: 看来这个人对郡主你来说很重要啊。
0: 说到这个人啊，他可是重要到会让你非常嫉妒呢。如果你觉得自己赢了，可以抢走我家一切东西的话，那么我会让你知道一个人失去自己心爱的东西是什么感觉。我一定会让你全都还回来的，硕雅。

0: 办公室还有人吗？
1: 啊，阿天少爷他出去了，要去给他朋友忌日做功德。
0: 是那个叫萨拉的朋友吗？那你不用过去吗？
1: 我要去帮阿天少爷办事。
0: 那你去吧，我在这里等李天先生好了。

0: 如果萨拉还在，看到你成为家族的门面，应该会高兴。
1: 不知道萨拉哥看到我选择了这条路，他会不会开心？
0: 硕雅和恩雅姨能过得好，萨拉怎么会不开心呢？
1: 萨拉哥更应该感谢的人是你，你帮他照顾了他最爱的家人。
0: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1: 如果你要报复我抛弃了你的话，那么你成功了，而且做得很好。
0: 我和乌乔郡主什么关系都没有。
1: 如果你要和郡主相爱，我又有什么资格说你呢？不用因为我而感到为难。

0: 是你那个朋友对吗？让我们两个在这里相遇。
1: 萨拉是硕雅的哥哥，
0: 也是让你不敢接受我的那个人吗？
1: 郡主来这里只是为了说这些吗？
0: 如果你是因为这个朋友而不爱我的话，我能理解，但如果是因为硕雅，我不能接受。即便硕雅贪图荣华嫁给别人，你还是对她念念不忘吗？我有什么比不上硕雅的？
1: 这不只是爱情，我和硕雅一起经历了很多，硕雅她就是我生命中的一切。
0: 所以你才一直照顾着她，保护着她，是因为你希望她回来找你是吗？
1: 没有，我只是希望硕雅好，从没有想过要她回报我什么。
0: 我不信你的心会这么单纯。
1: 有些人出现只是为了让你去爱，不是为了让你跟他在一起的。不知道郡主能不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0: 但我觉得你愿意让硕雅跟别人结婚，是因为你知道到底用什么办法能够抢回硕雅，所以等机会在背后捅我哥一刀是吗？你知道硕雅一定没有办法接受，最后会放弃钱回来找你。
1: 郡主这话什么意思？
0: 那我们就看着，我也想知道像硕雅这种野心勃勃的人愿不愿意放弃钱才回来找你，又或者他知道了真相以后也还是能像现在这样无动于衷，因为尊严对那样的女子来说没有价值。

0: 郡主下午来这里了吗？那你看见他拿走什么东西了吗？
1: 听他说要在这里等少爷，可能等不及了，所以就去庙里找你去了。
2: 你愿意让硕雅跟别人结婚，是因为你知道到底用什么办法能够抢回硕雅，所以等机会在背后捅我哥一刀是吗？

0: 好。
1: 我抽屉的信在郡主那里是吗？
0: 你打算用孩子的事去威胁亚瑟哥是这样吗？
1: 肚子里的孩子还不能做出判断，
2: 在他出生之前谁都不知道那是谁的孩子。

0: 所以我不会随便下定论去污蔑别人。还是请郡主赶紧把信还给我吧。
1: 但如果硕雅知道亚瑟哥有情人，
2: 那么硕雅和亚瑟哥就一定会分开。
0: 拜托你，请不要把硕雅扯到这件事情里。
2: 所以你
1: 一个人藏着这些秘密不让人知道，
2: 是怕硕雅会伤心是吗？
0: 我已经说了，那不关我的事情，郡主也不应该管这件事情。
1: 那么你就答应我，说你不再纠缠硕雅，
2: 我就会瞒着这些事情。
3: 我真是没想到
0: 郡主你会如此的自私。
1: 你也想当别人的情人，那就随你。

0: 志先生不同意你进口车辆，那就说明他也认为太冒险了。
1: 如果他不投资，那我就自己投资。
0: 我是不会让你把钱扔进海里的。
1: 我已经和那些代理商都商议好了，金山银山已经摆在眼前，母亲要让我放弃吗？如果母亲没有钱给我去订车，那我就向银行贷款。
0: 但是你父亲最讨厌因为投资生意而负债。
1: 如果母亲那么在意钱财，我恐怕只能用这个方法。你不要再把我当成小孩子了，我不是别人认为的那么没用。
0: 亚瑟，亚瑟，亚瑟。

画得好看点。我要把这幅画挂到房子中间，这样别人就会知道，我们才是这王宫真正的主人。

0: 哎呀，说呀，真是有福气呀，殿下才会这么喜欢他。
1: 希望他足够聪明，能够绑住殿下的心，不要到外面找别的女人。
0: 如果跟李天在一起，现在恐怕就不知道在哪儿当个卖货娘了。幸好他及时回头了。
2: 你的那封信件为何会在乌桥郡主那？
3: 只是有一点点误会而已。
2: 那你为何不直接问他要呢？
3: 我问了，但是他不给。那里面有非常重要的证据，绝对不能流出去。请恩雅姨帮我把它拿回来吧，好吗？
2: 但我也不能保证成功，我试试吧。

0: 你确定他约了来见硕雅？
1: 我看见硕雅经常去宫殿后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肯定是等殿下出王宫的时机呢，然后趁着殿下不在的时候去宫殿后面跟李天幽会呢。
0: 我们要让亚瑟知道硕雅他做了坏女人，亚瑟才能擦亮眼睛看清他的本性。
1: 我会盯着的，放心吧。

0: 谢谢。这封信为何如此重要？这对硕雅很重要。如果硕雅看了这封信，有可能她会误会殿下。意思是，吴乔郡主要用这封信，让硕雅和殿下。
1: 这是一封信，为什么要这么鬼鬼祟祟的？

0: 来这里你应该知道，总有人在盯着硕雅，想污蔑他做了不光彩的事，对吗？
1: 非常抱歉，是我惹麻烦了。
0: 也还算幸运吧，硕雅现在拴住了殿下的心，应该不会耳根子软轻易相信别人。
2: 天哥，
0: 李天来找你妈妈，听说他因为要去外国联系客户，所以来告别。
2: 跟我妈道别，还是宫里其他的人啊？
0: 别的事以后再说行吗？现在宋玲应该已经去跟他主人说你们两个偷偷见面，背着殿下约会了。
1: 对不起硕雅，我不是故意让别人误会你的。
2: 我已经习惯这里人的性格了，我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大事。
1: 所以你住在这儿是安全的吗？跟别人相处有没有问题？
2: 我没有什么问题，就算有，我也绝对不会把你牵扯进来的。
1: 你好，郡主。
2: 既然都来了，就留下来吃晚餐吧，天哥。天哥他顺路过来看看我。
3: 你怎么来了？
1: 王妃您好。王妃过得好吗？
0: 他们把对方当亲兄妹，来探望一下有什么好奇怪的？别总是找茬。
4: 躲在后院鬼鬼祟祟的佣人，若是被巡逻的保安误会了是贼，用枪打死打残了，可不能说我没提醒啊。

0: 果亚瑟哥在家，肯定不会让李天这么轻易走出去的。
1: 亚瑟总拿跟那些商人应酬做借口，估计就是想要赢过我。
0: 亚瑟哥去谈进口车的事了吗？
1: 现在你哥哥的脑子里就只有这一件事儿。

0: 李天，我知道你把那封信拿走了。
1: 我不能让任何人因此事惹上麻烦。
0: 乔治先生他已经开始怀疑了，总有一天这件事会被提起的，总有一天舒雅会知道亚瑟哥他惹了事的。
1: 如果真相被揭开，我恐怕也无能为力。但是郡主没有资格利用这件事情去伤害舒雅，或者威胁别人顺着你的心意去做，因为这方法是下三滥才会用的。
0: 如果我下三滥的话，那舒雅这样的女子该叫什么？
1: 我要先去做生意了。郡主你可以放心，舒雅不会再见到我了。
0: 没有了舒雅，你就不想再留在这儿了？
1: 我向郡主辞别，希望郡主你不要再怀疑我和舒雅，让舒雅过上幸福开心的生活吧。

0: 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吗？
1: 我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件事告诉哥哥。
0: 什么事？
1: 我听说乔治先生跟李天还有联系，有没有可能乔治先生取消投资是因为李天呢？
0: 什么？
1: 我不知道李天跟那边说了什么，但肯定是说了亚瑟哥的坏话。
2: 这样子找茬，我去教训一下他。

0: 不在的时候，替我照顾好我的爸爸。
1: 那阿天少爷要去多久？
0: 等找到我爸爸的兄弟姐妹，见到了他们，我才敢带爸爸回去。我还不想带着爸爸，让他冒着危险去找。

0: 若有什么意外发生的话，用这半只玉手镯代替我，把它埋在这儿，知道了吗，明德？
1: 不，阿杰少爷，你一定要回来啊。
0: 明德，有时候人生总会发生一些预想不到的事情，以防万一也好。
2: 李天，李天，哎，赶紧跟我走。
0: 去哪里啊？
2: 哎呀，外面有好多警察要抓你啊，你去得罪了谁了？别人找这么多警察来抓你。
0: 那他们为什么要抓我呀？
2: 警察说你们背地里建立秘密协会，扰乱社会秩序。那些被抓走的人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呢。走啊，
1: 快走啊，林少爷。
3: 自首然后跟我们走吧，别想着逃跑。
4: 看吧，或许喝茶会更顺口的。

0: 这些年来，爸爸昨天来鬼鬼祟祟的，该不是像新闻上所说，用我的王宫来隐藏违禁品吧？还能是什么呢，王妃？可惜爸爸死得早，不然他就会知道自己养了条毒蛇在身边。
1: 天哥他不是那样的人，这么维护他，该不会是跟他同流合污吧？没错，还是找警察抓他去审问一下吧。我可不想被抓去坐牢。
2: 宋林，去叫萨彤过来。好的，
0: 王妃。哼，你去哪里？抓住他，来帮忙啊！谁敢过来，我就解雇谁。
1: 如果谁敢不听科莫的，我严把你们都解雇了，我让你们抓他就抓他呀！那我来。你太过分了，爽牙！
0: 那妈妈的人呢？又有什么资格来抓我呢？你表现得那么可疑，怎么能让你当面逃走？你以为能逃那就逃啊？等警察什么时候来了，我就做证人。 你肯定跑不掉的。
2: 我不会疼，但也不会待在这里等警察。我自己去找警察。

0: 你觉得自己这次是被人陷害了吗？
1: 郡主心里应该很清楚。
0: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你是在怀疑我因为昨天的事情伤心，所以才来陷害你的吗？
1: 我从没有忘记，殿下已经诬陷我入狱过一次了。这次也没什么区别，只是这次联手的人变了。
0: 李天，
1: 请郡主尽情以惩罚我为乐，但是别想着对硕雅做什么。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
3: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4: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5: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4: 良生不在凡，在顺时，在平湖，清淡也。

0: 是喜剧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1: 国医大师韩明孝，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2: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晨吃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把乐之。
1: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推进会在合肥召开。
1: 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保持恒心韧劲儿，下足绣花功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领导单向前、陶明伦、李忠、何纯宽出席。会上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了有关会议精神，观看了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情况视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合肥市、天长市分别发言。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垃圾分类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垃圾分类、怎样搞好垃圾分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认识在深化、工作在强化、措施在实化，切实增强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政治自觉。梁延顺强调，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是一项全局性、系统性工程，要聚焦全城分类，科学配置投放设施，规范收运管理，推进城乡一体，构建高效闭环的垃圾处理系统。要聚焦源头减量，把减量理念贯穿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两网融合。要聚焦科技赋能，合理布局智能设备，搭建智慧平台，加强技术攻关，强化智能化技术支撑。要聚焦习惯养成，常态化全方位开展宣传引导，强化示范引领，激励约束，推动形成人人支持、人人参与的良好格局。要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严实工作作风，强化保障支持，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设分会场。
0: 今天下午，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研究省政府党组和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0: 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这一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十四个坚持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切实增强深学细悟笃行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原原本本学，静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深学细悟、学思结合上下苦功、硬功夫，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要融会贯通学，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做到整体把握、全面系统、触类旁通。要联系实际学，自觉从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做到学思用贯通、进行统一。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中央巡视整改、信访积案化解等整改整治，以解决问题的实效检验贯彻落实成果。要推动政府系统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结合实际细化具体任务举措，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1: 6月16号下午，省长王钦宪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经营主体创业人员培训和政府系统工作人员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专业化能力提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关部署，紧扣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投资于人、服务长远，突出需求导向、实战实效，持续提升产业隐喻专业化、实战化能力，为安徽155产业发展蓄势赋能。
2: 会上，省有关部门汇报了相关培训方案起草情况。王钦宪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要把加强学习培训、提升专业化能力作为产业发展的基础性、长远性工程，系统升为认知、思维和打法，更好服务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讨论中，王钦宪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突出需求导向，聚焦发展需求和产业需要，持续加强科技前沿、产业趋势、政策市场等方面学习研究，提升产业理解能力、运营能力和服务能力。二要加强协同联动，构建省市县联动、线上线下贯通的机制，推动相关资源全省互通、下沉一线，促进培训、孵化服务有机衔接。三要注重节约集约，统筹各方面优质资源，加强师资、课程等调配和集约共享。四要健全需求摸排、质量管控、跟踪问效全链条评估机制，认真落实过紧日子、历届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各项要求，提升学习培训的针对性、有效性。
3: 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贸促会介绍了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安徽首次以主宾省身份参展筹备情况。第四届链博会定于2026年6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举办。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覆盖当今世界最受关注、对全球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重点领域。
4: 紧扣链博会的定位和安徽产业特色，以挽链中外、智创未来为主题，明确一展主题形象展、一会推介会暨洽谈会、一区六链一区展区三项核心内容，致力于向世界展现安徽风采，彰显挽企力量，推介安徽机遇。
3: 安徽主题形象展围绕我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汇聚全省各市50余家企业的100余件展品，打造科技化、沉浸式、有特色的安徽形象新窗口，系统展示安徽科技创新成果和产业发展成效。 此外还将举办安徽省主题推介会及全球供应链合作洽谈会，邀请美国、西班牙等多国政府代表、世界500强企业高管、海内外商协会负责人

0: 原机行业专家参会，并现场进行合作洽谈。六连一区专区展示将筛选20家省内优质企业独立参展，参展面积926平方米，集中展示安徽全链条集群化高端化发展水平。
1: 仲夏时节，瓜果丰饶，水产鲜美。在安徽河美乡村直播间，正成为时令农特产品走出田间地头、直达千家万户的云端快车道，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强劲的数字动能。
2: 这段时间，滁州市凤阳县小溪河镇首届农文旅采摘季正在火热开展，桃源果香四溢，游人络绎不绝。当地村播带头人李让燕带领乡亲们架起手机，直面镜头，走进连片桃源，开展实景直播，零距离推介本地鲜桃等特色农产品。
3: 直播不仅展示桃源的实景果品优势，还实时讲解采摘游玩的路线，线上引流带动线下的采摘游玩。开播以来，线上订单不断，
2: 立足各村特色资源，凤阳县小溪河镇构建起农文旅融合、非遗传承、政策服务一体化直播体系。截至目前，全镇直播矩阵全网总曝光超4500万次，助农销售额突破60万元。
4: 我们将补齐运营短板，加强主播培训，依托黄桃采摘季等活动，丰富直播内容，拓展销售渠道，弘扬乡土文化，以数字直播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2: 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塘南水产大市场，直播间的镜头对准了一只只鲜活肥美的当涂龙虾。
5: 上午是的，来3、2、1，
6: 上一。
5: 今天这个价格也是真的给大家福利的价格。
2: 这场原产地直播吸引了3万人在线观看，成交额近10万元。对于习惯了传统销售模式的养殖户而言，直播带来了全新的机遇。
7: 以前我们基本都是坐等批发商上门收货，价钱由市场说了算，销路也不稳定。这次姚书记带着河美乡村直播间来到我们水产大市场，线上订单也源源不断了，对我们养殖户帮助真的太大了。
2: 在宿州市萧县，全县胡萝卜种植超过6万亩，葡萄年产鲜果10万吨，为直播电商发展提供了优质货源。当地积极打造书记带货加乡土主播加网红助阵的联动模式，全县建设此类直播间50多个，培育乡土主播100余名。
8: 整合全县农产品资源，打造统一直播运营平台与萧县优品公共品牌。通过直播赋能，不仅拓宽了销路，更让萧县农特产品附加值提升30%以上，带动农户稳定增收，产业提质增效。
2: 凭借及时、直观、互动性强的特点，河美乡村直播间正在成为解决时令农产品销售难题、提升产业价值的重要途径，让各地优质农产品直面全国大市场，让好收成变成好收入。
1: 今年以来，安徽聚焦直普融通、产教融合发展方向，持续构建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积极探索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新模式，深化育人方式与办学机制改革，全力推动职业教育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9: 我现在是在安徽职业技术大学建筑工程学院的实操课堂上，在我身后呢，老师们正带领学生开展智能建造机器人 3D 打印的实操训练。与传统的课堂书本教学不同，这里的知识点和实操训练全部对接企业真实的工程场景，真正做到了课堂直通工地，技能精准适配岗位的需求。
10: 在这堂特色实训课上，授课教师聚焦景观异形构建施工行业难点，开展实战化教学，依托校内真实项目 BIM 模型，学生们依次完成模型导入、打印参数调试等全流程操作，切实深化了对智能建造装备和前沿施工技术的理解与掌握。
11: 我们不仅学到了理论知识，还操作了模拟机器人。当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都有老师和企业专家给我们指导，让我们在就业前就具备了就业所需的技能和素养，让我对未来的工作和职业发展充满了信心。
10: 作为全国人才适配机制改革试点高校，安徽职业技术大学持续优化调整学科专业结构，目前已形成16个本科专业、44个专科专业，通过建设现代产业学院、开设订单班等多元模式，全方位提升学生实操技能与岗位适配能力。
12: 在进一步深化长教融合上下功夫啊，

0: 将我们的人才的培养与产业的发展需求紧密对接，在人工智能基础教育上进行布局，让我们的学生在掌握高端技能基础上，也增强他的这个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运用啊，以适应未来的这个发展。
1: 在深耕产教融合的同时，安徽还持续扩大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滁州城市职业学院作为全省首家开展中俄专科层次合作办学的院校，依托学校在药学专业的特色优势和俄罗斯在生物医药领域的深厚基础，自2023年起与俄罗斯叶列茨基国立大学开展药学专业合作，双方累计引入12门俄方核心课程，并搭建起专科、本科、硕士一体化贯通式升学通道。
2: 常态化的中俄教育交流让两国青年增进了解，缔结友谊，也为未来双方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经贸合作播下友好的种子。
3: 立足安徽滁州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发展需求，深化中俄双语核心课程建设，筑强药学高水平专业群，共建医药产学研平台，拓展中东欧院校联动，持续培养双语复合型技能人才。
1: 目前全省已有7所高职院校在海外设立10个徽匠工坊，70多个安徽职业教育标准被海外教育机构采纳。此外，安徽职业教育的整体办学规模与专业布局也在持续优化。现阶段全省共有职业教育院校297所，在校生规模128万人，年均培养技术技能人才近50万人次，开展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培训近100万人次。
4: 安徽省基层名中医、宣城市立中医医院主治中医师黄小飞坚守基层30年，潜心传承西安医学，用中医药守护百姓健康，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大医精诚的深刻内涵。
5: 在宣城市立中医医院中医科诊室里，黄小飞端坐案前为患者把脉诊治，不少患者专程从外地慕名而来。
6: 我们从邯郸过来的嘛，是个人不去嘛。你现在那个欢迎的是那个苏州都叫上来了嘛，我还接受不少人过来的，就相信他才过来的。
5: 黄小飞的中医之路始于中医世家的耳濡目染，他的外祖父是西安医学传人，悬壶乡里声名远播。年少时，黄小飞便在外祖父身边试诊超方10余年。2000年从安徽中医药大学毕业后，他主动选择扎根基层，先后在泾县黄村镇、丁家桥镇卫生院工作，深入乡间服务群众。
7: 在乡下的时候跟他跟诊，常常用的都是一些简便灵验的一些中医的小的方法，比如一个小单方，或者一味草药，或者一根针，就把人家解决问题。这种方法呢，带在我身上一直带了这么多年。
5: 深耕临床的同时，黄小飞从未停下钻研的脚步。他先后赴省市中医院进修，跟随名老中医学习，尤其在中医肾病等领域持续深耕，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
8: 黄医生是蛮好的，得这个病得了2年小3年嘛，看了大概有4回，调理得蛮好，转阴了，又维持到现在。他给我的希望，给我看好。
9: 现在呢，每日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患者慕名找他求医。从医三十年来，黄主任不仅技术精湛，更有一颗呢医者仁心。
5: 为了让中医药惠及更多人，这几年黄小飞致力于整理西安医学的古籍。他不仅钻研家传古籍，还搜集民间散落的医学古籍和特色疗法，深入挖掘，系统梳理，并和同事学生一起分享，推动西安医学传承与发展。
10: 会结合古籍理论和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一步步拆解辩证思路。他常告诫我们，行医先修德，医术要精进，心中更要有患者。
7: 面对群众的这个对中医的这种渴望，还对中医的我们这种执着和信任，更觉得这份责任之重大，要全力以赴地去为他们就诊，鼓励他有那一份希望，有那一线生机，觉得这是一个本职职责。
4: 今天上午，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做客本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推进新能源发展、优惠加油、选择油品标号等问题与听众网友开展互动交流。节目中，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副总经理杨厚安介绍，2025年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成品油销售达702.4万吨，天然气销售37.4万吨，一节服务基础品类营业额20亿元，连续4年在中国石化销售公司荣获标杆企业称号。在安徽省十大服务行业满意度调查活动中，连续9年获得安徽省十大服务行业居民最满意供油公司称号。
11: 作为安徽省内最大的成品油销售企业，我们充分利用中国石化上中下游一体化的资源优势，为地方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在春节、国庆等重要节假日，我们提前做好资源调配预案，努力做到不让一座加油站脱销断档。在三夏秋收农忙季节，我们开辟了农业用油绿色通道，送油下乡，保证农业用油。
12: 近日，新建淮北至蚌埠高铁正式启动静态验收，标志着主体工程建设已全部完成。淮蚌高铁经淮北、宿州、蚌埠三市，新建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今年10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将成为皖北城市群连接合肥都市圈及沪宁杭等地区的便捷通道。安徽省首家高校辅导员学院昨天在阜阳师范大学揭牌，将聚焦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专家化建设，优化辅导员队伍配置与培养体系。日前，电影《情怀》在合肥开机，影片以父子两代水利人接力治淮为核心叙事脉络，讲述老一辈扎根河岸、守护安澜，新一代投身生态修复与流域建设的感人故事。影片被纳入全省文艺精品工程及淮河文化重点创作计划，计划年内杀青。
4: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我热爱。
1: 我要那个徽章。
2: 贴心。

这样子，我一点也不觉得有趣啊。一点儿也不觉得，也不要觉得我可以不用再担心你。不管你再怎么推开我，都不可能。

0: 谢谢啊。你还敢来这里啊，硕牙？你还要纠缠李天到什么地步？
1: 天哥他怎么样了？
0: 还能喘气，但是看着他生不如死更开心是吗？所以才这样诬陷他，让他没有立足之地。
1: 诬陷天哥？
0: 别装出那副不知道的模样了，李天现在这样都是因为你。若不是担心乔治先生的信件会导致你和你丈夫分裂，他也不会去王宫里惹那些麻烦。他恐怕也没想到那里的人会整得他连立足之地都没有。
1: 乔治先生的信件？
0: 没错，吴乔郡主偷走了那封信，李天去王宫要回来，事情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1: 天哥，
0: 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甚至留了半只手镯代替他下葬，恐怕他真的要一语中地了。

0: 我保证，我一定不会让天哥出事的。
1: 现在，他的爸爸重病在身，如果他知道这件事，他一定会伤心死。如果李天因为这件事而下狱，不知道他爸爸要怎么活。

现在回去就万无一失，不会被人看到了吗？还在念念不忘，甚至专程跑

0: 能够控制住我自己，不会有其他想法。
1: 你不过是农妇之女，带上个王妃的名头，也没有高贵到可以随意教训别人。今天可以孤傲不可一世，明天说不定就会被赶出王宫了。
0: 王宫的主人把自己赶出王宫，不会太奇怪了吗，郡主？
1: 只是寄居在拉瓦迪宫而已，别太自大了。等回到王宫以后，就好好想想怎么跟哥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吧。
0: 要解释的人是殿下，不是我。

0: 你要去哪里？
1: 我要去别的地方住，我没办法跟一个霸道蛮横肆意破坏别人人生的人住在一起。
0: 如果是李天的事，我做的事对他来说就是公平的，不要同意一个蓄谋破坏我投资的人。
1: 像天哥这样的人从来没想过伤害别人。
0: 别再维护他了。
1: 那你就别再耳根子软，轻信巫乔郡主的话了。
0: 我相信巫乔是因为他有证据，不是信口雌黄污蔑别人。
1: 张嘴污蔑别人的话不叫做证据，因为真正的证据是乔治先生写给天哥的信件。我想你一定不知道吧。
0: 信件？什么信？
1: 如果让我猜是什么的话，据我所知，天哥瞒着不让我知道，因为他觉得这会影响我们的婚姻。殿下，你能猜到吗？乔治先生，他想要什么？
0: 不知道，我不知道。
1: 如果是关于生意的事，会直接影响到殿下你，是吗？
0: 不要再乱猜了。
1: 殿下和天哥都知道那些信是什么，却瞒着不让我知道，对不对？
0: 我不让你走。
1: 如果殿下想留下我的话，那我就必须知道殿下和乔治先生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夫妻之间本来就不应该有秘密，不是吗？
0: 我不知道。
1: 好，那我现在就去问天哥。
0: 非得要赢过我才行吗？
1: 是殿下你不要非得赢过天哥才是。殿下你好好的问问你自己，从我们结婚以来，让天哥一直在这里徘徊的人是殿下你自己，

0: 不要早睡啊。我错了，你让我做什么都行，请原谅我吧。
1: 殿下应该道歉的人是天哥，不是我殿下。
0: 你是要我去给他跪下吗？你想让我做什么？
1: 既然殿下能找到理由把他抓起来，那就一定可以找到理由把他放出来，不是吗殿下？

0: 希望这辆车能够补偿我让您损失的时间。
1: 像殿下这样年轻的人，直来直往，不绕弯，只有这样做生意，国家才会不断发展壮大。我真希望我们国家有更多像殿下的人。

0: 若雅她明明知道你今天会被放出来，但可能是因为招待客人到深夜，所以不能来为你祝贺了。
1: 我可不觉得硕雅她应该过来，郡主也应该离我远一点，才不会受牵连，不然这样也可能让别人觉得郡主你跟我是同谋。
0: 我不知道你是在担心我，还是在用这种事做借口来躲着我呢？
1: 那就请郡主你务必明白，你真的不必等我了。
2: 太狠心了吗？
1: 我也不想对他狠心，如果不是他对别人先狠心。
2: 你应该狠心的人是硕雅，不是郡主，就是因为你太过担心他，所以你才会坐牢。

0: 老爷已经有两三天昏迷不醒了，只会迷迷糊糊的找你。
1: 这是什么？
0: 就昨天是硕雅来给老爷念经，但是他不准我告诉你，他怕你会担心。

0: 你不应该再这样想着李天了。如果你继续跟他纠缠不清，殿下的事业也会毁于一旦的。能够像现在这样重新在社会上过得有头有脸，并非易事。
1: 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在做什么，我自己是谁，你不用担心。

0: 播种自尊，便收获伟大；
1: 播种忍耐，
0: 便能收获成功；
1: 播种希望，便可能收获
0: 可能收获奇迹。
1: 是个好孩子，好的树苗如果种错了地方，也可能会枯萎死掉。你是个好孩子，是我让你生错了家庭。离开这里吧，去寻找新的机会。相信你会成长的，只要你还是保持善良的内心。
0: 好的，爸爸，
1: 我会等着看你长成的那天。阿天。

1: 我们把这两袋子送去给顾客。牡丹，天哥，来看爸爸是吗？爸爸今天胃口好吗？只吃得下一点点，一直在睡。但爸爸肯定很开心你来看他。还敢出现吗？
2: 你真是只会给李家惹麻烦啊！如果你爸爸知道你做了什么，他肯定会被气死。但
1: 天哥也是爸爸的孩子，他不能来看吗？你闭嘴！那么多家务你为什么不去做？还有你呢？想你爸爸死得快点吗？才会一直给家里惹事。
2: 少爷被抓是因为被人陷害的，大家都很清楚。为什么要落井下石？
1: 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3: 我只知道大家都知道李天是个激进分子，大家都怕他不敢进店里了，都怕被连累，店里的东西怎么卖得出去啊？
1: 但天哥已经被放出来了，也就是说他没有错。你是胳膊肘往外拐吗？为什么你这么说的吗？
3: 为什么我不能说啊？
1: 你爸爸已经病得半死了，只会给别人添麻烦，只有我撑起这个家，努力不让他完蛋。 至于你，现在就给我滚！别让这里的人再替你受罪。如果你那么想报恩的话，那就滚，不要再回来求人施舍。
2: 太过分了。

0: 爸爸，你一定要好起来。等你好起来之后，我带爸爸去找天哥。
1: 不要让我变成别人的负担了。
0: 不会的，爸爸不是任何人的负担。爸爸，你对大家都有恩的。不要在意那些狠心人的话了，爸爸。
2: 我觉得牡丹这孩子说得对，你不要去在意那些嘴快心黑的坏人所说的话。你要为了李天坚强一点，我会和你一起战斗的。吃饭吧。嗯。

0: 吴丹有事要跟你说，女儿，跟阿天有关。
1: 跟天哥有关？我觉得除了你，没有谁能帮到天哥了。
2: 天哥他发生什么事情了？甚至连爸爸都不让他见吗？
1: 大妈谁的面子都不给。

0: 算是爸爸，他搞得好像那里不是爸爸的家了一样。
1: 所以你担心天哥会抛下一切去别的地方？我相信天哥他永远不会抛下爸爸的。
0: 但天哥若为了更好的未来而离开，我也没有办法不担心他。如果要他留下，好像又太自私了。
1: 如果别人知道我们两个担心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男子，恐怕会惹人非议吧。
0: 对啊，我不该把你牵扯进来的，不该的。
1: 没关系的，我怎么会不理解有同样心情的人呢？
0: 对不起，若你和不喜欢的人结婚这件事跟我有关系的话，
1: 你不用觉得内疚，是我自愿选择殿下的。
0: 我才是最可悲的人，因为我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
1: 有时候人生并不会给我们那么多的选择，我们只需要忍受这一切，而不是先被逼疯。
0: 我不会疯的，因为我的人生比起变成疯子更有价值。我已经是一个母亲了。孩子让我明白爱是什么，也让我能够回答自己，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为人子女时曾觉得自己很珍贵，但是现在我有了孩子，我也觉得当母亲很珍贵。我现在足够坚强，你不用担心我，你才是。要留下天哥，我会等你的好消息。我走了。
2: 你要去劝他，你觉得阿天会听吗？
1: 我希望天哥他能够理解我的担忧，然后心软。
2: 妈妈知道你担心阿天，但你自己也要小心，不要任意妄为，觉得是自己选择了殿下就可以随意伤害殿下的感受。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开始同情殿下了？
2: 妈妈说的是你作为妻子应该对丈夫忠诚。
1: 我不会做妈妈担心的任何丑事，我会尽一个妻子的职责，提醒丈夫不能用不公的手段去破坏别人的人生。我才不会再想再做任何坏事了。

谁敢惹你不高兴？需要我安慰你吗？

0: 那关侯爷跟我签订买车合同了，母亲就不会再烦我了。
1: 那殿下你应该好好的谢谢天哥，是他当诱饵才让那宽侯爷立了大功，他才有钱有权来跟我们签买车的合同。
0: 我还以为你会替我感到高兴。
1: 那如果殿下你知道天哥他被赶出家门就因为你整他的那件案子的话，殿下觉得我会为你高兴吗？
0: 你曾经说过我只盯着这个叫李天的男人，那就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起他。
1: 好啊，殿下也就只能阻止我到这儿了。
0: 什么意思？
1: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不管天哥，因为我把他当做我亲哥哥。如果殿下吃醋了，那就代表殿下你不信任我。没有人能浇熄殿下心中的怒火，除了殿下你自己。
0: 折磨我吗，硕雅？
1: 是殿下你在折磨你自己才对吧？
0: 如果你挑衅我，你就会知道我不能再忍受跟不爱自己的人在一起时会是怎么样。

0: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其实，我应该去谢谢你的，而不是你过来这里。
1: 谢我什么？你替我的爸爸念经。这不是什么值得感谢的事情。我为你所做的这些，远远比不上你为我爸爸所做的。当我爸爸坐牢的时候，你是唯一一个不讨厌他的人。 当我被骂是反贼的女儿的时候，你也还对我很好。来，我帮你刮刮胡子吧。

0: 你还没告诉我你有什么事情呢？
1: 你不相信我吗？我可是很会刮胡子的。
0: 殿下把你教得很好吧？

0: 你说吧，我是来道歉的，还有来求求你。对不起，殿下他诬陷了你，我想让他亲自来跟你道歉。但是
1: 你想求我的事情，应该不是想求我原谅他吧？
0: 不是的，不是那件事。

牡丹都已经告诉你了吧，天哥，你不要走，我怕你不会回来了。我离开，是因为爸爸想我去重新开始。

0: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你会回来？
1: 我不确定，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再见面。

如果幸运的话，或许还是能在一起。我觉得你还是赶紧回宫吧，雨应该不会那么快停，我开车送你回去吧，这样宫里的人才不会担心。

0: 没油了。等雨停，可能天就黑了。
1: 随便吧。
0: 你不怕殿下他生气吗？
1: 如果他要生气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找任何理由迁怒于我。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相见了，别那么着急赶我走。

0: 殿下，
1: 夏正，
0: 等一下！
1: 为何你不听话？
2: 不要伤害他！
1: 你要背叛我吗？殿下，请先听我解释。你喜欢抢别人老婆？你想死吗？
0: 不要！
1: 在路中间秀恩爱，忘不了旧爱吗？殿下，是在报复我吗？是殿下先诬陷我的。那我们就看看，谁能拥有硕雅。
0: 不要，殿下，不要！快住手，殿下，住手啊！住手、啊！住手！不要打了！
1: 你能不能别再找我麻烦了？
0: 天哥，够了，够了，天哥，求你了！
1: 就凭你，根本没资格跟我斗！
0: 住手！
1: 就你！
0: 殿下，住手！住手！别打了！住手！
1: 我爱他是吗？走开！

0: 硕雅没事吧？去叫人找医生来。怎么会这个样子回来呢？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1: 叫医生了吗？快去叫医生啊！
0: 可怜的硕雅，谁又知道命这么短呢？
1: 恶人有恶报吧。
0: 站在这里诅咒，你们的心是什么做的？

0: 你少来吓我，我知道你还没死，别再糊弄我，再不醒过来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哎呀，
1: 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舒雅，你起来给我解释清楚，起来告诉我，你起来告诉我，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起来！
1: 你还是别进去添乱了，那可是我的孩子，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0: 起来和我说清楚，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啊，
1: 舒雅，
0: 知道你没死，起来和我说清楚，你为何和他在一起？告诉我，告诉我！
1: 我求殿下了。好好说可以吗？别伤害舒雅行吗？好吗殿下？舒雅，舒雅，妈妈在，你跟妈妈说说话呀，孩子。舒雅你不要有事，舒雅，舒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3: 直播间护护工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4: 这么清楚，以后去看高清节目啦。
5: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进

0: 九山洞风景区阴23到30度，天堂寨风景区阴24到30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阴转中域25到30度，凤阳狼象迷谷阴23到30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中域20到28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中域21到28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小雨24到30度，山南阴转多云12到26度，和田市晴见多云21到33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8: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小提琴产生在意大利，讲的是意大利话，后来是法国话、德国话、俄国话、捷克话、波兰话、英国话，还没开始讲中国话。当时我作为一个学生，只是为了让小提琴中国人听懂、中国人喜欢、中国人热爱。因为我是首演者，大家就知道了我的名字。我是52年的春天才开始学小提琴嘛，从现在的孩子来说，我们学得太晚了。我已经12岁了，我可不愿意，真的不愿意。你晓得小提琴是一个很难的乐器，开始2年的时候叫杀鸡一样的叫，可难听了。我们最苦恼的就是小提琴，中国人不太欢迎。我们演出老师没人鼓掌，很痛苦。很痛苦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有一些同学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就 就是为了人家再把小提琴开始讲中国话。我非常努力，努力的学了，努力的工作了。那个年代的人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朴实。那个年代什么都是分配的呀，连我学小提琴也是分配的呀。大学毕业不是分配了吗？就把我毕业分配为留校做小提琴老师。我很苦恼，我只会拉琴，我不会教琴。我自己很明白，我缺很多，我不会教学，我苦恼。那时候跟学生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他拉了，我觉得不对呀，不对，那我拉给你听，我只会我拉给你听，但是我讲不出里面为什么他不对，不对在什么地方？要我这样拉，要怎么才能拉出？我要学做老师。我从1962年毕业分配做

0: 到现在已经有54年的教龄，我今年76岁。
1: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这个地方，你这亏一眼，工资单还大。
0: 这个54年当中，我一直在学做一个这么好的、合格的老师。
1: 老师，对了，你那阿嫂嫂别打牌子。
0: 我要像我妈妈，像我的老师辈那样的，怎么来对待学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对我影响非常深的是我妈妈。我妈妈是个中学教师，她特别的敬业，特别的认真对待她的工作。你晓得，我小时候我们在家里的饭桌上面，他永远谈的是他的工作，他的全身心都在他的工作上，都在他的学生身上。我们的老师他也是不会教学的，本来交响乐团里的，但是真是兢兢业业的努力把他所知道的、所掌握的教我们。一到了要过年了，一定把我们全部学生叫到他家里去。他师母烧一桌菜，我们就像一家人一起过年。我们是一对一上课的，每个人是不同的个性，每个人是不同的才能，不同的生理条件，要根据他的情况来因材施教。从附小到附中，再到本科，再到研究生毕业，我带这个学生是带16年。从他的儿童期到少年期到青春期，每个时期有不同时期的心理问题，包括谈恋爱了。我每个年龄段的教法不一样的，到后来他越来越能够独立学习了，就是那种时候都是非常高兴的时候。一个好老师一定要全心全意，但是光这个不够，光有热情，这个只是说你的心里面你想要工作好，那工作好主要你还把教学规律要抓到，真的你还得有实力，你有实力才能教好学生。黄蒙拉、王之君都是我的学生，都是教了10几年的学生。黄蒙拉那时候他是附小6年级的时候到我这儿，他是被取生里面的第二名，那要需要正式生里有人不来，要等到那个有2个不来才轮到他，也算巧，正算他的人到了，我就给他准备一年，要准备考附中呢。然后那天就是一听，就是稀里哗啦啦，拉的就是音，基本上的音很不准。到我家来，那天那时候他小的，他爸爸陪着他来。到家来，我整整5个钟点、6个钟点，就给他这个音准，一个音一个音，不行，这个不行，再来。
2: 不要嘞！
0: 后来他一辈子他的音准我没操心了，他知道标准了。其实他耳朵不错的，但是他就没有标准。然后还带他到去参加美乐会比赛，虽然他没有进复赛，但是。他总算在那个年龄知道音乐是那么的好，开始爱上音乐。我从来是非常严格，非常大的耐心，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要你做到什么我一定要你做到这个份儿，做到这个点，但是呢我是给你办法去做。考进大学第一年就在俄罗斯的扬波斯基比赛拿了个3名，然后马上维尼亚斯基小比赛又拿了2名，这个第二年，然后下面一年日本仙台拿第1名，再下

一年在这个意大利帕克尼拿第一名。他在帕克尼尼比赛的时候，我人在美国开南记号演出两组，我就给他通电话，我说：“哎呀，蒙拉，我说你是不是现在那个换洗衣服都没有了？是不是？呀，尹老师，你怎么都知道的啦？我都换光了，没了。”其实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你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但是站在你在教他音乐的时候要各种启发，有的学生他很有乐感，有的学生又不够。每一个作曲家，每个国家不同作曲家，他的特点，他的风格，他的要领都得研究好，研究透，他拉出这个效果他是怎么做的，就什么一个图景我都能谱写出来。然后你学生你这样一拉不对，我就知道你的问题关键在哪里，你是技术上的某个问题造成的，还是你音乐感觉上的某一个方向有一个方面你没掌握。还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小学生，就是附小啊什么的，那个照片跟我一起拍的照片，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是拿了很多的国内国际比赛的像第一名啊，舞台上面跟交响乐队一起合作的演奏的照片等等，这个蛮有意思的。就像你一家一个家庭里面一个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从小长大了。我现在是老司机了，我有16年的驾龄，我是59岁学的驾照，60岁买的车，因为那个时候过了60岁不能学驾照，不是为了这个好玩啊，因为我住得远，我住的地方正常上班时间你出发的话，堵车一个多钟点两个钟点有的时候是讲不出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早上5点多钟起来，6点钟开出来。开出来以后呢，我就可以非常快的速度，半个钟点20几公里开到学校。我做点准备工作，有的时候7点半，有的8点钟准时上课。所以学生知道我是非常准时的，他们不敢迟到，因为知道我永远是等着他们教室里。全世界的学生都是1年2个学期，假如一个寒假一个暑假不上课，开学你得有1个月的时间让他慢慢的恢复完了，没2个月就要考准备考试，这个一个学期又完蛋了，下个学期又是这样。有些学生他想学的，他就会到暑假寒假去找他的专业老师，我要上课，但是现在这个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年代呢，不成文的一个规矩，就你暑假寒假你要找老师上课你要付费，我呢跟学生们说，不是你们要上课，是我要你们上课，所以只要我在上海你们都到我这来上课，每个礼拜上课，照常上课，等于没有假期一样。碰到我是生病了，发烧了，甚至闪腰了，我就坐不住了，我都躺着了，我躺着教室里面，我也是一定会给学生上课。他们需要的是连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我的学生一定是保证他更踏实，持续性的不间断的进步。我做学生的时候，我暑假寒假上课是从来不付费的，我这样做呢就是继承我们学校的老教师们的优良传统，就是说你要对学生
真的是像一个父母一样的为他们奉献一切。我没有童年，我没有少年，我没有青年，我没有中年，现在我也没有老年。

我从前学的是俄文，我到40岁以后才开始学英语。这一辈子我一直是没有终止的，一直要在那学习，不断的学习，才能跟得上专业的国际水准。我现在还每天要练琴，我还不断的研究。我是70岁的时候告别舞台，那个时候我演奏状态非常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年龄呢要上去了。但是我也知道，随着年龄上去的话，你的精力总是要集中，有要减掉一些方面，集中在这儿。所以我是在状况很好的时候告别舞台。我每次出发的时候，这个礼拜在学校里是5天，我就带5天的饭盒子。假如有4天，是4天的饭盒子，我就摆在那小冰箱。为了节省时间，我每次我在上课，到吃饭点了，并不是说我饿了或者什么，吃饭点了，拿个一盒出来，微波炉里转一转。学生们都说我，于老师啊，你这个吃饭一点都不是 enjoy， 不是你在欣赏你的食物，你就是只是为了活命，你就吃点东西。的确，因为我的注意力不在菜上。最后面等着大家上去的时候，对吧？哎，姜老师跟着他听下来，并不慢，那是听下来。对，这个年龄我还可能连续12个小时上课，一个一个学生排着队，反正就是不会间隙的。我的学生每一个学生，我全有他们的记录本，因为记忆力会慢慢有的时候会疏忽的。这个问题我在哪次跟你提过了，你现在还没改，你是不是因为我今天再讲一遍，你记得不记得？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
3: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精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医生说不让我喝酒，没事儿，喝，喝一口是一口。医生不让你喝酒，你怎么了？我这个年纪，身体有点毛病，不是很正常吗？
1: 吓我一跳，没事就行。你小说写的这么棒，唱歌跳舞又那么好，我想知道你还会什么。
2: 这个问题，你应该换个问法。你应该问我，还不会什么，或者问得更具体点。你会做饭吗？在我们市呢，有个非常有名的饭店，叫鼎庆楼。我父亲在那儿干了几十年的总经理，我在国外还开过餐厅。你说我会做饭吗？那你会打篮球吗？高中的时候啊。
1: 我们学校有个校队，我就是队长，带领我的校队拿过全省篮球第一。
0: 真是没见过如此全才的人。
1: 我呀，这一辈子就是会的太多，但什么都不精，所以才变得这样一事无成吧。
0: 认识我以后，你就会成功了。我听霍总说，你太太去世很久了。
1: 是。
0: 但你现在单身？我从小在国外长大，说话比较直接，你别介意啊。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我很羡慕你身上的那份潇洒自如。
1: 你爸是几年的？
0: 55年的。
1: 确实比我大几岁。
0: 年龄不是问题，只要喜欢就行。

0: 姑娘，你是认真的吗？
1: 我是认真的，非常认真。
0: 谢谢。
1: 我吓到你了？
0: 你认为我这样的人会被吓到吗？
1: 那你考虑一下。
0: 恐怕我要拒绝你了。你应该没被人拒绝过吧？我年纪大了，身体不行。
1: 我对那方面要求不高。
0: 不是那方面，是我的身体很不好。你这么坦诚地告诉了我你心里的想法，作为回报，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你是第一个知道的。前几天我刚去过医院，检查出了肺腺癌晚期，我被判死刑了。
1: 你就这么不想跟我在一起？为了不跟我在一起，这种谎都撒得出来？
0: 拒绝你，我不需要撒这样的谎。真的很羡慕你和二胖这样的年纪，真好。我这一辈子让太多人陪着我一起遭殃了，你就别赶这趟末班车了。我走了。
1: 别走。你能抱抱我吗？

0: 我能在这儿再听你唱一次《风的季节》吗？
1: 我会尽力为你唱好。

0: 崔叔，我说了多少遍了，不对不对，你咋净搁这跟我使劲呢？
1: 那我不跟你使劲，我跟你……
0: 咱们是那么多新开的商业街，人家不仅不让你赔装修费，还给你免租期，这多划算啊！
1: 两回事儿。原来的鼎庆楼，
0: 我求求你了，你别再来了好吗？你来多少遍我也不对。
1: 鼎庆楼它的原址就在这儿，它以前是个饭店，重新在这儿再开饭店，那肯定是好呀。以后你说这些从外地回来的人，或者是从国外回来的人，他们想吃这一口，哎，鼎庆楼还开在这儿，就在这儿等着他们，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人家一回来一看，这是个美容院，你说那心里边。

0: 这多凉啊，对吗？那不刚好来我这儿做个美容，体验一下咱市的美容技术。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姑娘，这是情怀，它不是我一个人的情怀，也不是某个人的情怀，它是整个全市人的情怀。我也是咱市土生土长的，我咋没这情怀呢？
0: 你小呀，你假花真的不好啊，姑娘，因为你这样它是影响风水，你做生意不行。我这生意挺好的，不用你。你真的考虑考虑吧。
1: 说，我这外面客户挺多的，你要么别处再转转。
0: 我转，我肯定，但我还会再来的。我肯定会一直跟你说的，因为你帮帮忙，就你再考虑考虑，行不行？
1: 考虑不了了。
2: 霍总，不要霍霍我。你这一圈一圈的转，转的我心烦意乱。你一直走着，走着我很焦虑。
3: 我这不是思考公司战略呢吗？
2: 之前上一个财务总的时候，跟我说账户里留了100万，结果你二次创业，啊，账户里给我留了30万，30万。
3: 现在3次创业又3折，10万块钱，
2: 我跟你说，咱们付完工资，付完水电，付完房租，连瓶桶装水都买不起了。
3: 这都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
2: 我是个财务，我不操心谁操？你知道那些员工啊、房租啊，他们过来找我要钱，我怎么办？
3: 你放心吧，啊，我有我的办法。
4: 哎，我说的这垂直电商啊，绝对是以后互联网发展的方向，绝对是风口。
3: 哎，行行行，别跟我说了，你跟我说呗，听不懂。我在你确认几个事儿，你是粉丝户口是吧？啊，我查过你征信，没有逾期，你没在别人家借过钱是吧？
4: 没借过。
3: 还有你姥爷那房子你一直住着，你是有继承权，就是没过户呢。
4: 啊，对。
3: 行，15万，3月，还有付利息啊。
1: 行，哎，你啥时候忙完啊？我再给你展开讲讲啊。哎，冯小姐，为了我的
0: 情怀，你能不能把店对给我？
1: 不是你，你先起来好吗？
0: 不，
1: 你别跪在这儿。
0: 我没跪啊，我屁股在这上面呢。你就把店对给我。
1: 不是，恕我跟你说，我一个开美容店的，我根本就不懂你们这开饭馆的什么情怀不情怀的，姑娘。 情怀是全人类的，它是共通的，它跟美容院和饭馆是没有关系的。它，行，你每天来就是这么几句话，情怀，情怀，情怀，我听的耳朵都起茧了。
0: 你把店对给我，你就不会起茧子了呀？
1: 我不对，就是不对。
0: 我就是在说服让你对给我呀。哎呀，
1: 你之前一个人在上面还好，你们现在这俩大老爷们坐我这大厅里。
0: 这我还咋做生意啊？我目的就是不想让你做生意。
1: 你这人咋这样呢？
0: 不是这样，那不是买卖，
1: 走吧。
0: 那我今天就先到这儿。我就哎，我怎么还能烫头呢？
1: 我还会再来的啊。我明天一定来，
0: 我真的说到做到，我一定来。
1: 哎呦，你就真的好好考虑。你出去吧，我求求你了。哎呀。
5: 听说他家煎饼可好吃了，好不好吃啊？行，你说这个什么叫手艺啊？其实就是用心，用心摊出来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是不是？
6: 我琢磨着啊，把你对面那店给租下来，老板娘呢，她不同意。
5: 你能帮我想想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6: 我能有啥好办法呀？流氓的办法呀？
5: 对不起，哥们儿早已退出江湖了。我没说呀，让你用流氓办法。
7: 那你看我这样像有别的办法的人吗？
5: 这不跟你合计合计吗？
7: 你真别打扰我，太忙了。你看人排的，
6: 智能话不？
8: 是啊。
7: 今天早上供应商给我打电话了，说要起诉咱们，起诉。 你还笑，你还贴脸笑，舔个大脸笑。
9: 刘哥，你说一个大企业怎么能没有诉讼呢？
7: 人家是大企业，你是个大傻子。哎，你手机。

0: 想。
1: 刘哥，我们先出去歇会儿。喂，
2: 哎，你干啥呢？你咋才接电话呢？
1: 我刚才开公司董事会呢。
2: 你开你妹董事会呀？钱啥时候还我？
1: 不是，我不得开董事会做决策呀？这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事儿吗？不是，不是，你跟我说话能不能客气点啊？
2: 我他妈跟你够客气的了，你说还钱都说一个月了。我现在他妈一分钱没瞅着呢。
1: 不是你跟谁说话骂了骂了骂了骂了呢？以后别这么说啊，听着膈应。
2: 你跟谁俩呢？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1: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啊？跟我好好说话，听着没？
2: 哎，小犊子，你哪儿呢？我现在过去找你。
1: 我就在公司呢，你来吧，我等你。
2: 行，你等我，你别跑啊。
1: 我不跑啊，你不来你是孙子。
3: 你干啥？一直打？
4: 一会儿可能有人上门暴力催债。
3: 怎么会这样呢？
4: 能不能找几个哥们儿帮我把这事儿摆一摆？
3: 你在哪儿呢？
4: 在公司呢。
3: 行，我知道了。他是个男的，还是盲人？你要干啥？
5: 只是看着这眼熟，这见过。
3: 跟你一块在号里待过？跟我办点事儿，
5: 干啥去？
3: 解决点债务问题。
5: 妈，你这活都急了？
3: 走，
1: 走。
6: 哎，那咱走了。摊儿不要了，
7: 不要，反正我就顶上。
1: 大家都走吧，
8: 哪能说走就走？你还欠我仨月工资呢。
1: 你那工资我肯定给你，啊，快散了吧。
8: 我工资要拿不回去，我老婆孩子就得跟我散了。
1: 刘哥，你也不用这么激动。
9: 老板，你不给钱我也跟你干。
8: 你是想跟他干活吗？
9: 我也干嘛干嘛。
1: 行了，都别激动，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呢，一会儿有人来公司追债，说要砸咱公司，我是怕连累大家。啊，我这个人吧，不是刘哥，你要干啥呀？
8: 先存我这儿，拿回去看看去。
1: 你那拿走吗？那玩意儿？
8: 小红信啊。等你再起，我再给你拿回来，啊！
9: 哎呀妈呀，这啥人啊？这是，老板，我相信你还会起来的，加油！
1: 谢谢啊。老舅，老舅，你到哪儿了？
3: 马上，马上。
10: 你老舅说马上，马上。啊？
3: 咋的了？哎，你那个道上不是有兄弟吗？你叫几个过来。
11: 谁呀？
3: 大鹏。
11: 大鹏啊？啊，大鹏不行，大鹏好像是听说前几年跟人胡搞，让人抓住了，完腿给打折了。
3: 折了
11: 啊？
3: 小飞呢？
11: 小飞早改行了，当小偷了，前年也被抓进去了。
3: 柱子那个块儿挺大的，那个
11: 柱子也不行啊，柱子好像是在什么那个一个养殖场当饲养员呢，在乡下的。
3: 你怎么都混成这样？
11: 妈呀，啥话呢说的，还混成这样？我跟你说，我们哥几个现在的确我混的最好，凭劳动吃饭。但是我这不也就这个摊煎饼的吗？对不？不是你，不是你问我这些，不是咱要干啥去？你给我整懵了。你刚才说走，我刚才上这了。
3: 就凭点事儿，你先把围裙摘了。到那以后，你拿出90年代那流氓子那样啊！
11: 妈，你说谁流氓子？
3: 不是流氓子，不是，就英雄气概那样。
11: 这差不多。
3: 哎，你在里边待了这么长时间，你有没有那种猛的吓唬人的那个？
10: 扒拉明啊，好使不？
3: 哎，我听说过的。
10: 谁见都没用。
3: 哎，他可以，他行，你叫他。
10: 无期还有20年呢，你要着急用，你俩先跟我去劫个狱去。
11: 满足。

0: 瞅你那死样，你会说话不？你要不会说话，把你的坑闭上。那咋唠的嗑多崩牙呀？
1: 谁呀？
0: 啥玩意？我谁呀？你瞅啥呀？
1: 瞅你咋的？
0: 啥玩意咋的？啥玩意咋的？会唠嗑？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别打呀！哎呀！别打！别打！别打！
1: 哎呀！
2: 别打！
1: 等一下！
2: 别打！
1: 哎呀！
2: 别闹！别闹！别闹！别打！哎呀！哎呀！

0: 老兄，你快点啊！人都到楼底下了。
1: 哎，那小子，你给我下来。
2: 哎，别走了啊！别走了，再走一步我就跳下去。你干啥呢？
0: 跳楼啊？
2: 行，我不耽误你正事儿。你这么点儿玩，问你个事儿，问完再跳行不？
0: 你说，
2: 不是你电话里边幺五和六的，你大老远把我折腾过来。
0: 就为了让我看你直播跳楼是吧？
2: 那不你逼的吗？谁逼你了？我要逼你，我得逼你跳20楼。我逼你跳高二楼干啥呀？我毛病啊我！
3: 二楼我头上压不死啊！啊，死了不得偿命啊！
2: 偿？今天你真摔死了，我真给你偿命，行不？你跳吧。
0: 不敢跳啊！
2: 你要不敢跳，这么点儿的，你今天把欠我的钱还我。
0: 啊，完了，我给你一直播，这楼我来跳，行不？来来来，我上去，来来来，
2: 我
0: 上去，
2: 别过来，哥哥，你还我钱就行，
0: 别来了，你别给我整这个啊！
2: 整哪个呀？
1: 你是不是真觉得我不敢跳啊？
2: 啊？不，你是不是觉得我怕你？是不是？我怕你行吗？来，你跳吧，今天我就坐这儿，我踏踏实实看你跳楼啊。 你今天就真跳下去了，我给你免点，好使不？
1: 免多少？
2: 3000。我就当在我兄弟们看耍猴了，好使不？哈，老师，哎，你说你一天天的，整的你跟电视剧里那磕碜恶似的，撂最狠的话，妈挨最毒的打，你这是什么癖好啊？这是，你有瘾呢？跳不跳？
0: 你别闹啊！
2: 跳不跳？
0: 你别给我闹！
2: 你闹了，跳啊！
0: 谁让你闹？
2: 跳！

0: 这仨女朋友啊，这都什么品种啊？
1: 小伙子，说话要客气点，要有礼貌。我是他老舅。
2: 不是，我瞅你也就三四十岁呗。你这么的，你告诉我你以前是跟谁混的？你说出来之后，我看看我认不认识。
3: 我呢，平常喜欢研究点佛学。你要说跟谁混呢？就算是和尚吧。你仨哪单位的啊？夕阳红社团的。
2: 听不听我的名字啊？我叫狗肠子。
3: 啥肠子？
4: 狗。
3: 旺旺啊？啊？哎，

0: 前几年我跟人家打仗，肠子被人扎断了很多根儿。到了医院之后，西医说我治不好了，但是我们家人呢，给我找了一个老中医接的狗肠子，我是活不了几年了，生死也看得很淡。再看这位来，单从这个造型上看，刚从国外回来的。别笑，
1: 没事，
0: 那犯了事儿，刚从国外回来，重伤害跑路到国外。过了追溯期才回来，你再看这位，这家更了不地了啊！嗯，杀人犯，一刀毙命。
1: 杨大哥，我这不管你驴肠子马肠子啊，你国外回来的是吧？我也不管你从国外国内哪来的，都跟我没关系。今天就算你是人妖，你给我夹住了。那个不吱声那个，说你呢。是杀人犯是吧？那刀工不错呗，回头给我雕个萝卜。
2: 嘿，你们仨，
1: 我看你们仨岁数大，早就埋了。这没什么事，赶紧滚！
2: 我们小伙子，你别口出狂言。你告诉我，你要怎样才能把他放了？
1: 我抓他了吗？我呀，他欠我钱，都是过期一个多月了吧？打电话也不接，赖着。我给我打电话，给我妈妈的嘴里边还。啊，非要说给我约一下子，让我来，给我比划比划，来了，来西窗台上了，不管往下跳，二楼不跳，你他老舅是吧？
2: 对，
1: 这孩子你一小咋教育的呀？
2: 你说吧，你今天想咋的？
1: 他老舅啊，我干这行十几年了，从来没有暴力催收过，关键就这小子太气人，太气人，
2: 别动手，别动手，你想干仗是吧？你觉得我们三个老是吗？嗯，你们这代人啊。打架那叫乱抡，你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见过功夫啊？今天他不上手，就我们仨，对你们四个啊，五个，咱们楼下比划比划，这儿比划不开。
1: 是，对，咱们找个风水好点地方。
0: 二胖，走，
3: 走，孩子，
1: 快跟老舅走吧。

0: 先在这儿跑路，跑路之余把他俩照顾一下。
1: 你别说啊，老舅，他俩跟咱别的还挺像。
0: 哪儿像啊？
1: 穿得像，
2: 发型一模一样。
0: 我还以为你说我也打呼噜呢。二哥，在山里边啊，一定要学会生活。你的吃、喝、取暖，都得靠这炉子了。山里的水不能喝凉的，得要烧开了喝。所以生活，你学会了吗？
1: 学会了。嗯，老舅，这炉子是不是能把房点着了？
0: 理论上是可以，我没试过。你也应该不会试，你没这勇气。
1: 我咋没有啊？万一哪天我有了呢？
0: 那我就恭喜你了。
1: 老舅，我得在那儿躲多久啊？
0: 等我把这事儿摆平吧。
1: 你啥时候能摆平啊？
0: 不知道。
1: 你准备咋摆平？
0: 不知道。
1: 那我咋办啊？
0: 你欠了多少钱？
1: 哎，你就别问了，我是真不知道。再说你也帮我还不上。
0: 你欠员工多少钱啊？这个得先还上。人家每个人背后都有一大家子，我先帮你垫上。
1: 员工的钱没多少，你问我们财务老刘就知道。
0: 二胖，你知道在你11个月大的时候就拿过全市婴儿爬行比赛的总冠军，

这么小就有这么辉煌的成就，这说明你生来就不是一般的人。在你的同龄人里边，无人能出你之右。

0: 你想，你这么小又有这么辉煌的成就，早晚还要再拿冠军。
1: 大猫，我给你唱首歌。我们是来自兔子窝山的三狗乐队。嗯。

0: 就在明天，你就有逆天改命的时机啊。这一切的缘由啊，就是因为你的刀。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1: 干啥？你来找我，我他妈找你要事儿，快点！
2: 咋了？
1: 考我的算命的，记着不？
2: 记得。
1: 就在里边了。
2: 你确定？
1: 八成，九成，九成就了。
2: 那你先等会儿，我帮你确定一下。
3: 哎呀，你这腰肌劳损挺严重啊！干啥工作的？
4: 开卡车的。哎呀，
3: 我说嘛，这一坐十来个小时啊，在家能不严重吗？
4: 我命苦啊！
3: 咋的呢？
4: 我妻子走得早，我要养两个孩子，一个是我的，一个是我姐的。我外甥小胖子，让人不省心，太苦了。
3: 听你说话就文质彬彬的，慢条斯理儿，不应该干这么粗重的活啊？没找先生算算吗？
4: 啥先生？
1: 算命先生啊？
4: 有用吗？
3: 这玩意儿啊，信则有，不信则无。我年轻前学过点，师傅说我灵着呢。
0: 哎呀，可能是泄露天机太多了，
3: 眼睛现在看不清了。这些年啊，光按摩了，也不怎么给人算卦了。
4: 那你现在算一卦多少钱？
3: 跟按摩一个价，198。
1: 挺贵啊。
3: 198，如果我算的不准，你可以不给钱呢。
4: 行，我试试。
3: 报个八字。
4: 1960年7月6号，夜里2:30，本市出生。
3: 你这个虽然生在3年困难时期呀，但你小时候嘴可不缺。跟同时期的孩子比啊，你算吃的好的，对不对？
4: 对，
3: 而且你命格不俗，多才多艺，写的一手好文章。你知不知道你是含香？

0: 子的小书童下凡，有人跟你说过没有？咋的？激动了？
1: 八仙过海那个韩湘子吗？
0: 当然了，你是因为打碎了他的砚台才下的凡，所以说你多才多艺，但是没有用武之地呀。年轻那会儿啊，你还挺顺的。到中年了，事业咔嚓就坎坷了，东奔西走啊，文的武的，啥都有。
1: 你是不是认识我？
0: 我一瞎子，我认谁呀？
1: 你真会算命？
0: 会不会算，你自己评说。但是有句话我只跟你说啊，我觉得你人不错，心地善良，这辈子没少帮过人吧？
2: 他今天就帮我了。
0: 谁？
2: 跟他算命啊？
0: 随便聊聊，也不太准算。
2: 算不准你瞎算！
0: 不是你喊啥呀？我给你算了，我给你梁子啊！
2: 你来，你把你眼睛给我睁开，你看我是谁？
0: 我能看就是你谁吗？能看见你揍我一顿都行。你干啥？你给我喊呢？
2: 你想不起来我是谁是吧？我现在帮你想啊，1993年9月，你是不是给一个卖猪肉的算过命在江边？
0: 我算40多年了，哪儿没去过？
2: 你仔细想。早上5点去江边，镇卫让我烧3封黄标纸，升到天上去，到江里边咔咔洗手，然后就欧了，就告我衣食无忧，吃穿不愁，晚年大红大紫，名扬天下，是不是你说的？回忆，
0: 记着呀，我算的不准吗？
2: 认了，认了，是吧？
0: 认了。
2: 走，跟我去公安局。
0: 干啥去？去什么公安局？去干啥去？去公安局？什么公安局干啥的？
2: 知不知道你是庙子，我就因为你这几句话，我在里边蹲了10多年呢，10多年大牢啊！
0: 你干啥了？你蹲10多年
2: 干啥了？我啥也没干呢，我照你说的，我扔个刀进去，扔完刀第二天噗啪就生上了一个女尸啊！我咋跟警察解释？
0: 不是，
2: 我说是一个算命的告诉我的，我说了，我说了，他们去找你，没找着你，你去哪儿啊？
0: 云游四海呀！哎呦，那我能去哪儿呢？你来找我干啥呀？要钱来了？20多年过去了，
2: 我找去公安局。
0: 我不去，不去，不去公安，我去公安局干啥去？我去公安局。
2: 告诉我封建迷信行不行？哎，
0: 我就问你，我说的准不准？
2: 啥玩意儿准不准呢？
0: 你蹲10年多牢，你在里边监狱给没给你饭吃？给没给你制服穿？啊？没话了吧？
2: 你管这个叫衣食无忧，吃穿不愁，
0: 这就叫那咋的？有一天这事儿翻案了啊！现在互联网多厉害呀！这一翻案，你不就大红大紫、名扬天下了吗？哪儿错了？
2: 我弄死了一回。
1: 不，你先冷静。
2: 不是，我10多年都怕了，我打了一顿就失忆。
1: 理论上、逻辑上，都是通顺的。
2: 不是你谁一伙的？
1: 你现在打他、骂他都没有用，弄不好你还得再进去。你现在。就是应该把他叫到派出所去为你作证。您这边呢，他确实是因为你一句话在里边待了10几年，我们现在还在申诉，所以需要您的口供。进去以后说的都是他的事儿，不管你以前干过什么跟你没关系，你是算命的，我相信你也相信会有因果报应，对吧？
0: 大炮啊。
2: 啊，
0: 拿着。
2: 啥意思？
0: 拿着，当年我收了你50块钱，现在还给你。嗯，
2: 这物价也不一样，你给我扯这犊子干啥呀？
0: 到现在我也觉得我算的没错，明明算的就是你衣食无忧，吃穿不愁。
2: 不是，你咋有脸提这事儿的？
0: 我得有脸说后面那几句话，你得记住了。翻案之日，就是你大红大紫、名扬天下之时。
1: 我那个算卦费我也给你。哎，
0: 我讲个缘分，以后没事经常来还来我这儿啊，继续免费。
1: 不用免费，下次需要你来作证的时候你来就是了。
0: 作证的事儿我随叫随到，不过兄弟你啊，
1: 兄弟我咋了？
0: 你可能有一场劫难呢。
1: 能破吗？
0: 人活在世上就是受苦啊，早点解脱未必不是件好事啊。

0: 我以为你真的自杀了呢。
1: 我以为炊事还都炊这儿来了。
0: 你怎么能把方便面都吃脑袋上呢？你为啥不生火啊？
1: 我哪会啊，你那天你走了没多会儿火就灭了。
0: 那你面咋煮的呀？
1: 没煮，我干嚼的，然后一口面一口酒，一口面一口酒，还挺得气儿。
0: 我们跟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会用火。
1: 我也会用火呀，这不没有火吗？
0: 待会儿还有热的呢，
1: 我先垫两口。
0: 你多长时间没吃饭了？
1: 那不记得了，两三天，三四天。山中岁月容易过，世上繁华与千年。
0: 你这心态，十年不吃饭都饿不死。手机什么时候停的机啊？
1: 这真不知道。哎，我觉得停了机也挺好，省得那些乱七八糟电话打进来。
0: 你别光自己吃了，狗多长时间没吃了？
1: 我几天没吃，他们就几天没吃了。我就你要再不来啊，我们就一起饿死在山上了。
0: 你赶紧的，拿根肠先去给他们俩解解馋，我给你们做顿猛的。

0: 生炉子的步骤和方法都记清楚了？
1: 记清楚了。嗯。老舅，
2: 其实这些被子也够厚了，只要不翻身，一点都不冷，就是不能钻出来，钻出来太受罪了。
0: 反正我教会你生炉子了，生不生那是你的事儿。
1: 哎，今天春节啊？
0: 明天。明天梦梦回来，我跟他一块儿过年。本来咱们是应该在一起的，但是我怕你在，债主也来，容易吓着梦梦。
1: 这梦梦咋还那么脆弱啊？
0: 你不脆弱，你不脆弱，你躲山里边。
3: 不正经也无妨，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映着四天
4: 光，
3: 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磁带里播着崔健，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

0: 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不关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
3: 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哎，今天春节啊？
1: 明天。明天梦梦回来，我跟他一块过年。本来咱们是应该在一起的，但是我怕你在，债主也来，容易吓着梦梦。
0: 这梦梦咋还那么脆弱啊？
1: 你不脆弱，你不脆弱，你躲山里边。
2: 你跟我说说，你欠了多少钱？哎
0: 呀，你就别管了。
3: 我觉得我就跟这生活挺好啊。所谓越跟人打交道，就还是觉得跟狗打交道好。
2: 你看这两只狗爱搭理你吗？告诉我欠了多少。哎呀，
0: 我真不知道。
2: 快点告诉我。
0: 跟你说了有啥用啊？你也没有。
2: 你老舅我从年轻到现在破产了多少回你是知道的，所以在这方面我的经验要比你丰富的多。你笑啥？
3: 我跟你说，也就是你呀，老舅，就连破产都能这么骄傲的说出来，我这心理素质真是照你差远了。
2: 我是破过很多次产，但现在我欠别人一分钱吗？
3: 应该不欠了吧？
2: 绝对不欠。赶紧跟我说欠多少。
3: 算上信用卡还有30多万吧。
0: 咋了？
2: 我以为是多少呢。你这么着，你把那个大老高的电话给我，我给你把这事儿办了。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3: 啥事儿？
2: 把手擦干净。这是你姥爷60年代鼎庆楼的内部资料，也可以叫做菜谱，也可以叫做秘方。你要在半个月之内把它背下来。
3: 这调料加几克，煎炸多少秒，这太复杂了。
2: 你能不能把它背下来？
3: 能倒是能，那我背它干啥呀？我要参加烹饪知识竞赛。
2: 我要你学做菜。
3: 老舅，你倒没给我本学开车的书让我学开车呢，这是看书能学会的事儿。
2: 你想不想无债一身轻的下山？
3: 想。
2: 那就背。记得当时我考律师证吗？啊，拿出那股劲儿来。
3: 行，
2: 慢点喝。天黑了，咱俩去放炮。
3: 行。
2: 炮你搁哪儿了？
3: 放炉子边上了。

0: 老舅，这才叫过年呢！啊，我说过年好，
1: 过年好。二胖啊，啊，我给你包的红包还在里边呢。
0: 啥？
1: 过年好，
0: 过年好。
1: 过年好，
0: 过年好。
2: 明天晚点出摊了，我有些江湖恩怨需要你出山。
3: 明天出山，换个造型，你拿出你当时欺负我的那股劲儿。
4: 不用你教，守门守路。
2: 明天见。
4: 几点呢？
2: 9点。
4: 我这造型不行啊。

0: 新买的衣服。
1: 喂，
2: 那个啥呢，跟你说好消息啊，高院跟我说了，我的案受理了。

0: 了。
1: 啥意思啊？
0: 我一定要还你钱，但只能还你本金和按着银行同期利率的利息，两年还清你。
1: 你们俩这是在我身上打出了滑玩呢？
0: 小伙子，我是80年代的大学生，也是个老社会人。我得了肺腺癌，我快死了。如果我外甥有任何闪失，我一定会抱着你一起跳楼，说到做到。

0: 另外呢，我的肠子都是狗肠子，你也知道，说不定比他还得先。
1: 你别说了，给我个说法。

0: 天佐，好名字。
1: 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两下子呢？这家伙演的，我都信了。哎，你说要早知道你有这本事，你说90年代咱俩要搭档混社会的话，肯定能发财。我也不至于进去这么多年，是吧？
0: 别，我不配跟你组合，不配。
1: 啥玩意儿？你不配呢？来，你那啥，你那个什么癌症诊断书，你那玩意儿你搁哪整的？我跟你说，该说不说，你这道具准备确实到位。
0: 我自己做的。
1: 自个儿做的？
0: 嗯。
1: 你就我跟你说一个呗，
0: 干啥呀？
1: 你给我整一个那玩意儿，完到时候我往我那煎饼摊上夸一贴，我跟你说声音肯定嘎嘎好，真的。
0: 你还是喜欢邪门歪道啊？
1: 大哥，是你先走的邪门歪道，完你还说我？
0: 好，是我先走的。

0: 老舅，你乖啊，我全背来了。咱倒背如流不说吧，反正政治背肯定没问题。我考考你啊，你随便考。哼，
1: 看来是真背了。行了，你先吃饭吧。嗯，那是狗的，那是你的。哎，我跟你说，二胖啊，这一次你必须得好好谢谢你老舅。 你老舅已经把你那个签证的事都给你解决了，
0: 你说你这嘴怎么这么快呢？我还想拿这事儿拿他一下。
1: 这有啥可拿的？一个孩子，
2: 不是都解决了。
1: 我跟你说，二胖，你老舅为了解决你的事儿，假装癌症病人，你知道吧？
0: 我去喂狗去。
1: 你老舅，我俩就一到那，你老舅把包挎一拉，假的癌症病人啪就往桌一放。

0: 最放不下的就是你们仨，你俩还有我那傻外甥，他吧现在这社会倒是饿不死，但你俩要是指望他照顾你们俩，真是有点悬了。
1: 就这个啊，
2: 嘿我天哪，
1: 不是做这么真吗？啊，这还有章呢。
2: 你搬运包干啥呀？这孩子，这搬运包，你我回来了。

0: 假的吧？
1: 假的？他不是刚才说了吗？那这个呢？这靶向药，这是？
0: 这也是假的，也是真的。我呢，路过医院的时候，我最多还能再活六个月。本来不想跟你们说的，但是瞒着你们呢，我累。没事，都有这么一天。
2: 不是，那你这去医院呢？你搁外边瞎晃啥呀？
0: 我这个时候啊，要是进了医院，就再也出不来了。我还有未完成的心愿。你姥爷走之前，一直想把鼎庆楼开起来，临了也没开成。在底下见着他的时候，我想挺胸抬头的告诉他，我把这事儿办了。
2: 那要不这样，我那还有点钱，我把我所有钱全给你，我一分不留。咱们先开饭店，完事儿咱去医院，行吗？
0: 不是钱的事儿，现在这事儿啊，卡在这个鼎庆楼里呢，有个美容院，美容院里有个小姑娘，生意做得不错。无论我给他多少钱，怎么求他，他都不肯把店兑给我。麻烦。

0: 谢谢啊。
1: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0: 哦，你们老板在吗？
2: 哦，我就是老板。
1: 先生，请问您要做点什么项目呢？
0: 我想整整容，你们这儿能做吗？
2: 当然。那你想整哪儿呢？
0: 我也不知道啊，要不你帮我看看我哪儿需要调整。
2: 先生，你这张脸啊，虽然不能说是毫无瑕疵，但是也是接近完美了。哎呀，像你这样五官这么标准的人，来我们这儿的还是比较少见的。
0: 我呢，马上要去参加一个选秀节目，所以就是不能有瑕疵。你再帮我看看呗。
2: 如果硬要说的话，我觉得你鼻子的驼峰稍微有点高，我可以在你的鼻尖这边给你加一个假体，把它垫起来一点，这样呢也可以让你的鼻子的轮廓更流畅一点。
0: 行，那就做鼻子。
2: 就这么就决定了？
0: 啊，对，着急。哦，
2: 那你想哪天约医生啊？
0: 今天呗。
2: 哦，行，那我立刻给你安排。
0: 行。
2: 哦，我去给你安排。

0: 拔个罐儿，啊，好，来里边请。是哪儿不舒服啊？
1: 心不舒服。
0: 打打。猛虎应爬山。
2: 哎呀，刘哥，哎呀。

0: 哎呀，崔哥！哎，哎，没事，不用怕，没事。地太滑，扶围栏拖一下。你这都多大岁数了，跟虎哨子似的。哥，你这发型比我以前还严重。过来。
1: 崔哥，还认识不？当然，你们俩结婚了，
2: 俩娃了都。
1: 这实在是，哎呀，崔哥，自从你和老刘走了以后，我是天天蹬三轮。 我蹬的那个速度那个快啊，我当时号称随和式小飞毛腿。<笑>但是你相信我，我不光养活了自己，还攒了点小钱儿。但那段时间，说实在的，我有点不好意思说，天天想着菲菲，一想到她，我蹬三轮都有劲儿了。
3: 坐车。
1: 在我心里边，她就是误入歧途了。只要好好改造。 他还会是一个好女孩。他在里边的三年，我们每个月都通信。这不通信还好，这越写彼此越了解，越了解是越喜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更加努力，攒了点钱，把三轮车换出租车了。三年之后，菲菲终于出来了。我是相信她的啊。 但是说实在的，我心里也没底呀。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能骗我，你这回要是再骗我，你就得骗我一辈子。”之后我们简单的结了个婚，真的很简单。但是哥。 当时我除了我父母以外，我第一个想告诉的人就是你。只是你当时在国外，实在是联系不上。婚后我们做起了野山参贸易，主要是出口俄罗斯。野山，谦虚的讲嘛，做的还是不错的，一下子就做了十几年。我们在那边买了房子，现在生了俩娃，孩子太小，我这回就没带过来。
4: 哎呦，怎么了这是？
5: 试试吧，小飞毛腿。好多了，刘哥，真不好意思，这刚回来就把你用上了。
6: 客气啥呀？办张卡的事儿，给你打个9-8折。
5: 记着点。
6: 行，没问题。VVVIP。谢谢哥。去洗个手啊。
7: 来吧，哥。
5: 来。
6: 听完你们这个故事，我还挺感动，恭喜。
5: 那有个事儿，我一直弄不明白啊。
7: 您说，
6: 你喜欢菲菲呢，我完全都能理解。但是菲菲喜欢你什么呢？这叫什么问题？你说说，
5: 解答。喜欢我什么？
7: 我喜欢她猛虎硬爬山。
6: 理解理解。
5: 哎呀。
6: 说实在的，哥，后来我也是真发现了，我觉得他好像比我聪明，这还需要你慢慢的发现。嗯，哎，哥，嗯，我听刘哥说老刘不在了。嗯，是。走的时候，我也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不过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嗯，也算是死而无憾。
5: 你记得，他想有座山，然后要把自己变成山大王吗？当
8: 上了吗？当然。这儿真是一个种山参的好地方呀！我要有这么个地儿就好了。哎，想想老刘是有点东西，真会挑地方。嗯
6: 哥，以后你种的山参都卖给我，啊？卖啥？送你。我把山送给你们都可以。
7: 别呀，哥。
6: 就送给你们。

0: 条件是帮我照顾好这两条狗。我没时间了。
1: 啥意思啊？啥没时间了？最近忙啊。
0: 要开店。
1: 那也不能送，开个价，我买。
0: 咋开价？老刘是20000块钱拿下这个山的，现在还有十几年的使用权，拿走吧。
2: 这样，哥，你这俩狗，我们当自己孩子养，但是这地儿，我们必须买。
0: 得15000吧。哎，这因为二胖啊和梦梦都没这心思，只要你们帮我照顾狗，这个照顾山就是对我的帮助，谢谢。
1: 那我们看着给了。
0: 好，
3: 喂，老姜，
4: 老板，来，你告诉我这怎么回事啊？你自己说这算不算医疗事故？
3: 我这等了这么多年的选秀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5: 不可能啊，我们这儿没出过这种事故啊。
6: 对啊，
3: 你们这儿没出过啊？就出过一次事故就让我赶上了，我怎么倒霉啊？
5: 先生，你先别着急，
3: 你先松开。
5: 那个，我带你去拍个 X 光，然后我把手术费退给你，再给你免费做一个，行吗？
3: 你这是免不免费再做一次的事吗？姐姐们，我刚25岁啊，给我脸弄成这样，我这一辈子都毁了，我靠脸吃饭呢。
5: 给你赔点钱可以吗？
3: 我差你那俩钱啊，我一辈子都毁了，我要你那点钱干什么呀？我只能天天坐这哭呀，我。
5: 你先起来，别
3: 碰我。
5: 你先
3: 散开。
5: 有什么事我们到里屋好好说。
3: 姐姐们看呐，我才25岁啊，我给我弄成这样啊。
6: 我们会帮你解决的。
0: 这我娶她干啥呀？是大大给你买山的钱啊，35万。他怕你不收，所以特意放在我这儿，让我转交给你。
7: 这还有份合同，你签了，签完我邮给他。
0: 那破山哪值35万？哎，你快签吧，人家在附近都打听了，就这价，不值35万吗？哎，这不是值不值的事儿，达达现在必须跟你强买强卖了。人家还答应了，说山上那两条狗他好好给你照顾，你要不签，人就不管了。
7: 这才好意思。
0: 以前我是真不明白你为什么对达达那傻小子那么好，现在我明白了，你是积德呀。你不是要重新开那个定金楼吗？还差点钱吗？齐了这回。
7: 钱是不缺，但是店我也对不下来啊，人家不肯给我。
6: 爸，高院正式受理我爸的案子了，马上就能定开庭的时间了。
7: 好事啊，我以为我此生再也听不到这个消息了呢。
6: 说啥呢？什么此生？就最近的事儿。哎呀，不是，我爸人呢？打他电话都不接。
0: 跟我来。
6: 别说拜拜。

0: 咋不接电话呢？
1: 哎，闺女，来坐。
2: 那是爹帮你找个后妈，
3: 太近吗？
0: 太近，但咱后妈能跟你吗？
2: 可以，年纪也不差。
4: 你这个还剩山若水了，孩子后妈已经要跟其他的圣山若水走了，你叫往事随风吧。
2: 爱叫啥叫啥，往事不能随风。
4: 为啥？

0: 冤案为了解。
1: 就是来告诉你这事儿的。你的案子高院已经确定受理了，过几天就能确定开庭的时间了。

0: 先生，我们下班了。
1: 下班下班呗，你下班了，我也不能下班啊，我不得在这儿盯着点啊，别再让别的人民群众受你们这黑店的蒙骗了。
0: 你这人长得这么好看，咋这么无赖呢？
1: 那我是受害者，你这脸要让人整成这样，你心里能好受啊？
0: 你坐这儿冷吗？
2: 大哥，
0: 你这是刚来还是就没走啊？
3: 你要在我就得在。
0: 你再在这儿赖着不走，我可报警了。
3: 你要想报警就报吧，啊！我也联系联系我那媒体朋友们。
0: 你吃早饭了吗？
4: 哎，你说有啥不能唠的，是吧？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就人脑子打成狗脑那事儿，都能唠好，是吧？再说现在他这脑子这不还没彻底成狗脑子呢吗？就好好唠唠呗。啊。
0: 叔说的也对，要么这样，你提个条件，只要不太过分，我都可以答应。
4: 你让我提的啊，我可说了。
1: 你放心，我肯定也不讹你，不多要你钱。
0: 说话算话。
1: 啊，你把你这门店退了给我，美容啊、整容的仪器该搬都搬走，到时候装修多少钱，你折个旧告诉我，我给你。
0: 我这美容院咋这么抢手呢？这是谁都想对我的店。这里面是有宝藏的。
1: 你要是不想对呢也行，反正我保证不管刮风下雨打雷，天天准时准点报道。那我都先回去了啊。你主人吃饭不加根肠，
0: 噎不死你。
5: 你说你说奇怪不奇怪，我在山上没信号就一直没开机，下了山开了机了也没有追债电话，你说咋回事儿？你猜？你帮我把信用卡都还了，不然呢？我找财务老刘要的卡号，一个一个追着还呢。老刘，啥也不说了，你就看我今天对店这事儿干得漂不漂亮吧。你小子再敢忽悠我，我就把你小狗腿打断。我忽悠谁还能忽悠你？你鼻子到底咋弄的？是跟人干架了，还是外边还有债主？告诉我。
6: 反正肯定不是打架打的。
5: 那咋整的？你跟我说。
6: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这是我亲老舅，就是他要对这个店。
1: 你们俩认识？
0: 啊，他我外甥。
1: 哼，我明白了，你老舅想要我的店，我不对给他，你就来我这儿整容，然后自己把自己的鼻子打坏，逼我把这个店对给你们。
2: 你别血口喷人啊，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再说，就算像你说的一样，你只要不把店对给我，我保证你这店一天都开不下去。
1: 你们这是合伙仙人跳。不是崔叔，我之前看你挺老实本分一个人，你每次来我从来没有撵过你，没想到你是这种人，你害不害臊啊？
3: 你就是这样帮我的是吗？这样帮我，这样帮我，帮我，帮我吗？我从小到大打过你吗？今天为什么打你？二胖，男人你可以不靠谱，但不能心术不正，你这不是讹人家吗？
0: 不是，
3: 干这种下作的事儿不丢人。
1: 我告诉你，你们这是合伙敲诈勒索，我报警把你们抓起来。
3: 没有错的。
1: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
4: 冯总，这人我认识。二胖啊，你还认识我不？
1: 周姨。周姨，你不管你认不认识他，你来评评理，你说他们是不是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小姑娘？
4: 这里头肯定是有误会，他就不是那种人，你快好好说说。行，消消气，消消气啊。
0: 冯小姐，你能给我几分钟时间吗？我给你讲几个真实的故事。
1: 行，我听你说。
0: 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刚刚去世的老人，他童年时代从北京逃到了咱们这儿，差点就被饿死了。是鼎兴楼的老板张老爷子收留了他，把他留下来工作。从那天开始，他就在鼎兴楼工作了一辈子，从跑堂到学徒到改刀再到大厨，最后到总经理，他把一辈子都奉献给了鼎兴楼。在他临终的时候，那个碎成两半的牌匾还藏在他床底下。他走之前还一直念念不忘这个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第二个故事是一个中年人，也是第一个故事里边那个老者的亲儿子。他老婆年轻的时候也在这儿工作，那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周末带着孩子们去鼎兴楼吃顿饭。
2: 后来他老婆因为车祸不幸去世了，
0: 去年他女儿结婚了，
2: 他女儿就想来这儿吃顿饭，可是鼎兴楼却没了。
1: 继续。
0: 第三个故事是一个青年，他爸妈都太不靠谱了，从小到大几乎没怎么管过他，他是被他老舅养大的。老舅呢要养三个孩子，为了把这三个孩子养大呢，就独自去了国外当苦力，一干就是10年。后来孩子们也终于都长大了，他也从国外回来了，可是他这外甥呢还是那么不靠谱，还给他找麻烦。现在老舅也得了绝症了，可能没剩多长时间了，他就一心想把这个鼎兴楼再开起来，完成他父亲的愿望、老婆的愿望、女儿的愿望。这就是我第三个故事。我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周一可以作证。冯小姐，真的很抱歉，这一辈子我老舅帮了我太多了，可是我呢，我实在是想不到别的办法能怎么帮他了。

0: 这鼻子呢，是我自己用拳头打的，真的很对不起。等一下，你这个鼻子虽然是你自己弄的，但是我看它现在已经发炎了，我给你安排个手术，一会儿把假体取出来。谢谢。
1: 进，坐。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这手术多少钱？一会儿我去前台刷卡。
0: 不用了，小手术。那哪行啊？我说不用就不用了。
2: 等一下，你和你老舅真的想要这个店？那肯定的，不然我也不会。你坐。
0: 我已经决定把这个店兑给你们了。刚才你做手术的时候，我已经跟我爸妈打了电话，他们也同意我换个地方开店。
2: 真的，嗯，不是，你这我都不知道怎么感激你了。这，你知道我为什么决定把这个店兑给你们吗？
1: 我那三个故事讲的挺好呗。你那三个故事确实讲的还可以，
2: 不过不是因为这个。那。
1: 那因为啥呀？因为你帅，因为你特别帅，天生的那种帅，根本都不需要整容的。而我，天生对帅哥就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这你都办完了，
2: 辛苦了。
3: 哎，你小的时候吃过鼎庆楼的菜吗？当然吃过。我小时候最喜欢那个雪衣豆沙、锅包肉，还有那个拔丝鸡蛋，叫啥来着？苏黄菜。
2: 啊，对对对。
3: 哎，你信不信，只要你说一道鼎庆楼的菜，我就能告诉你加多少盐、多少酱油。
2: 这么厉害？
3: 嗯。
1: 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这个藤椒肉汁蒸松叶蟹，葱油大黄鱼，再来一油麦菜。不是老舅，你身体都这样了。
3: 还请我俩出来吃饭干啥呀？这顿饭不是请你，是我要请冯小姐。人家把经营那么好的店兑给我们，我真是有点不好意思。你倒酒。我们以后都是一家人了，以后不用这么客气。
1: 我这外甥啊，虽然心地善良，但他确实不靠谱。以后你要好好管管他。
3: 他敢管我吗？
1: 二胖，男人不吹牛，会更帅。
2: 老舅，二胖都跟我说了，他说你啊，就是他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亲人，比他父母都亲。以后我跟二胖都听你的。二胖啊，是我一手带大的，但是呢，法律上的直系亲属还是他爸跟他妈。他爸也快出来了，等出来以后，你见见，很好相处的人。快出来了，从哪儿出来啊？
1: 咱家的情况，冯小姐看来是不全知道。
3: 不是，我们俩一见面，她老，我也没时间说呀。
1: 那赶紧跟人说，别让人后悔。

0: 妈现在在国外呢。
1: 哟喂，这么洋气呢？
2: 我在那边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我爸叫霍东风，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就是当年的三侠之一。他确实因为犯罪，现在在监狱里接受改造。但是他真的不是坏人，包括这次进去也是因为失手打死了本市有名的恶霸。而且你放心，他真的一点都不凶，真的。嗯。

0: 色变样了呢？
1: 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
2: 探死在这个位置。
3: 好的好的，
1: 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大独家珍藏。我竟然不对。

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里锅着崔健，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3: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哥，
1: 这是他老舅啊，这变样了呢，病了，
2: 这么老呢？
3: 我以为我还更帅了呢。
1: 那指定是没我帅啊。我在里面卯足劲改造，
4: 嘎嘎的直冒烟儿。
2: 你看我这身体啊，你再看看你，要不你也进去疗养疗养。
3: 下辈子吧。走，咱们去九池肉林。
5: 谢谢啊，客气。你看怎么样？这一身可以吧？
6: 行，挺好。
5: 走。哎，
6: 我先跟你说一下啊。
5: 啊。
6: 我爸和他那帮老哥们都在上面。
5: 我知道啊，你刚不是说了吗？
6: 我这帮叔叔们，可能看着都不太文明。
5: 我自己当了两年老板了，连你这样的无赖我都见过，我怕什么？
6: 不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反正一言难尽。但是我这帮叔叔都不是坏人，可能就是形象上啊，谈吐啊，反正你别介意。
5: 不介意，丑媳妇也得见公婆嘛。508对吧？
7: 哟，哎呀，来了
8: 来了！
7: 你快快快，屋里进去。
6: 铁锅炖屋里也太热了点。

0: 没事
1: 没事，
0: 别紧张，快点，快点，坐，
2: 请进来，
3: 坐，
0: 来，
3: 坐你的，坐你的，这是我爸，爸，这是小芬
4: 啊，看见了，
5: 叔叔好，
4: 我这刚出来，我刚回来，也没顾得上问。闺女是干什么工作的？
5: 哦，我是开美容院的。
6: 哎呀，美容院好啊，以后
7: 好美美容、整整容啥的啊。
8: 我带头，咱们先把衣服穿起来。这个小冯啊，这些人呢都是你叔叔的好朋友、好兄弟。
4: 没事，你别紧张。
9: 对。今天这姑娘来的太突然了，我们没啥准备，没有红包，别介意啊，一点小意思。
2: 不用了，帅，真不用，帅，别，真不用，
10: 哎，
2: 真不用，千万别，
11: 谢谢叔叔，
12: 你洗钱，拿什么？还洗钱？拿什
5: 么？太客气了，
2: 这干啥？
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3: 这就是洗钱，收着，一定要收。
5: 谢谢，
4: 听那叔叔的，收着吧，啊。你看你们几个干嘛呢？这是咋呼的，给人吓着。
14: 高兴吗？我今天给买个高
4: 兴。你们俩认识多久了？
2: 一个多月吧。
9: 咋认识的？
8: 二胖去整容的时候认识。
9: 你还需要整容？啊，
2: 我
4: 二胖，你长成这样不用整了。
5: 没有，我们二胖最帅了，哪儿都不用整，我哪儿都没给他动。我打算等我再开美容店的时候，拿它当我们的整容模板。
8: 你看这衣服一穿上，小冯就活过来了。
4: 啊，刚才挺好。再，你俩再，给你拍个照。说，铁锅炖。
15: 铁锅炖。
4: 铁锅再炖。
15: 铁锅炖。
4: 你看。

0: 这是装修的跟以前一样啊，大概格局差不多，但总要有一些新时代的东西。
1: 小峰，我和二胖他妈就是在这认识的。真的？现在有中间有张桌子，我在里边总想吃这里的菜。别老里边里边的了，感觉那像你家一样。这次出来。咱们真的别再进去了。
0: 是，
1: 新的鼎庆楼有你一半股份，咱两家一人一半。
0: 这哪行啊？这是你们老崔家的。
1: 你还记得老刘当年管咱借了2万块钱买荒山吗？
0: 不记得了。
1: 我记得。这新的鼎庆楼大部分的钱啊，都来自于那个卖荒山的钱，所以。本来就应该有你的一半。
0: 郭明，你真是，这我哪好意思啊？
1: 这有啥不好意思？二胖媳妇儿开个大美容院，二胖也应该有个老字号的大饭店，这样才般配。
0: 般配，般配。
1: 二胖，
0: 好，
1: 你以后就是鼎庆楼的总经理。
0: 这可不行，这他哪干得了啊？得你干。
1: 我对我这个外甥有信心，要靠谱。梦梦以后在北京换房子就靠你了。
0: 那你干啥？
1: 我等着啊，我老了。
0: 开啥玩笑，你50老了。
2: 你爸。爸，我老舅母，哎，啊，没事，
0: 你这，
2: 哎，对了，爸，我姥爷走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她说让你出来，我给她打个电话，她想见见你。
0: 是她说的？
2: 对，我妈说的。
1: 嗯，我也听见了。
0: 行，那你给她打电话。

0: 啊，对，爸，以后你就睡我姥爷这屋，啊，就这屋。
1: 这是你姥爷屋啊？
0: 啊。哦。
1: 挺好，真挺好。
0: 哎，进来呀！以后这儿就是咱们家了。嗯，
1: 是，有点含糊。嗯，适应适应。头一次来，
0: 嗯。爸，你看看你还缺点什么吗？正好我出门，我去买去。
1: 我啥也不缺，你忙去吧，你去吧。
0: 那你一会儿干啥去？
1: 我没事，我这出去溜达溜达。咋，你还管我呀？外面高楼大厦的，我看挺好，我熟悉熟悉环境呗。
0: 你别再迷路了，我手机号给你存在你手机里了啊！你迷路千万给我打电话。
1: 咋的？我在里边待傻了？我还迷路？你别迷路了。
0: 我迷不了。
1: 哎哎哎，你有没有觉得你老舅有啥事没告诉我呀？
0: 他咋了？他能有啥事儿啊？你就放心吧，啊，我就去盯着装修去了。钥匙我给你放抽屉里了，你出门别忘了啊。走了，爸。
1: 嗯嗯，走。哎，你有事儿你得跟我说啊。
0: 放心吧。
2: 嗯。我下个月过生日，你要再不惹事儿，我就收下了。

0: 放纵了。
1: 给你妈打电话了？
2: 哦，打了，她说这两天就回来。
1: 嗯，再给你爸打一个，快到饭点了，问他跟不跟咱们一块吃饭。
2: 好嘞，正好。喂，
3: 你是二胖吗？
2: 是我，怎么了？
3: 手机上就这一个电话。
2: 他是我爸呀，他咋了？
3: 受伤了，刀伤，我刚喊了120也打了110，你快来确认医院。
2: 不是，哎，

0: 刚才进去的是胡东风吗？严重吗？
1: 是，不轻。我大学毕业上的第一个夜班就是给他治疗，明天我退休，今天还是给他做手术，缘分呢。
2: 刚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吗？
3: 是
4: ，是你报的案吗？后面千万别让简单做个笔录，行吗？

0: 二十多岁的人了，你能不能沉着点？坐下。老舅，你也看着了，报案的女孩那么瘦那么小，我爸怎么可能跟她动手？
1: 想什么呢？坐下。

0: 谁是这部手机机主的家属？我是。你和他什么关系？
1: 这是我爸。
0: 不是，警官，您千万得调查清楚。我爸他虽然有前科，但他不可能跟他动手啊。
1: 他还有前科？刚才那位女士的证言，还有我们同志调监控都显示，他应该不是打仗，是见义勇为。

0: 他生前呢，做了多少坏事，现在他已经走了，一切就一笔勾销吧。啊！是见义勇为，我爸是见义勇为，他没干坏事，他是见义勇为。
1: 是见义勇为。

0: 妈，
1: 咋了？我这几天就回去了。
0: 我爸没了。
1: 啥？
0: 不是我爸没了。见义勇为，锦旗还在家里呢。

快点回来呀、啊！你快点回来行不行啊？

好好的，听经，学法。

0: 汤来了。
1: 周姐，你别忙活了，让二胖去端菜吧。
0: 那哪行啊，二胖是老板。哎，
1: 周姨，什么老板不老板的呀，你是我姨。
0: 我都跟冯总说了，以后我就留着这儿工作了，再有两年我就退休了，我不想再换地儿了。
1: 热烈欢迎。二胖，把张大厨叫过来。哎，
2: 张叔，张叔，别吵了，够吃了。
3: 没事，你甭管了，这最后一道菜了。
2: 行，张叔，以后咱这饭店啊就得靠你了。
3: 你呢也甭靠我，你是老板，你得给我开工资呢，不是？哎，你老爷当年把这手艺交给我，从你老爷到你爸，再到你，你们家三代都当我老板。给你们家干事啊，舒心，得劲儿。别人给我多少钱啊，我还不去呢。啊，你先去吃吧，马上就好了。
2: 行行行，那我们等你吧，我们等你啊，快点啊，郑叔。
3: 好嘞，
4: 来了，再来一菜。
1: 坐。还是那个味儿。
4: 那必须的呀，
1: 哥。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在咱们这个菜单的基础上，能不能再加几个汤？
4: 哪几个汤？
1: 米肠汤、辣豆腐汤、辣牛肉汤、大酱汤，还有牛尾骨汤，五个。
4: 但这五个汤都是朝鲜族那边的，我怕我做的不够地道啊。
1: 那我就卖弄一下，把我知道的诀窍跟您分享。
4: 那看起来好。
1: 我跟我爸在海参崴的时候研究过这五个汤，我在那儿的这个小餐馆啊，也算是咱们鼎庆楼在国外的分部了。别小看这五个汤，我就是用这五个汤养活了仨孩子。嗯，
5: 那我也想加两个菜。
1: 说说。
5: 我想把这个素菜杂烩还有荤菜杂烩都加上。
4: 好，这个好。
1: 你老爷要在的话，一定会为你高兴。

0: 另外啊，咱们这儿主要是中午和晚上营业，我想再加个早餐。
1: 那咱哪忙得过来啊？
0: 都不用你忙活，狗肠子这么大岁数了，天天风吹日晒的，支那个煎饼摊儿，我有点心疼的，就让他半夜来，卖完早餐9:30准时离开。房租就让他看着给吧。
1: 行，反正咱早上闲着也是闲着。哦，对，老兄，我跟小冯商量了一下，我俩打算就用这张照片当结婚照，到时候结了婚挂起来。
0: 好啊，不做作，不矫情，我喜欢。你爸也应该喜欢，他是笑着走的，那天他很开心。我想这几十年里，那应该是他最开心的一个下午。没办法，那就是他的命。

0: 你跟我磕头干啥？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磕啥头？
1: 我真不知道，我就特想给你磕一个。
0: 你还水了光机的，你再多磕几个吧，把眼泪磕过去。

0: 怎么想着把你爸埋在这儿了呀？
1: 他就自己一个人，以后应该也没人会陪他了，所以我就把他埋在这儿，跟他那个好兄弟二美在一起。这俩人以前都挺爱打打杀杀的，所以以后就在这儿一起听经学法，也挺好的。
0: 我能不能单独跟你爸待会儿啊？

这怎么还跟二胖似的，那么容易动感情了？

0: 你对你姑娘好啊，她要是对你不好，你就打她。你打过她吗？没有。我打过你爸一脚瓶子。
1: 一脚瓶子，一辈子啊！哎呀，我真是老了，我老了。啊，丫头，
0: 阿姨这次回来也没给你带见面礼。哎，这项链，阿姨戴了好多年，送给你。哎，
1: 这太客气了。
0: 一定要送给我最喜欢的丫头。
1: 好，谢谢。
0: 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等你们以后结婚，一定要去我那儿，一定要来玩啊！我带你们去吃最最好吃、最正宗的当地美食。啊，谢谢妈。啊，阿姨，昨晚都是妈。
2: 老舅。
0: 哎，国民。你这脸色怎么这么差呀？你生病了吗？没有。
2: 才多久没见，怎么感觉你老了10几岁了？这脸色也太差了。你有没有去看医生啊？刚从医院出来。
0: 那医生咋说？
2: 说我好得很。
0: 啊，
2: 我老舅这身体……王安，我有30年没跟你妈合过影了。过来，给我们照张相。
3: 你这咋了？跟刘姨似的。张哥，张叔，来了来了来了！李大姐，你帮我们合张影来。来了。哎，
4: 我喊一二三，你喊茄子。
3: 不喊茄子，我们喊顶庆楼。一二三，
5: 顶庆楼。
3: 感谢大家来参加鼎庆楼的开业仪式。鼎庆楼从1920年开启，一直是我们全市的招牌，也是餐饮界的名片。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注入了历届经理的心血，这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我父亲曾经在鼎庆楼门口饿晕过。 是鼎庆楼第一任老板张经理帮助了我父亲，从此鼎庆楼就变成了我父亲的家和他的信仰。这中间很遗憾，因为种种原因，鼎庆楼停止了10年的营业，也变成过美容院。但今天我们又把它重新开起来了。 我们会努力把鼎庆楼开成百年老店。谢谢。

0: 新的景星楼牌匾重新挂起，正亮如镜。老舅站在那片光亮下，用他最后的力量延续了父亲为之付出一生的事业。
1: 看见汤经理了吗？
2: 他活得好吗？
1: 听说现在就是住着。

0: 政府给的救济房，吃着低保。
1: 很好，这让我很开心。我这人不记仇，心也大，什么事在我这儿都不是事儿。但就两个人，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
2: 你这里边算我了吗？
1: 算你就是三个。
2: 那还是别算了，哪俩人啊？
1: 汤经理、张小梅，他们两个少一个，你海龙叔都不会死。

0: 哟，你还挺快，咋的？又给我送钱呢？你算钱眼里了，活活都有钱。哟呵，怎么在你那儿呢？这也不知道啥时候你落我这儿了。
1: 我给二胖做的，好家伙，在哪儿找着的？
0: 搁那柜底下翻出来的。
1: 找我，就是这事儿啊，大老远的。
2: 给我折腾过来，
0: 张老板，
2: 好久不见，在里边改多好了，改的还不错，我这是判仨缓五，没进监狱呢。 直接从那个看守所里出来。嗯，我感谢政府，不把你放出来，谁付我养狗的钱？养狗的钱，我暂时付不了你了。我账户被冻结了，也交了不少的罚款。我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哎，那你说你出来干啥呀？ 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你们俩可别打架啊！

0: 周冬鑫，不认识我了啊？我是你主人啊，
1: 快点跟你主人走吧，让他带你陪种去，快活。
0: 小崔，你
1: 我咋的？你不是说他出去折腾一下能有几十万吗？你赶紧带他出去折腾，把欠我的工资给我。
0: 是，我来的路上呢想了，今天把它卖了，把你这一年的工资、伙食费，我都给付了。
1: 你好好养着他吧，我的工资你先不用给。
0: 我现在哪能养起他呀？咋的？你这一年就给他吃这些东西啊？
1: 吃这个咋了？我要喂他啥？生牛肉？到号里找你要去。这是鼎庆楼的剩菜，一般人都吃不上。把他带回去，好好陪他聊聊天儿。他岁数也不小了，家里的剩饭要不够的话，你就来鼎庆楼要饭。
0: 不是，老陈，这话怎么一到你嘴里他就变味儿了呢？
1: 你告诉我，你现在有钱吗？
0: 行。

0: 我呢就带着这狗东西去定青楼要饭。
1: 你别带着狗过来丢脸，你来要饭就好，积极地面对现实吧。
0: 你什么病啊？
1: 我是让狗给累的，也是让你气的。
0: 你别闹，说真的，咱们去医院检查检查，全市几个大医院的院长我都认识，我让他们给你找最好的大夫。
1: 你现在去找人家，你看看人家还认识你不？有你这份心就够了。我暂时可以不向政府举报你偷欠我公司的事。
0: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那个能把你电话借我用一下吗？
1: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住这儿了，好好反思反思，看看以后怎么能为社会做贡献。忙着呢。
2: 老舅，
3: 太上老板，
2: 不是你不在家好好歇着，还来店里干啥呀？
1: 我等不到你结婚了，但是呢，礼物我不能差你的。
2: 别说了，老舅，话我听着难受。
1: 礼物我必须得给你，准备了两个小玩意儿。这是第一个，你记得。你小时候我给你做的变速自行车吗？
2: 记得。
1: 这个上面的链条就是那变速自行车的，你好好收藏，绝不能想。我把它送给你呢，就想勉励你，希望你好好开店干正事儿，别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那么瞎折腾。
2: 行，那这以后就是咱们传家宝。
1: 第二个礼物在车上，你自己去拿。
2: 啥也没有啊？
1: 确定啥也没有吗？
2: 真没有，就山上那老破狗，没别的了。
1: 那就是第二个礼物。这狗还是交给你吧，它跟你比根大大手，你要像我养你一样好好的养它。
2: 我跟它有仇啊，跟我那王八当年就是它咬死的。你那要真养也得小雪养啊，从小就是它养大的。
1: 小雪有大事给他爸打官司呢，你在忙啥呢？
2: 我这行吗？反正你要这么说，那我也表个态。以后我肯定好好对他，我看见他就跟看见你似的，还不行吗？
1: 你这话不崩耳朵啊，给他带过去洗干净了，晚上让他跟你一块睡。
2: 那他跟我睡，小冯咋办呀？
1: 小冯跟他睡。
2: 不是，到底谁跟谁睡啊？
4: 朋友们都想知道啊，这个烧烤的调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赛道了，而你竟然可以把这么不起眼的一个小产品做到上市，可以说是非常的了不起了。
5: 对，我肯定首先感谢我亲朋好友啊，但是在我亲朋好友当中，让我最深刻的一个人是他。
6: 不正经也无法，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7: 咱就安安静静的一点点好。

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磁带里播着崔健，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3: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观众朋友们都想知道啊，这个烧烤的调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赛道了，而你竟然可以把这么不起眼的一个小产品做到上市，可以说是非常的了不起了。
1: 对，我肯定首先感谢我亲朋好友啊，但是在我亲朋好友当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人是他，拓广了我的思路跟视野。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遇到了他，我非常幸运，虽然他没有给我资金上的帮助，但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做生意。他姓崔，他教会了我两个字儿，深耕，就是深
0: 耕耘的耕，
1: 就是那个耕。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在一个行业里一直坚持下去，就是源源不断的在这个行业里持续的输出发展，一直坚持努力拼搏。虽然他没有这么干，我在这个行业一干就是二十几年，我来到广东发展，我一直坚持下去。啊，看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了吗？
0: 非常特别。
1: 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这件衣服我穿了十几年了。这件衣服是我从东北来到广东的头一天，我崔哥送给我的。哦，他说你就算是去广东卖烧烤，你也得穿得洋气一点。所以我在广东出摊卖烧烤的第一天，这件衣服一直跟着我。谢谢。我想问一下，咱这个节目是全国播出吗？
2: 对的，全国播出的。
1: 我能说句话吗？
2: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对着这个。哎，
1: 崔哥，
2: 放轻松啊。
1: 不是，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我喊崔哥，我突然心里
2: 想到了他。
1: 咯噔一下。崔哥。
3: 我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
1: 我现在挺好的，我听你的话，挺想你的。注意身体。等过年了，我回去看你。

0: 我崔哥，我跟你说啊，我在外面路过这儿，我看到鼎庆楼又开了，结果进来一看，果然是你。这么多年没见了，一点都没变。啥？一点都没变呢？
1: 我老了，不过我看你这把自己霍霍的有点惨啊。我前两天发了个烧，你没事吧？没事。哎，哥，这照片里是谁啊？我姐。
0: 我亲戚，你姐挺漂亮啊。那个，我嫂子在哪儿呢？我见过，很漂亮。哎，我嫂子人呢？不在了。嗯。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我在烧烤摊卖唱。

0: 那时候他就已经病危了。
1: 然后这么多年，你就一直单着。嗯。
0: 嗯，想吃什么？我来请客。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我不喜欢客气的人。
1: 哎，之前这谁说的来着？说你的鱼做的特别的好。
2: 你这身体还来这儿干啥呀？我给你弄吧。
0: 我答应了老朋友，要亲手为他做鱼，说到就做到。
2: 你这身体都这样的一个，哎，赶紧翻吧，就焦了，焦了，就这火太大了。哎。爷，我给你重新做一条，然后你上去就说你做的，
0: 就是他了。我这辈子一直在做不靠谱的事儿，快死了，你让我靠点谱吧。
2: 你这都弄成这样，你怎么给人上啊？

0: 你这样就这么给人上去啊？嗯。哎，你要这样上去的话，千万别说是我做的啊！
1: 你还真没本事做这么好的鱼。糊了，我点不动手了。
2: 没有啊，你觉得很好吃啊。这些年，你一直在南方吗？对，广州、深圳两边跑，在东莞我还有个工厂。
1: 你是个做事业的天才，做什么就能成什么。我听说你在国外待了很多年，你怎么知道？想打听一个人还是很容易的。我想打听你，有那么难吗？这么多年。
2: 你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今天终于吃到了你做的鱼，觉得完成了一桩心愿。

0: 已经有半个月没有来过店里，本来是想最后一次来看一看，结果就遇到了你。真巧，有没有一种可能，并不是巧？
1: 如果是过去的10天里，我每天都来呢，那还是不是巧？
0: 杨小姐，
1: 你已经累了，我看你都快坐不住了。我把这鱼吃完，然后我送你回家。

0: 尝尝。
1: 国明啊，你这一觉睡的时间可够长的呀，你外甥陪你一宿了。
0: 我晕了多久啊？
2: 30多个小时了。
0: 你一直都在这儿？
2: 梦梦回去睡觉了，我来替她。
0: 梦梦从北京回来了。
2: 啊，
0: 你们回去吧，我不需要你们陪。
2: 那店里也不用我管，那周一跟张叔都在呢。
0: 厂长，你是来给我做临终关怀的吗？
1: 国明啊，你早着呢。
0: 一个副厅级干部来给我做临终关怀，真是有面子。
1: 国明，请允许我纠正你，我退休的时候啊是正厅。
0: 正厅级干部给我做临终关怀，我死而无憾。
1: 自我从局里调到咱们厂啊，我就佩服你这份自信。不过我见到你之后啊，特别亲切。
0: 那你来这儿干啥呀？
1: 跟你一样住院。
0: 哦，病友。我能够跟正厅级干部同住一个病房，真是荣幸。
1: 这个呀，你得感谢小张。你送进来的时候呢，他正好来看我，结果看到你病了，就把你安排到我这个房间了。我正好一个人住，你来了，咱俩做个伴儿。
0: 张大老板，哎呦，我给他养了1年多的狗，哎呦，没白养。这小子性格跟他那狗一样，还挺仗义。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这个嘴还这么损啊？
0: 忘了问你了。
1: 嗯，
0: 你得的啥病啊？
1: 我偏不告诉你，反正比你病小。
0: 哦，
1: 哎，别说话了，快点休息。
3: 在厂子里面你不听我的就算了，在这儿咱俩都得听医生的。刚才医生说了啊，你醒了之后我让你多说话多休息。你问你外甥。
1: 嗯，快休息吧。
0: 好。你是不是怕我一直问你得的啥病？你不说我也能猜得出来。
1: 啥病？
0: 很明显，你一直摆的这个姿势早就告诉我得了啥病了。你敢坐起来吗？
3: 我凭什么坐？我是厂长，我能听你的？
1: 我告诉你啊，周明，
3: 你要再往

0: 前推个一二十年的，我就想尽不到咱俩能住一个房间。我不理你了。
1: 你说我也不跟你说了。
2: 老机械厂在陈厂长的带领下成功转型，焕发了新生。老舅万言书里所说的好像都实现了，陈厂长也光荣退休了。
3: 啊，左边再往上一点，多了多了多了，回去点。
4: 可以哈。嗯。等家具都到了，咱们拍张照片给老舅也看看咱们新房。嗯。
5: 周姐，她应该就比你大两三岁。
6: 你好。
7: 你好妈妈。
5: 她是二胖的项目合作人，也是金主。
6: 其实我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你爸没介绍，我是你爸的迷妹。绝对的迷妹。
8: 我爸还能有你这么漂亮的迷妹呢。
6: 以后啊，你爸的迷弟迷妹会越来越多的。我今天除了来看你爸，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嗯，
5: 好久都没有听到过好消息了。
6: 之前你放在网上那本小说的版权我卖出去了，卖给了一个大公司，现在也找了一个大导演。
9: 小崔啊，我真的是太羡慕你了。哎，你说你这岁数，这身体，还有这么多的小迷妹。
6: 受欢迎的人在哪儿都受欢迎，不受欢迎的人，就算再有钱有势，也招人烦，是不是？
9: 是。小崔啊，我咋觉得你一时半会儿走不了呢？
5: 为啥？
9: 你那个朋友大炮，他那案子没了，你心愿也没了，你舍得走啊？
5: 那你是希望我早走还是晚走啊？
9: 我，哎呀，我还是希望你把心愿了了再走。小崔啊，你说你这辈子，你上班的时候，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你整天就干那些猫三狗四的事儿。你要说你不靠谱，哎，你还真有点那些人没有的狠劲儿。你冲开顶枪楼这事儿呢，其实也不容易。等我翻身了以后呢，我每周啊，我都去吃一次。
5: 你还能翻身吗？你咋不说说我给你养狗的事儿呢？我该给你养了这么长时间的狗，那狗都懂音乐了，音乐性肯定比你强。哎，你这辈子都赶不上的。
9: 小崔啊，你这就没意思了。你这是都这样躺在这儿了，你说话咋还那么损呢？
10: 小川。你们说啊，我一直在听着啊。
11: 作为崔国明同志的老领导，我做个总结。
10: 国明，你听好了，崔国明同志是一个绝对靠谱、值得信赖的好同志。伤天害理的事儿一件没干过，助人为乐的事儿天天在干，工作能力超群，技术专业，出色。

0: 血长城，冒着伤口被崩开的危险，为我念了悼词。
1: 我是发自肺腑的。
0: 我知道，谢谢。
2: 虽然原判认定被告人郭大雷曾有过认罪的事实，现有证人证据补充证明，故本案仍然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且本案缺乏指向郭大雷作案的关键性证据，达不到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标准，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我请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45条、第225条第一款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89条第二款之规定，撤销东林市中级人民法院1994东刑合字第49号刑事裁定和东林市中级人民法院1996东刑初字第108号刑事判决，宣告被告人郭大雷先生无罪，为其证明。辩护人郭小雪。
0: 老舅，老舅，我跟你说个好事啊！舍呀，老舅，你看，
3: 嘎嘎新，今天刚领的，
0: 真好，不是在电线杆子上。办假证的那种吧？
4: 不是，我们在民政局领的。
0: 我开玩笑。
3: 老舅，还有个好事。
0: 怎么有这么多的好事？
3: 郭叔的案子今天开庭了，小雪这会儿应该正在庭上呢。
2: 最后，我想要在此感谢在过去十几年间为本案奔走的两位值得尊敬的法律人，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努力地维护着法律的尊严与正义。第一位是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张院长，这一张张车票，一封封回执信，这上面的一字一句，都是张院长在这十几年间为本案奔走的无数个日日夜夜。第二位是崔国明先生，崔国明先生是郭大雷先生的同学，在郭大雷先生入狱后，崔国明先生不仅为他寻找证据，还去考了律师资格，虽然因为一些意外他没有办法成为职业律师，可是他凭借着对朋友的信任和对法律的信念，从没有一刻放弃过，而且他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的对待我，培养我，鼓励我，让我成长为现在这样一个可以站在法庭上辩护的律师。这些当中有他在这么多年间在外辛苦打工给我的汇款记录，还有鼓励我疏导我的书信短信通话记录，每每看到这些，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来自于他的温暖，还是来自人间的大爱。可是很遗憾，他因为身患重病不能来到现场，从张院长到崔国明先生再到我，我们三代人共同努力了十几年，就是为了能够看到郭大雷先生恢复名誉的那一天。这也是我作为郭大雷先生的女儿最大的心愿。感谢审判长，感谢陪审员，我陈述完毕。

0: 手给我。你们要好好的过日子。
1: 一定会的。其实有件事情我一直没说，我和二胖的缘分其实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那年我们是首届婴儿爬行大赛，二胖是冠军，我是亚军。
0: 小芳，你是冠军，二胖生在乡下，他妈妈都不知道他是哪天生的。我去给他落户口的时候，就随便添了个日子，所以你在爬行比赛的时候比小凤大了半岁。小凤，不要因为他不是冠军就和他离婚。
1: 我才不会呢，老舅，你放心。
0: 还有最后一件事，我也有我的梦想，他在那个抽屉里。你们拿去看一看，喜欢就是实力，不喜欢就是笑。
2: 折腾了一辈子的老舅就这么安详的去世了。回头想想，老舅这辈子虽然也有不称心的时候，却也始终活得肆意精彩。
3: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啊，咱家的夏利车就卖了。
4: 我这个承诺呢，虽然迟到了十年，但总算是实现了。我当不成律师，你可以。到时候你可以亲自为你爸爸辩护。
2: 他这辈子对得起自己，对身边人更是没话说。
3: 你姥爷走之前一直想把鼎庆楼开起来，我想挺胸抬头的告诉他我把这事儿办了。
5: 那你分成五份，一份给梦梦，一份给小雪，一份给二胖，一份给小智。
2: 老舅用他的双手托起了几个家，还把我们这些孩子都拉扯长大。我虽然没有老舅那么能干，但他那股奋斗的劲儿，我一定会传承下去。

0: 你咋没给你老舅整个碑立这儿呢？你这个啥也没有，秃噜光叽的啥玩意儿啊？
1: 我老舅说了，别人去墓地啊，不是站着就是跪着，他就想让他的朋友来看他的时候啊，能舒舒服服。

0: 扑的，坐这儿陪他聊聊天。
1: 我爸生前最在乎他这群老朋友们，咱们一个人都跟他说两句吧。

0: 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完成任务的。哎，哥们儿，棋盘都带来了啊！再过两年，你等我下去的时候，你看我怎么给你整你土老将，我杀你的啊！你等着吧，现在你不行了。
1: 谁没说今天有这环节？
2: 啥也没准备，再过几天我判决书就下来了，我堂堂正正的再单独找你回。
3: 崔哥，这是你以前给老刘买的望远镜，别忘了俺们俩，下辈子咱们仨猛虎还在一块爬山。这是我家儿子给你画的画，我们老跟他讲。
1: 我们认识时候的故事，他就画了你在天上蹬着板车追太阳。小翠，你不是说让我去鼎庆楼要饭吗？我去了，但这次我是跟你要的。还有，我会在这天天陪着你，别怕。
4: 明儿啊，当年在厂子，你第一个下岗，现在你又先下岗了，你是不是你咋老那么超前呢？你在那边安顿好，早晚咱俩还得见。你那鱼啊，烧的真不如我。
5: 但是师傅传下来的鼎庆楼的菜谱，我给你带来了，有空你就看看。

0: 我崔哥，我跟你实话实说啊，你送我的这个小红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好用。不过，我还是会经常拿出来戴戴。80年代的大学生，你的书出版了，它可能真的会成为一部传世之作。
1: 酒池肉林，好啊，老得劲了。

0: 一段
1: 判决下来之后，他不有笔赔偿金吗？
0: 到时候就妥了，
1: 到时候我再给你烧几车钱，啥车我都想好了，夏利车，我给你烧10辆，你绑一块儿，横着绑，横着开。我再给你烧点啥？我再给你烧一个律师证书。就咱们这帮老哥们儿都不靠谱，回头等过去了，说不定谁就用得着你。那什么，我呀，昨天晚上我就想，找找咱俩合影的照片，找来找去，就这一张。

我说要给你烧原件，小雪说那具法律效应也不能霍霍，反正你们那儿大差不差，这复印件也不是假的，等我过一

0: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啊跟媳妇儿是天敌。你看我这个媳妇儿，我妈有福气。
1: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
2: 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3: 无论啥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5: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6: 关键是得对你好。
7: 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
8: 郝家欢，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9: 现在就是一废材。
10: 这个坎儿迈过去，
11: 我迈不过去。姐，
12: 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3: 风风火火干一场，
14: 好好干。
15: 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
16: 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17: 都是你的功劳。
18: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19: 她们是亲姊妹。

0: 您这一辈子生养了六个女儿，现在多幸福啊。
1: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2: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3: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不会惦记你。
4: 拿着，
5: 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1: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咱们这个主题呢叫顶呱呱。
2: 这挑西瓜呀，咱们得看这个外表
1: 纹路。
2: 对，这个纹路如果越卷的话，就说明它越甜。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1: 好，快速通过，漂亮，通过，漂亮，通过，漂亮。啊呀呀呀呀呀！
3: 哎呀！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内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运动出奇迹，
1: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4: 冲冲家族。
1: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5: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景江。
6: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一会儿。
7: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8: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莹。
1: 吃瓜了，吃瓜了啊！今天咱们这个主题呢叫

0: 瓜瓜，哎呦，你说夏天到了，天越来越热，每个人离不开西瓜，尤其是冰西瓜。当然，这么多西瓜当中，你挑选一两个最好吃的，这是要有技巧的。来，所以各位分享一下你们挑选西瓜的技巧。
1: 哎，我跟你说，你是问对人了，我特别会挑西瓜。
0: 讲讲。
1: 我今天还带来了，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挑西瓜呀，咱们得看这个外表。
0: 纹路。
1: 对，这个纹路如果越卷的话，就说明它越甜。而且不是还有那个瓜脐吗？如果那个小底儿越小的话，说明呢皮越薄越脆。
0: 纹路卷，肚脐眼小啊！我看你就够卷的啊！
2: 这个你刚刚介绍，我想到一个寓言故事：猴吃西瓜，你去，他们一定能够好好的吃到西瓜。当然，我觉得术业有专攻。一般挑西瓜呀，我自己不相信我自己，我都会直接指定老板给我挑。
1: 大厨是吧？
2: 对，老板挑完之后呢，还要立刻帮我切开啊，帮我切核，对吧？这就可以足以证明现场吃到新鲜好吃的西瓜啊！
0: 一会儿来聊聊。
3: 那你这招跟我很像，因为我买西瓜没什么经验，现在西瓜的品种又多，真的挑不好。我的绝招就是买西瓜买切一半的。
2: 就绝招嘛？
3: 就是里面是什么颜色的，有没有籽，哎，一目了然。
0: 这也不错，很直观，一眼就能看到。
1: 哎，小鹏呢？
4: 我的话呢，喜欢把西瓜榨成汁儿，然后呢，或者加一些酸奶调和一下，我觉得味道更佳。
0: 哎呀，想想就好喝，是吧？
1: 我跟你们就都不一样，我喜欢吃现成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赛道，只要通过了趣味赛道，到了终点，选手们就能够吃到冰西瓜。当然了，带我吃一点，我在这等你们。哎呀，
0: 各位都等不及了，是吧？我们绝不食言，只要你能够通关成功，到达终点，一定有冰西瓜送给你，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快来吧，我等不及了，有请第一位。
1: 你好，
0: 你好，
1: 欢迎你。
0: 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范露露，来自安徽合肥。
0: 露露面熟啊，对吧？是去年来过吧？
5: 来了好多年了。
0: 好多年了，是吧？
1: 对。哎，露露，我觉得让人印象深刻的，你看这两个麻花辫，哎呦，这么长，长发及腰啊。
0: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对吧？那歌里就歌唱辫子的啊。
1: 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好好表现，好不好？
5: 好的，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因为刚才我想歌唱他，但我发现这歌唱到辫子得唱一分钟，就那句是这样唱的。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1: 对对对，
0: 像不像？
1: 哎，
0: 加油露露啊。露露是赛道的老朋友了，个人最好成绩进入到过半决赛。平时呢，是因为带孩子太忙没时间来，所以每年保证自己至少来一次向前冲的赛道。
1: 我跟你说，带孩子对于很多女生来说也是运动，
0: 对男生来说呢，
1: 也是运动。
0: 对，
1: 就对于爸爸妈妈来说都是运动。
0: 带孩子可不是女生的专利啊。
1: 那是
0: 那个男性朋友啊，哥们儿，记得啊，回家主动帮爱人分担家务，尤其是陪孩子玩玩。
1: 哎呀，吴志斌啊，这个话说的，多少女生听到心里暖洋洋的呀。
0: 是的，你让老婆静静的躺在沙发上玩会儿手机，不也是放松吗？对吧？
1: 确实啊，因为育儿是一个家庭共同的责任，并不是说只有妈妈啊，也有爸爸呀，对不对？
0: 对，只不过有的老婆呀愿意说，有的不愿意说。你像我老婆就是愿意说的啊，我是都是在啊这个刺激当中成长起来的。加油啊！第二个台阶比较难，哎，不着急，等一圈。露露之前取得最好成绩是半决赛，我觉得今年的小目标吧，应该是进决赛了。很好，今年的赛制呢，跟往年平常啊，露露参加的男生赛道、女生赛道又有些许的不一样。今年是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
4: 好，欢迎范露露来到我们后半程的赛道，前半程闯的还是非常稳的，后半程希望可以保持住。对，我们站起来，脚要踩稳，抓准时机跳过去，注意平衡，很好。 今天我们的选手到达我们的趣味赛道的终点，有西瓜哦，可以吃一口西瓜解解渴。

0: 所以你能不能吃到这口可口的西瓜呢？我们现在导演组正在切西瓜，等你来品尝了。还有最后一个，加油！
1: 切都切了，你要过不去就让导演吃了。
0: 对，或者我给你吃了。好，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关，幻影陷阱。这一关呢，注意头顶的这个柱子不要打到自己，哎，非常正确。

0: 注意，对了，很棒，最后一个了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找准机会，非常棒，最后一关，最后一步，三二一，走这款，哎呀，太棒了，来，给上我们导演组精心准备的西瓜，吃一口，甜不甜？甜的不仅是西瓜，还有你的心情，对不对？
1: 对，
0: 太棒了啊！之前就来过我们赛道，所以说对这里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技巧，对不对？
1: 对。
0: 有没有什么样的冲关的感受和大家分享？
2: 大胆跑，大胆冲，
0: 什么都不要怕，就能取得成功，对不对？好，恭喜我们的范露露成功进入到我们的竞技赛道，恭喜！

0: 哎呦，这个没想到啊！啊，这么轻松的度过了趣味关卡、趣味赛道，而且还有西瓜吃。
1: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仅他有西瓜吃啊，怎么彭一涛也有西瓜呢？
0: 他有哎，我们的西瓜到哪儿去了？
1: 我们的西瓜呢？
0: 我们的西瓜同样是主持人，为什么要区别对待？
1: 对，同样是我们的选手，为什么我们没有瓜吃？
0: 我们要求下一位选手给我们也要吃到西瓜，来，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嘴巴就上
0: 来。哎呀，这么开心，来这边请。
1: 这么开心呢？
0: 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王宇。
1: 王宇。
2: 然后今天是我第一次来，然后我也是报了好几次名，然后第一次被选上也很开心啊。
0: 腼腆型的，是不是？有没有一点紧张？
2: 还好吧，我就是老想笑。
0: 笑是好事啊，
1: 放松。哎，我想问一下，想不想去终点吃西瓜？
2: 想，而且因为我今天忘记带裤子了，我不能掉水里，我必须得冲到终点。
0: 哦，这个也算是给自己一个好的激励。
1: 对，我觉得非常好，
0: 对吧？来吧，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置之死地而后生，为了登顶成功，我没带裤子。哎呀哎呀哎呀，你带一条好了。
1: 真是替这个姑娘头疼啊，但是裤子怎么办呢？
0: 来吧，有请下一位。
1: 妹妹你好，来，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刘颖。
0: 你今天带裤子了吗？哎，
3: 带了
1: 。谁说他要落水了？今年多大？
3: 19，
1: 好小啊。
0: 19岁，
1: 在我们的赛道上害怕吗？
3: 害怕，非常紧张。
0: 他还行，他说害怕，但是没看出来，是吧？有的人一紧张啊，会表现出来。
1: 是。
0: 他属于没表现出来。
1: 我跟你说，上去就不怕了，好不好？
3: 好，
0: 加油吧。
1: 加油。
0: 来，这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刘颖啊，是一名同学，第一次来，全家人都喜欢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就是想上电视给家人看。我觉得你可以通知家人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现在呢还有网络直播，可以在直播间里为你加油，实时的关注你闯关。
1: 是的，我们可以在网络上看我们的现场选手闯关啊，也可以自己下载游戏来玩啊。
0: 哎呦，太好了。
1: 对，我们的刘颖啊，虽然说年纪轻轻，但是刚刚他在我们的赛道上，第一关我观察了啊，动脑子了。
0: 对，哎，
1: 他在这个起步的时候，跟着我们的跑步机轻轻的，就是你懂吗？原地的踏步，
0: 是的，
1: 找到了我们的跑步机的节奏，然后一脚

0: 踏上去。
1: 其实大家在看我们中客闯关的时候啊，对自己玩游戏也是有帮助的，对吧？你看大家运用什么招数啊，什么技能能够迅速通过，你玩游戏的时候也可以模拟。
0: 对。
1: 好，这一关卡呢要从下面通过，速度快一点啊，你冲劲冲起来了才不容易被那个下坡所影响。
0: 好像他马上就要到他最害怕的环节了，
1: 弹跳楼梯。
0: 对，
1: 弹跳楼梯其实最害怕的应该是中间的会翻滚的那个楼梯。
0: 哎呦，但是我们的刘颖平时有打羽毛球的习惯啊，应该
1: 这个习惯好，
0: 运动还是相当不错的。
1: 我也喜欢打羽毛球，但是现在难逢对手
0: 啊。
1: 以前张一乐能跟我打到一块儿去，
0: 现在
1: 他水现在水平不行了
0: 啊。你是这么厉害？
1: 哎呀，好，快速通过，漂亮，通过，漂亮，通过，漂亮。哎呀呀呀呀呀，果然自己害怕哪儿啊，到哪儿就会觉得有压力。

0: 来，长官继续，有请下一位。
1: 哎呀，哎呀，
2: 我就说有人想着我们吧。
1: 天哪，
2: 谢谢你。
1: 你好，你好，谢谢你。哇，自己的
0: 还是冰冰凉凉的。
1: 是的。
0: 有什么能比炎热的夏天吃一口冰西瓜更让人开心的呢？来，你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安庆，我叫楚彤彤。
1: 来自安庆的妹妹，哎，你这别光吃啊！
4: 这是由谁选的？
1: 怎么样？
4: 甜呢？
1: 真甜呐！
4: 对，
1: 我跟你说，我们的选手就像这个西瓜一样，一样甜。妹妹，我给你拿着，你来吃一口吧。
3: 不用不用，给你们送的清凉，能让我通关吗？
4: 那你吃我的，我又不好意思给你吃。
1: 我跟你说，他主要是干嘛呀？他想通关成功，他到那边跟彭一涛一起吃。
4: 有志气，对吧？哎，我们比那个彭一涛先吃到了，哎，
0: 我们气死他。
4: 加油好吧，加油！提醒后面的冲客啊，如果给我们拿西瓜，切半个拿上来就行了。我带着勺呢啊，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哦，这西瓜谁选的呀？我们今天买西瓜这位导演呢，以后不要排他班了好不好？他专门负责买西瓜，
1: 太会选了。我们买西瓜的这位导演肯定是取得了我的真传。我在节目的一开始说，这个西瓜上面的这个纹路，要弯弯曲曲的，越卷越甜。还有它的肚脐眼儿越小越甜。
4: 小肚脐眼儿纹路有点卷是吧？
1: 嗯，
4: 我记住了。
1: 记住了吧？
4: 哎，晚上我赶紧下班了，去买个西瓜。好，加油啊，姑娘！第二关呢要快速通过，然后呢中间冲过去才能被踩踏楼梯，做好准备。哎呦，现在这个西瓜呀，真的是冰的刚刚好。每个人吃西瓜的方式可能不一样，有喜欢切成大块的，有小块的，还有把皮直接去了，把那个西瓜瓤啊切成方块的。不过我最喜欢的方式是把西瓜整个放在冰箱里买回来，然后呢中间一开两半，用勺摆着吃。
1: 哦，用勺。
4: 哎，
1: 中间那一口应该是给你女儿或者给你老婆吧，应该你自己吃不上吧。
4: 对，西瓜芯嘛。
1: 对，
4: 第一勺喊宝宝过来，
1: 第一勺要给最爱的人。
2: 就你俩那个解说给我后面馋的呀。
1: 我们俩刚刚在，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说西瓜。我刚刚感觉我们在主持这个农业节目，在教大家如何挑选西瓜。
2: 好，欢迎彤彤来到我们赛程的后半程啊，前面闯的还是特别棒的，每一关都过得游刃有余。那么刚才把手中的两块西瓜送给了我们的子俊和志斌老师，那自己没吃到没关系，我在终点备好了西瓜等你来。
4: 是吧？这西瓜是脆沙瓤的。
1: 难怪我刚刚要给他吃他不吃，因为他要去终点吃。
2: 对，所以他有这个信念，我一定会闯关成功的。不为我也喂口西瓜嘛，
4: 不吃西瓜誓不罢休。
2: 对，

0: 其实我们彤彤还有一个非常棒的身份，很厉害的身份，是国家二级足球运动员。哎呦，
1: 那我们两个级别是一样的，我是国家二级播音员。我能当上这个播音员。
2: 我还真是不知道呢。
0: 对，他是国家二级足球运动员，所以我感觉他不仅球踢得好，关也闯得棒。
1: 好嘞，
0: 在我们的不经意之间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关，

0: 好，过得很轻松，注意自己身后啊，稍微留个心眼。对了，很棒，我已经举起了手中的西瓜啊，给你清凉解渴的西瓜，正在前方等待着你的到来，找准时机就可以跳了，趴下，很棒，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胜利就在前方，脸上的笑容我已经看到了，已经抑制不住的绽放了啊，最后一步了，
1: 现在好比那西瓜已经切开拿在手里了，
0: 对，在我手中，
1: 千万不能掉在地上，
0: 那不会的，就像它不会掉进水里，西瓜就不会掉到地上，
1: 通过了啊，加油
0: 加油，彤彤最后一跳了，
1: 我建议你站起来，哎
0: 哎，太棒了，拍一下，来，先送上我们可口的西瓜，我们干一杯西瓜，甜不甜？
2: 甜。
0: 分享一下刚刚冲关的感受。
2: 感觉还是挺好的。
0: 恭喜你闯关成功，进入到属于你的竞技赛道。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哎呦好开心的姑娘啊。
1: 你好。啊，笑得特别灿烂，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叫董小鱼。
0: 你是刚才为啥是笑得这么开心啊？刚才那个也没落水，人登顶成功了。
2: 太紧张了，就
0: 哦，你紧张会笑啊？
2: 对的。
1: 那怎么的？你紧张会哭啊？
0: 我也没有，是吧？我就觉得看着他的挺好的，看着他就开心啊。希望你也能开开心心的通关，开开心心的吃到西瓜，好不好？
2: 好，
1: 加油，
0: 加油！来，女生向前冲，请练口令。3, 2, 1。董小玉啊，也是一位同学，他今天的目标是一个小目标，能通过第一关就好。
1: 好，那看这个架势，第一关你可以通过。
0: 哎，很好，顺利通过，完成目标了，回来吧。啊，也不行啊，不行。
1: 有的时候笑容是给自己力量的，就是我不知道吴志斌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有的时候。就是当我觉得很难或者觉得很辛苦的时候，我反而就是希望自己可以笑一笑去面对这些困难。
0: 是的。
1: 你有吗？
0: 有的时候也会，就比方说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难啊，遇到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会找一件能让自己的开心的事儿开心起来。
1: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无论是大哭还是大笑，它都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哭也不一定不好，尤其是男生，因为我觉得是不是男生有的时候背负了很多，然后都觉得什么
0: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哭是罪。
1: 哦，还挺像的。
0: 是不是吗？
1: 再来一句，你再来一句。
0: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哭是罪。
1: 哎，可以可以。
0: 是吧？你们没发现长得更像？
1: 我发现你国家二级播音员很厉害呀。
0: 很遗憾啊，很遗憾，不好意思，我不应该唱啊。
3: 随后出场的是宿州女孩戴思丽，在忐忑楼梯由于脚步不够果断，遗憾落水。接下来出场的是学习跨栏专业的陈韵，看来有着不错的运动基础，对闯关很有帮助，成功通关趣味赛道，期待后面女生的精彩表现吧。
0: 哎呀，真开心！哎呀，
1: 我们两个人又不是跳的有多美，天天在这跳啥呀？
0: 比我自己吃的西瓜还开心。来，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0: 来，中间有请，来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江雨晴。
0: 希望你赛道上唱得愉快，玩得开心，好吗？
1: 好的，
0: 加油
1: 加油，
0: 发卡真好看。来，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 3, 2, 1
2: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哎呀，真开心！
3: 哎呀，我们两个人又不是跳的有多美，天天在这跳啥呀？
0: 比我自己吃的西瓜还开心。来，有请下一位。欢迎你。来，中间有请。来，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江雨晴。
0: 希望你赛道上唱得愉快，玩得开心，好吗？
1: 好的，
0: 加油
3: 加油！
0: 发卡真好看，来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3, 2, 1
2: GO！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来，阜阳的朋友，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你看。
3: 小花
0: 发圈，把发圈捡回来。来，重新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姑娘。你好。
4: 你好。来，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万嘉熙。
0: 哦，嘉熙你好。今天有什么这个对自己有什么要求？
1: 吃到大西瓜。
0: 好嘞，
1: 好，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等完继续有请下一位溜达。
1: 哎，
0: 就这么溜达，
1: 怎么是散步来的？
0: 今天的半期节目就看你溜达好不好，我陪你散步。慢慢慢点慢点，不着急，
1: 来
0: 中间
1: 咋回事啊？自我介绍。
0: 慢性子。
2: 大家好，我叫张芙蓉，安徽北东的。
0: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假如说早晨有事情8点就要起床，你闹钟通常定在几点？
2: 关掉接着睡。
0: 哎呦漂亮，咱俩一样啊。这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慢呢？就人家出场都蹦蹦跳跳的开心跑出来的。
2: 我就是这个慢性子，慢慢来。
0: 好嘞好嘞，那是我着急了，不好意思，是我着急了。来慢慢来啊。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慢慢来。哎，第一关我看你咋慢，你倒是慢呢，慢了不行吧，不行吧，不行吧，你看看。我告诉你慢了不行吧。来，长官继续，有请下一位。性子好像也不太快。
1: 是的，你俩差不多呀。来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张岩，来自安徽淮南。
1: 对你们有什么要求？就是在咱们的赛道上把速度带起来好不好？
3: 好，可以的，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张岩啊，研究生的岩，第一次来想玩一玩，平时是一位喜欢运动骑行的姑娘，今天我希望这位姑娘能吃到大西瓜。

0: 这结束了，落水了，别吃了。
1: 谢谢所有落水的选手，给我们空出这么多块西瓜。
0: 哦，这西瓜归我们了，
1: 我们可以好好品尝了。
0: 好，
1: 看一看男生队能吃到几块西瓜。
2: 全民健身。

0: 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今天的主题是顶呱呱，福利不错，有西瓜吃啊。那比赛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位，
1: 有请。
0: 哎呀，阳光小伙，欢迎你。
1: 你好，欢迎你。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王一阳，我来自安徽合肥。
0: 怎么样，看我和一会儿吃西瓜什么心情啊？
2: 有点眼红。
0: 眼红
1: 那必须的啊。你这这么热的夏天，你这平时看没什么，但是此时此刻一定特别想吃一口。
0: 知道怎么才能吃到好吃的西瓜不？
2: 通关成功。
0: 做好准备了吗？
2: 好，
0: 加油，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不然紧张，你听他那句好是不是特别铿锵有力啊？你觉得这个好是对自己特别有信心，还是太想吃这个西瓜？
0: 我主要是赶紧想要再来一口啊，甜甜的西瓜。好好加油，来到终点就有好吃的西瓜。目前来看闯得不错啊，感觉虽然是第一次参加，但闯得非常有经验啊，
3: 特别好。
0: 一会儿你赶快把西瓜吃完，不要再馋我们的选手了。哎呀，
1: 太爽了，刚刚我们这咬了一口也不好意思给他吃，是不是？
0: 好，哎呀，很轻松嘛，顺利来到了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1: 忐忑楼梯啊，小心，第二个台阶是会转动的。
0: 走好了就有吃到西瓜的可能啊，走不好这个西瓜也落水了。
1: 走不好要喝水。哎
0: 呀，目前表现不错啊，可能通过这个忐忑楼梯之后呢，会更加的有信心了。恭喜来到心花怒放关卡。
4: 哎呀，看着一会儿和锦江吃西瓜，这可把我给羡慕坏了。我能不能吃上这个西瓜，全靠一阳能不能闯关成功啊？啊，
1: 就是他闯关成功，你才能吃哈。
4: 对呀，
1: 要不你过来，我们离得挺近的。
0: 就是一阳吃西瓜需要几步呢？目前走到了第几关了？踩点大师了吧？踩点大师过了，就剩最后一步了，只要来到李莹的身边，就有好吃的西瓜了。
4: 我能不能吃上这块西瓜，全靠一阳。
1: 好，第七关幻影陷阱啊，最后一关，加油，来加油。哦，我才看到一阳是学体育教育的，所以趣味赛道应该对他构成不到

0: 先吃一口，怎么样？
1: 很甜。
0: 甜，我也尝一口。嗯，托了您的福，我吃上了，来就

0: 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有点眼熟啊，这是。
0: 眼熟啊，来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孟芳。
0: 是一会儿说跟你眼熟啊、是之前来参加过我们的比赛吗？
3: 对对对。
0: 之前成绩怎么样？
3: 成绩有登过你。
1: 哎，说一说你的最好成绩吧，别谦虚了。
3: 最好成绩进半决赛。
0: 哦，是进入过我们之前比赛的半决赛的一位选手。西瓜肯定没问题，但是我更加期待他在竞技赛道的表现，好不好？做好准备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哎呦，加油。哎呀，差点摔一跤。
0: 这闯得非常快啊。

0: 的也忒快了。
1: 第四关，反套楼梯。
2: 你知道孟芳不单一个人闯关厉害，她在23年的时候和谁搭档啊？
1: 跟谁搭档过？
2: 和我们23年的冠军搭档过，23年的冠军刘鹏。哦，嗯，
0: 那是跟高手过过招。
2: 对啊，你说这个趣味赛道对于他来说还有难度吗？
0: 感觉他刚才通过忐忑楼梯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楼梯一点都不忐忑。
1: 不是，他闯关有点不计时啊，孟啊！
0: 你这4分钟的赛道硬闯成1分钟了，
1: 你太厉害了！下一个出场的谁呀、啊？这得多有压力啊！这是，
0: 加油，孟芳！最后几步了，我都已经拿着西瓜向你招手了。咱这会儿吃常温的，然后到竞技赛道的时候，咱们再吃冰镇的。
2: 吃完冰镇的，再把这个
0: 冰箱带回家。
2: 对，把冰西瓜的冰箱给扛回家。
0: 连西瓜和冰箱都带走，加油，小心，恭喜！来，先咬一口，感觉怎么样？
3: 真好，
0: 特别好，对吧？一会儿有没有信心到了竞技赛道去吃冰镇的西瓜，把冰箱也。

0: 面还没有登场的选手啊，别担心，今天的西瓜管够啊！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这看起来也很年轻啊，
0: 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王豪，来自安徽阜阳。
0: 刚刚在你之前都有两位选手啊成功登顶了，那这个压力很大吗？
2: 对，很大。
0: 有压力才有动力吗？你今天的目标是什么？
2: 趣味通关吧。
0: 趣味通关，
1: 先吃上西瓜，
0: 先吃上西瓜再说，好不好？
2: 好，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请今年才19岁啊，
0: 19岁啊就来参加我们比赛了。
1: 据说爷爷奶奶特别爱看咱们的节目，我想呢，此时此刻爷爷奶奶应该也在直播间啊，看自己的这个孙子闯关。爷爷奶奶好啊，孙子是高大帅气，而且呢，这个我觉得他个性也是挺腼腆的啊，也比较严谨的一个男生。
0: 哎呀，纵身一跃来到第三关。
1: 好，蹦迪挖机，因为有喷泉呢，还是会有点稍稍的有点滑啊。我觉得西瓜对于这个夏天来说，没有什么比西瓜更可口的水果了。
0: 这简直是夏日必需品啊！
1: 是的。啊，第四关忐忑楼梯。哎，这个时候出脚可能有点危险啊，能有点危险啊，能有点危险啊！出脚晚了。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你好，欢迎你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朱亮亮，今年26岁，是一名程序员。哦，
0: 也是之前有参加过比赛，对不对？今年成绩怎么样？
3: 23年登顶过。
0: 时隔2年。
1: 我听说你平时喜欢运动，对不对？
3: 对，是的。
0: 喜欢什么运动啊？
1: 有点特别，好像。
0: 因为一会儿这样问的话，这个运动一定不是常规运动。
3: 就是帕梅拉那种徒手健身吧。
1: 你来两个招式。
0: 来一两个展示一下，简单的，最基础的。

0: 这个把腹部保持住，然后坚持两分钟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这样练腹啊，各种各样的。
1: 太明白了，
2: 明白了，
1: 核心力量的训练多一些，对不对？那今天闯关应该问题不大吧？
0: 我有点怕水和恐高，但是呢，既然来了这个赛场上，那就不要找理由了。
1: 你没有理由，你只有一个目标，吃西瓜，好吗？
0: 好，尽量。
1: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这是一位程序员啊，很特别。哎，小心小心！挺喜欢这个帕梅拉运动，我都能想象到他的工作哈，工作完了之后就在旁边帕梅拉，直接是不是？嗯。
1: 而且这个运动刚好不需要器械，对不对？很方便。
2: 因为我们知道程序员也比较繁忙，对吧？工作任务也比较重啊，时间紧，任务重。
1: 有时候工作啊，也不能让自己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忙碌的状态，即使在办公室呢，也可以动起来。好，恭喜来到第三关。

0: 漂亮，感觉他喘得毫不费力啊。
1: 对，毕竟经常练核心力量的，所以他的全身控制能力很好。
0: 好，这个楼梯呢会360度的旋转，寻找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机。
1: 小心。
0: 哎，这都要掉下来了，又撑回来了，这叫化险为夷啊。
1: 没白练啊，平时这个运动太厉害了。
0: 你这一关回来之后，我觉得后面都是赚到的，
1: 真的是逆风翻盘。
0: 哎，怎么又发生了相同的情况呢？又回来了。
1: 加油，别着急啊。
0: 好，心花怒放，别着急。
1: 点大师就是要把节奏踩稳。加油。没问题。最后两步。没问题，没问题。好的，顺利通过，来到最后一关。这一关闯过，你就达到你自己的第一个小目标了，通关趣味赛道。不但能够通关趣味赛道，你还可以吃到现给您切好的西瓜，还没有籽儿。
0: 是，这恍惚间啊，我都不知道是今天选手实力强，还是都奔着我们西瓜来的。
1: 所以说啊，咱们节目今天的主题很好。没问题，亮亮，你得加油了啊，再不来我把你这西瓜得吃了。
0: 哎，小心身后。好嘞，时机要来了，走着。
1: 没问题，
0: 结果是好的就行。
1: 好嘞，恭喜！哎，恭喜恭喜！你的西瓜，看你闯关，我有个感受：破重山，斩万难，终得见春山。非常好，在忐忑楼梯那下。太给力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稍后在竞技赛道见分晓了，恭喜。

0: 应该特别爱看足球。
1: 为什么呢？
0: 刚刚啊，成功通全关之后，做了一个这个每一次很多球员进球的胜利的这个动作，所以啊，一定特别热爱运动，所以才能够拿到这一分。
1: 是的，现在已经。

0: 我们就一起来闯关。
1: 哦，二位是同学关系。哦，那现在在哪所大学呀？
0: 我们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同一个实验室。
1: 哇，在实验室是读研究生还是读博士？
0: 读博士。
2: 我们都是博士。
1: 中科大的博士，二位师兄谁先来呢？好的，
2: 先来。
1: 期待您的表现，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这两位都是来自于中科大的人士博士，讲好的呢，师兄。
1: 师兄，你落水了。
3: 师兄，再见。你们现在研究的领域可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是做流体力学的。
3: 流体力学是关于什么呢？跟我们这有没有一点点关系？
0: 比如说水这类的，水动力、空气动力。哦，
1: 那就放心了，因为我们赛道上，你看也有水，也有空气，是有关联的。
3: 是的，
1: 对吧？
3: 观察他们动力的这个，对吧？运转方式了吗？
0: 所以落水落得快吗？
1: 哎，不能这么说，你今天忘记一切，就想心里就想着西瓜就行了，好不好？
0: 没事，再说吧。
1: 行行行，松弛的心态也可以啊，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对，刚才说，我们研究了流水的动力，研究了空气的动力，但唯独没有研究赛道的动力。
1: 是，但你可以研究一下怎么不落水。好好想一想，
3: 不是研究自己也行。
1: 好，刚刚错过了一个时机啊，接下来再往前一点，对，没问题了。恭喜来到第三关，
3: 可以了。

0: 都不知不觉的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了，
1: 这一步要小心啊，
0: 是下一个楼梯要注意，
1: 这时机可能不是那么好，
0: 快没撑住啊。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你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3: 我叫谢超丽，来自安徽宿州。
0: 嗯，是不是之前有朋友来参加过我们比赛？
3: 是的。
0: 他表现怎么样？
3: 很不好，在那个第四关就掉了。
0: 行，那你今天就来弥补遗憾，然后你弥补过遗憾之后呢，还有好吃的西瓜等你，好不好？
3: 好，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跑起来啊，跑起来！
0: 那刚刚说到一句话，我抓住了一个重点。他好朋友来参加比赛啊，通到了第四关核心关卡。他说他表现不好。哎，好，往身后五角星的方向，对，走到黄色五角星的方向。别着急，哇，这直接跑过去了，恭喜来到第三关。他今天是有目标的，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就超过自己的朋友。好，恭喜你和你的朋友来到了同样的关卡。好，接下来是这个关卡的难点，对衔接。就要不怎么说你们是朋友呢啊？落水的地方都要一样，如此有默契。好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来自东北吉林，现在在。

0: 医生，
1: 哎呀，好喜庆啊！
2: 东北的小伙子，来，今天来有啥目标跟我们说说？
0: 那个师兄最近装修缺一个那个冰箱，然后导师派我来整个冰箱回去。
1: 师兄给你安排的任务是不是？
0: 是，
1: 就是来拿冰箱的。
0: 对，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老师也在看，对吧？同学也在看，师兄也在看。
1: 你是全校的希望啊！
2: 整个这个计算机的研一的同学们都在看啊！加油，东北的小伙子，朝气蓬勃。
1: 那我怎么就没有这种师弟呢？啊？好，往这个五角星的方向走。
2: 对，方向反了，兄弟。
1: 往前走，你别在那种中间中心点绕圈。哎，再往五角星的前端走一点。
2: 对。
1: 哎，身体不稳。
2: 那非得站着，你看，哎，过来了。
1: 好，有惊无险，来到第三关，就开始提前庆祝了，是吧？离你的目标还很远呢。你现在的首要目标呢，应该是来到趣味赛道的终点，先吃一块西瓜，好好的解解暑，然后呢再做好准备冲我们的竞技赛道，才可能为师兄拿到今天的冰箱。
2: 好，小心。好嘞，被换了，衣服都湿了。
1: 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2: 加油啊！这一关相当的关键，
1: 感觉体能上消耗了不少，接下来这个衔接点至关重要，不能有丝毫的犹豫。
2: 对，该出脚时咱就出脚，但速度也得提上。好的，前四关顺利通过啊，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嗯，
3: 感觉这师兄冰箱有望了啊。我觉得他们师兄也挺有意思的啊。哎，还有冰箱没拿走啊。
1: 行吧，你

0: 带来出场的李柏松和董兴超两人也双双在弹跳楼梯发生失误，无缘后面的竞技赛道。男生队还剩下最后一位选手，他能通过趣味赛道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1: 看起来状态很轻松啊。
2: 是的，来
1: 介绍一下自己。
3: 我叫王旭东，来自安徽太和。
1: 旭东为什么报名我们的比赛呢？
3: 因为我家小孩比较喜欢这个节目。
2: 孩子几岁了？
3: 5岁。
1: 5岁应该是最好玩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今天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好好的冲！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宝宝在看啊，家人也在看，加油，尽量的完成我们的比赛。可以在终点的时候啊，有什么话想跟孩子、家人说的，咱们在终点的时候跟他们说。很勇敢啊！
1: 你看这个状态，拉满了。走到五角星最前方，五角星的最前端。
2: 5岁的孩子已经记事了，其实应该对爸爸现在印象非常的深刻。
1: 对，我觉得就是选手来参加比赛，其实特别好，特别有意义。因为即使孩子不记事啊，就通过这个视频的保存，也可以让孩子看到自己闯关的状态。
2: 对，大家可以扫码关注抖音快手的官方账号，可以获取节目的第一手信息。
1: 好，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

0: 我觉得忐忑楼梯特别像我们的人生。
1: 哎呦，这步有点悬，好大长腿。
0: 你看，人生充满波折与意想不到啊！刚刚通过自己的努力，极力扳回了一城。恭喜来到心花怒放关卡。
1: 他心里是有这种信念的，因为要给宝宝做榜样嘛。最好的教育就是爸爸是榜样，妈妈有温度。来，顺利通过，没问题的。来到踩点大师。
0: 是的，离胜利越来越近了，最后两关。
2: 你爸爸相当棒啊，我看了一眼资料，他应该是我们今天选手年龄最大的，也是我印象当中参赛选手年龄比较偏大，但是依然那个状态完全看不出来。
1: 是的，
2: 非常好，应该是一位平时很热爱健身热爱生活的爸爸，孩子也很幸福啊。最后一个出场，所以对我们第七关幻影陷阱也是比较了解的哈，躲避的很及时。
1: 是的，最后一步啦，
2: 妥了，
1: 真是心中有信念就是不一样哈。
2: 很好，
1: 恭喜，露出了开心的兴奋的笑容。来，你的西瓜闯关顶呱呱，先吃一口西瓜清凉一下。好嘞，甜吧，甜到心里，
3: 太甜了。
1: 好，现在我相信你的宝贝，您的爱人一定在屏幕前看着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
3: 爸爸成功了，
1: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我们也期待你在晋级赛道当中有更加精彩的表现，然后把冰箱带回家，好不好？
3: 好的，
1: 好嘞，加油。

0: 今天趣味赛道男生的表现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顶呱呱啊！西瓜好吃，比赛仍要继续，期待各位在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新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接下来进入到竞技赛道的第一位选手，我们来欢迎王毅阳。个子非常高啊，而且一看平时就锻炼，是不是？
2: 是的。
1: 对于我们的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底气很足。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有请我们的王毅阳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1: 随着一声发令，我们的王毅阳已经冲上了我们的竞技赛道。作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闯竞技赛道的男选手，我对你非常看好，不仅仅是因为你长手长脚，而且因为你的过关技巧也特别棒。很快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第二关呢，我们要把手抱紧，最好脚也夹紧，有助于我们顺利通关。

0: 好的，没问题啊。落下的时候要稳一点。接下来来到了第三关，这一关考验的是臂力和你身体的这个协调度，这个过关的方式特别正确，需要荡一荡。你看这个时候手长的优势啊就凸显出来了。
1: 王一阳他爱打篮球，
0: 所以说这个天生优势啊就是为我们这个赛道量身定制的。
1: 他平时就很爱运动，
0: 看出来了，你看这个速度，哎呀，这个就像是蜻蜓点水一般就过来了，夸得你心里应该美开了花吧。
1: 没问题，我们相信你哈。
0: 对，因为他在趣味赛道就是通关成功的选手。
1: 是的，
0: 来挑战一下这一关。
1: 而且他在趣味赛道的

0: 楼闯关很快。当时我采访他，他说可能是跟他的朋友们说，当时你们觉得我来向前冲，可能觉得我不一定能通关，你看我现在我做到了。
1: 对，
0: 顺利通过
1: 这关。提醒一下啊，一次性荡过去，
0: 一
1: 摇
0: 一摇
1: 摇
0: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0: 有请下一位范露露，有请。好，刚才在我们的这个趣味赛道也是通关成功了，对于竞技赛道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觉得哪一关最难？
1: 第一关。
0: 第一关，那有没有信心通过呢？
1: 有。
0: 好，看你的了，请做准备。究竟范露露能不能通过第一关呢？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有请下一位范露露，有请。好，刚才在我们的这个趣味赛道也是通关成功了，对于竞技赛道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觉得哪一关最难？
1: 第一关。
0: 第一关，那有没有信心通过呢？
1: 有。
0: 好，看你的了，请做准备。究竟范露露能不能通过第一关呢？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人生就是这样，不要把目标定得太远太大，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啊。首先我们的范露露来到的是第一关，他刚刚就说了第一关很难，但是我觉得你闯得很好。还剩下两个，撑住，应该没有问题的。最后一个了，加油！好，你看，这不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了吗？这一关注意啊，手和脚都要抱紧。

0: 好的漂亮，睡着了马上。到这里其实对于女生来说啊，体力确实会消耗很多，但是没关系，我们站起来再战。接下来来到了第三关，这一关注意身体的平衡，哎，有点危险，赶快调整一下。很聪明啊，开始荡秋千了。好的，够上了。我觉得你的臂力还是非常厉害的，靠着臂力已经通过了好几个险关。好嘞，恭喜完成我们赛道的前半程，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前冲。我们对你很有期待啊。
1: 这一关呢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呢会比较耗体力。
0: 对，要心细。
1: 露露在趣味赛道是通关的，我们相信你在竞技赛道上应该也会有不俗的表现。
0: 没错，脚要踩稳，千万不要踩滑了，
1: 小心哦。没问题，
0: 继续保持。
1: 露露看起来很文静啊，人如其名，看着很文静的样子，但是长期观来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0: 它就像是早晨的露珠，洁白而无瑕，但是长期观来勇猛而无敌啊。
1: 对，勇敢又坚韧，
0: 非常棒。
1: 注意脚下的平衡啊，
0: 你要像清晨的那一滴露珠一样

0: 轻盈地搭在我们的这条线上，不能滑落，祝你好运，
1: 加油。
0: 过半了，加油。
1: 好，没问题，顺利通过。
0: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倒数第二关，这一关啊，小心脚下。
1: 其实很多朋友来到我们向前冲的赛道哈，除了在闯关的过程当中体验到一些乐趣之外，它更是对自己的一种突破和挑战。
0: 没错，很多人是之前就来过，但是呢成绩不好，又来又战。冰箱准备好了吗？高台，
1: 冰箱已经为你准备好了，露露，
0: 就看你的最后一冲了。
1: 走，
0: 来喽。
1: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抓一下，
1: 哇，露露，整个晋级赛道闯下来感觉怎么样？
2: 有点累。
1: 有点累，但过瘾吗？过瘾。有没有什么你的通关秘籍要跟你后面的兄弟姐妹们说一下呢？
3: 大胆一点。
1: 大胆一点，没了，就这样，胆子大就行了。好嘞，后面的兄弟姐妹们听好了啊，露露说了，胆子大就行。同时我们也恭喜露露获得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恭喜你。

0: 比赛继续，接下来有请孟芳。作为我们今天竞技赛道第二位登台的男生，刚刚那个男生落水了，你有没有什么感受？
1: 过关还是小心一点。
0: 过关小心一点，小心为上，是不是？好，祝你好运。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我们的孟芳已经跑出了赛道，她的参赛口号就是小心、小心再小心。你这个参赛口号应该改成很快、很快、特别快啊！基本上我们第一关左右弹跳特别快的通过了，接下来到第二关。接近尾声了，坚持再转一圈，好，没问题。接下来到第三关。

0: 方法是对的，贵在坚持。最后一个，厉害，恭喜通过我们的前半程，接下来进入后半程。我们看一下在这一关你的表现，哇，快准狠，很棒。接下来参考一下刚才我说的啊，嗯，头朝前脚放后，没错了，你看这就比刚刚那位男选手要省力很多啊。
1: 是的，
0: 速度也明显提快了很多，
1: 顺利通过，而且闯关非常的流畅。
0: 是的，
1: 很丝滑。
0: 你看嘛，他名字里面有个方，方法。你这个
1: 居然还过来了，
0: 震惊到我了，
1: 也震惊到我了，
0: 太牛了，哎呀，恭喜
1: 恭喜，啊，欢迎你登顶。你先拿到这个冰箱之前，我想先问一下你怎么突然想到给自己加点难度。
2: 完全不一样的，
1: 你是一个很富有挑战的小伙子，是不是 ？OK， 那欢迎你拿到我们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可以回家吃冰镇西瓜了，恭喜你！

0: 比赛继续，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楚彤彤，欢迎你。在我们趣味赛道的这个成绩非常的亮眼，通关了。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有没有觉得哪一关最难呢？
1: 第一关。
0: 第一关啊，刚刚那位女生也是这么说的，所以我觉得她可以把好运传给你，好不好？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比赛继续，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楚彤彤，欢迎你。在我们趣味赛道的这个成绩非常的亮眼，通关了。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有没有觉得哪一关最难呢？
1: 第一关。
0: 第一关啊，刚刚那位女生也是这么说的，所以我觉得她可以把好运传给你，好不好？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这也是今天第二位女生说第一关比较难，比较害怕了啊，是不是第一关比较高啊？女生是不是有点恐高？但是我觉得你们能在这种心理环境下还能够通过，确实向前冲，给了你们很多的动力啊。好，过了一半了。很稳。最后一个。好嘞。没问题的。很棒，接下来进入第二关。第二关我们抱紧滚筒，手脚都要抱紧。好的，有点晕，调整一下。接下来来到了第三关，这一关啊讲究平衡。我们一只手在后面，一只手抓前面，没错，很棒，冲关的方法是对的，继续保持，抓住啊，不要掉下去了，还剩最后一个，坚持。最后一步成功，恭喜跑完我们赛道的前半程，接下来开启你后半程的挑战，
4: 加油，调整一下状态啊，不要着急。彤彤在这个趣味赛道当中是通关的，其实呢竞技赛道上呢要少一些技巧，多一些我们的力量。
0: 对，趣味赛道毕竟是给大家玩一玩图一乐，体验感更强，而我们的竞技赛道就是要真正的把体能跟实力拿出来了。
4: 是的，都是一种考验。
0: 没错，而且我们最大的不同，我们竞技赛道有冰箱啊。
4: 对，趣味赛道先吃西瓜。
0: 咱们向前冲福利太好了，又吃着又拿着是吧？
4: 小鹏，是不是你也想闯一闯？
0: 我先学习一下大家的闯关技巧吧。
4: 加油，彤彤！
0: 加油！他就很聪明，他的脚呢就不是直的，而是和我们的这个绳子成90度，这样呢可以增大我们的面积。
4: 更稳一些。
0: 对，你看，轻轻松松的就过来了。
4: 对，他整体的平衡感很好，
0: 而且他手臂有力，
4: 左摇右晃。
0: 你看他手多有劲，
4: 哎，所以

0: 协调性和力量都有。
1: 对，
0: 不错的。
1: 你看，轻轻松松。准备好冰箱吧。抓紧，最后一个，漂亮。
0: 加油，最后一关一定要一鼓作气啊，
1: 最好第一次就闯上去。冰箱就在前方，
0: 加油
1: 啊，
0: 加油加油。
1: 哎呀，
0: 坚持住，
1: 太管用了，
0: 坚持住坚持住
1: 坚持住
0: 坚持住。
1: 想一想冰箱，想一想冰箱里的冰
0: 手
1: 的饮料，
0: 手往上一点，没问题，好的，上来了，
1: 恭喜。哇，
0: 有没有感觉登顶的这一刻，这一路上的疲惫汗水都是你肩上的勋章？
2: 是的，太值得了。
0: 登顶感言跟我们分享。

0: 然后现在自己亲身来经历，感觉还是体验感很好的，
1: 非常值得一闯，对不对？再次恭喜你啊，彤彤，恭喜拿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

0: 比赛继续，接下来欢迎下一位朱亮亮，欢迎你。朱亮亮在我们的趣味赛道成绩也非常的亮眼，通关了，对不对？对于我们竞技赛道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
1: 第一关过了就是。
0: 第一关过了就怎么样？
1: 登顶了。
0: 只要过了第一关就可以登顶，是不是？看看你说的到底是不是大话，接下来看你的了，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这个话
2: 说出去了，
0: 看你能不能做到了啊！刚刚说的是只要第一关

0: 想说第一关过了他就一定能够拿到冰箱。
1: 我感觉现在你就在这等着他了。说好了啊，亮亮，你自己说的要做到啊，到第二关了。看他这个状态，我觉得应该可以。
0: 他在趣味赛道当中的表现其实是非常亮眼的。哦，
1: 注意脚下。第三关，我发现我们的选手都很聪明。从这个滚轮上下来之后啊，原地转几圈，缓解一下自己的这个眩晕。走，
0: 加油，
1: 加油！记住你自己说的话啊，这个也是给你动力的所在。好，恭喜闯过我们的前半程，进入到后半程的比拼。
0: 是从2022年开始参加我们节目的，他在2023年的时候登过顶，而且他平时又很爱运动，所以我很看好他。
1: 我也看好他。
0: 你也看好啊？
1: 对，主要他刚刚说的很好，只要第一关过，冰箱就是我的。

0: 还剩最后一根，走着，好嘞。
1: 刚才亮亮在趣味赛道的闯关过程当中，到终点的时候吃上那口西瓜，他说特别甜，甜在心里。但我跟你讲，亮亮，冰镇的西瓜，你把冰箱拿回来自己冰镇西瓜更甜。
0: 对，尤其是用我们男生女生

0: 向前冲手游赞助的这个冰箱冰冰西瓜更甜。
1: 对。
0: 哎呀，手部力量可以啊，脚基本上没动，全靠手在那里向前走。好的，看好你哦，这一关。
1: 亮亮整个闯关的状态非常符合我们这一期的主题，顶呱呱。
0: 没错。闯关顶呱呱，冰箱带回家。
1: 对，很押韵。
0: 不能回头啊，亮亮。
1: 加油。刚才没有及时出脚。哎呀，这有点困难了，感觉。
0: 对。
1: 太可惜了，亮亮跟我们的冰箱失之交臂。
2: 随后出场的女生选手戴思丽和男生选手

0: 目以待。
1: 好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陈韵，欢迎你。陈韵刚在我们的趣味赛道是通关成功的，对不对？对于竞技赛道有没有害怕的关卡？
2: 也是第一关。
1: 也是害怕第一关，那你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么多女生都害怕第一关，究竟怕在什么地方？
2: 有点恐高。
1: 有点恐高是不是？但我看好你，我觉得你可以通过，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好不好？好，来，请做准备。这是竞技赛道的最后一位女生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加油，记住你自己说的话啊，这个也是给你动力的所在。好，恭喜闯过我们的前半程，进入到后半程的比拼。嗯，
5: 亮亮呢是从2022年开始参加我们节目的，他在2023年的时候登过顶，而且他平时又很爱运动，所以我很看好他。
1: 我也看好他。
5: 你也看好啊？
1: 对，主要他刚刚说的很好，只要第一关过，冰箱就是我的。

0: 还剩最后一根，走着，好嘞。
1: 刚才亮亮在趣味赛道的闯关过程当中，到终点的时候吃上那口西瓜，他说特别甜，甜在心里。但我跟你讲亮亮，冰镇的西瓜，你把冰箱拿回来自己冰镇西瓜更甜。
0: 对，尤其是用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赞助的这个冰箱冰西瓜更甜。
1: 对，
0: 哎呀，手部力量可以啊，脚基本上没动，全靠手在那里向前走。好的，看好你哦，这一关。
1: 亮亮整个闯关的状态非常符合我们这一期的主题，顶呱呱。
0: 没错，闯关顶呱呱，冰箱带回家。
1: 对，很押韵。
0: 不能回头啊，亮亮。
1: 加油！刚才没有及时出脚。哎呀，这有点困难了，感觉。
0: 对。
1: 太可惜了，亮亮给我们的冰箱失之交臂。

0: 目以待。
1: 好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陈韵，欢迎你。陈韵刚在我们的趣味赛道是通关成功的，对不对？对于竞技赛道有没有害怕的关卡？
2: 也是第一关。
1: 也是害怕第一关，那你能不能和我们分享？

0: 底下这么多女生都害怕第一关，究竟怕在什么地方？
1: 有点恐高。
0: 有点恐高是不是？但我看好你，我觉得你可以通过，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好不好？好，来，请做准备。这是竞技赛道的最后一位女生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这一关我觉得我都可以闭嘴，让你自己好好发挥，不影响你啊。漂亮，克服了心里的恐惧，到达了第二关，手脚都要抱紧。陈韵在我们趣味赛道的表现就特别的可圈可点，所以呢，进入到了竞技赛道，我也特别看好你。好的，调整一下深呼吸，接下来来到了第三关。嗯，这一关讲究平衡，好的，速度很快啊，节奏很好，速度很快，
2: 把握得很好。
0: 对，恭喜，前半程已经闯关完毕，进入到后半程。
2: 接下来这关呢，在网上可能会有一点点耗体力，所以你步子可以迈大一点哦，陈韵。
0: 对，陈韵看得出来平时应该是一个爱健身爱运动的小姑娘，所以她不管是从身体的协调度啊，手臂的这个耐力啊，各方面都不错。嗯，
2: 看她闯关的姿势我觉得很飒。
0: 对，
2: 她应该在平时生活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干练不拖泥带水的女孩子。
0: 你这个字用得特别恰当，就是飒。嗯，飒爽英姿的那个飒。
2: 对，很看好你哦。
0: 你看多轻松就过来了。好嘞，没问题，稳住。
2: 好，我们这一关上肢的力量，哎，小心上肢的力量，还有我们的平衡力，注意一下。
0: 他胆子也很大呀，他刚才跳的时候都没有看脚下，我真的好担心他直接入水了。
2: 他心里肯定是稳的，
0: 对，
2: 心里有数，
0: 心里有数。
2: 这一关陈韵没再怕的，
0: 希望你可以为女生们再拿下一台冰箱。嗯，
2: 今天我们的女生表现得都非常的抢眼，我们也希望陈韵可以给我们在参加竞技赛道的女生们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
0: 看你的了，哦，直接来啊！
2: 啊，这么快，恭喜！哇，恭喜你，陈韵给我们的女生画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太棒了！说一句你的登顶感言吧。
1: 挺轻松的
2: 啊，挺轻松的。好嘞，再次恭喜我们的陈韵获得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恭喜。

0: 们比赛继续，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王旭东，欢迎你。王旭东作为我们本场竞技赛道的最后一位选手，也是刚刚在趣味赛道通关的选手，此时此刻心里有没有什么压力？
1: 没什么压力。
0: 没什么压力，就觉得自己一定能够拿回冰箱，是不是？
1: 尽力。
0: 尽力。好，接下来赛道交给你。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随着一声 Go， 我们本期竞技赛道的最后一名选手已经出发了。

0: 虽然他刚刚讲话的声音也不是那么洪亮，但是我感觉有的时候啊，做比说更重要。嗯，哎，稳住，
1: 他是带着信念来的。
0: 对，
1: 因为他的宝贝5岁，非常想在电视上看见爸爸
0: 冲关，
1: 所以呢，他就带着宝贝的期待来到了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赛道。不仅在我们的趣味的赛道当中冲到了终点，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竞技赛道，我们也希望你在这条赛道上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0: 对，你的身后还有宝宝和家人的支持。
1: 是的，
0: 来到了第三关，这关提醒你的就是不要在一个环上停留太久的时间。调整一下，哎，怎么就掉水里了？好的，本期的竞技赛道就是这样，接下来进入到欢庆时刻。
2: 感谢每一位冲客给我们带来精彩刺激的冲关时刻。
1: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在这里感谢所有选手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1: 感谢每一位收看我们节目的您，我们期待和您再次相见。
2: 每天中午的11:45，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2: 再见。

0: 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2: 不关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3: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
4: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啊跟媳妇儿是天敌。你看我这个媳妇儿，我妈有福气，

0: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
1: 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2: 无论啥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3: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4: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5: 关键是得对你好。
6: 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
7: 王家欢，你可是我们河镇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8: 现在就是一废材，
9: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
10: 我迈不过去，姐。
11: 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2: 风风火火干一场，
13: 好好干。
14: 现在就是要强打强，
15: 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16: 都是你的后患，
17: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18: 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
19: 您这一辈子生养了六个女儿。
2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7: 是不是不关道。
2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7: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11: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2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防蚊虫，夏季蚊子来袭，各地如何科学防蚊？
1: 可以在睡觉之前两小时点燃啊，然后密闭房间啊，进行对蚊虫的一个熏杀。
0: 开眼界 ，AI 养虾成真，你吃的虾可能是 AI 养大的。查违规，退一姐作案手法曝光，调包退货干了4年。
2: 我们是有依法程序的，
3: 我们是
2: 不可以。
0: 长知识，世界杯球员出场为何要牵着球童？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近期随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恼人的蚊子大军又来了。有网友感慨，哎呀，

0: 年这个蚊子好像有点多啊。不过为了应对夏季蚊虫高发，各地都想出了好办法。我们先到北京看一看，从户外到室内，面对无孔不入的蚊子，不妨试试五步防蚊法。
1: 一查就是查身边的各类积水的容器各类积水的这种花盆托盘呀废弃的这些轮胎空调冷凝水这些容器里边。第二就是清除这些环境当中的散落的各类垃圾。第三呢就是翻叫翻盆倒罐，各种无用的积水的容器倒过来或者直接清除掉。那四呢，梳地面的排水的沟渠或者地面的坑洼积水了也要进行检查疏通。如果说不能排干净，就涉及到第五个动作，我们叫封，就要给它加盖用纱门纱窗进行防蚊隔离。这五步防蚊法不是直接去杀灭这个成蚊但是它是在源头上降低蚊虫的产卵。防蚊灭蚊结合起来，我们其实就九个字的一个原则：清积水灭成蚊，防叮咬。
2: 此外，专家提示，为了防止蚊子进屋，大家可以使用一些家用的灭蚊产品，
1: 比如说蚊香液电热蚊香液还有一些电热蚊香片这一类的，可以在睡觉之前两小时点燃然后密闭房间进行对蚊虫的一个熏杀。
0: 除了防蚊五步法，在应对蚊子大军的过程当中呢，一些地方还有科技助力。在浙江杭州市蒋村街道就安装了呼吸式捕蚊机。这种捕蚊机效果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杭州蒋村街道步道边蚊虫容易聚集的草丛中都安装了这种捕蚊机。它工作的第一步是运用仿生学等原理吸引蚊虫。
4: 它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聚集到我们的发声装置当中，释放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的6到7倍的这个浓度，让蚊虫感觉到这里有人，会使这个蚊虫进行这个兴奋。第二个原理呢，就是我们设计了这个光谱来吸引我们想要捕捉的蚊虫。
3: 等蚊虫飞到设备上部的进风口时，就会被吸入，进入到捕蚊盒中。这个过程中，被吸入的飞虫通过生物识别通道时，会被自动计数，实时更新在捕蚊机外的屏幕上，以直观显示蚊虫的管控效果。据了解，与常见的化学药剂驱蚊灭蚊不同，这种捕蚊机尝试通过物理方式实现对蚊虫数量的长效管控。
0: 在广东佛山南海区，除了原有的灭蚊灯等设备，近日当地在公园、学校、小区等地方也用上了仿生灭蚊机，加强防蚊力度。
2: 记者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文化公园里看到，宣传栏的下方安装了一台仿生灭蚊机。
5: 因为我们经常在这里跳广场舞的嘛，感觉蚊子少了很多，没有以前一来就能够看到那蚊子飞来飞去追着人来的。
2: 目前佛山市南海区在公园、工地、学校、医院和住宅小区五个场景布设了多台仿生灭蚊机进行测试。南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每天巡查，定期清理集蚊盒，并扫码上报数据，实时掌握各点位的蚊种构成和密度变化。
0: 虽然对蚊子严防死守，可是被蚊子偷袭的人还是常有。那么被蚊子叮咬之后快速止痒，有没有什么妙招呢？
6: 比较简单的就可以拿冷毛巾湿敷，或者拿个冰块短时间的冰敷一下然后不要超过1分钟，这样它就迅速的止痒，也可以避免蜂团形成，避免水肿形成。如果只是一个这个轻度的一个蚊虫叮咬反应，就是个红斑蜂团，那我们可以让患者抹一点芦甘石。如果是个中度的，除了叮咬部位以外其他部位也出现了红斑蜂团，那就可以口服一点抗过敏药。
2: 医生提醒，当身体出现某些不同寻常的反应时，一定要引起警惕。
6: 蚊虫叮咬以后，一般情况下呢，在大约不到24小时，这种蚊虫叮咬之后的红斑蜂团呢会消退的。比如说它出现眼睑的肿胀、口唇的肿胀伴有呼吸困难发热或者是这个蜂团的直径大于3厘米了，或者全身多处的红斑蜂团，或者出现游走性的红斑，这种情况都要来医院，让医生判断以后可以给予系统。

0: 的抗炎治疗、抗过敏治疗，还有对症的必要是抗感染治疗。
1: 问问大家，灭蚊你有什么好办法呀？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

0: 体收窄。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以往啊，养虾靠天吃饭。如今，浙江湖州借助数字生产力升级罗氏沼虾养殖。那接下来呢，咱们就通过一段视频去了解一下。
1: 大家看这一勺子里面啊，就有4000尾左右的罗氏沼虾苗。那这些小家伙顺利生长的这个核心科技，就是我身旁这些质控的水池，它们就是虾苗的无意育婴室。整个车间24小时恒温恒湿，就连空气也要3级净化，相当于给虾苗建了一个全封闭的安全屋。由此换来年产15亿尾优质虾苗的产能，这个就是用设施来换水面，用可控环境换稳产高产。
2: 一个起出苗龄是在150万尾苗左右，大概是5万左右吧。它的品质也是非常好的，长势更快，抗病也比较强。运输途中防疫机比较好。采用了我们智能化的设备之后呢，我们可以在手机上实时监测到。
0: 当罗氏沼虾长到手指粗细，喂食量激增，这时是催肥增重的关键期。在这片户外虾塘，塘梗边是轨道机器人自动投料，水面上是无人投料船来回穿梭。它们搭载的智慧大脑与水下传感器，让系统能精准计算虾群的饭量与饭点。这套智慧外卖不仅节省了人力，更让饲料利用率直接提升12%到15%。
3: 沼虾苗入塘以后，我们的渔业生产管理系统就会启动 AI 调度，自动派发任务。什么时候测水质、喂多少料、要不要巡塘，这些工作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巡塘的人力节省了60%，养殖效益提升10%以上。
1: 养虾对于农户来说曾经是一个黑盒子，因为水底下发生了什么，病害什么时候来，谁也说不准。那么浙江省淡水生态研究所呢，通过我身旁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识别系统来判断病症，让病害能够早发现早预警。
4: 这个就是我们代替我们人的眼睛的，叫做云谋系统。然后我这里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运行端可以实时的进行一个监测，它会抓到我们的这个虾的一个触须的末端，3到5秒就形成一张图相互比较。未来呢，我们除了应用在科研端呢，我们更想把它建成数据集，共享给更多的有需要的这种养殖终端去使用。
0: 网购调包退货是非常恶意的行为。北京女子石某就利用同小区长期空置的房屋地址下单，再进行调包退货，每次挑选出自己需要的衣服，再将旧衣服、脏衣服换进退货包裹。她曾经一次调包了90多件衣服，涉案2万多元。从2022年到2026年，她用同样的手法多次作案，买过被子、锅、化妆品、奢侈品等等。
5: 哎，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把那个放下，停一下。东华派出所民警，这个有点事儿，给你聊一下情况。换个
6: 案发后不久，民警在一家健身房内找到了嫌疑女子石某。
5: 这是你的身份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啊，你先押线罪，先配合我们，调查，好吧？
6: 石某今年28岁，是一名化妆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因为经常健身，他体态匀称，身形紧实，保持着完美身材。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石某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深渊呢？这是案发现场的视频，快递员小王按地址将包裹寄送至石某家。电话联系时，收件人石某声称自己身在外地出差回不去，让他把东西放在门口。小王按要求摆放好后拍的照片，就算派件完成。
5: 第二天的时候，石某跟快递员联系，说自己没法及时返京，又担心放在门口的快递丢失，于是就申请了快递退货。包裹还是那个包裹，位置还是那个位置，胶带缠得严严实实。快递员也没多想，就直接按照原封不动的路径给商家退货了。而电商平台发现已经被人调包了，10万多元的货就是消失掉了，因为没有直接接触到石某，所以就需要快递员来接触。
6: 谁成想，这一送一取，包裹里的东西早就金蝉脱壳了。民警走访后发现了诡异的一幕：当快递员小王离开后不久，两名男子推着购物车，若无其事地将门口的包裹搬走了。奇怪的是，这两人根本没敲门，也没进屋，就像拿自家东西一样，就把门口的几个快递包裹搬上了车。
5: 发现两个人把货物搬走之后，骑着电动车来到隔壁一个小区，将包裹塞到了一栋楼的13层楼梯间，于是就走了。调查发现，这 两人是做闪送跑腿快递的。
6: 民警断定这是有人在利用闪送跑腿进行暗度陈仓。果然，第二天凌晨，两名男子又将包裹放回到石某的家门口。

0: 个小时后，毫不知情的快递员小王过来取件，将调包后的包裹寄回了卖家。
1: 在小区摸排的时候，我们发现女住户石某频繁出现在楼梯间，于是他就作为了第一重点怀疑对象。
0: 民警走访后发现，石某是个网购狂，家里堆满了快递盒。更巧的是，丢失的衣服尺码跟石某的身材完全对得上。证据链闭环后，民警立即对石某开展抓捕。
2: 自己干啥这不行了吧？
3: 快递，知道吗？
4: 知道呀，
3: 知道快递是啥？
4: 我去收了呀。
3: 啊，收然后寄过来了。
4: 我这回了呀。
3: 啊，是什么样的快递寄收过去的呀？
4: 我没有其他的，我都不知道呀。
3: 你怎么不知道啊？
4: 我就直接去收了呀。
3: 啊，那寄收的东西跟你买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4: 那我不知道，我没有打开。
3: 很好，是正号。
4: 不是你凭什么呢？
3: 这是我们工作，
2: 我们有
3: 啊，没给你抓呀。
2: 我们是有依法程序的。
4: 我们出去再说。
3: 不可以，
2: 不行。
4: 有证据吗？我想问。
3: 有证据。啊、
4: 那你给我。
3: 不用，先上号，先上号，早晚年，早晚年。从哪来的这东西？
1: 你可以保持沉默，你一个字都说都可以，无所谓。
0: 石某的屋里到处是没拆封的品牌衣服，还有一堆已经拆了但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
4: 我需要打个电话给你。
3: 现在不行，
2: 现在打不了，
3: 太着急了，
2: 直接打不了，跟你说了啊。
0: 面对民警的审讯，石某刚开始还嘴硬，说自己不知道。但当民警指着那些同品牌的包装袋和手机里密密麻麻的退货申请记录时，他彻底哑火了。
1: 石某是20多岁的年轻女性，爱美，好打扮，家庭条件也相对不错，其实是不缺钱的，但是因为这种贪图小便宜，利用网购的漏洞多次恶意退款诈骗，让自己深陷了犯罪的深渊，葬送自己大好前程，得不偿失。
0: 原来石某在偶然中发现，有些商家为了快速处理退货，往往不验货便直接退款，便萌生了贪念。
1: 石某先是在多家电商店铺大批量购买特意填写周边无人居住的房屋作为虚假的收货地址，等待快递员将货物送到小区之后，他便在网上委托快递小哥将货物取走，转运至自家的邮递间。他在试穿之后将心仪的衣物留下，不合适的就毁容自己的旧衣服，再由跑腿小哥送回原处。随后他编造自己人在外地出差未收到货为由，向商铺卖家申请全额退款，以此达到诈骗的目的。
0: 经讯问，仅此次作案，石某就在3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21件衣服，骗取退款金额高达20000余元。民警进一步核实，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还多次注册更换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5: 618大促热潮之下，各类促销令人眼花缭乱，不法分子也趁机浑水摸鱼。近日，江苏南通发生一起利用福利快递实施的刷单诈骗案，我们一起来关注。事发当天，陆女士收到一条菜鸟驿站取件通知，因为近期并没有网购，她对这份包裹充满好奇。取回拆开后发现里面有一张卡片，宣称可以扫码领奖。
6: 她就扫了这个二维码，扫完二维码以后就直接跳到一个客服对话的界面，这个客服呢就拉她进了一个微信群，然后陆女士看那个很多人在这个群里面回复已经收到了礼物，于是呢她就放下了戒备心，那就点击了这个一个叫兑换员的人发给她的一个陌生的一个网址链接，通过这个链接下载了一个软件，那这个 APP 打开来以后呢，就是会有客服在里面引导她去做一些充值的任务。那陆女士先期呢先充了一个300和一个900的任务，都拿到了返利，
5: 小赚两笔，陆女士放松了警惕。随后平台客服将陆女士引入所谓的任务界面，并诱导其参与抽奖活动。当系统显示陆女士幸运抽中800元现金红包时，她并未察觉这是骗局。客服随即表示，提取这笔奖金需完成一组2连单任务作为门槛。
6: 那第一个任务是充800块钱，那陆女士就充了800块钱。第二个任务呢是充30000，可以拿到39000，那这个返利是很高的。那陆女士就很心动，就继续做这个任务。但是呢，这个时候客服就提出一个要求了，就是说苹果手机它无法去兼容这个他们提现的这个系统。那于是陆女士呢又买了一个安卓的手机，在客服的引导下，用这个手机开启了 NFC 功能，然后呢，拿出了他的银行卡，用无卡支付、无感支付，把这个卡里的钱一分多笔、小额的转出去了，总共就是损失了将近70000元。
5: 不法分子并未收手，继续诱导陆女士从银行提取150000元现金，送到所谓的车手手中。所幸反诈中心及时发出预警，民警迅速介入劝阻，避免了更大损失。
6: 618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那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去鉴别一些不明的包裹，尤其是这种陌生快递里面打开来还有一些所谓的陌生的二维码，一定要提高警惕。还有一个就是警惕这个手机开启 NFC 功能，因为这个 NFC 功能开启以后，它读取了银行卡的信息以后。

0: 骗子不用拿到你的手机，也不用你就是输入验证码转账之类的，他就可以盗取你银行卡里的钱了。还有最后就是遇到这种陌生人让你提取黄金现金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实物线下交付，是要警惕的一个地方，是很危险的一种行为。
1: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每年夏季有个话题总被反复提及，那就是防溺水。前几天在广西南宁，有一名8岁的儿童因为贪玩，从健身馆的儿童池窜入了深水池，发生溺水，幸亏被救生员及时救起。
1: 6月12号晚上8:40多，南宁 TNF 健身馆里有不少人在游泳，还有一些儿童在儿童池戏水。当时，一名8岁左右的男童径直跳入深水池里。下一秒，1.4米的水瞬间将他淹没，男童不停地在水里挣扎。危急时刻，救生员小梁跳入了深水池，将男童救上岸。
3: 他的家长在旁边玩手机，也没注意吧？
1: 因为被及时救上岸，男童身体无大碍。小梁说，人憋气达到极限之后呛水，数十秒之内就会失去意识，大脑缺氧4到6分钟，脑细胞就开始永久坏死，一般6到10分钟就会出现心跳骤停现象，因此溺水发生时救援时间非常紧迫。相比之下，室内游泳池环境封闭，有救生员看护，安全性比在江河里游泳要高得多。现在一些游泳馆班打着10节课或者12节课包学会的宣传语，实际上是在夸大学习效果，误导学员家长。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这10节课学习效果仅仅是克服对水的恐惧，掌握呼吸技巧，能够潜水区游个20来米不沉下去，只能算是初级启蒙阶段，距离真正学会游泳还有不小的差距，更谈不上自救了。
2: 近日，在安徽合肥，中考期间，65岁的陪读奶奶李佳芝格外引人注目。10多年来，她一直陪伴照顾脑瘫孙女涂西格。在孙女读小学时，不识字的李佳芝开始学认字，只为能够多帮孩子看一点作业。如今，19岁的孙女终于坐着轮椅进了中考的考场。
4: 中考考场外，有一位特殊的奶奶，脚边大包小包的行李。像是来赶集。
5: 我4点多就起来了。
6: 你今天咋4点多就起来了？
5: 嗯。
6: 哦，还有两个馍。
5: 嗯，这
6: 鸡蛋炒饭。
5: 对。
4: 这几天，65岁的李佳芝放下手头上所有的事情，陪孙女中考。第一天早上6:30，派出所的民警来到了他们大洋镇租住的地方。
7: 好，别急啊，我妈过来接你们，别急，好吧。
8: 是昨天下午，我们在45镇考场执勤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老太太推着一个女孩，就来讲路奶奶送我，要我们尽力对考生帮扶照顾。检查一下，进来中个那个我在看看。
4: 坐在考点门口等孙女的时候，李佳芝拿起一本书读了起来。
5: 我现在看见就是《骆驼祥子》。
6: 你喜欢《骆驼祥子》这本书？
5: 嗯，也看。
4: 曾经奶奶也不识字，但是为了孙女能够上学，背着孩子坐了6年的课堂。
5: 我说你不能走路，事实，但是你不能没有文化。我也得陪着你。我在有生之年，你是个残疾孩子，我把你培养了了，有了你有了文化了，你无论你做啥，你心里不黑。
6: 你都不怕他没有钱，但你都不能他们不学习。
5: 对，只有好好的学习才有前途。
4: 为了拉扯大孙女，奶奶摆摊种菜做杂活。
5: 13年，他在电视上看到个减毒剂，1398，他问俺奶怎么办，我说踩在我身上了。
4: 中考期间不让祖孙俩折腾，是派出所辖区爱心企业出的力，免费提供了酒店住宿。
5: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哎呦，
4: 由于胸部以下肢体无力，轮椅上的涂西格一会儿就需要提一提。
6: 你长得很好看。
5: 不好看了。
6: 但你笑起来很好看啊，所以你要多笑一笑。
9: 我能进入这个考场的话，确实是靠他的托举。
4: 孩子心里明白，就像学习一样，全靠奶奶一路提着，这一路才走到中考这一天。
6: 加油好不好？我们接着长。
5: 长到这样的情况了，真没得办法。这个孩子，我也不把他带出来，给他做康复，给他治疗，

0: 色在黑暗中。
1: 也许人生的剧本无法选择，但爱可以。
0: 我把啥都放下了。
2: 什么都放下了？
0: 高兴也是一天，重复也是一天。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在赛前仪式上，每个球员总会牵着一名小球童入场。那么球员出场为啥总要牵着球童呢？下面的视频给你揭晓答案。
4: 球员出场为啥要牵着球童？
5: 哎，这是一个好问题。这个可爱的赛场仪式啊，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球童作为正式仪式，最早出现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在2002年被纳入世界杯常规环节，一直啊保留到今天，成为足球比赛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画面。球童啊，基本都是6到10岁的小朋友，他们天真纯粹的样子，正好呼应了足球运动的初衷，代表着公平竞争、尊重对手、友谊第一的体育精神。每一次大手牵小手走进绿茵场的暖心互动，都是一次温柔的接力。球员把对足球的尊重、对赛场的赤诚，藏进了这些细碎的动作里，轻轻传给下一代。每一次牵手就像是一颗种子落进了土壤，许多被牵过的小小身影啊，最终站在了同一片草坪上，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开花。所以你看，看似简单的牵手，不只是比赛的固定流程，它让足球的温度以最温柔的方式延续了下去。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来看看人民日报的内容。内蒙古朋友啊，都是骑马上学，哎，这样的刻板印象总是被打破，又总是被强化。最近，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校运会开幕式上，马术系的学生来了一场马术表演，哇，越往后看越震撼。

0: 还说你们不是骑马上学吗？哎呀，这个真好啊，专业带有地方民族文化特色，其实呢就是在为民族文化播下发展的种子呀。下面的这条视频呢也是来自高校广东深圳，深圳大学毕业歌会上，副校长上台演唱《心愿便利贴》，绝对是您没有听过的全新版本。
1: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关心，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先天然就只仙女棒代替。

会选歌，感觉这首歌怎么唱都不会太难听了。感谢校长的祝福，唱的有一种权威感，感觉心愿一定能实现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新华社的内容。同样是毕业季，山东东营两名老师在办公室给学生录制毕业祝福的时候，原本离别感伤的氛围被两人的对视打破，瞬间笑场破功。

0: 那么多年当值，可能是心里的担子放下来了，也有可能是因为由衷的对同学们感到高兴吧，觉得同学们反馈好的还不错。
1: 老师，老师，你完全没有不舍呀，开个玩笑啊，真实不刻意，用喜感代替伤感。多年后，同学们想到这一幕，我相信也一定是笑着回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内容。遵守交通规则不是约束，而是保护。下面这个安全提醒啊，来自人民日报，不仅有案例，还有暖心片段，创意的串联绝对让你过目不忘。

0: 群众有事我帮忙。
1: 嗯，好在这些事故都是小剐小蹭啊，人没事儿，我们才能一边看一边笑，一边还有点小感动。做视频的小编真要夸夸，你是怎么想到的呀？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人民网的视频，视线转向甘肃兰州。当坐火车途经达川镇三江口的时候，可以看到鸳鸯锅奇观。黄河和黄水河在这里交汇，黄河碧绿，黄水河携带泥沙泛着黄色，交汇处呢如同那个鸳鸯锅的锅底。
2: 放锅子喽！
1: 哇，这是大自然的神奇呀！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新华社的视频。夏日雨季，充沛的雨水浸润山林，各类野生菌进入了生长旺季。云南静宁摄影师使用微距镜头，延时记录松果表面菌类的生长过程。

哇，真好看啊！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好吃吗？眼看又要到云南的菌子季了，提醒各位，菌子美味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0: 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啊！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今明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会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具体来看，今天华南中南部、四川盆地东部、云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珠江口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会有特大暴雨。气温方面呢，受频繁降雨的影响，今天东北、华北北部天气持续凉爽，最高气温呢多在25度上下，但明天起气温将会有所上升，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范围扩大，热意冒头。在南方，随着暖湿气流北台，空气湿度加大，闷热感逐渐的显现，公众需持续注意防暑。六月的安徽潜山天柱山风景秀丽，环境优美，这里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风景区，主峰天柱峰海拔1489.8米，一柱擎天直插云霄，登绝顶揽云海翻涌，入秘境探自然神奇，静赏雄奇灵秀的山水画卷，在闲暇时光不妨踏入这里感受美好。来看具体预报，
5: 北京多云，31到22度，哈尔滨小雨转晴，22到16度，长春小雨转晴，20到15度，沈阳小雨转多云，23到

0: 28度，大连小雨转晴，25到20度，呼和浩特多云，32到18度，太原晴转多云，33到19度，天津阴，30到22度，石家庄多云，33到23度，济南多云，33到25度，青岛多云，25到20度，郑州阴，34到26度，西安中雨转小雨，33到20度，成都阵雨，24到20度，重庆小雨转暴雨，29到23度，昆明阵雨转小雨，26到18度，贵阳阴，26到19度，南昌阴转雷阵雨，32到26度，武汉多云，33到26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34到24度，合肥多云转阴，31到24度，南京阴，32到23度，上海阴，30到2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31到24度，宁波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8到25度，广州中雨，30到24度，深圳大暴雨转大雨，27到25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9到24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8%，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带动消费结构呈现新亮点。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各方面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我国商品和服务销售规模总体继续扩大。从五月当月看，商品零售额确实出现了一定下降，主要是受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
3: 那么对于消费的情况，我们要全面的看啊，不仅是这个商品消费，还有服务消费。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那么这种变化呢，实际上是经济发展规律啊所决定的，也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具体体现在旅游消费较快发展，文化体育赛事消费升温，对消费的带动不断显现。1到5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五一期间，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收入增长超过10%。与此同时，新型消费潜能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消费的新增长点。1到5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超过1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大幅增长。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
3: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呢，这个我们这个居民的消费的能力和意愿呢，还有待进一步增强。一些领域的市场供给呢，也还不能完全满足消费升级的需要。对此呢，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项行动，多措并举，促进居民的就业增收，不断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更好地释放消费潜力，改善人民的生活。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
4: 国家医保局介绍，参保患者个人负担减轻得益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传统的医保支付方式是按项目付费，药品、耗材、服务项目用了多少结算多少，容易滋生大处方、大检查等过度医疗行为。国家医保局自2019年起推行按病种付费，医保部门把病情相似、治疗方式差不多的住院病例归成一组，通过历史数据测算出统一的费用标准，打包支付给医院，其目的是合理规范使用医保基金。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

0: 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9.3%，较2024年增长约9.3%。按病种付费改的不是患者的医保待遇，而是医保基金与医院之间的结算方式，从为过程买单变成为结果买单。按病种付费推动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结构更加合理。2025年，全国按病种付费病例发生的住院总费用中，药耗费用占比约37.49%，同比下降约0.52%。医疗服务费用占比约49.17%，同比上升约1.38%。医院诊治疑难重症能力不断增强。按病种付费改革之初，有人担心医疗机构为节约成本，不愿意为患者用好药、使用新技术，不利于重症患者的诊疗。医保支付方式改革2.0版本推出的特例单一机制，有效破解了这一问题。特例单一机制主要是针对住院时间长、医疗费用高、使用新药、新技术等不适合按病种标准支付的病例，经过专家评审通过后，可根据实际花费进行支付或追加支付。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全国特例单一申请病例243.5万例，审核通过207.1万例，通过率为85.1%。医保基金支出约612.6亿元，通过特例审核的病例次均医保基金支出2.96万元，既为重症患者家庭减负，也减轻医疗机构收治危重患者的顾虑。据了解，2019年以来，全国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7.78万亿元，年均增速6.81%。按病种付费并没有减少基金支出的总量，用事实化解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的仅仅是控费的误读。
1: 在推进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安徽正以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工程，把百姓对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的向往一针一线绣进城市的肌理里。这几天，合肥陶冲污水处理厂3期工程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施工人员正在向下掘进一个巨大的地下处理空间。与传统污水处理厂不同，这座污水处理厂将日处理10万吨污水的核心工艺单元全部塞进地下，全流程封闭运行，地面将建起一座120亩的开放式公园。
2: 污水处理的全过程都在地下运行，周边市民听不到任何的噪音，闻不到异味，而地面部分我们不是简单的盖个屋顶，而是全部做成开放式的公园和绿化景观，有步道、有草坪、有休闲设施。
1: 既让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得到提升，又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绿色空间。眼下，合肥正把这种一地多用模式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推动基础设施从功能单一走向复合共享。目前，全市已有3座半地埋式污水处理厂同步建设。
3: 印象中污水处理厂肯定是又臭又吵，但这次这个不一样，上面还要建公园，以后跑步、遛狗、野餐全在家门口就能解决了。
1: 包括污水处理、绿化提升在内，眼下安徽各地还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低效用地再利用等，下足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闲置厂房、老旧街区等城市包袱如何转变为发展资源？在池州市，当地对老池口片区进行微改造，这里原是工厂聚集群，如今保留青砖旧墙，引入新业态，由老工业聚集地转型为创意文旅会议会展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
4: 我觉得还是挺有氛围感的，而且很适合亲子，可以带孩子过来看一看。
1: 除了老池口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升级，今年池州市还将以点带面，修旧如旧，加快推动桂池1955、秋浦时光等一批老旧街区更新项目。
5: 用绣花功夫雕琢城市肌理，纵深推进产城融合示范区、美丽街区以及存量资产盘活三大行动，着重推进重点片区城市更新，延续城市文脉，保留历史风貌，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
1: 按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建设创新宜居

0: 美丽任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要求。今年安徽计划完成城市更新投资1200亿元以上，持续推进51个重点更新片区建设，改造城中村和城市危旧房2.5万户以上，城镇老旧小区600个左右，新增口袋公园150个，城市绿道200公里，公共停车泊位3万个，基本建立县域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运体系，新增分类投放点7000个，同时年底前各市至少建设1个好房子样板小区。安徽把垃圾分类作为系统工程和新时尚，学习借鉴上海、北京等经验做法，城乡一体全域推进，引领垃圾分类工作不断提质增效。
1: 垃圾分类是系统工程，安徽已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出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导则、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标准等文件，规范全省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科学布局分类投放点转运站，严格落实分类转运要求，统筹末端处理设施建设，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深度融合。
2: 安徽在生活垃圾分类的制度设计、数字技术赋能、软硬件设施建设等方面，对标上海等地的先进经验，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通过多部门协同治理机制，打通生活垃圾分类的从前端到末端的治理闭环。
1: 垃圾分类重点和难点在源头，安徽从源头上抓起，严格落实限塑令，持续深化光盘行动，以绿色低碳的长效举措推动垃圾减量。同时，全省各地扎实开展垃圾分类专项行动，统筹推进入户动员、统编值守、源头减量、短板补齐、文明宣传等行动，从城市社区到和美乡村一体推进，让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好习惯。芜湖市通过开展广场互动游戏、表演文艺节目，并搭配知识展板、现场答疑等形式，全方位普及垃圾分类知识。亳州市开展有毒有害垃圾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活动，以积分奖励的形式调动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在淮南市寿县，村党总支书记则变身分类指导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生活垃圾分类标准。
3: 现在我们村推行垃圾分类之后，环境改善特别明显了，现在大家都会自觉分类投放，现在村里边的环境干净多了，异味也少了，路上清清爽爽。
1: 与此同时，安徽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物联网等新型智能化技术及装备在全省城乡得到更广泛应用，提高垃圾收运监管调度的智能化水平。合肥市借鉴上海市垃圾投放点智能化改造的好做法，联合本土企业东超科技建设了一批非接触式智能回收站点，铜陵市也投用非接触式智慧垃圾分类房，实现了隔空操作、无接触投放。
4: 按照现在提示的要求嘛，把这个厨余垃圾和这个塑料垃圾区别开来。因为以前甩的到处都是垃圾桶溢出来那个，本来这个叫苍蝇气味啊，都很多，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1: 生活垃圾焚烧是决定垃圾分类成效的关键一环。安徽加强垃圾焚烧能效提升、非灰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和垃圾焚烧设施提标改造。在合肥市小庙有机资源处理中心，依托独有的干湿式协同厌氧发酵技术，来自千家万户的厨余垃圾经过深度加工后，原本废弃的油脂转化为可持续的航空燃料，真正实现变废为宝。在天长市，这个厨余垃圾处理中心项目搭载加热三相分离全链条工艺，原本废弃的厨余垃圾被精准拆分分类利用。
5: 市场上产生的这个餐厨和厨余垃圾啊，将其中的这些无机物啊，还有一些大颗粒物剔除以后呢，得到的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干净的有机物了。通过生物降解的原理啊，将我们的这些有机垃圾转换成清洁能源沼气，转换为绿色电能。
1: 城乡一体全域推进，安徽省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位3.5万个，基本实现城市建成区居民小区全覆盖，建成797个转运站，设计转运能力每天4.8万吨，满足生活垃圾转运需求。全省14777个村社区已实施积分制，开展垃圾分类入户

0: 部宣传8.28万次。
1: 围绕垃圾分类的极致增效，我们继续呢聚焦三个方向发力，科学的确立规划体系，进一步的明确分类标准，加强重点领域的科技攻关，垃圾分类力争在15末能够实现城乡一体、整省推进的一个垃圾分类模式。
2: 麦收时节天气多变，近日江苏徐州市铜山区唐张镇一处露天晒的小麦眼看就要被突降的大雨淋湿，一位路过的老人及时帮农户盖好防雨布，守护了这份来之不易的收成。
3: 6月10号，徐州市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正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老人正好途经晒场，他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开始遮盖麦子，老人快速行动，不一会儿就将整片小麦全部盖住。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还在来回检查确认小麦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4: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3: 通过调取现场监控，大家才发现这位好心人是本村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陈杰和母亲上门致谢。
5: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背背到手的东西了，摆了你，那都管了吗？
2: 近日，新疆铁门关市一位老人外出后走失，家人寻找未果后报警求助，辖区的民辅警连夜开展搜寻，最终成功将老人平安找回。
3: 据老人儿子胡学勇介绍，当天下午，老人独自前往巴扎集市闲逛，直至天黑仍未归家。民辅警在巴扎周边展开地毯式排查，经过3个多小时的搜寻，最终在巴扎旁一处干涸的防洪渠内发现了老人。
6: 奶奶，你咋走这来了？
7: 走哥，你想不想我们来陪你了？
8: 没事，奶奶，我们在这陪着你哈，等会儿你救援来了。
6: 手没受伤啊？
8: 手没受伤。
3: 随后，老人的家属赶到现场，所幸老人身体并无大碍。
9: 我一看，打电话没回来，我赶紧打电话。
10: 8点钟，
9: 他包没带，手机在家里面。
3: 据家属和老人沟通得知，老人逛巴扎出来后，因为年事已高迷了路，最后误入了干涸的防洪渠。
2: 当人们在吵架、气愤、悲伤等情绪过于激动的场景下，会出现呼吸急促、双手抽搐，甚至抽搐成鸡爪状，这种情况就叫做呼吸性碱中毒。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我左手现在抽得比较厉害啊，不行，
12: 是一动就抽，一动就抽，都抽迷糊了，
13: 脚还是有点硬啊。
14: 是
15: 现在好了，现在
12: 他刚才手都抽到这样了，
13: 呼吸频率很快，对不对？
15: 对。
16: 当时湖南长沙的陈女士正在陪着8岁的儿子写作业呢，一气之下就进了医院。通过相关检查，陈女士被医生确诊为过度换气综合征，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呼吸性碱中毒。
17: 人呢就是情绪一激动，咱的呼吸就变得又快又深，然后是快速把身体的二氧化碳给排出。二氧化碳一排出呢，它会导致咱那个血液的一个碱性升高，会出现一系列的这种症状，包括什么是发麻呀、心慌啊、肢体发硬这一块。如果出现严重的那种，会出现这种视觉的一个模糊。
16: 医生介绍，呼吸性碱中毒一般易发在常年压力较大且情绪不稳定的人群，比如青年情侣两人吵架，一生气一紧张，正常的呼吸节奏被打破，就很容易患上。
18: 就这么点小事，你有完没完？哎呀，你真有事啊？喂，120。
16: 那么一旦患上呼吸性碱中毒，该如何自救呢？
17: 鼻子吸4秒，憋气2秒，然后再用嘴慢慢呼6秒，这样反复循环。如果确实他没有基础病的情况下，你可以直接用口罩。 套住这种口鼻，甚至是用干净的这种塑料袋，可以让它去回收自己的二氧化碳，快速补充一下这个二氧化碳的一个丢失的这个问题。如果是有那种基础病的这种人群，你还是找周围的这种专业人群进行救治一下。
16: 身体不会无缘无故报警，病情的发作也是在提醒咱们，情绪管理不仅是修养，更是为了健康。所以在下次情绪爆炸前，一定要。

0: 深呼一口气，或许就能抓住身体失控的那根弦。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田友。近日呢，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大量网友发文吐槽他们的杀熟行为，反映办理低价套餐时，客服频繁使用系统不支持套餐已下线，只能线下办理等话术，反复的推诿，只有反复交涉甚至明确表态要携号转网或向工信部投诉，运营商才会勉为其难的抛出一点优惠把你留住。有网友提出，运营商将低价套餐仅限新用户办理，老用户却无法同权获得，算不算价格歧视呢？客服以系统不支持套餐已下线为由拒绝老用户降档，但是新用户却能够正常办理同款套餐，这是否涉嫌欺诈？还有网友提出，如果当时办理月租时没有特殊约定的话，这种新老用户不同权的做法是否已经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的规定？消费者可以通过何种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5: 湖北的用户小赵目前使用的是129元每月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要办相对便宜的套餐就需要花点时间去搜索了。小赵发现了一个99元每月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6: 本次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7个小时的需求是吗？
7: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6: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是50G的流量和外包的宽宽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个月都用了50-60G差不多，就7个G。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
7: 换一个99的吗？对，
6: 99的话是40个G，就少了10个G。
7: 嗯，
6: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我这边帮您申请那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5: 从多位用户的反馈中可以看出，老用户要想改换成更优惠的套餐，并非不可能的事，但很难一步到位，不是要解绑宽带，就是在网合约期还没到。即使没有这些限制，客服人员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百般挽留。
4: 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的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有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流量80个G，而身边的朋友呢，39元的套餐，流量110个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呢？2026年前4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达5941亿元，同比下降1.7%。目前，我国手机用户总数已经超过了18亿，大大超过人口的总数。通话时长、短信业务以及对应的业务收入都明显下降，传统基础通信业务承压加剧。有专家表示，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了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的存量用户。
8: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的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市场。

0: 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1: 专家指出，通信行业多年来维持推进提速降费，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但早期老套餐、合约套餐资费结构老旧，性价比偏低，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
0: 部分老用户办理过长期合约、绑定宽带、电视副卡等融合业务，套餐被捆绑锁定，无法直接享受新用户专属短期优惠，而新用户呢，由于无历史捆绑，可灵活选择当期的最优套餐。
1: 专家表示，运营商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
0: 解决新老用户不同权，需监管引导、运营商转型、多方协同发力，逐步实现新老用户权益平等，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2: 想要彻底破除新老用户不同权的顽疾，不能只靠消费者一次次投诉倒逼。通信服务早已是民生的刚需，真正健康的行业竞争比拼的是服务、性价比和用户的口碑，而非靠设置壁垒、区别对待消耗老用户的信任。破解这一难题，既需要运营商主动转变经营思路，将存量用户视为宝贵资源，也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引导，营造公平透明的消费环境，真正赢得市场的信赖与口碑。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鸟中大熊猫。据了解呢，它对栖息地的生态质量是特别的挑剔，是名副其实的湿地生态质量指示物种。前不久呢，安徽池州一处200亩的龙虾塘就迎来了东方白鹳的一家四口，他们已经在这儿安家并干饭2个多月了，每天以龙虾小鱼为食，被吃掉的龙虾数量达数百斤，算算塘主江道元要损失好几千块钱。可即使这样呢，他并没有生气，反而很高兴，觉得是自己的龙虾养得好，才吸引了国宝前来干饭。
1: 他天天就在里面吃，
2: 他待有2个月了，
1: 我也不敢，不让他吃了，这不是国家保护的吗？就让他吃个几百斤。我这边许多龙虾摊，他天天就在我龙虾摊等着，对面我那个龙虾眼里肯定是喝他胃口。
0: 在安徽，像江道元这样的护鸟人并非个例。在桐城菜子湖畔，养殖户潘新民在承包的3000亩水塘里，每年都会特意留下几百亩的莲藕和芡实，不采收啊，任凭白鹤、白头鹤、小天鹅等珍稀候鸟前来觅食。巢湖岸边的18莲为湿地的农民们，宁愿每年小麦减产，也要坚持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就是为了给路过的黄胸鹀等珍贵的候鸟留下一口口粮。如今，越来越多的安徽农民正用最朴素的方式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您听说过黑水摄影吗？这是一种夜间在远洋的表层海域，通过水肺潜水悬浮拍摄，利用灯光吸引浮游生物的特殊拍摄形式。重庆姑娘蔡嘉玲就是一名黑水摄影师。大学的时候，他意外接触到了海洋生物学，想要亲眼看见浮游动物的强烈愿望让他迷上了黑水摄影。2023年的时候，蔡嘉玲凭借着摄影作品《雪夜》摘得年度海洋摄影大赛全球总冠军。不久前，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一则作品再次引发了广泛关注。
3: 黑水摄影它指的就是天黑之后找一片深不见底的

0: 海域，一边潜水一边去拍摄记录那些生活在水层里面的海洋生物，其中大部分是浮游生物。我上大学之后偶然选了一节海洋生物导论课，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叫做浮游动物垂直迁徙。每天晚上都会有亿万只浮游动物穿过几百米甚至几千米的距离，从深海来到浅海甚至海面，然后在太阳出来之前又回到深海。一个普通的潜水员只要掌握很基本的潜水技能，就有机会遇到那些深海的来客，对当时的我来说有巨大的吸引力。硕士毕业之后，当时就刷到了一个海洋摄影大赛的招募投稿，就挑了几张自己比较喜欢的照片。两周之后我就得知自己获得了那个比赛的全球总冠军。我给自己制定的计划是去记录不同纬度不同水域的浮游动物。会有很多网友留言告诉我说，就是如果不是因为我的照片，他们都不知道海里面还有这样一群生物。这个时候会让我觉得就是这份工作的价值。
1: 如今蔡嘉玲有了双重身份，既是自由海洋生物摄影师，也是社交平台的科普作者。原本距离我们很远的深海，在蔡嘉玲的镜头下变得真实可感。这个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人看见深海的世界。在宁夏银川永宁县的闽宁镇，44岁的马雅玲是当地出了名的瓜果蔬菜大棚的棚主。他习惯将头发随意夹在脑后，黝黑的脸上架着一副变色眼镜，脚上的马丁靴四周总是裹着一圈泥土。这身装扮见证了他从一名外出务工者到现代农业带头人的蜕变，也记录着他在黄土地上深耕细作的岁月。
2: 闽宁镇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大家好，我是闽宁镇园艺村的马雅玲。哇、哦，闻着味儿机灵了，这个光太小了吧，这闻微妙就能闻着光小味儿。这个光现在拿到手了，然后现在还沿海水的刷，这点皮儿，这点肉，你试试，啊，好好吃，到这个盆里了，先吃先尝，怎么样？啊，好香，现在沾上去了。
3: 之前在西海固呢，就是被联合国认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那个地方，我就在那生存了。沟里面大概这么宽的一路，这边是悬崖，这边是墙，我们走的是那个猫步。我到这里他们说我会走猫步，我说我是小时候抬水练出来的，因为我不敢平着走，我只能走着两个脚落着走。抬三桶水，我们家一周的那个水就够用了，洗菜的水洗脸，洗脸的水洗脚。那是靠电吃饭，下一个是我们怕要背着那个化肥去给那个小麦啊什么去撒那个肥料嘛，对，他撒完之后可能天黑没开到，他就在那个沟里面。就感觉交通也方便啦，那种生活水平也多少能提高了。吃水至少我不用再冒着生命危险去抬水。我就一直上高中中专大专，封到上海去。上海的城市好繁华，那会儿我其实是想在上海长期待下去的。马路银行到我们家门口了，我拖着皮箱一路走到我们家，那个皮箱上灰都没沾多少。傅先生在我们这边做了好多事情，我觉得傅先生还挺好的，给我们教这个教那个。那我想，我说那傅先生在我们这儿做了这么多事情，我是不是也可以回来呢？2001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大棚建成了。建成之后，很多人都不敢种。书记说：“你这个新时代的年轻导演，关键时刻你不顶上不合适。”我说：“那我就包吧，就刚才就包了6个棚。”刚开始种的时候，发现病了，就又不让我打药，我又不知道从哪下手。我跟老师发现，老师说：“你先等等，你把这个药棚上再开两天。”我说：“再开两天死光了。”就联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就给我给了一个方案，就用那个捕食螨以虫治虫的这个技术去预防这个虫子。第三天的下午就发现那个树上的那个害虫蚜虫是少了，过了一周，哎，我发现虫没了，叶片又开始重新生长，抽新芽了。我觉得哎，确实是特别好。那虫这块我们就解决了。
2: 我给他起的白月光，来，它就是有番茄味。我的白月光没有用科技狠活的，最原始的技术。
3: 所以我们今年的那个，这些西红柿啊、番茄呀、草莓啊，我们都是农残是未解除。

0: 这个是我最骄傲的。
1: 23年我带着10个农户去了趟福建学习，因为我这大多数是福建的品种嘛，我去学习福建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然后学完之后回来就是他们的那个收益挺大的。
0: 现在这些大棚的小媳妇儿，一个小媳妇儿种2个棚，一茬收入大概是在3到5万块钱。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说说健康方面的话题。说到脂肪呢，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一种不好的东西，不仅会增加体重，还会升高血脂，堵塞血管，尤其是上了年纪，脂肪就是健康路上的绊脚石。而事实并非如此，根据我国膳食营养结构指导，脂肪的供给应占摄入总能量的20%-30%，如果存在超重、肥胖、血脂异常的情况，我们则需要注意控制脂肪的摄入量，多食用好脂肪，避免食用坏脂肪。那么什么是好脂肪，什么是坏脂肪，该如何选择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 脂肪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是三大产能营养素之一，每一克的脂肪提供大约9000卡的能量，是身体所需的重要能量来源，有助于维持正常的细胞功能，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等。好脂肪通常指的是不饱和脂肪，包括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单不饱和脂肪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的水平，从而降低心脏病的发生风险。在一些坚果，比如说杏仁啊、腰果呀，以及鳄梨，也就是我们说的牛油果，还有橄榄油，这些食物中单不饱和脂肪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其中的欧米伽三和欧米伽六脂肪酸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是必须要通过饮食摄取的。像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它还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脏病的风险，而且对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健康是有益的。含有这类脂肪的食物通常有哪些呢？包括我们的鱼类，尤其是深海鱼，还有一些坚果的种子，比如说核桃、松子，以及我们的植物油，比如亚麻籽油。而坏脂肪我们通常指的是反式脂肪，尤其是工业来源的反式脂肪，它存在于部分的加工食品中，比如部分的烘焙食品、油炸食品。那反式脂肪对人体心血管的健康影响是最为负面的，因为它们会提高我们所谓的坏的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从而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此外，提醒大家关注的一类是饱和脂肪。饱和脂肪主要存在于动物源性的食物中，比如说动物的内脏中。如果过多的摄入饱和脂肪，也可能会使胆固醇的水平升高，从而会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0: 优质脂肪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保护心脏。而不健康脂肪主要是反式脂肪，会升高坏胆固醇，增加动脉硬化的风险。这些健康小知识一定要了解，一日三餐选对食物，吃得合理，是守护健康最重要的事儿。再过10多天，高考考生就该填报志愿了，这对广大考生和家长来说是个技术活。面对各类的分数线，如何科学参考呢？如果报了提前批，后续的录取是否会受到影响？心仪学校的录取情况和专业前景如何呢？为了帮助广大考生选到心仪的院校，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2026年再次升级。这个新系统可以帮助考生们一站式科学填报高考志愿，全程权威而且免费。
2: 高考结束，志愿填报提上日程，海量信息眼花缭乱，怎么办？别慌，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2026年再升级，助你一站式科学填报，全程权威免费。系统啊，全面支持31个省份的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你只要输入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再结合个人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筛选条件，系统就能快速检索，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还有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政策规则随问随答。作为官方服务系统，阳光志愿使用的数据都由高校直接报送，官方统一核验，权威可信。平台上的院校专业信息也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全部真实准确，就业去向、岗位信息、发展前景也一目了然。此外啊，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测评工具，帮你认清特长、找准定位、规划未来。

0: 从看政策到选志愿，再到做规划，快来体验阳光志愿服务吧。
1: 在这里，祝愿广大考生都能够收获满意的成绩，选到心仪的院校。近日，我国多地出现阶段性汛情，每逢汛期，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地下排水管网的作用就尤为重要。目前，我国地下排水管网总长近100万公里，如同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过去，如果管道出现了问题，得靠工人师傅下到地下进行检查，难度大，危险不说，效率还不够高。如今的情况大不一样了，我们有了专门给地下管道做智能体检的机器人，就像是给管网做肠镜，能够精准地定位每一处病灶。
2: 整座城市陷入瘫痪啊，但是你以为这只是雨下的太大了？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咱的脚下。我国地下排水管道总长达到了99.36万公里，约等于环绕地球赤道25圈。它们就像城市的毛细血管，日夜不停地排水、输水、保畅通。但是，一旦堵塞呀，暴雨来袭时，那就是一场经济生死啊。去怎么排查呢？工人下井，这个画面还熟悉吗？这井下是啥？大家能想象到吗？又黑又臭，沼气、硫化氢都有，而且呀、视野受限，这小管道人也进不去，只能是凭经验盲清。今天清这儿，明天又堵了那儿，更别说那些深埋在地下、肉眼根本看不见的裂缝和错位了。他们呀，就像潜伏的病灶，不到这个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的那一刻，永远都不会被发现。但是，一旦等到出问题了再去动工，不光费时费力，也会对周围居民生活造成影响。但咱现在呀，有了一个新的帮手。管道机器人，你看这小家伙不大吧，但是带了一身的黑科技。它携带了能够360度旋转的高清摄像头、红外热成像等多重传感器。这是它传回的画面，你看，有点像给地下管网做肠镜，是不是？在没有 GPS 的地下呀，它还能自主绘制 3D 地图，就像人类

0: 最大、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了。这张庞大的地下隐秘网络呢，正默默托举着亿万市民的日常起居啊！你看，119.9万公里的供水管线保障着全城日常用水输送，104万公里的燃气管网呀、守护着家家户户的安全用气，54.62万公里的热力管网寒冬里维系着室内的恒温舒适，99.36万公里的排水管网雨季快速排涝，抵御城市的内涝。从供水、排水、燃气到热力，这条总规模超过了378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还在加速的扩张当中呢。老旧管网加速更新，智慧监测系统呢也正逐步铺开，一座座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
1: 从今年开始，水网、新型电力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规划布局与建设加速推进，更加智能绿色的工程项目将为城市的安全与发展筑牢防线。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在山东烟台牟平的西念村，藏着一支特别的旅剧团——西念旅剧团。30多位成员全是当地的庄稼人，最小的60岁，最大的80多岁。他们农忙时下地干活，农闲时粉墨登场。别看年纪大，锣鼓一响，弦乐一拉，吹拉弹唱样样不含糊。舞台一亮相，精神头十足。
2: 我60、80岁打手锣的。
3: 我69岁是打大锣的。
4: 我今年都80了，本摊的负责人，本姓是大鼓的。
5: 75几年，扶桑奖管文产的。

0: 今年我65岁，
1: 马举贤。
2: 我今年65岁，负责打秧琴的。
3: 我今年67岁了，主要负责打字母。
4: 我今年60岁了，唱的是小生。
5: 虚岁60，演了一个丑。
6: 我今年62，演了一个书生。
7: 64岁，演的是嫁人。
8: 我68，唱的成语。
9: 今年77岁，演了一个丫鬟。
0: 80岁，
10: 演的哪个角色？
0: 高僧。
10: 这么大岁数了还演，快乐在哪？
0: 这些好。
11: 什么是热爱？这群老人给出了最好的答案。撂下锄头唱戏，卸下妆回家干活，年龄从来不是绊脚石。只要心里有热爱，什么时候都能够活得热热闹闹，有声有色。谁能想到一座公厕居然一跃成为热门打卡点？在甘肃敦煌夜市里，一处名为敦煌境界的卫生间啊，持续的走红，刷屏各大社交平台。这座公厕有2层楼，外立面采用超白玻璃幕墙，内部以敦煌石窟为灵感设计，可谓是颜值拉满，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新地标。
12: 有点博物馆的感觉，
13: 不像是个厕所，特别豪华。
14: 不像厕所。
15: 等一下，等一下，我现在是在敦煌，如果不告诉你后面这个建筑是什么的话，你一定想不到它是一个卫生间。
16: 我主要是来打卡的，有很多这个敦煌文化的这个元素在里面，设施很齐全，有充电器，还有这个休闲的区域，还有装作的区域，居然有传统文化和这个现代设施的这个元素的碰撞，有不一样的体验。
11: 从基础便民到文化 IP， 敦煌境界的走红让我们看到，把文化融入日常，把细节做到极致，方寸空间也能成为城市名片。湖北秭归是屈原故里，中国龙舟之乡，端午赛龙舟纪念屈原的习俗延续了千年。今年呢，秭归为了恢复记忆里的端午味儿，重拾古法，把传统木龙舟请回来，十多位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老匠人，没有图纸，全凭记忆，用墨斗、斧头、凿子等传统工具，耗时近3个月，打造出了14艘木龙舟。
17: 十多位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老匠人，用古法技艺手搓出14艘木龙舟，没有图纸，全凭记忆里的传承。自2001年以来，玻璃钢龙舟凭借轻便、耐用、成本低的优势，几乎全面取代了传统木龙舟。但标准化的玻璃钢龙舟少了手工打造的灵气与温度。今年湖北秭归决定重拾古法，把木龙舟请回来，用墨斗、斧头、凿子、画笔，耗时近3个月，手搓出了14艘水上蛟龙。
18: 你好，从昨天开始，阵雨和雷雨时常在我省上空现身，雨量不大，来去匆匆，没有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多大的影响。今天阵雨或雷雨依然会频繁在淮河以南地区现身，明天开始南部地区将会出现持续性较强的降水过程，特别是明后天，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出现。后期20到25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还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雨水使得南部地区的朋友洗晒工作遇到阻碍，同时也压低了最高气温。据分析，未来10天呢，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不会超过32度，但是晴雨相间的淮北地区气温则是居高不下，因此北部地区的朋友请注意防暑降温。盛夏晴好，天柱山奇峰云海，风光绝佳。暑期来临，中高考圆满收官，景区特推出师生专属惠民便利，诚邀各位学子与教师登高揽胜，赴一场清凉的山野之旅。来看预报，
19: 合肥多云转阴，31到24摄氏度；淮北多云转阴，33到23度；亳州多云转阴，34到25度；宿州多云转阴，33到23度；蚌埠多云转阴，32到24度。阜阳多云转阴，33到25度；淮南多云转阴，31到24度；滁州多云转阴，31到23度；六安多云转阴，31到24度；马鞍山多云转阴，31到23度；芜湖多云转阴，32到24度。

宣城多云转阴，31到23度。铜陵多云转阴，32到24度。池州多云转阴，32到23度。安庆多云转阴，32到24度。黄山市小雨，33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8到21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9到20度。凤阳廊巷米谷多云转阴，31到23度。天堂寨风景区阴，32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阴，32到24度。合肥多云转阴，31到24摄氏度。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3: 痛啊！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4: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5: 您好，今天起南方主雨带将北台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江淮大部、江汉、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像安徽中部、湖北中南部、湖南北部、贵州的东南部、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几天呢，北方多地将会维持炎热天气，像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至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像新疆局地将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在南方，随着主雨带北上，华南多地高温闷热天气将会发展增多。大家户外活动时，请尽量避开上午10点至16点气温较高的时段，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六月的安徽潜山天柱山风景秀丽，环境优美，这里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景区，主峰天柱峰海拔1489.8米，一柱擎天直插云霄，登绝顶览云海翻涌，入秘境探自然神奇，静赏雄奇灵秀的山水画卷。在闲暇时光，不妨踏入这里感受美好。来看预报。
6: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到22度，哈尔滨多云，27到20度，长春阴转晴，27到19度。沈阳多云，30到19度，大连多云，25到20度，呼和浩特小雨，30到17度。太原小雨转多云，31到20度，天津阴，32到23度，石家庄多云转阴，34到24度。济南多云，33到25度，青岛多云，25到22度，郑州阴转小雨，32到23度。西安小雨转多云，30到19度，成都多云转晴，30到22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5到22度。昆明小雨转中雨，26到18度，贵阳阵雨转暴雨，24到19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武汉小雨转大雨，31到24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31到24度。

0: 合肥阴转大雨，31到23度。南京阴转中雨，29到23度。上海小雨转中雨，30到23度。杭州中雨，32到23度。宁波中雨转小雨，29到2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31到25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9到25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28到27度。南宁暴雨转中雨，29到24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1: 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加快构建现代化多式联运网络。
3: 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同时，集装箱铁水联运安检优化、一单制等标准规则将取得新突破。交通运输部表示，我国多式联运发展进入数字化赋能、网络化运行、系统化提升的攻坚期。行动方案聚焦主要港口、重点内陆港、大型物流园区、规模化产业园区以及中欧、中亚班列集结中心这5大载体，加快更新改造和建设一批符合国家重大战略要求、需求规模大、联运功能突出、资金有保障的主要货运节点。
4: 我们将按照国家统筹指导、地方组织推进、节点成为主体、企业一体运作的发展模式，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针对性的完善主要货运节点、多式联运设施、信息联通、标准、企业服务4个体系。
3: 在硬件设施上，行动方案要求提升换装效率，推动铁路专用线直通码头和作业区，增设专业化换装设备，并完善新能源充换电站。在信息联通上，鼓励企业通过数据交易、区块链等技术实现全程货物追溯和一站式下单。此外，还将加强标准规则衔接互认，建设多式联运单证信息平台，推广应用标准化单证，培育一批具有跨区域整合能力的多式联运经营人。
1: 仲夏时节，瓜果丰饶，水产鲜美，在安徽和美乡村直播间正成为时令农特产品，走出田间地头，直达千家万户的云端快车道，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强劲的数字动能。
5: 这段时间，滁州市凤阳县小溪河镇首届农文旅采摘季正在火热开展，桃园果香四溢，游人络绎不绝。当地村播带头人李让燕带领乡亲们架起手机，直面镜头，走进连片桃园，开展实景直播，零距离推介本地鲜桃等特色农产品。
6: 直播不仅展示桃园的实景、果品优势，还实时讲解采摘游玩的路线。线上引流带动线下的采摘游玩，开播以来，线上订单不断。
5: 立足各村特色资源，凤阳县小溪河镇构建起农文旅融合、非遗传承、

0: 政策服务一体化直播体系。截至目前，全镇直播矩阵全网总曝光超4500万次，助农销售额突破60万元。
1: 我们将补齐运营短板，加强主播培训，依托黄桃采摘季等活动，丰富直播内容，拓展销售渠道，弘扬乡土文化，以数字直播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0: 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塘南水产大市场，直播间的镜头对准了一只只鲜活肥美的当涂龙虾。
2: 上五十单，来3、2、1，上一。今天这个价格也是真的给大家福利的价格。
0: 这场原产地直播吸引了3万人在线观看，成交额近10万元。对于习惯了传统销售模式的养殖户而言，直播带来了全新的机遇。
3: 以前我们基本都是坐等批发商上门收货，价钱由市场说了算，销路也不稳定。这次姚书记带着和美鲜村直播间来到我们水产大市场，线上订单也源源不断了，对我们养殖户帮助真的太大了。
0: 在宿州市萧县，全县胡萝卜种植超过6万亩，葡萄年产鲜果10万吨，为直播电商发展提供了优质货源。当地积极打造书记带货加乡土主播加网红助阵的联动模式，全县建设此类直播间50多个，培育乡土主播100余名。
4: 整合全县农产品资源，打造统一直播运营平台与萧县优品公共品牌。通过直播赋能，不仅拓宽了销路，更让萧县农特产品附加值提升30%以上，带动农户稳定增收，产业提质增效。
0: 凭借及时、直观、互动性强的特点，和美乡村直播间正在成为解决时令农产品销售难题、提升产业价值的重要途径，让各地优质农产品直面全国大市场，让好收成变成好收入。
5: 这里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现场，今年我们安徽展团携带了1000多种精品图书集中亮相。
6: 今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今年安徽15家参展单位带来了《徽墨里的中国故事》《黄梅戏曲本典藏》等国家三大奖图书，以及《经典中国》《丝路书香》等国家级走出去重点精品样书1000余种。图博会首日，安徽展团还举办了外国友人眼中的东方美学，一起去逛博物馆蒙古语版发布会暨俄文版意向签约仪式等交流合作活动。
7: 一起去逛博物馆这套书将极大地满足俄罗斯市场对高品质中国图书的需求。我们会以本次俄语版合作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安徽出版集团的战略合作。
6: 本次展会为期5天，吸引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参展，22万种中外精品图书集中亮相。期间，安徽展团还将组织论坛对话、版权输出、出版沙龙等一系列国际交流活动。
8: 端午节将至，在湖北黄梅县龙舟竞渡展演活动在这里热闹举行。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龙舟是站着划的。
9: 展演现场，龙船队伍破浪前行，划手们身姿挺拔，动作刚劲，跟随激昂的锣鼓节奏起饶入水，两岸观众的加油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十分热闹。
10: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站着划很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9: 据介绍，黄梅龙船船体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队员们统一采用站立式划桨的方式行进。据说这源于元末明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士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
11: 我们黄梅的龙船是站立式的，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下，划桨特别快，特别用力。
9: 据了解，此次端午龙船展演活动共吸引3000余名队员参与，火热的氛围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同感受龙船竞渡的速度与激情。
8: 随着气温不断升高，空调又成了保命神器。不过如果空调没有进行定期清洗，就会埋下健康隐患。近日，湖北武汉市民熊先生在外住宿，使用了酒店空调之后，竟然突发重症肺炎。一起来看一看。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熊先生前段时间外出旅游返程后，很快出现咳嗽、持续发热等不适，他第一时间前往社区医院诊治，可对症治疗后，症状丝毫没有缓解，病情反而持续加重，
2: 意识啊出现了一些障碍，开始有些嗜睡、喊不醒这样的情况，所以这就引起了家属的警觉，就把他送到了我们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急诊来救治。我们的主治医生呢，就对病人做了一个早期的筛查和一个识别，认为这个病人呢是一个重症肺炎，而且呢呼吸衰竭非常严重。
1: 入院后一系列检查结果令人揪心，熊先生血气指标大幅异常，肺部 CT 显示大面积白变，也就是俗称的大白肺，肺功能已严重受损，医护人员先后采用常规呼吸支持方案干预，依旧无法遏制病情快速恶化，
2: 包括高流量、有创呼吸机、还有一些肺保护通气的一些策略，我们都跟这个病人进行了有效的实施，他的肺的功能还在急剧下降，缺氧会导致多脏器功能的衰竭，如果不阻断就直接威胁生命。
1: 为守住患者生命防线，重症团队紧急启用 ECMO 治疗，借助设备替代受损心肺完成气体交换与血液循环，让病变的心肺得以休养，持续为全身脏器供氧，避免缺氧持续损伤各大重要器官。救治之余，医护团队梳理患者发病经过，最终找到了致病源头，外出入住酒店为清洁的空调。
2: 检出的这个军团菌呢，是长期定植在这个日常生活的环境里面，尤其定植在家用的空调里面，如果说没有进行严格的消毒和清洗，会随着它的气流这个进入室内的环境，再通过我们的呼吸系统呢，能够吸入体内，最后到达肺部，在肺部定植，最后产生非常严重的病变。
1: 熊先生本身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功能不全、痛风等多种基础疾病，自身免疫力较差，一旦接触军团菌，极易快速进展为危重肺炎。经过23天的不间断救治，熊先生现已脱离生命危险。医生提醒，夏季是军团菌感染高发期，长期疏于清洁的空调是主要传染源，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易感人群务必提高警惕。
2: 我们提前应该对家里的空调进行一个清理，清理以后呢我们再使用。
0: 如果有人在酒桌上和你说他有门路，安排一份在地铁站里查岗的工作，每天只工作4个小时，每月就能轻松到手6000多元，你会相信吗？前不久，上海奉贤检察机关就公布了这样一起诈骗案，10多名被害人因为轻信同乡吹嘘的话，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自掏腰包买票进入地铁站，上着根本不存在的班，为了能干上这份所谓的好工作，一些被害人还奉上了烟酒和现金。那么这个看似荒唐的案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3: 时间倒回到2025年1月，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接到报警，有10几个人被他们的同乡钱某骗到地铁站里白白上了几个月的班。民警了解情况后发现，朱某是第一个被骗的。2024年6月，朱某在酒席上遇到户籍同在一个村的钱某，交谈中钱某表示自己的亲戚承包了地铁站的第三方服务，自己现在是站长，可以安排人去上班。
4: 他说里面工作特别舒服，一个是那个上班时间短，就是上午下午只要4个小时一天的上班时间，然后呢比较轻松，也不用穿制服，然后呢老年人也可以做这工作，就是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下班，有没有在岗在位，然后工资呢也非常高，6800元一个月底薪，还额外会报销这个伙食费跟交通费。
3: 当时朱某已经61岁，在一个小区当门卫，听到钱某说的好工作后，当即恳请去上班。2024年8月，朱某接到钱某通知，开始上班。他按钱某要求，每天到上海地铁5号线在奉贤区的几个站点进行巡查，偶尔也会为乘客搬运行李，上下班还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探头打卡。
5: 那么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这个镜头之下敬个礼，他告诉这些被害人，我通过监控我是能看到你是不是实际上班的。
3: 很快，钱某帮朱某安排地铁站工作的消息就传开了，同村的多名退休人员纷纷通过朱某找到钱某，希望也能到地铁站上班。对于这些请托，钱某

0: 某来者不拒，一口答应，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环节。
1: 他其实就是在家里这样的一个场所，打开自己的手机，要求被害人现场来报出我安排给你的八个工作站点的名称是什么，工作站点的位置在哪里，要求被害人能够讲出来。那么有些被害人就是没有去背诵过，他可能答不出来，那么被告人说，那你这个考试通不过，我们后面不会再录用你了。
2: 在钱某的自导自演下，先后有14人落入了这个骗局，钱某也逐步打起了非法牟利的主意。一些被害人在钱某的暗示下向其送钱送烟酒，经查，钱某共收取了被害人现金3500元、香烟21条、白酒6瓶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价值共计1.7万元。
1: 他暗示这些被害人说，现在这份工作是很来之不易的，是很多人抢着都要的。那么你们想成功的应聘，或者说想保住这份工作，你们要有良心，你们要回报给我。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暗示的语气，让很多的被害人给他钱款，给他消费卡，给他烟，给他酒，给他各种各样的礼品，甚至于他的这个电瓶车坏了需要维修，都是让被害人出钱。
0: 在14名被害人中，有11名退休人员，还有3名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之所以被骗，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先落入了骗局。
1: 就是被害人自己作为退休人员，误以为成功应聘了这样的工作，工资收入比较高，然后工作也相对来说也比较轻松，然后他也积极的让自己的儿子去参与这样的工作，去向被告人强烈要求要应聘入职，被告人也是全部维持自己的一个骗局，说哎，我也有能力帮你的儿子进入这样的一个地铁站工作，也是把年轻人也吸纳进来。
0: 这些被害人每天按照钱某的要求，自掏腰包刷卡进站上班。为了让所谓的查岗工作看起来更真实，钱某每天还会给被害人排班。
3: 开始在奉贤的8个铁站里面，这是由那个钱某安排，几个人去哪个站点，几个人去哪个站点，然后他们就乘地铁，然后到那站点之后，自顾自地开始巡逻，巡逻了两小时以后，再给那个摄像头敬个礼，证明这个工作结束了。每天就是这样，上午下午各两小时，钱某会每天安排好巡逻哪几个铁站。
0: 14名被害人中，最短的干了1-2个星期，最长的干了3个月。每到发工资时，钱某都以试用期延长、地铁公司还没有拨付第三方服务费等理由搪塞。直到2025年1月，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一切都是假的。钱某到案后退回了被害人财物，并赔偿了被害人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8万余元。今年4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钱某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4月28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2: 办案人员在对案件进行梳理时发现，案发时钱某已经59岁，处于无业状态。那么他编造谎言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呢？
0: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对钱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后认为，钱某最初在酒席上表示自己有能力帮忙安排地铁站的工作，是出于虚荣心，后期逐渐演变为诈骗犯罪。
1: 自己也有能力去帮助，去给很多人这样的一个应聘工作的一个机会，那么让他自己在自己的朋友面前，自己的这种熟人面前，这个很有地位，能够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虚荣心。最早的他的动机，他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到了后期，真的有被害人陆陆续续上当以后，他又开始想要这个非法的获取一些钱款上或者财产上的一些利益。
0: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14名被害人陆续上当。按照钱某的要求，在8个地铁站里干着所谓的查岗工作，这么荒唐的一幕，为什么地铁站工作人员一直没有发现呢？
1: 也没有说就是14个人是集体的去，没有形成这种长时间大规模人群聚集的一个情况，他们都是最多也就是2个人，那么只是在地铁站里面走一圈，其实行为与普通的乘客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那么这就导致地铁站也没有发现这些人员的一个异常的情况。
0: 与此同时，本案中的多名被害人也表示，因为钱某和他们

0: 是多年的同乡甚至朋友，所以对钱某的说辞起初根本没有怀疑。
1: 这几个被害人和这个被告人其实都是认识的，都是相亲，有的是这个几十年的老朋友了。那么可能基于这种熟人关系的一种信任，所以就很庆幸了被告人的这些外人看来比较荒诞的这种理由。
0: 在整个所谓安排工作的过程中，十四名被害人只是听信被告人钱某的口头承诺，就被所谓轻轻松松的高薪工作所吸引，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其他书面材料，所谓考试也是在家里进行的。被害人对钱某所谓的地铁站查岗工作也没有做核实查询。
2: 就是被害人所陈述，他们能找到工作可能就是一些临时工啊，收入可能也就在2到3千元左右，那么对他来说6千元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收入了。这种工作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体面的，也比较轻松，而且带一些监督管理的性质，不像以前他们所从事的这种临时工相对来说比较辛苦啊，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千载难逢的，所以他们都拼命的想抓住这个机会，没有深入的去思考工作里面的不合理性。
0: 对此，检察官提醒，找工作务必通过正规或官方渠道，切勿轻信走后门、轻松高薪等虚假承诺。面对自称有关系能办事的人，要留心核实其身份和能力，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留存证据并报警。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说到呼啦圈，这是大家很熟悉的健身器材，有部分商家宣称呢，转呼啦圈可以消耗热量，收紧腰腹赘肉，有腰腹塑形和减脂的作用。有的呼啦圈还会加重啊，动辄2-3公斤，有的内环呢还有硬质的凸点，在商家的宣传中被标榜为加强按摩，加速燃脂。对此，专家表示，呼啦圈如果使用不当，所谓的瘦腰神器有可能变成伤身的利器。近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就接诊了多例因转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的病例。
7: 我们急诊室呢，最近接诊了总共有3例，都是女性患者，年龄呢集中在30到50岁之间。他们来急诊室的时候啊，就处于一个视觉性休克的一个状态。那么进行了一些检查，做了 CT 以后，发现呢，脾脏在腹腔里面已经损伤破裂了，腹腔里面呢也出现了比较多的积血。
8: 幸运的是，这几位患者经过急诊手术和后续治疗，均已康复出院，回家休养。医生介绍，在腰间转动呼啦圈，呼啦圈与腰部、腹部接触，而脾脏位于左上腹，由肋弓和肌肉保护。这个位置有一个天然的弱点，
7: 周边没有很多脂肪纤维包裹着它，起不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当我们转呼啦圈的时候，反复的对肋弓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外力的冲击，就会有可能导致它一个受损，而且它血供也比较丰富，它有一点破损就可能引起一个出血量比较大。
8: 此外，如果呼啦圈过重或有硬质凸点，会使每一次撞击的压强大幅增加。
7: 受力面积越小，压强越大。如果呼啦圈的受力点是比较小的面积，那它的压强就比较大，就会增加我们脾脏受损的一个概率。
6: 医生特别提醒，呼啦圈运动并非人人适宜，以下几类高发风险人群应予以规避。
8: 首先是存在脏器脆弱或凝血障碍者，除了脾脏肿大，患有多囊肾或单侧肾缺乳等代偿性肥大器官的人群，以及凝血功能异常者，在受到呼啦圈挤压撞击时，容易发生脏器破裂。其次是脊柱与骨骼系统受损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患者以及骨质疏松的老年人，腰部频繁的扭转动作有可能加重腰部负担。 另外，妊娠期的女

0: 女性建议完全避免此类运动，而产后腹直肌分离未愈、盆底肌松弛或有腹壁疝气的女性，以及近期接受过腹部手术、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也应暂缓此类高冲击运动，以免造成切口愈合不良或盆底损伤。医生强调，高危人群在运动前务必咨询专业医生，科学评估身体状况。
1: 每天转一转，瘦出小蛮腰，这曾是许多爱美人士对呼啦圈这一瘦腰神器的美好期许。但这需要在尊重科学、了解自我的基础上进行运动。生命在于运动，但运动一定要讲究科学。

0: 超级新闻场，欢迎回来。毛乌素沙地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40多年前这里黄沙漫天，如今呢，当无人机掠过，映入眼帘的是连绵不绝的张子松沙流与沙脊，7万亩人工林就像一条绿色的长城一般把风沙牢牢锁住。能创造这样奇迹的离不开被称治沙女王殷玉珍的努力，她和这片荒沙苦斗41年，种出了7万亩的绿洲。
1: 殷玉珍，她的身上有很多标签，
2: 你看绿好了吧，漂亮了吧，挺美的，大家一来了在遇上困难心态特别好，美滋滋的感觉到自己，哎呀多么高兴，你看发光的都是笑的，你看。
1: 1985年，殷玉珍刚嫁来毛乌素时，婚房是半截埋在沙里的地窖，风沙一夜之间就能把门堵死。
2: 你就来在这个地方能活得下来，作为一个女娃娃你都算是奇迹，比如说你种这么多的树了。
1: 他当时对自己说，
2: 过去的话呢，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让沙子把我欺负死，蚂蚁还能搬倒山了，别说人了，所以我就自己啥也不想，我要干我自己的事。
1: 他闷头扎进沙漠和风沙苦斗40余年，
2: 他说我的自卑和钢板一样，他念了我的自卑说就和钢板一样。
3: 很结实，很有力量。
1: 我想试试这像钢板一样的背当年是怎么日复一日扛起比自己都重的数量。
3: 哥们，
4: 是我的。
2: 对呀，啊，坐下，先坐下啊，
4: 抓住这个手，来住住住啊，这个手。
1: 多次尝试后，我也只是背起了一小捆，而他是如何一次又一次背起200斤的重量呢？
2: 活命嘛，就用自己的生命为了这个。过去的话，一个人在沙漠里头，7万多亩的沙漠就我们整个地人，现在他们这么多的人，你看他不高兴，长得特别的好。
1: 40余年过去，

0: 珍们扛出了70,000亩沙漠绿洲的奇迹。
1: 一开始没想那么多，也没想说我今天要抽什么什么人物，也没想到说抽什么，我感觉到我就能把自己的这个环境能守护好，能过上富裕的日子就好了。还没想到还有更多的人关心你、爱护你，很满足。尤其这次有这个事情，
2: 你好，塞考斯先生。
1: 没想到一喊出有这么多的人马上就给我找到
3: 了，
1: 这个是在人生当中特别感动感动。我们团结就是力量。
4: You are my sister.
2: You are blood. 我特别想见到你。
5: 现在英语准备的咋样了？
1: 现在还能凑合。
0: 您这次想带他去看哪儿呢？
1: 我首先就是先看他的那片林。
0: 您当年是买了多少树苗？
1: 5000美金，5万棵树苗。
0: 5万棵树苗，
1: 我一定给他证明给他看，不能让他也别花了。我们中国人，哎，说话还是靠谱的，干事还是你信任起。过去的话呢，是1望无际的大沙漠，现在你们看不到沙漠。41年了，才能变成这么，就是一代接着一代干，撸起袖子加油干。
0: 好了。
6: 我问大姐，现在都种满了绿色，会舍不得这些沙吗？
1: 舍不得，很留念，绵绵的。你看过去吧，对这个沙子是一种恨，现在看见这沙子是一种爱。他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他，我们两个扯平了。
6: 殷玉珍让我明白，治沙成功，中国为什么能
1: 要勤劳，要智慧，要坚持。
6: 此刻像殷玉珍一样把自己钉在沙漠里的治沙人还有千千万万。

0: 七万亩绿洲只是起点，殷玉珍还有更大的计划，让治沙与治富并行，让生态与民生共赢。风还在吹，沙还在动，殷玉珍和他的伙伴们还要把茅屋素的故事继续写下去。 说到圆珠笔，大家都太熟悉了。可您知道吗？圆珠笔比尖上不足一毫米的钢珠，大多来自一个小镇，它就是辽宁大连庄河太平岭满族乡。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里就在做钢珠。现在呢，全国近80%的钢珠圆珠笔的钢珠都产自这里。
1: 中国产不出圆珠笔的钢珠，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这句话？ 但你知道吗？全中国将近80%的圆珠笔钢珠都产自辽宁一个人口2万多的小乡镇——大连庄河太平岭满族乡。别小看这个地方啊，从20世纪的70年代就开始做钢珠，50多年了。现在呢，很多企业的负责人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钢二代”。从最初大连铅笔厂的小车间，到企业改制后的民营工厂。 最火的时候呢，在太平岭全乡有13家工厂在生产钢珠，年产只有4000多万。现在呢，也有6家企业在从事钢珠的制造，每年大概能产30亿粒。这个30亿粒是什么概念啊？数字听着特别大，但是呢，就拿我们平时最常用的0.5毫米的钢珠来看啊，一个小小的矿泉水瓶里，就能装下将近100万粒。 那生产一颗钢珠简单吗？1点都不简单，要经过切料、打圆、研磨、淬火、清洗，一共10多道工序，最后还得通过镜检。以前呢是全靠人工，一个车间10来个人，累得不行，产量还低。但现在就不一样了，技术的更新呢带来了效率的提升，现在一个人就能管一车间。 有家企业的负责人就告诉我，他们以前的工人啊有20多人，现在呢只有8个人，产量还翻了5倍。不过厂长也说啊，现在呢发展依然也有难处，设备旧回款慢，利润薄。说白了，干的呢是苦活，技术门槛不高，竞争还激烈。所以如今啊，太平岭也在变，做不锈钢的、陶瓷球的、高端氮化硅的，政府忙着建商会扶持龙头企业，一心呢想往中高端的市场冲。 回到最开始的疑问，这其实是早年间的一种误读。一支圆珠笔的笔尖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钢珠，我们很早就实现了国产化，还能大量出口，太平岭产的就是它。第二个部分是球座体，也就是包裹钢珠的金属结构。

0: 是整个笔尖技术含量最高的精密部件。制作球座体的钢材被叫做笔尖钢，既要易于被切削，又要保持坚韧度。它的生产技术曾经一度掌握在外国手中，当时啊，我们只能大量靠进口。不过2017年，山西太钢已经成功生产出中国自己的笔尖钢，现在圆珠笔笔尖已经实现了中国制造。
1: 一颗直径不到1毫米的钢珠，背后是一个乡镇50多年的坚持，也是中国制造最朴素的韧性。下次啊，您再拿起圆珠笔写字的时候，可别忘了，这个小小的笔尖上可能藏着一个属于辽宁的硬核故事。
2: 日复一日的打磨，把小事做到了极致。我们相信，这颗小小的钢珠还将继续滚动下去，奔向更远更大的市场。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吸烟有害健康，这我们都知道。可是啊，在生活中，很多人评判吸烟危害呢，全凭主观感觉，觉得自己抽得少，身体扛得住，没多大事儿。那么，如何衡量吸烟的危害？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测算标准，叫做吸烟指数。
3: 吸烟指数是评估吸烟相关疾病风险的核心指标，国际上一般把吸烟指数大于400叫做重度吸烟患者。吸烟指数计算方法是每天吸烟的数量乘以吸烟年数，当吸烟指数大于等于400年之时，这意味着长期烟草暴露已形成显著的健康隐患。比如每天吸烟20支，持续吸烟20年，或是每天吸烟40支，持续吸烟10年，这就触及到了这条健康红线。烟草烟雾中含有焦油、尼古丁、亚硝胺等明确致癌物，长期吸入会提升肺癌、慢阻肺、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达到该指标的人群啊，要定期开展胸部定剂量螺旋 CT 筛查，做到肺部疾病早发现早干预。
2: 您看，吸烟指数算出烟草累积的伤害，也让大家看见尽早戒烟的重要性。眼下正值三下大忙，但是放眼全国呢，有的地方在抢收抢种，有的地方的农民们却并不太忙，这是为什么呢？除了麦子，收割稻子，这全国各地在时间上也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稻子有早稻、中稻和晚稻之分，它们除了名字不一样，在品质上有什么区别吗？
4: 首先，三下大家都知道，下收、下种、下管，但这三件事儿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核心区别就在于当地的种植制度和气候条件。比如说，以六月底为例，江西鄱阳县的水稻正在抢收抢种，而河北大名的小麦已经结束收割了。到了黑龙江五常，一季稻正在分叶拔节，农户们需要做的只有下管。那先看最忙的地方，这里是湖南永州的祁阳市，处于长江中下游的双季稻区，光热资源非常的充足，一年能种2季水稻。三下时节正好是早稻成熟晚稻插秧的关键期，在这里7月中旬前后就必须把晚稻插下去，不然晚稻就很难安全提穗儿，所以才有双抢这个说法，抢的就是农时。再往北看，黄淮海麦区的三下收完冬小麦，接着就要种夏玉米和夏大豆了。不过呢，可以稍微的喘口气儿，因为玉米大豆的试播期更长一些。现在黄淮海地区普遍推广的夏玉米试期晚收、冬小麦试期晚播的双晚技术，就是利用气候变暖带来的光热资源，让玉米多灌浆几天，增加粒儿重，同时呢，避免小麦冬前旺长，进一步提高了周年的粮食产量。仅夏玉米试期晚收，每亩就可以提产70到97公斤。而东北的三下呢，主要就是下管，因为东北一年只种一季作物，春播的玉米、大豆、一季稻这个时候都在地里长着，所以主要就是除草、施肥、打药，相对来说呢，是一个小农闲。那从南到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说白了就是鸡温不一样，鸡温决定了种植制度，种植制度又决定了三下的忙闲程度。而说到南方的水稻，很多朋友们又会犯迷糊，早稻、中稻、晚稻、再生稻，这么多的名字到底有啥不一样呢？首先，早稻的生育期是最短的，长得快，成熟早，脂链淀粉的含量比较高，咱们吃的米粉主要原料就来自于早稻米。而晚稻呢，口感相对软糯，早稻加晚稻就是我们常说的双季稻。而中稻是最主流最常见的一季稻，适应性是最广的，全国大部分地方都能够种。去年呢，我国一季稻的播种面积达到了3.4亿亩，占稻谷总面积的约78%，是中国水稻种植的绝对主体和主力产品。那还有再生稻，再生稻就像是韭菜一样，割了一茬还能再长一茬。再生稻最大的特征呢，就是头季稻收割之后保留稻庄，能让它再重新的发苗长穗，省去了二次育秧插秧的环节。

省心省事儿，适合在积温一季有余、两季不足的地区来推广。像祁阳的一些山区的再生稻呢，头季亩产可以达到600多公斤，而再生季还能够再收200多公斤。三下的芒鞋不同，但

不足，果实的糖分积累就会不足，影响甜度。适时补光既可以促进花芽发育，又可以根据天气调节火龙果的生长周期，从而有效提高产量。下面呢，就带大家去云南西双版纳的一个火龙果基地里去看一看。当夜幕降临，数万盏 LED 灯同时亮起，星星点点的灯光勾勒出整齐的田垄，宛如一场盛大的灯光秀。

0: 这些灯光不仅是景观，更是火龙果生产的好帮手。美丽的画面中藏着甜甜的美味。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如今我们身边有不少人都加入到直播这个行业中来。在安徽黄山杨村乡福西村，中国好人全国自强模范曹永丽又多了一个新身份，轮椅主播。在他的直播间，不只是帮乡亲们推销茶叶、山货等特产，还给大家讲励志故事，帮助村民调解矛盾纠纷。如今呢，这个小小的直播间已经是大家离不开的云端服务站。
1: 他叫曹永丽，是黄山市徽州区杨村乡福西村村民。他的身上有两个广为人知的身份：中国好人、全国自强模范。如今他又多了一个新身份，轮椅主播。
2: 刚刚有粉丝下单了，感谢你们对我们黄山毛峰杨村产区茶的一个支持。我这个号粉丝也就7000多人，跟那些大网红没法比，但今年嘛，我靠着一场场的直播，也帮村里们、乡亲们卖了200多万的茶叶跟山货。
1: 当主播，曹永丽很拼，他的妻子朱玉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3: 时间不能太长，因为他这个就是做的时间太长的话，就是对他的这个皮肤啊，还怕就是长那个褥疮啊。
1: 因为自己淋过雨，就想着给他人撑把伞。1992年，19岁的曹永丽因为一场意外导致高位截瘫。最绝望的时候，他在家躺了5年，不敢出门。是乡亲们的开导，家人的不离不弃，让他重新站了起来。坐在轮椅上，他学会了制茶，创办了福西人家茶叶茶农专业合作社，带着全村人一起干。
2: 村里那些低保户、常见的，鲜叶，我合作社。加价收亏不了他们。
1: 不过在他的直播间也不全是上链接。
2: 村民嘛，很多时候不是为了那块地，他是为了一口气啊，只要那口气顺了，他们也能够解除心里的疙瘩。
1: 村民们都说，曹永丽不仅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还是烦心事的倾诉者。
4: 如果邻里之间哈有什么矛盾哈，曹总都及时的了解，及时的调解。就是促进我们那个邻里和谐嘛。
2: 我坐在轮椅上比人家矮一截啊，但说的话人家愿意听啊，这我就知足了。我就想把这个直播间好好做下去，让咱们山里的好东西走出去。
5: 耐心的人啊，再可以
0: 从中国好人到轮椅主播，变的是一方小小的手机屏幕，不变的是那颗滚烫的助人之心。眼下这个小小的直播间已经实现了带货增收、文明培育、乡村治理的同频共进，成为当地和美乡村建设的一张亮丽名片。眼下正值毕业季，在山东青岛一所大学的校园里，有一位深藏不露的保安老王，王师傅给毕业生们送上了别样的祝福。王师傅热爱写字和画画数十年，工作之余一直坚持练习，如今他用自己

0: 你的特长把自己对学生们的祝福写在了书画中。
1: 最近在青岛农业大学的林荫道上，一个超治愈的小摊爆火出圈，没有吆喝，没有标价，只有笔墨书香和一张熟悉的笑脸。
2: 这里呢是可以转转盘，然后我选中的是扇子，扇子上的字呢就是我们可以自己选择，非常的有纪念意义。
3: 我们弄了一个幸运转盘，这个幸运转盘就是什么，你转到扇子就给同学讲一把扇子，然后我在背面签上字，写字在那儿就是现写，就有的就问多少钱一副，我不要钱孩子，我这都是给你们送的祝福。
4: 我让王大叔给我写的是前程似锦四个字，这不仅是一幅画，我觉得它更像是对我的一种母校对我的一种祝福吧。
1: 白天他是校园平安的守护者，下班后他则摇身一变成为一名书画达人。
3: 87年88年的时候开始就是写字画画，这个国画资料我不会要书吗，我家里有很多书，开始研究国画，我是比较喜欢绘画嘛，就是没事了我就画画，也陶冶一下情操。
1: 当几十年持之以恒的热爱得到越来越多人理解与认可，这位宝藏大叔成了校园里最动人的风景线。
3: 我在南门对学生都跟对我印象都很好，时间长了跟他们也有感情。
1: 书画藏祝福，歌声赠少年。当学校毕业歌会的灯光亮起，王大叔手摇登台，用最质朴的歌声送别每一位怀揣梦想的毕业生。
3: 保卫处领导给咱们这个平台，我就是付出我的毕生的力量嘛，累一点无所谓，对吧？毕竟还不是很老。
1: 一张纸，一支笔，他用笔墨传达温暖，让平凡的岗位绽放出不凡的光芒。
0: 愿同学们带着这充满墨香的祝福，乘风破浪，走向美好的未来。近日在甘肃金昌，一名民警在下班途中发现一电动三轮车违规载人，于是立即上前进行劝导。在向驾驶人科普道路出行安全知识之后，民警还贴心地把四名乘车人用自己的私家车送到了目的地。
5: 这是车上的人，你说合适这样吗？说啥？
6: 他说咱们不用坐了，咱们说不咱们带看带看
5: 了。你带上，你不咋带上，你危险吧？
6: 俺就危险。
5: 这车上的人出了事情，你不是说你的责任啊？这个热心肠不能挡，我们做我们宣传的人，来，四个人下来坐我的车，坐这个车坐。以后那个车再不能那样坐哦。为了自身的安全哦，先慢一点啊，注意安全。走吧，拜拜。
0: 把执法现场变成助人的现场，这车做的是既暖心又放心。当然，暖心之余，我们也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可以牢记交通安全知识，文明出行，平安出行。
7: 您好，昨天我省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雨，今明天和21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可能会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和40到60毫米每小时、局地8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0号和22到23号，大别山区南部以及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在降雨的影响之下，全省的气温都会有所下降。未来一周，尤其是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基本上都会在31度以下。那么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按照传统习俗，大家可以在家门口备好艾草、菖蒲，寓意着趋会纳福、平安顺遂。另外也可以提前准备好粽子、香囊这些节日用品，为端午小长假做好准备。不过整个端午假期期间呢，雨水天气相对较多，大家出行时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户外游玩尽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的安全。
8: 合肥阴转大雨，31到23摄氏度。淮北阴转小雨，31到23度。亳州阴转小雨，32到24度。宿州阴转小雨，31到22度。蚌埠阴转大雨，30到23度。阜阳阴转小雨，30到24度。

淮南小雨转大雨，30到23度。滁州阴转大雨，29到23度。六安阴转暴雨，31到23度。马鞍山小雨转大雨，31到23度。芜湖小雨转大雨，31到24度。宣城小雨转中雨，32到23度。铜陵小雨转大雨，31到24度。池州中雨转大雨，32到23度。安庆中雨转大雨，29到24度。黄山市中雨，30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28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转暴雨，28到20度。凤阳郎巷米谷阴转大雨，30到23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暴雨，30到23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中雨，30到23度。合肥阴转大雨，31到23摄氏度。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3: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0: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啊，
4: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8: 胳膊不能动。
6: 技术精湛，
7: 我是医生，
6: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2: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音齐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荣。

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推进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王接宪主持，张希明出席。王接宪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王接宪在省政府专题会议上强调，提升产业隐喻专业化实战化能力。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张希明主持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全面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安徽将以主宾省身份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1: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推进会在合肥召开。
2: 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保持恒心韧劲儿，下足绣花功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领导单向前、陶明伦、李忠、何纯宽出席。会上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了有关会议精神，观看了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情况视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合肥市、天长市分别发言。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垃圾分类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垃圾分类、怎样搞好垃圾分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认识在深化、工作在强化、措施在实化，切实增强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政治自觉。梁延顺强调，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是一项全局性系统性工程，要聚焦全城分类，科学配置投放设施，规范收运管理，推进城乡一体，构建高效闭环的垃圾处理系统。要聚焦源头减量，把减量理念贯穿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两网融合。要聚焦科技赋能，合理布局智能设备，搭建智慧平台，加强技术攻关，强化智能化技术支撑。要聚焦习惯养成，常态化全方位开展宣传引导，强化示范引领，激励约束，推动形成人人支持、人人参与的良好格局。要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严实工作作风，强化保障支持，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设分会场。
0: 本台消息，今天下午，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落实省委部署。

0: 主要求研究省政府党组和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这一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十四个坚持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切实增强深学细悟笃行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原原本本学，静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深学习悟、学思结合上下苦功夫、硬功夫，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要融会贯通学，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做到整体把握、全面系统、触类旁通。要联系实际学，自觉从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中央巡视整改、信访积案化解等整改整治，以解决问题的实效检验贯彻落实成果。要推动政府系统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结合实际细化具体任务和举措，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2: 6月16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经营主体创业人员培训和政府系统工作人员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专业化能力提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关部署，紧扣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投资于人、服务长远，突出需求导向、实战实效，持续提升产业隐喻专业化实战化能力，为安徽“十五五”产业发展蓄势赋能。
0: 会上，省有关部门汇报了相关培训方案起草情况。王清县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要把加强学习培训、提升专业化能力作为产业发展的基础性、长远性工程，系统升为认知、思维和打法，更好服务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讨论中，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突出需求导向，聚焦发展需求和产业需要，持续加强科技前沿、产业趋势、政策市场等方面学习研究，提升产业理解能力、运营能力和服务能力。二要加强协同联动，构建省市县联动、线上线下贯通的机制，推动相关资源全省互通、下沉一线，促进培训、孵化服务有机衔接。三要注重节约集约，统筹各方面优质资源，加强师资、课程等调配和集约共享。四要健全需求摸排、质量管控、跟踪问效全链条评估机制，认真落实过紧日子、历届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各项要求，提升学习培训的针对性、有效性。今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交流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坚强领导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高质量履职，用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将其贯穿到政协党的建设和履职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把政协所能、委员所长和大局所需、人民所盼结合起来，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奋力往前赶，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教育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强化责任担当，用更高标准、更实作风，不断提升履职质效。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要求，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自身建设，

0: 做好履职工作贯通起来，扎实推进，积极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用扎实成果展现学习教育落地成效。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事关我省法治建设的重点工作，开展务实建言，助力法治安徽建设开创新局面。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
1: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工作。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陶明伦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张运生和党组成员何树山、刘明波、韩军、魏小明做交流发言，副主任王翠凤等列席。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上来，全面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带头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入行，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依法履职的全过程各方面，坚定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着力夯实基层基础，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锻造坚强有力战斗堡垒，严明纪律作风，把严的要求实的作风体现到人大工作各个方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人大系统落地生根，见行见效。
2: 6月16号，安徽法治讲堂第15场报告会及全省政法领导干部政治轮训专题辅导报告会举办。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徐显明应邀做题为《中国式现代化与法治道路》的报告。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范富忠，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出席报告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法学会会长张运生主持报告会。报告会要求要坚持政治铸魂、学以致用、履职尽责，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履行法治、依法办事，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近日，全省万企兴万村行动推进会在阜阳举行。会议指出，要把握工作重点，在常态化精准帮扶、助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持续助力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加强组织发动、助力农业提质增效、优化发展环境上抓落实见成效，努力推动民营企业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压实政治责任，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淮北市杜集区坚持高位统筹部署，细化推进举措，强化督导落实，全面排查梳理薄弱环节，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办实事、解难事的具体行动，聚焦群众关切的社保、医疗、教育、营商服务、就业增收等重点领域，靶向发力，精准破题，有效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5: 坚持十字当头，干字为要，着力提升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领导干部带头下沉一线，房企入村，各级党组织开展三维主题党日526次，帮助群众和企业解决问题440个，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民生、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4: 黄山市黄山区坚持以学铸魂、以改纠偏、以干促绩、以拉网式排查、清单化整改、制度化巩固的闭环体系，动真碰硬整治政绩观偏差问题，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产业提质、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各项工作中。党员干部对口包保140家企业及项目，累计解决

0: 企业难题160个，化解各类民生诉求240多件。
1: 我们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聚焦群众反映的自身查摆的问题，拉网式排查，清单化整改，同时着眼长远，把整改成果固化为制度。目前已新增完善长效制度25项，树立起重实干、重实际、重长远的鲜明导向。
0: 芜湖市镜湖区坚持十字当头、干字为要，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重点任务。区委以上率下聚焦新冠不理旧账、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突出问题，实行清单管理、挂图作战、消耗整改，扎实开展清旧账、解难题、暖民心专项行动，确保学习教育成果可赶可及。
2: 我们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坚持问序于民、造福于民，新增停车位340个，大力整治湖边私垦乱种，规范商户经营秩序，让城市烟火气与治理精细化相融共生，多做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贸促会介绍了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安徽首次以主宾省身份参展筹备情况。第四届链博会定于2026年6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举办。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1个供应链服务展区，覆盖当今世界最受关注、对全球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重点领域。
4: 紧扣链博会的定位和安徽产业特色，以挽链中外、智创未来为主题，明确一展主题形象展、一会推介会及洽谈会、一区六链一区展区3项核心内容，致力于向世界展现安徽风采，彰显挽企力量，推介安徽机遇。
3: 安徽主题形象展围绕我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汇聚全省各市50余家企业的100余件展品，打造科技化、沉浸式、有特色的安徽形象新窗口，系统展示安徽科技创新成果和产业发展成效。此外，还将举办安徽省主题推介会及全球供应链合作洽谈会，邀请美国、西班牙等多国政府代表、世界500强企业高管、海内外商协会负责人及行业专家参会，并现场进行合作洽谈。六链一区专区展示将筛选20家省内优质企业独立参展，参展面积926平方米，集中展示安徽全链条集群化、高端化发展水平。
5: 仲夏时节，瓜果丰饶，水产鲜美，在安徽和美乡村直播间正成为时令农特产品走出田间地头、直达千家万户的云端快车道，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强劲的数字动能。
0: 这段时间，滁州市凤阳县小溪河镇首届农文旅采摘季正在火热开展，桃园果香四溢，游人络绎不绝。当地村播带头人李让燕带领乡亲们架起手机，直面镜头，走进连片桃园，开展实景直播，零距离推介本地鲜桃等特色农产品。
6: 直播不仅展示桃园的实景、果品优势，还实时讲解采摘游玩的路线，线上引流带动线下的采摘游玩。开播以来，线上订单不断。
0: 立足各村特色资源，凤阳县小溪河镇构建起农文旅融合、非遗传承、政策服务一体化直播体系。截至目前，全镇直播矩阵全网总曝光超4500万次，助农销售额突破60万元。
7: 我们将补齐运营短板，加强主播培训，依托黄桃采摘季等活动，丰富直播内容，拓展销售渠道，弘扬乡土文化，以数字直播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0: 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塘南水产大市场，直播间的镜头对准了一只只鲜活肥美的当涂龙虾。
8: 上五十单，来3、2、1，
9: 上一。
8: 今天这个价格也是真的给大家福利的价格。
0: 这场原产地直播吸引了3万人在线观看，成交额近10万元。对于习惯了传统销售模式的养殖户而言，直播带来了全新的机遇。
10: 以前我们基本都是坐等批发商上门收货，
9: 价钱有

0: 市场说了算，销路也不稳定。这次姚书记带着何美先生直播间来到我们水产大市场，线上订单也源源不断了，对我们养殖户帮助真的太大了。
1: 在宿州市萧县，全县胡萝卜种植超过6万亩，葡萄年产鲜果10万吨，为直播电商发展提供了优质货源。当地积极打造书记带货加乡土主播加网红助阵的联动模式，全县建设此类直播间50多个，培育乡土主播100余名。
2: 整合全县农产品资源，打造统一直播运营平台与萧县优品公共品牌。通过直播赋能，不仅拓宽了销路，更让萧县农特产品附加值提升30%以上，带动农户稳定增收，产业提质增效。
1: 凭借及时、直观、互动性强的特点，和美乡村直播间正在成为解决时令农产品销售难题、提升产业价值的重要途径，让各地优质农产品直面全国大市场，让好收成变成好收入。
3: 这里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现场，今年我们安徽展团携带了1000多种精品图书集中亮相。
4: 今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今年安徽15家参展单位带来了徽墨里的中国故事、黄梅戏曲本典藏等国家3大奖图书，以及经典中国、丝路书香等国家级走出去重点精品样书1000余种。图博会首日，安徽展团还举办了外国友人眼中的东方美学，一起去逛博物馆蒙古语版发布会暨俄文版意向签约仪式等交流合作活动。
5: 一起去逛博物馆这套书将极大地满足俄罗斯市场对高品质中国图书的需求，我们会以本次俄语版合作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安徽出版集团的战略合作。
4: 本次展会为期5天，吸引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参展，22万种中外精品图书集中亮相。期间，安徽展团还将组织论坛对话、版权输出、出版沙龙等一系列国际交流活动。安徽省基层名中医、宣城市立中医医院主治中医师黄小飞，坚守基层30年，潜心传承新安医学，用中医药守护百姓健康，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大医精诚的深刻内涵。
6: 在宣城市立中医医院中医科诊室里，黄小飞端坐案前为患者把脉诊治。不少患者专程从外地慕名而来。
7: 我们从寒山过来的嘛，是可能不去嘛。你现在那个欢迎的是那个苏州都叫下来的嘛，我还介绍不少人过来的，就相信他才过来的。
6: 黄小飞的中医之路始于中医世家的耳濡目染，他的外祖父是新安医学传人，悬壶乡里声名远播。年少时，黄小飞便在外祖父身边试诊超方10余年。2000年从安徽中医药大学毕业后，他主动选择扎根基层，先后在泾县黄村镇、丁家桥镇卫生院工作，深入乡间服务群众。
8: 在乡下的时候跟他跟诊，常常用的都是一些简便灵验的一些中医的小的方法，比如一个小单方，或者一味草药，或者一根针，就把人家解决问题。这种方法呢，带在我身上一直带了这么多年。
6: 深耕临床的同时，黄小飞从未停下钻研的脚步。他先后赴省市中医院进修，跟随名老中医学习，尤其在中医肾病等领域持续深耕，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
9: 黄医生是蛮好的，得这个病得了2年小3年嘛，看了大概有4回，调理的蛮好，转阴了，又维持到现在。他给我的希望，给我看好。
10: 现在呢，每日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患者慕名找他求医。从医上诊以来，黄主任不仅技术精湛，更有一颗呢医者仁心。
6: 为了让中医药惠及更多人，这几年黄小飞致力于整理新安医学的古籍。他不仅钻研家传古籍，还搜集民间散落的医学古籍和特色疗法，深入挖掘，系统梳理，并和同

0: 险生机，觉得这是一个本职职责。
1: 近日，人民政协报头版头条刊发，助力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安徽省政协践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纪实。报道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的重要地区之一，安徽近年来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充分释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聚效应、辐射效应、联动效应，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努力在构建全国创新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
2: 来看今日快报。近日，新建淮北至蚌埠高铁正式启动静态验收，标志着主体工程建设已全部完成。淮蚌高铁经淮北、宿州、蚌埠三市，新建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安徽省输油管道泄漏应急演练6月16号在无为市举行，演练模拟倒油阀渗漏导致原油泄漏，省市县三级部门联动，快速消除火灾爆炸和环境污染隐患，彻底处置险情。安徽省首家高校辅导员学院昨天在阜阳师范大学揭牌，将聚焦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专家化建设，优化辅导员队伍配置与培养体系。日前，电影《情怀》在合肥开机，影片以父子两代水利人接力治淮为核心叙事脉络，讲述老一辈扎根河岸、守护安澜，新一代投身生态修复与流域建设的感人故事。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九集，风声鹤唳。

0: 圣母将军，秦军派使者来了。
1: 让他进来。
2: 末将叩见剑武将军。
1: 你不是我袁靖国镇守襄阳的朱旭吗？襄阳失陷后，你投降了秦国，竟然还敢回我禁军大营。
2: 末将惭愧，此次我正是受秦王苻坚所派来劝降将军的。
1: 哼，难道你觉得我会投降秦国？
2: 当然不会。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
2: 我来只是想借此机会将秦军虚实告知将军。
1: 哦，是吗？那你说说看。
2: 这里，
1: 好好。
2: 将军，我所知的军情已全盘说出，不知将军有无相助的？
1: 你回去告诉苻坚，如今两军隔河相望，打不起来，不如这样，他们后撤一步，等我军过河后，双方好好大战一场。
2: 末将明白了，回去即告知苻坚，并会暗中策应将军的，告辞了。
3: 剑武将军，您为何要让秦军后撤？
1: 苻坚兵力雄厚，我军如果与其正面作战，定会吃亏，因而只能采取突击偷袭的战术，趁其不备，不合而击之。
3: 将军真是运筹帷幄呀！
1: 哈哈，这是叔叔密授于我之计呀。
2: 拜见大王。
4: 朱旭，你回来了。禁军先锋谢玄怎么说？
2: 禀报大王，谢玄不降，还说如今两军隔河相望，打不起来，只有我们后撤一步，等他们过河后